我们，就因为老虎危害乡里，我为这事儿受了县太爷的责备，光挨板子挨了40多下。您这一来把我也给救了，我们太谢谢您了。敢问打虎的英雄，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呢？在下乃山东清河县的人士，姓武名松。啊，闹了半天您是武松武英雄，有人给记下来了。武松走了以后，有些细心人把武松的名字写到牌位上，供到灶王爷跟前，没事烧香给这位恩人磕头。什么人没有啊？马上这李正吩咐排排酒宴。武松真饿了，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体力啊，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但到了现在，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他跟李正提出来，我太困了，我就是想睡觉，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屋收拾好了，被褥整齐，有人提灯引路。武松等进了屋之后，也顾不得看这看那，是倒头便睡。李正吩咐一声，门前站岗啊，不行有人在这捣乱，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不能影响了打虎英雄睡觉。他门前还加了岗哨，寺外下了卡子。李正马上派人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看县太爷有什么指示。书说简短，武松这一觉睡的第二天过了辰时了，他才起来。哎呦，这回恢复了体力了，眼睛也亮了，一点不困不乏了，洗脸漱口之毕，孙李正陪着又到了厅房，本地头面人物也全都到齐了，恭维了一大顿呢，全是拜年的话。感情武松这个人呢，还不喜欢这套，打死一只虎算得了什么呢？你看大伙这个客气劲儿，把我捧的都有点肉麻，叫人坐着都不得劲儿，但又不能不听。武松频频点头，等吃罢饭之后，上县里报信的人也回来了，眉飞色舞，跟李正说见着县太爷了。县太爷详细问了情况，我一五一十都说了。县太爷高兴的不得了啊，现在县里头的人差不离都知道这件事儿，奉县太爷的唐玉，让您陪着打虎的英雄要赶奔县衙门大堂，知县大人要见他。合着李正一听当然更高兴了，跟武松说完，武松点头，好吧，就这一起身这麻烦劲儿就甭提了。先给武松准备了一秤二人台，太师一边拴一根杆，拴得结结实实，找那有劲的小伙子八个人换班抬的，后边准备的虎床，把这老虎搁到虎床上头，这些猎户各拿着猎叉镖梭，哎，在这看着。其实那老虎跑得了吗？借此也显些威风。本村子头面人物好事的拉着长队，能有100多人赶奔阳谷县县城。其实这离这县并不太远，过了中午就到了。一进城门，老百姓早就轰阳洞了，万人空巷，拥挤不透，买卖家都关了门落了谎了，都来看打虎的英雄。要没人在这维持秩序啊，交通堵塞，干脆过不去。衙门出动了不少官人，拿着鞭子给开着道，走走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多害怕，道路闪开。

0: 后有个人喊武松：“
1: 二郎，二郎，兄弟，兄弟！”
0: 武松咯噔把四将带住，心说：“谁叫我的？怎么这么熟悉？”武松在马上扭向回头，往人群之中观看，那人挤的。再看在别人嘎叽窝的下边挤进个脑袋来，把帽子都挤掉了，正在那喊武松。武二郎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正是哥哥武大郎，名叫武直啊。武松心说，找的就是我哥哥呀，顾把他夸关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直奔哥哥来了。老百姓欺负老实人，一看武松过来，主动的呼啦朝把道路闪开了。武大郎把帽子捡起来，擦了擦头上的汗，噔噔噔跑到武松近前：“贤弟，果然是你呀、啊！哎呦，把哥哥吓得好苦啊！”武松还得大哈腰，拉着哥哥的双手。要说起来，武直、武大郎这人呢、啊，貌相的确不怎么样，比武松矮着一半。武松身高9尺挂0，武大郎还得踩块砖，能有4尺半。你说这不还差一半还拐弯吗？另外这个人长得不好看，脖子还短，多少有点弯腰驼背，看来呀从小就干活累的，满脸全是皱纹呢、啊，未老先衰，风吹日晒，满脸全都是老皮呀、啊。本来他年纪不太大，30挂0，不到40岁，但乍看就好像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胡里边都有白的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粗蓝布的衣服，补丁罗着补丁，腰里系着白麻布的围裙，半截白布的白袜子，蹬着一双草鞋，身边呢放了个挑，这挑都挤翻了，一颗小扁担，两只小筐，筐边上插着根筷子，筷子上还插着一只炊饼。这炊饼啊，就是家里烙的那种饼，搁点芝麻，叫烧饼也行。做小买卖的卖炊饼为生。武松对哥哥来说，那是最亲不过，因为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他抚养成人的。那武大郎的生活有多苦啊？有时候挣俩钱不够花，武大郎不吃给兄弟吃，武大郎不喝给兄弟喝，使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成人，又是哥哥又是爹娘。等武松长大点了，武大郎不省心呢，这武松是说打就斗，好嘛，性如烈火，动不动就抡拳头。可有时候武松把人家给打了，有时候叫人家，这怎么回事？武松拉住哥哥的手就问：“大哥，莫非咱们在梦中相见不成？”“
2: 老二啊，你还跟咱们说糊涂话，你看这日头多亮啊，这哪是做梦，这是真的。那您怎么搬到阳谷县来了？”“
0: 嗨，我的兄弟一言难进。”武松在街头夸关，没想到能遇上哥哥武直、武大郎。哟，哥俩这一见面，这个亲热呀，哥俩都哭了，把武大郎激动的嘴唇直颤。“兄弟，哥哥就3天3夜也跟你唠不完呐，走吧，到家去吧，到家没事再唠。”武松真想问问怎么回事，回头把县衙里的副班头给叫过来，他陪着武松夸关，告诉他：“算了，基本夸关也夸完了，你领着人先回县衙，在县太爷面前给我请个假， 我见。

抛凶了，我先到家里去看看，然后再买卖铺户，背街都是老百姓的住宅。这条子石街小街不宽，但是挺肃静。武大郎把眼泪擦擦，兄弟到家了，就进这街口第三个门，就是咱家。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唠唠的，武松才听明白为什么武大郎不在清河县住，搬到阳谷县来了呢。闹了半天哥哥成家了，您看这变化大不大？一年没见面，哥哥娶了媳妇了。武松真替哥哥高兴。老实说，就凭哥哥长得那模样，这个头，家庭这环境，想娶个媳妇势比登天，谁家的女孩能给他？耽误来耽误去，三十多岁四十来岁了，还能娶着媳妇吗？听哥哥这一讲，武松自然替哥哥高兴了。嫂子家里姓潘，叫潘金莲，也是清河的人，半年前搬到阳谷县来的。什么原因搬家呢？叫谁来了？咱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武二来了。兄弟，来来来，快见过，这就是你嫂子。武松把飘放下，在门口站着，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凭哥哥这模样，能娶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一个媳妇。再看面前站着这个妇人，上中等的身材，身段苗条，五官端正，细皮嫩肉，弯弯的两道柳眉，一对水灵灵的杏核眼，鼻似春山，口似桃花，牙排碎玉。虽然穿着打扮很一般，但是穿到他身上就那么可体。潘金莲在门里站着，武大郎一说兄弟武松来了，一开始他不以为然，心说就你那模样，你那兄弟也强不到哪儿去。可是容等着搭眼这一看呢，哎呦，在面前站着这条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一表的人才。潘金莲也接触过不少的人，那男子在他面前像走马灯一样的看见没数，但是像武松这样的人物还没见过。尤其武松这一夸官，县太爷赏了他一套衣裳，头上是青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插素白绒球，秃秃烂颤，周身上下一身青，勒着十字盼，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外面配着灰色英雄氅，人配衣服，马配鞍呢。您不服这个不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你这人再好，配个麻袋片他也不好看。这人次点，要穿上好服装也能架得起来，何况武松是一表的人才。因此潘金莲傻了，不相信对面站的这条大汉是武大郎的亲兄弟，心还说呢，就即使是也是俩妈的，他不可能啊。俩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话。武大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家里的大嫂，你愣什么呢？我说话你没听见吗？这就是咱兄弟武二啊。哦啊，潘金莲如梦方醒，武松呢赶紧施礼，一躬到地，嫂嫂在上，小弟武二拜见嫂嫂。说话堆金山倒玉柱，要给嫂子磕头。潘金莲赶紧用手。

大伙这才散去。武大郎把门关上，兄弟上楼上楼，呵，还在二层楼的呢。潘金莲前面引路，武大郎把挑放下，在后头跟着。武松上了楼了，小楼不高，但是这楼还不错呢，楼板也比较整齐，干干净净的。紧对着楼梯一间房，这是潘金莲跟武大郎的卧室。往里一拐，还有一间房，再往里去是厨房。但是不管哪间屋，都收拾的干干净净，连草刺儿都没有。可见潘金莲这人很注意卫生。当然了，得把武松让到武大郎的卧室啊。潘金莲高高把帘打起，武松进了屋一看，这屋挺宽敞，对着门一张大二人木板床，被褥不怎么讲究，但是浆洗的整整齐齐，就剁的有棱有角。正中央一张八仙桌，转圈几把凳子，武松谁爱怎么坐怎么坐着，儿子坐着爹站着，那也成习惯了。在那年头行吗？哥哥坐哪儿，兄弟爱给人保媒拉气儿，人们都管他叫王婆子。老头早死了，光身一个人，这老婆手挺巧，煎炒烹炸，什么都会做。顾慈想起邻居来了，武大郎点头，那我就去请一请，请王妈妈给帮帮忙。到那一说呀，王婆子挺好说话，外面的人马上拿着钱到菜市买菜，切肉，买鸡蛋，买鹅，买鸡，买鱼，花了不少钱呢。武大郎就说，王妈妈请到楼上跟我兄弟见见面。王婆子上了楼了，一听是打虎的英雄，哎呦，羡慕的不得了啊，客气了一番。武松给他满了一杯茶，王婆勉强喝了两口，你们先唠茶，我到厨房去忙活着，一会儿咱们再接茬唠。王婆子说完下厨房了，潘金莲就说，我说你就在旁边守着，你看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光瞅着咱兄弟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去，给王妈妈打下手去。对，我打下手去。武大郎真听话。武松有心拦没法拦了，哥哥也出去了，屋里就剩叔嫂二人。合着潘金莲把话匣子打开了，那小嘴叭叭叭叭真能唠。武松见着嫂子还有点发拘，只好把头一低，在这搭话，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这潘金莲就问他了，叔叔我早就听说咱们县里出了个了不起的打虎英雄，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的是咱家的人。头两天邻居约会我上街去开开眼，我一想算了，看不看打虎的英雄能怎么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故此我就没去。没想到打虎的英雄到咱家里头来了，兄弟你知道你嫂子我多高兴。当然当然，兄弟听说怎么县太爷当堂参你做了三班都头，有这种事？哎呦呵，咱们老五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没想到你哥哥人软货囊，居然出来你这么个好兄弟，出来县太爷就得数你的了。县里的一文一武，文的是知县，武的就是都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了，谁也不敢小瞧咱了。武松笑笑没说话。兄弟你住哪儿了？现在尚未安排住处，听县太爷的意思，准备在县衙给我找间闲房。哎呀，那又何必呢？如果你哥哥没在这儿，你住的县衙当然就没得可说。现在咱们

0: 丫住在县城里头，哎，离县衙又不远，你何必到外边去住呢？这么办吧，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没？我派人去求去，你就住在家里头。说话，武大郎上来了，拎着西湖给蓄水。你们唠什么呢？潘金莲把这事儿一说，武大一听，兄弟，哥哥在这儿能让你上外边住去吗？那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吗？搬回来了啊！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屋子。哥哥不必了，过几天再说。不不不，你一定得搬回来。我跟你没唠透呢，晚上我上你那屋去，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潘金莲也说，武大郎也留。武松一看这么热情，搬回来就搬回来吧。武松这才点头答应了。一会儿酒菜摆上，本来请这王婆子一块儿吃，王婆子还挺自觉。你想人家一家人唠了心里话，我算谁？帮完忙就走呗，转身走了。潘金莲、武大郎觉着过意不去，每样菜给拨了一点儿，又给送过去。王婆子当然挺高兴了。等夫妻回来，陪着武松喝酒，武大郎这才问：“兄弟，你自从打坏了南霸天，一走就没影了。我为你蹲了半年监狱，我好像没死在监狱里。我出来之后打听啊，你还没个信儿。我那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你知道我磕了多少头，掉了多少眼？
1: 路过景阳岗，这才打死老虎。可这事儿也巧了，不打死老虎，我到清河县还就扑空了。”想找哥哥势比登天。
0: 是啊，说的对，说的对。
1: 哎呀，唠扯吧。
0: 书说简短，武松到了县衙，派了两名土兵，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搬到哥哥家里来了。潘金莲呢，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潘金莲、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就更干净了。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潘金莲亲手料理，一切得当。从今之后，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第二天天不亮，武松就起来了，那潘金莲也起来了，给武松烧水漱口洗脸，给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跟兄嫂告辞上衙门。初次上班呢，那必须得认真。你们说怎么那阵叫上班啊？啊，那阵上班房才是正经的上班。我们现在所说是借用古人的词儿。到那化了卯之后，知县开始分派事儿。那三班都头率领着壮快造三班，那事儿太多了，负责整个县里的治安，抓贼捕盗破案，什么事不得找他呀？好嘛，把武松忙得客气，办事还认真。知县大人满意的不住点头。我看他往邪处想，心说：“哎呦，我这小叔子给我买匹绸子，这什么意思？莫不是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哎呦，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为了了解真相，潘金莲决心要大胆一试。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
1: 每逢关。

奖，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去世，就剩个女孩子。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这个潘大户啊，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妻妾成群。看这个老当家的都76了，身体倍儿棒，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光手下的养女就养着10多个，潘金莲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啊，就是他给起的。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才是12岁，一个小女孩子，不起眼儿，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收拾收拾屋子，端茶捧水，扫扫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潘金莲长到15岁，出落的是如花似玉，不然怎么说女大18变，这话一点不假，个头也蹿起来了，亭亭玉立，五官端正，好像鸡群之中的彩凤，乱草之中长出的灵芝。这潘大户快80了，还动了邪念了，把潘金莲从奴才堆里提拔起来收为养女，这是头一步。吃的穿的比别人全强，也不干那些碎催的活了，相反派人交给潘金莲读书、抚琴、品箫。哎，潘金莲什么都行了。到了18岁这年，长得就更水灵了。潘大户80多岁，老不知羞耻啊，背着他老伴儿不知道，对潘金莲是搂搂抱抱，动手动脚，百般的调戏。后来呢，非要纳潘金莲为妾。您说这跟处户老伴儿的耳朵里了，那他老伴儿81了，这老太太长得也倍儿棒。听着这个风声之后，又恨他老头子，又恨潘金莲，恨他老头老不正经，现在儿孙满堂，你还干这种风流事，你在人前怎么抬头？说潘金莲是个小狐狸精，就因为你这模样长得好，把我们老头给勾引的失魂落魄。有一次他找了个理由，把潘大户把老头给支出去了。他呢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来了10来个。他告诉这些媒人，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大概你们听说过，老大不小的了，我打算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嫁夫找主，你们看看，给保个媒。这些媒人一听，是什么金莲小姐，金莲姑娘，那太好办事了，要她的人拿鞭子赶呢，有的是，这门婚事妥了，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哎，老太太说，你们听透了，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世上最丑的最穷的丈夫，要好一点也不行，找着之后还得带来，我得看看，我满意了才能把潘金莲嫁给他，不然的话还不行。大伙一听可咧嘴子，哎呀，这门婚事啊还很难成，为了零赏。

0: 强奸这十几个媒人呢，挖家里生活也够清苦的。这媒人一看合适，马上报告潘大户他老婆。他老婆一听，我也听说有个卖炊饼的武大郎，长得挺难看，把他领来我看看。哎，说你个小骚狐狸，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我这是对你的惩罚，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我才解恨。您说这招损不损？相中之后这才跟武大郎提，大郎啊，有媳妇没？
1: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1: 原因多了，我长得也难点，家里也没钱，娶不起媳妇。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还小呢，39岁，快40了。
0: 家有什么人？
1: 我们哥俩，我还有个兄弟叫武二。
0: 你兄弟干什么的？
1: 我兄弟使枪弄棒，不务正业，因为惹了祸逃门在外，现在死活不知。我这也是刚在监狱放出来的，为我兄弟的事儿，我蹲了半年大牢。
0: 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我是信佛的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急人之难呐。我打算给你个媳妇，你乐意不？
1: 老太太，您别拿我开心了，我怎么敢想那种事儿？
0: 嗨，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现在我就成全你这美事，去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潘金莲正受罪呢，正推碾子呢，手脚全都磨破，一天就给一顿饭吃。正把潘金莲给找来了，拜见了主母。这母老虎才说，金莲呐，你到了我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也到了成亲的年龄，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看见没？你丈夫就在你面前，就是这个武大，我从中做主，将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他。从今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要白头到老。
2: 武大，把媳妇领走吧。
3: 武大郎抬头一看，我的娘，这么好看的姑娘给我，究竟这老潘家安什么心呢？
0: 吓住他了，他没敢动地方，说什么也不敢要。后来那媒人说了，哎呀，我武大，你真死心眼儿，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算捡个便宜。跟你这么说吧，这潘金莲呢，把老主母给得罪了，老太太恨他，这是惩罚他，才把他嫁给你。你这不是捡了个便宜吗？快点谢恩吧。武大郎跪倒谢恩，当然是高兴的，领着潘金莲回了家了。武大郎凭空捡了个大便宜啊，哎，东挪西借，借了几吊钱，把那破屋子刷吧刷吧，糊吧糊吧，被呢都拆洗拆洗，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过分。潘金莲太委屈了，但是在那个年月没有办法，命运任旁人摆布，想反抗你也反抗不了。潘金莲嫁给武大之后能不难过吗？天天用眼泪洗脸呢，有时候痛不欲生。后来借酒浇愁，他就开始喝黑酒了，喝完酒就撒酒疯，发现武大郎人软货囊，就拿他撒气，没事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武大郎连个扁屁都不敢放，根据自己的条件，

娶了这么好媳妇，他怎么能敢反抗呢？另外武大郎什么年纪，40来岁了，比人家大着一半呢，再加上天性软弱，哎，所以就忍了。有时候潘金莲上了脾气，连打带踢，把武大郎撵街上不给饭吃，武大郎就不敢回家，蹲到房檐底下一蹲就是一宿。日久天长了，街坊邻居谁不知道这个事儿？整个清河县的县城都轰动了，圣人君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替潘金莲惋惜，可怜一个美人啊，命运太不好了，难怪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这话太有道理了。其实也不假，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翻开历史瞅瞅吧，有很多绝色的女人啊，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不是被皇上选做妃子，要不就是给大户人家做妾，要不就被恶霸霸占。有几个郎才女貌、白头偕老的，那也太少太少，因为模样长得漂亮，惹人注目，有很多人就惦记上的。无钱无势的人干眼馋没辙，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想什么办法把你剥夺到手。有多少绝代佳人自尽而亡，悬梁上吊、投河跳崖，举不胜举啊。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呢？要不是模样好，潘大户不能动邪心，潘大户不动邪心，这母老虎不能生气，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咱们闲言少叙，那个本街上的无赖、嘎杂的琉璃球都知道潘金莲长得漂亮，没事就跑这起哄去，见着武大郎就说武大郎是软盖的王八，那说什么的都有啊。武大郎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才带着媳妇搬到阳谷县。这是以往的经过。您想一想，潘金莲一肚子委屈，能甘心吗？不能甘心。他跟武大郎啊，也就是混，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旦遇上合适的，把武大就蹬了。如今啊，遇上个武松，那武松那小伙啊，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有几个少妇不留恋，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心说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他又是个光棍汉。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打这天之后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动不动拿着话呀、哎、聊武松。这武松可不傻呀，全明，但是武松呢心里头非常有反感，不见得

0: 11月，滴水成冰，北风烟雪。这天这个雪下的还大。武大郎做了2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下多大的雪，刮多大的风，哪怕下刀子，你也不许在家待着，你出去给我卖去。这炊饼不卖光了，不许你回家，不然就不给你饭吃。这是武松来了，武大郎得救了，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就这武大没在家，哎呀，潘金莲派人去打听，武松没出差，就在衙门治工呢，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了。潘金莲想，今天我别装糊涂了，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他呢打着把伞，顶着雪到了菜市，买点鲜鱼活虾，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得花多少钱，买回来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知道武松酒量大，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看武松没回来，都在锅里头温着。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一会儿张望张望，等啊等啊，哎，武松回来了。再看武松头上啊，顶着件衣服，他没雨伞，下边穿着油靴，闪身进了紫石街，越来越近。潘金莲大喜，一溜风回到楼上，对着菱花镜先把头梳了梳，开个抽匣，又拿出2朵花来插到鬓上，梳妆好了，这才下楼迎接武松。正好武松进了门，身上落了不少雪，潘金莲笑脸相迎，要叔叔今儿怎么回来晚了。
1: 啊，嫂子，
0: 衙门里头公务甚忙啊，我这还抽空回来的。我想不回来吃饭，怕兄嫂着急。哎，回来就对了，快把衣裳给我。衣裳接过去，把上面落的雪抖了下去，然后晾在衣服架上，又帮着武松换油靴，这油靴就是雨鞋，把它扒了，又换上暖鞋。武松这屋挨着潘金莲这屋，今天呢是在武松这屋给准备的吃喝，还给生了个大炭火盆，屋里头暖嘘嘘的。武松进了屋之后，洗了把脸，围着火盆坐下烤火。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像小燕一样是飞来飞去，一边准备着一边问，外边冷吗？
2: 格外的寒冷，
0: 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来，嫂子给你揉揉。
2: 不不不，
0: 一会儿就能还过来。衣服是不是都湿了？换套衣服吧。
2: 啊，不用，
0: 烤烤火一会儿就干了。潘金莲是格外的殷勤，时间不大，酒菜摆下了。兄弟，外边天冷，我陪你多喝几杯，暖暖肚子。来，咱们叔嫂两个人干杯。武松对他呀夹着提防，因为咱们说了，潘金莲借着闹笑话为名，没少挑逗武松，武二郎假作不知。今天一看屋里就剩叔嫂二人，诸多不便，武松就站起来，嫂子，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嗨，不定死哪去了，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他不如嘎嘣吓死了，别等他，咱先吃。说着话这就动手动脚。武松是正人君子，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

他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至死不从，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武大郎听完了先是一愣，紧跟着把脑瓜晃得跟波浪鼓差不多少。武大郎来脾气了，一叉腰奔奔还蹦两下，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别胡说，你胡说八道，我不准你侮辱我兄弟，你就恕我死我也不相信。我兄弟他不是那种人，他从小我就带着他，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头都有数。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你就是诬陷他，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就说跟你开开玩笑他都不可能。哎，你看武大郎还有一定的主见，这一呛着潘金莲，哦，可了不得喽！潘金莲就撒开泼了，抓住武大郎的巴掌就凉起来了。好啊，闹了半天你们哥俩是一路货色，我今天跟你拼了！噼啪啪啪，连打带踢，武大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不敢还手。其实啊，还手也打不过潘金莲。这潘金莲可撒开泼了，把东西碗铲家伙全砸了。最后他这个气儿也消下来了。不过告诉武大，我告诉你，你告诉你那好兄弟，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我不想再见着他。哎，武大郎长叹一声，眼泪掉下来，心说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兄弟绝不能像他说的那样，也背不住我跟他开个小玩笑他翻了脸了，究竟怪谁呀？他心里的盘算嘴不敢说呀。当天晚上潘金莲都没让武大郎进屋，武大郎在楼下蹲了一宿，潘金莲睡了个舒服觉。打这一天之后，武松不登家门，武大郎仗着胆大，背着媳妇不知道，以卖炊饼为名到衙门找过武松，几回都没遇着。武松办事去了，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能回家还回家吧，我天天盼他回家。他希望武松回去，但是武松也没回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深冬，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单说阳谷县的知县，这知县姓乔，叫乔广阳，乔的老爷，他也是走门子做了这儿的知县，快三年期满了。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发了大财了。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能不能叫我连任呢？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不行，眼看快过年了，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一最好连任，不挪这位置，在这儿做个知县也不错。如果挪位置，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如果能升迁，那当然就更好了。当夜晚间，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金条、金宝、大银宝摆了一桌子，挑选了多时，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包了两个包袱，愚者的搁起来了。知县可有点心疼啊，但又一想，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钱我不白花，现在看来是破财，早晚我换个地方或者留下来

0: 我接茬搂，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不到俩月我就搂回来了，那十个月我不是干赚吗？您看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心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太贵重了，派谁送到东京去？派旁人不放心，尤其这年月逢山有道，玉岭藏贼，很不太平，这要叫人给劫去，我可倒了血霉了。哎，想到武松头上了，那武都头能耐还大，办事还认真，小伙子还聪明，他要押送这些东西万无一失。到了第二天，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武松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坐下了，怎么样啊？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还满意吗？多谢大人的提携，很好很好。嗯，那就行啊。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你就得辛苦了。大人只管吩咐，小人一定效命。好，快过年了，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非你不可。我这有两包值钱的东西，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交给何大人。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呐，恐怕路上有个闪失，看来非你不可了。武松啊，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武松连啵儿都没打，赶紧站起来，小人愿意领命。好，太好了，武松你放心，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了，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多谢大人。这是李丹，你对证对证啊，看看有没有差错。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那李丹上写着包里没有怎么办？武松照着李丹一对，一点不差。武松一看就这俩包啊，没有一万两银子也差不多少，另外还有一部分钱，知县派人在阳谷县本街上买了很多本地的特产，还有不少的绸缎布匹，足足的装了一车，把这最值钱的夹在里边。光武松一个人不行啊，知县从内宅里头拨出两个新妇人协助武松，又在衙门里拨了两个精壮的大汉，功夫都不错的，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宅日就启程，越快越好。武松点头，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这就够快的了。一切齐备，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向知县辞行。知县大喜，告诉武松一路保重，如果到东京办完事儿，我给你几天假，你溜达溜达，银子嘛你放心，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这乔知县还挺大方。武松全安排完了，第二天就要走了，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我家里的事儿还得安排安排，这是五两银子，你们去买点东西，酒肉菜和点心，送到我哥哥家里头。哎，武松把人打发下去了，换了一套衣服，穿着棉袍回到紫石街。单说武大郎，想兄弟想的直做梦，真没想到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噔噔噔跑到街口，兄弟你可回来了，把哥哥都想死了。哥哥我也一样，因为衙门公务缠身，我想回也回不来，
1: 兄弟别走了，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
0: 说着话哥俩拉着手进了屋，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
1: 大嫂啊，你看谁回来了，咱兄弟回来了。
0: 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
1: 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
0: 前者没那个茬就讲不了了。
1: 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
0: 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听楼下武大郎一喊，似乎听见武松说话，他是心焦急发歌。别看他恨武松，骂的那么难听，说的那么狠，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他恨他什么？就是武松不答应他，他为这事儿生的气。一听武松回来了，豁然而起，他精神头当时就来了，先对着菱花镜梳梳妆，抹点粉，擦了点胭脂，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一边收拾一边往楼下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口这正好遇上武大郎和武松。一见武松，潘金莲是眉飞色舞，把前些时不愉快的事儿抛在九霄云外。
1: 叔叔啊，怎么了？拌了几句嘴你就抻了心了，挑了嫂子了，一去不回头，你这人心可够狠的，今天回过味儿来了吧？啊，你个小没良心的，快上楼。
0: 武松一听，把狗改不了吃屎，就他这套话最不爱听，没有办法，假装没听见，跟哥哥上了楼了。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跟小燕一样飞来飞去，张罗着挑摆桌椅，沏茶端果子。就在这时，俩土兵来了，买了不少的东西。武大郎就问二弟，你又破费，到家吃个便饭何必花这么多钱呢？哥哥您不必管，来人呐，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你们帮帮忙给做一做。
1: 哎，那土兵啊就是本地的军人，不属于国家正牌军，尤其在衙门里头那是武松的小打，叫干什么干什么。俩人挽挽袖子，夸鱼鳞搅鱼尾巴，刷锅的刷锅，做的做，这俩人手头还真挺利索，时间不大做好了。
0: 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让他们上街去吃，然后在路口等自己，
1: 摆了两把椅子让武大郎跟潘金莲坐下，武松坐在他们对面。这两口子有点发毛，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不知道是为什么。
2: 武大郎就问，兄弟，你这是何意？
1: 哥哥，你先喝了这杯，听小弟道来。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武松在临行之前，自己掏钱置办了一桌酒席，款待兄嫂二人，把俩人啊也弄毛了，不知道武松想说什么。武松呢，先给哥哥满了一杯。哥哥，您先把这杯酒喝了，小弟有话对您说。
2: 好吧。
0: 武大郎双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拿袖子擦擦嘴。
2: 兄弟，有什么话你说吧。
1: 哥哥，小弟深知哥哥天性懦弱，竟挨旁人欺负了，弟此番奉县太爷所差，赶奔东京前去办事。这一走， 多则三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呢。对哥哥，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哥哥，您记住，我走之后，你要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这买卖但能不做就不做。回家之后，把前门关牢，后门关紧，你哪儿也不必去，在家里头一待，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倘若有人欺负哥哥，不要跟他们计较，等兄弟我回来之后再找他们算账。大哥，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没？
0: 哎，
1: 听明白了，我都记住了。你走之后，我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前后门关紧了，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别人欺负我，我也不跟他们计较，等兄弟你回来，找他们再算账。
0: 对了，哥哥，千万可别忘了，
1: 不能忘，不能忘。
0: 武松说完，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嫂子，请您满饮此杯，小弟也有话讲。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明明心里头不愿意，可也没办法，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武松这才说，嫂子，我哥哥是个懦弱之人，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小弟深表同情，但生米做熟了饭，八个字注定，岂能更改？嫂子你就得认命了，我走之后，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不要与其他人计较，也不要惹是生非。嫂嫂，别忘了这句话，离牢犬不入。如果嫂嫂心猿意马，你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你心猿谨记，意马牢拴。
1: 你看这武松啊，念书不多，很知道有套词儿。什么叫心猿意马呀？那就指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有时候想下当，见不得人那种事儿。哎，想入非非怎么办呢？你自己控制住自己，把你的思想感情控制住，就不至于犯错误。潘金莲也不是个糊涂人，他知道武松是指什么说的，这不是点自己呢吗？就因为前者调戏他不成，武松对自己既有反感又有戒心，那意思是说他走了之后怕我做出不轨的事儿来。哎呦，这潘金莲是恼羞成怒，不等武松把话说完了，他把筷子就摔，把酒杯也摔，武大郎吓得一哆嗦，扬起脸来看着他媳妇，劝也不敢劝，拦也不敢拦。这潘金莲呢，撒开泼了，一跳屁股坐到床边上就说开了，哼，哎呦，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大的分量，跑这来教训老娘来了，这些话你跟我说不着，你问问你哥哥，自从我嫁给他之后，这么多年了，哪只犬钻进来过？嗯，慢说是狗，就是蚂蚁它也爬不进来。这奶奶撂地下摔三节，叮当三响，玲珑剔透。你少拿话敲的旁人，不信你问武大，武大，你说我是证人，我是歹人，你说，你说。武 松冷笑一声：“嫂嫂，但愿你口心如一，小弟我就感恩不尽了。因为公务甚忙，我不能相陪了，望兄嫂保重，咱们回头见。”武松一甩袖子下了楼，武大郎顾不得旁的在后头就追下来了。武松个大腿长，当然是走得快了。武大郎罗圈腿紧倒他，等他出了门，武松就到了街口了。这武大郎在后头就喊上了：“老二，二弟，刘牧，你等等。”武松听见呼唤声，停身站住，回头观看。武大郎啊，嘘嘘之喘，算把武松撵上了。
2: 二弟，你真要走？
1: 真的。
2: 多早回来？
1: 多则仨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
2: 真说不能在家过年了。哎呀，咱哥俩呀，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我寻今年能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兄弟，早去早回呀、啊、哥哥我想你。
1: 哥哥，我也想您呐、啊、只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你放心，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大哥，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您可千万别忘了。
2: 忘不了，我一定听你的。
1: 因为大哥呀，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能挣几个大钱。我劝你不是一次了，你老说在家待不住，我看天这么冷，你何苦来的？钱不够，管兄弟我要。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你看怎么样？
2: 哎呀，二弟啊，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
1: 我的确在家待不住，我不是那享福的人，我在家待两天呢，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我就觉得做点小买卖高兴。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这一些呀。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就全有了。
2: 嗯，好吧。
1: 哥哥还有事吗？没有，回去吧，天太冷。
2: 哎，二弟啊，出门在外难呐，注意身子骨，千万别感冒，多吃点饭啊。
1: 哎，我都知道都知道，不劳哥哥挂心。
2: 那你走吧。
1: 武松走了。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回过头一看，武大郎没回家，还在街口那站着。武松这心就一翻个，赶紧又回来了。大哥，您怎么还不回去？
2: 不着急，我看看你。我总觉着多看一眼是一眼，
1: 就这什么话说，多丧气！武松一皱眉：“哥哥，我又不是不回来，你怎么说这种话呀？”回家吧，你看看，你耳朵都冻红了。
2: 行，你走你的吧，我现在就回家。
1: 武松没动地方，逼他哥哥回家。武大郎擦擦眼泪，转身走了。走了一半又回过头来，噔噔噔噔，知县看得起我，才叫我干这个差事。你说半道我撂了挑子，知县不得挑我的理吗？况且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啊、现在不能说不去这个词儿。武松把心一横：“大哥，您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干什么见不着？我很快就回来，快点回家吧。”
2: 哎，好，兄弟保住啊，我走了。
1: 说走武大郎也不动地方，武松没办法把压

官一咬心一横，甩袖子，噔噔噔噔噔噔，他走了。等到了衙门，见着那四个人，把东西重新过数。第二天，武松领人是赶奔东京。安下武松不说，单说武大郎哭着回了家了，进门往床上一坐，吧嗒吧嗒掉眼泪。哎呦，这潘金莲可不干了，指着武大郎的鼻子就骂：“你个瘟灾的货，你哭什么啊？啊，你舍不得他走啊？我告诉你，他这一走，他回不来了，车压、马踩、雷劈、电击，他非死赖他不可。你听他说的那叫什么话呀？当着你的面，他挑拨咱们夫妻的关系。”闹了半天，这位打虎的英雄啊，是个老娘们儿，他不是个人了，他还不是个好老娘们儿，我恨死他了。你哭什么？愿意哭，你到外头哭去。武大郎被潘金莲骂的没办法，把眼泪收住。可是从第二天开始，武大郎只要一睁眼，门窗都打开了。在那个地方讲究挂帘子，窗户有窗户帘，门有门帘，都是用珠子编的。这个帘子天天得摘，天天得挂。这个潘金莲呢，一上午闲着没事，到了下午一琢磨，武大郎又快回来了，这个瘟灾的一回来摘帘子就关门，哎，不如我先把帘子摘下来等着他。所以这潘金莲呢，拿了个插杆，插杆上就这潘金莲一瞅，这小伙长得也太帅，上中等的身材，细腰，要旁人看见还没事儿。潘金莲他们家的邻居是王婆子家开的茶馆，这件事正好被开茶馆的王婆子看个满眼。您说这王婆子一天也没事儿，现在天暖和了，搬了把大藤椅在门口一坐，东瞅瞅西看看，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潘金莲挑帘子，帘子掉下来砸在这人头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还认得这男的。老王婆子抿嘴直笑，呀呀呀，哎呦，这出好戏可真有意思啊。在这时潘金莲脸红了，赶紧把帘子摘了，门关上，回了屋了。可被砸这个主呢，仍然未走，捏呆呆站在门前，按钟表说足有20来分钟。后来没办法，长叹一声，奔王婆子的茶馆。王婆子笑脸相迎啊，哎呦，大官人呢，贵族不踏贱地，今天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赶紧请坐请坐。这主拉把椅子就坐到茶馆的门前，嘴里跟王婆子谈话，眼睛没离开潘金莲他们的家，就盯着呢。那位说是大官人是谁呀？好，谁？阳谷县的破落户，就这位啊，福姓西门，单字庆，人送绰号花拳绣腿的西门庆。那位说破落户还值当这么大惊小怪吗？原来他们西门家原来在阳谷县头牌大财主，一辈一辈往下传吧，黄鼠狼下豆厨子，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西门庆的手上，家庭中落，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有时候吃饭呢都比较困难，靠着斋戒或者典当房子为生。

0: 但是西门庆这小子鬼点子非常多，他也识文断字，后来在这县里就做起经纪人来了。这个经纪人也得有头脑啊，你们卖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他中间一给撮合，哎，中饱私囊，他就能发笔横财，左把买的东西右把一倒就赚若干呢。这下可了不得，左倒右倒没有几年的功夫，把他们家又振兴起来了，西门家是重振雄风，这西门庆俨然又成了阳谷县的一霸。上这当官的首先得拜会他，要把西门家给得罪了，你这官做不稳的。而且这小子品质极坏，专门寻花问柳，今日见着潘金莲就种下了祸根。
1: 阎婆子像看犯人似的把宋江领到西关，宋江看看这座楼的楼门，心里头不是滋味。可从前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何等快乐，现在落得这么个结局，来有什么意思？但阎婆子执意相请又推却不了，硬着头皮进了屋了。阎婆惜也在楼上住，这阎婆子就喊丫头，哎丫头，你看看谁来了，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阎婆惜连个招呼都没打。阎婆子一看，心说丫头，你好不小事，你娘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非叫你们言归于好，这是财神爷呀，你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咱娘俩往后依靠何人呢？虽然说那张文远小白脸子长得不错，但你别忘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那花花公子你能靠得住吗？哟，这丫头还是年轻哎，这怎么办呢？老阎婆的经验丰富，老于世故啊，没话找话，没乐找乐。官人呢，你看见没，又耍小孩脾气呢，刚才他还哭天抹泪央求我去请你，你看见着面了他又说这话，你瞅着这个小没良心的，纯粹是个小疯丫头，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啊！你别往心里去，来上楼上楼。宋江本不想上楼，这婆子抓住宋江不撒手，没有办法把他推到楼上来了。楼上两间房，里外屋两间，外屋是会客的，里屋是卧室。外间屋挺宽敞，红油漆的地板，正中摆着八仙桌，四把太师椅，有点简单的家具。可这里屋呢，收拾的挺漂亮，蜡糊纸表墙，黄梁的大地板，二人床都是雕花的，挂着幔帐，屋里头还摆着一些古董，摆着几样玉器，旁边是一对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衣服，桌子上放着熄灯，天黑了灯光明亮。宋江到了外屋，坐在太师椅上，寻思我坐一会儿就走，这阎婆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说丫头，你怎么净耍小孩子脾气，你哭天抹泪的盼着大官人来，大官人来你怎么又不言语了，你给我出来。阎婆惜倒在床上说什么也不动，也不说话。阎婆子列着宋江连推带搡把他推到里间屋去了， 让他坐到床上挨着阎婆惜，宋江一掉屁股坐在椅子上，俩眼盯着阎婆惜，一句话也不说。阎婆子说，这么办吧，今天呢得喝点合欢酒，我也高兴，我也算一份，你等着，我到厨房去拿去。说着他给腾了个空下了楼了，其实什么也没准备，他拎着篮子现买，怕宋江溜了把门他给关上，外头嘎嘣把锁还给锁上了，老婆都走了。嘿，宋江看看阎婆惜，心里头一阵的烦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宋江多犟，那自尊心多强啊，脸一甩盯着窗户。阎婆惜也够梗的，脸朝里躺着，连身子都没转过来，两个人相对无言。足那有半个时辰，老阎婆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门开开，到了厨房七手八脚他就忙活开了，买了些熟食，整了个大冰盘，另外呢又投了点米，熬了点粥，又买了点饼，把酒都烫好了。老阎婆子用托盘托到楼上，进门一看，走前这屋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他这心呢就堵了个疙瘩，赶紧把桌收拾收拾，把吃喝摆上来。大官人呐，今儿我高兴，我老婆子也陪您喝几杯。说完了就拽阎婆惜，阎婆惜就甩胳膊，不，丫头你起来陪着大官人喝几杯呀，人家大人不见你小人怪，你怎么还蹬着鼻子上脸呢，你个死丫头，我没请他来，他自己愿意来，今天我不喜欢喝酒，我陪他干什么，他爱喝他有嘴他喝呗。娘，瞧你说这话说的，我你不起来，娘我可生气了啊！娘啊，我也没得罪他，他爱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我没那么大功夫理他。你说宋江听着这话，堵心不堵心呢？宋江站起要走，老婆子说什么不让他走，宋江没办法又坐下了，老阎婆子陪着喝酒，宋江没办法喝了一杯，坏了，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心里一别扭沾酒还就醉，一杯酒下肚，脑袋嗡嗡直响啊，就有点头重脚轻。后来这阎婆子死气白咧的把他姑娘给拽起来了，搬了把凳子摁着阎婆惜坐下，非叫他给宋江满酒，一个劲使眼色。阎婆惜一合计，天这么晚了，看这意思宋江是不能走了，他要不走他就得占我的便宜，我太烦他了，不如啊我用酒把他灌醉，让他胡了八都睡一宿，明儿快滚，也省着我娘着急。他安了这么个主意，堵着气给宋江满了一大杯递过去了，可是没说话。阎婆子乐了，哎，这才叫好闺女呢，这孩子从小他就犟，心好嘴怒，到时候不会说人话。大官人呐，他既然给您敬酒，您就喝了这杯吧。宋江堵着气一扬脖把这杯又喝了，两杯酒下去动不了地方了。阎婆子一看行了，掏着冲姑娘一使眼色，直指宋江，那意思你好好伺候他呀，他是财神爷呀，不能把他得罪了。 阎婆子一揪盖脸到楼下歇着去了。阎婆惜一看那娘走了，他也站起来了，没理宋江，倒头便睡，脸朝里，脊背朝外，浑身打浑身，衣服没脱，被子没盖。宋江昏昏沉在这坐着好半天呢，他站起来了。宋江想走，但是呢一迈步脚，这个脑袋嗡，好像还没爬起。他一琢磨，天这么晚了，回去还得现叫门，遇上茶叶的还得犯话，哎，干脆在这过一夜吧。他看看阎婆惜那样，宋江也没理他，他就在底下打了个横头，心说眯瞪一下，天亮我就走。这古人这衣服他别扭，外边肥肥大大的袍子，腰里系着个袋子，袋子上还挂个招文袋，招文袋里硬东西，怎么躺着怎么不得劲儿。宋江就把外衣款了，搭在床头，把招文袋解下来也挂在床头，就这么打横头他睡了。能睡得着吗？就是胡了八土的，一阵清醒一阵糊涂。还不到天亮的时候，宋江起来了。可他这一起来，阎婆惜也没睡，阎婆惜就怕宋江碰他。听宋江鼓着声，这一起来，阎婆惜把身子转过来了，盯着宋江。宋江说，你看我干什么？难道说我还能偷东西吗？那谁知道了，我奉劝你一句，往后少来，最好咱俩别见面。好，就依你，我是绝对不来。这句话把宋江可气着了，这个没良心的。宋江把外衣拿过来披上，噔噔噔噔下了楼了。那招文袋他忘带了，要不人呢别生气，一生气头脑发胀，方寸就乱了。宋江开门走了，老阎婆子楼下听着门响，还说了那么一句，是大官人吗？天还没亮怎么就走了？哎呦，真性急，胡了八土起来，他把门关上，接茬他还睡。可宋江走在街上，事情也凑巧，遇上一个卖早点的老刘头。这老刘头一看是宋江，哎呦，宋鸭子，好早啊，天不亮呢，您怎么就起床了？来来，吃点早点吧。宋江昨天气的，就喝了点酒，饭都没吃，肚子觉得有点空。吃点早点就吃点吧，就这样，老刘头给他倒了一碗药茶。哎，那阵子早点喝着药茶，这玩意儿去火清肺。另外大饼果子给拿过来了，宋江吃着就跟这老刘头闲谈，忽然想起件事儿来。两个月前，老刘头啊向宋江提过一个要求。说咱们那处的都不错，我知道您叫及时雨，专门急人之难，我对您没别的要求，就是我死之前呢，我能看见您给我买口薄皮棺材，我就感恩不尽了。宋江说，行，我给你买口好棺材，一定叫你满意，谁让咱们是熟人一场呢。可后来忙，宋江说过去之后没兑现，今天看见老刘头想起这件事来了。老伯，今天我就了了你的心愿，我给你棺材钱，你去找范大郎赊一口好棺材， 我给钱。哎呀，算了算了，那都过去的事了，我知道您忙，多咱有空再说。不不不。

0: 今天我就给您钱。宋江说着，早点吃完了，伸手往怀里一摸，那钱都在招文袋里头呢。一摸，呀，想起来了，走的慌速，把招文袋落到阎婆惜屋里了。那钱丢不丢是小事，那有晁盖的一封信，这要落到他手还了得呀？他知道阎婆惜还认得几个字，平常没事老看唱本，宋江还教过他认字。哎呀，把他吓得手脚都凉了。老人家，我慌速之间没带了钱，我现在给你取去。哎呀，算了算了，哪天给我都可以，您瞅您这么着急干嘛？其实老刘头哪知内情啊？宋江站起身来，风是风，火是火呀，就奔老严家去了。到了这，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呢。老严婆子正睡回笼觉呢，被声音惊醒了。谁呀？我呀，妈妈，快开开门。哎，我说你走的早，你还不信。你看这么半天天还没亮呢，回来睡个回笼觉吧，等着我给你开门。把门给开开了，宋江二话不说，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到楼了，恨不能把招文袋一下弄到手。三回头说阎婆惜，一宿他也没睡。等宋江下楼走了之后，阎婆惜一咕噜声起来了，冲着楼下就骂：“呸！你瞅你长那个缺德色！哎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姑娘我一朵花似的，我能陪伴你一辈子吗？你想什么来的？叫你占了便宜，就算不错了。”他嘴里骂骂叨叨的。一想我一夜没睡好觉了，这回他滚了，我好好睡一睡。他把被也捂好了，款衣解带。哎，正这时候他发现床头上搭着宋江的东西，是根袋子，还有个口袋。该死鬼，我瞅着你这东西我都烦得慌，挂在我床上多讨厌。他伸手拎起来打算给撇了，哪知一拎呢，觉得挺沉。嗯，这里面有什么？随手他把招文袋里的东西倒到床上，连那封信在十两马蹄金还有散碎的银子哗啦倒出来了。不仅如此，袋子上还有一把解腕尖刀，干什么的？护身用的。古人呢，那都带着家伙。这把刀锋芒利刃，在牛角鞘里头床着。他这一刀全刀出来了，他一看黄澄澄的是金子，用手一掂量，要这么沉呢？哎呦，这小子有的是钱呢。这回啊都归我了，我发笔小财。张文远，我那相好的好几天没来了，等他来了之后，我先给他做套新衣服，再给他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哼，叫他看个姑奶奶，我手头也是比较富裕的。你说他净想好事的，他看看那封信，心说是什么玩意儿，无意之中把信展开了，借灯光一看，呀，晁盖，怎么这名这么熟啊？晁盖，哎呀，想起来了，这不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吗？他在东西村做过里正啊，
1: 对，
0: 对对对。蒋生辰刚就是他领的头， 啊，这晁盖跟宋江那是好朋友，往下看。
1: 等他把信看完了，如获至宝，
0: 往床上一坐，心说：“宋江啊，宋江，好小子，这回你可翻到我手里头了。嗯，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我跟我的心上人张文远就可以白头偕老，就不怕你干涉了。好你个黑宋江，你胆子不小，你土匪呀，还给你送了100两黄金，你把这么多钱搁哪儿了？嗯，瞧我到县衙门告你去。”他有心去告状去，天没亮呢。阎婆一心一想啊，先等等，天亮再说。他把东西又搁到招文袋里头了，抱着上了床的，把被子盖上，在这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宋江回来了。宋江急匆匆来到楼上，往床头上一看，不见了招文袋，可把他急坏了。四下里也没有，他记得清清楚楚，挂在床头了。没有办法，他就得哀求阎婆惜。阎婆惜一看宋江回来，把眼闭上，假装装睡。宋江就得低声下气呀、啊：“婆惜，婆惜，醒醒！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到哪儿了？”婆惜，一开始阎婆惜不理他，后来宋江急了，连推的再喊。阎婆惜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别人睡觉！”婆惜，你别吵吵，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在哪儿了？啊呸！你放狗屁！你多咱给我招文袋了？你多咱叫我给你保管了？你满嘴胡言乱语呀！我不知道。宋江把火压压，还跟他说好的，阎婆惜说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宋江急了，一拽他的被窝，发现招文袋在他怀里的抱着呢。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啊，也是个泼妇啊，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啊。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踢头头头踢头头头。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你想，天快要亮的时候，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没有办法，又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婆惜呀，我求求你，

0: 叙谈叙谈，这老头偏说来个酒后吐真言。罗成一听啊，老头这话里边都带着棱，带着刺儿。罗成呢，全都假装不知道。哎呀，老干爹，您跟我酒后吐真言，怎么咱们爷俩不喝酒就不能吐真言了？丁延平说：“是啊，不喝酒我也想要吐真言，不如喝了酒吐得痛快。”好，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酒倒上了。罗成主动的向老头敬酒，老干爹，咱先干一个。丁延平说：“好，来干一个。”嗯，一碗酒干了，接着又倒上了。丁延平瞧着罗成：“罗成啊，我问你，当初咱们爷俩在店房里边见面的时候，你那是上哪儿去了？”罗成说：“我给我娘上泰安降香啊。”“嗯，然后你降香了？”“降了。”“降完香呢？”“降完香我回北平了。”“哦，是这样。老人家，您问这干嘛呀？”“不是别的，我当初到了瓦岗寨之后，长蛇阵中靠山王杨林让我给他做镇胆，在他们瓦岗军破长蛇阵的时候，从瓦岗山上下了一个程咬银。这个程咬银脸上抹着色儿，手里拿着枪，跟我一交战的时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程咬银居然会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就想啊，我老丁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这是辈儿辈儿单传下来的，我自个儿知道。我家里边就教了两个徒弟，跟他们说过，但是我那两个徒弟都是农村种地的，从来没出过那村儿。那么我这个招数是怎么传出来的呢？这个程咬银他怎么会呢？啊，罗成啊，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丁艳平说到这里，他直接问罗成，而且那犀利的目光直瞅着罗成。罗成很沉重，假装不知道，跟没事人一样。罗成瞅着丁艳平：“老人家，哦，这个程咬银会您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啊？你说他从哪儿来的呢？”罗成说：“就是呢。”丁艳平心想：“小兔崽子，别在我跟前装傻充愣，我看十有八九那个程咬银就是你。”丁艳平说：“罗成，我琢磨着他这个招数来得太奇怪了，这个事儿只有你能够回答得上来。”这句话就点到罗成跟前了，这意思就是你。罗成呢还在这儿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老爹爹，您说只有我能回答得上来，那我怎么能知道啊？”啊，丁艳平说：“罗成，在店房里边，是我一时高兴把单枪破双枪的招数跟你说了，你学会了。马上我到了瓦岗山下，就碰上一个程咬银，他把我的双枪就给破了，肋腿上还给我留了一个伤疤。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嗯，你跟你老干爹说句实话。”罗成听到这儿：“干爹，我明白了，您把这个事儿猜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啊，老人家，我问您，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不是交给过您两个徒弟吗？”“
1: 对，
0: 我刚才说了，但是我那两个徒弟从来没出过村儿，而且我了解过这两个徒弟，他们周边的亲戚朋友都算上，没有一个跟瓦岗山能挂上钩。”

0: 你说他们怎么能传出去？再说我那两个徒弟老实巴交，从来没离过我的周围附近。哎呀，老干爹，您忘了，您不还有个出头露脸的徒弟呢吗？玉面小子都双枪虎耳妇啊，您在电房里边跟我讲过呀。啊，您说这虎耳妇打过瓦岗山，用诈降之计没用好，让瓦岗山把他给逮住了，最后把他杀了。啊，是不是这胡尔富把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传给瓦岗山的人了？丁艳平说：“那也不可能啊，啊，这胡尔富我看他太浮，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根本就没教给他，他怎么会？哦，您没教给他，哎。”老人家，您就没想到这一点吗？这胡尔富跟您学枪的时候，您那俩种地的徒弟不是跟他在一块儿吗？啊，那俩种地的徒弟跟他在一块儿，您焉能知道他们师兄弟之间不把这东西给传递过去？啊，这胡尔富那么聪明，一看您直接不教，就找那两个老实的师兄弟儿。跟他们俩学，他们俩就告诉他了，他把这个东西带去了，被瓦岗山的人捉住之后，瓦岗山的人不定怎么着，就把这招给套了去了，就交给他们了。让罗成这么一绕，对呀，把丁艳平弄得没准主意了。丁艳平一想，也许，啊，也许真是这么传过去的。这罗成接着就说了：“老干爹，我可跟您说啊，您怀疑谁可不能怀疑我，您要怀疑我可一点道理都没有。跟您说，第一，我爹跟您是把兄弟，对不对？咱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您说我能说学完您的枪，我假装的程咬银，我听明白了啊，您这意思就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那程咬银了，把脸化了啊，跟您动手，给您来一枪。我凭什么呀？我跟您有什么仇啊？再者说了，我爹是镇边北平王啊，我是少千岁少王爷，就凭我这个身份，就凭我这个地位，我跑瓦岗山上跟那伙子贼混一块去，跟您打一仗，给您来一枪啊，这于理不合呀。话又说回来，在这个电房里边，我对您恭恭敬敬，叫您干爹，我是从心里边往外佩服您呐，我佩服您这身能耐，我想跟您学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实话跟您讲，您教完了我之后，我第二天骑着马在道上一走，我就全忘了，我就记一头，什么双枪发、单枪扎，再往后没了。我还能再想得起来吗？我说刚才我一进屋，我瞅着您对我一点都不热情。老爷子，您这可太多心了，您现在都落法为僧了，您是跳出三界外的人啊，您不应该还记恨着这些东西。另外您也不能瞎琢磨呀，啊，出家人不讲究三规五戒吗？借的是杀盗淫妄酒，这妄就不能瞎猜想乱怀疑，对不对？您怎么着也不能怀疑到我身上啊。得，老人家，我看了，我怎么说呀，您呢也是对我怀疑。丁艳明说：“不不不不，罗成，现在我问你啊，这程咬金他有个兄弟叫程咬银吗？”罗成说：“有啊。”我怎么听别人说程咬金就一个人？不对，罗成说人家哥四个呢，哥四个都有谁？程咬金、程咬银、程咬铜、程咬铁。老头说他怎么那么多？别人都说一个。罗成说您没有我知道的详细。我为什么知道的详细呢？因为我老爹爹从这个军事公文里边知道敌方情况。这程咬金自个儿这针儿是哥一个， 他有堂兄弟呀，都是按着这排起来的，所以有程咬金、程咬银、程咬铜、程咬铁。丁彦平说：“哦，那你说这个程咬银就有他吧？他干嘛在脸上还画上花花脸过来跟我作战呢？”罗成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咱这中国古代有时候求神祈雨不都是把脸上戴上假面具画上花花脸吗？那么一弄的话，好像这神仙就知道了，他把这个事儿用到军事上，用到疆场上的，画一花花脸跟您交战，肯定吸引您的注意力。您一见他是花花脸，您心里就合计啊，哎，这小子怎么画一花脸呢？结果您这一疏忽，嘣，一枪给您穿肋头上了，所以您就败了。哦，丁彦平一听，照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什么叫有一定的道理呀？就是这个道理呀。行了，老干爹，我明白，您呢始终怀疑是我。好，我怎么说我也说不明白了，我怎么讲您也不相信了，我在这儿给您对天明示。感觉这古代人呢，对明示这个事儿啊看得很重，就凡什么事儿要拿不准的话，就对天明个示。据说你要是跪地下一对天明示，这个冥冥之中就有值日公曹，就是神灵。这值日公曹呢，天天加一本儿，谁要一明示，他马上就给他记下来。记下来之后，你要是不按着那么做，就按照你明的示惩罚你。所以古人呢都信这个。罗成一看没别的辙，我给您对天明示。说着话，罗成离开座位，哭疼跪地下了。苍天在上，我罗成在下，现在我干爹老人家怀疑我在瓦岗山下长蛇阵中曾经冒充程咬银，跟老爷子反目给了一枪，这对我是莫大的冤枉，苍天可以洗我清白，我罗成敢向苍天保证，我不曾上过瓦岗山，我也不曾打过长蛇阵，我如果要是打过长蛇阵，冒充过程咬银的话，让我死不得善终。这话说到这儿，老头子丁彦平可真信了。丁彦平赶忙站起身来，哎呀，小子小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两句玩笑话，你怎么认真了呢？一搀罗成，就在罗成一站身的这一瞬间，罗成心里边默默的感觉还有潜台词。什么潜台词？罗成自个儿心里边叨咕着，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明了试了自个儿还说不算。罗成二番坐在这儿，老干爹，这回行了吧？我向您明示了。丁彦平说：“你这个小子就是太认真。”哎，说实在的，当时啊，我有点怀疑是你。正像你所说的，我怎么合计他也不会是你，他不合道理呀。罗成说：“就是啊，啊，冲这时候，老爷子，您得自个儿喝两碗酒，我得罚您。”丁彦平说：“好，那我喝。”丁彦平端起碗来，咣咣咣来两碗，碗撂那儿。罗成接着就说了：“老人家，这回到铜旗镇里边，让您和我当这个左右的副都总管，我怎么不明白呀？让咱们当副都总管，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啊？啊，您知道吗？”丁彦平说：“这铜旗镇呐，我也不是太知道，但是呢，我知道十之四五，充其量如此而已。您这十之四五跟我说说，我听听。”啊，丁彦平说：“三江王杨义臣呐，他自己下功夫研究了这么一个铜旗镇。这个铜旗镇呢，是根据他这个东岭关山势地形，他独出心裁设摆的。其实是八门金锁镇的一这个变种。这个三江王杨义臣最初有了这个设想之后，曾经上星河寺找过我， 让我给他出出主意。我呢曾经给他出过主意，也拿过主意，拿过点子，后来他又修改了一番，最后铜旗阵他就摆成了。摆成了呢，这回把我接过来跟我讲了一番铜旗阵大致是怎么个意思。他是根据这山势，这里边有乱石阵，有陷坑阵，有弓弩阵，有荆棘阵，还有烈火阵等等等等。他跟我讲的时候呢，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又不想打阵，所以我过耳不留。岁数大了，记忆力减退了，所以我也没怎么记住。罗成说，老人家，我这回来呀，我爹曾经跟我说了，说这个铜旗阵是少有的一组阵，你到那儿一定好好学习学习，为大将者得懂得排兵布阵，斗隐埋伏，说你将来说不定干什么就能用得上这个铜旗阵的阵法，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知道啊。您说，比方说啊，我现在是铜旗阵的副都总管，那么人家一问我，这铜旗阵里边都怎么回事啊，哪个哪儿怎么回事啊，都设的什么埋伏啊，我什么也不知道。丁彦平说，你想知道啊，你想学学这阵呢、啊、罗成说，对呀、啊，想学这个阵你得有阵图。罗成说，这阵图谁有啊？丁彦平说，这个阵图你想要看的话恐怕得费点劲。老干爹，您说怎么费劲？丁彦平说，这个阵图啊，有一张阵图就得三江王杨义臣他那兜囊里头，他有个鹿皮囊，这个阵图整天就在那里边装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这个阵图震到枕头底下，谁也甭想傍边，谁要找他要这个阵图他是不会出事的，他怕丢了，不是怕丢在别人手里，怕丢在瓦岗军的手里。那秦琼秦叔宝现在正着急，不知道怎么打阵，如果把这个阵图落到他们手里头，那秦琼不就可以把铜旗阵打破了吗？哦，那三江王杨义臣就这么一张阵图还不让咱们看，咱们看不见，那我想学也学不了。丁彦平说，还有一张阵图。哦，那张阵图在哪？那张阵图啊，你就更很难得到了。怎么难得到？那张阵图就在东岭关的副元帅，也可以说是东岭关的副刺史，是三江王杨义臣最信得过的一员名将黑如龙，他的手中，还不是在他的手内。据我所知，杨义臣告诉这黑如龙了，把那个阵图锁在东岭关城内军机库之中，有专人看管，没有黑如龙到那儿拿，这阵图都拿不出来。那东岭关离这还老远呢，那个阵图更远。所以说，罗成啊，你要想学这个阵嘛，不是，你等着，等着把瓦岗军打败了，他们撤退之后，你跟三江王杨义臣提出来，就要他身上带的那个阵图，让你看看，你就会明白这个阵是怎么摆的。哦，罗成说，是那么回事啊。哎，照那么说得了，眼下是学不成了啊，那就得等着将来这阵不是破喽，就是赢喽。丁彦平说，这阵破他们是破不了啊，肯定是赢啊。哎，对，那等着咱们赢了，把瓦岗军打退了，我再找杨王要。好，就这么着。老干爹，您现在还怀疑我吗？丁彦平说，你这个小子怎么说起来没完了，就这一件事儿，咱爷俩今后就不提这一袋了。罗成说，好，不提这一袋，来，再喝。端起酒碗，罗成跟丁彦平又喝了一阵，然后又打丁彦平这儿告辞走了。罗成告辞走了之后，倒在自己的驻军帐中跟罗 罗松两个人商议了一下，罗成心想啊，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呢？三江王杨义臣手里边那张阵图肯定不能给我，那么他手下那个黑如龙黑将军，他那个阵图又是在东岭关城内军机库里边锁着，两张阵图都到不了手，那我怎么能够帮瓦岗军这忙呢？所以罗成就知道他表兄秦琼现在正着急呀。罗成想，我要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表兄。于是罗成跟三江王杨义臣就提出来说，我既然到此，瓦岗军不敢出兵，那么我们又不跟他们出兵，那就不如我出去探个虚实，我跟瓦岗军打一仗，疆场上交锋，一仗回来之后，他们如果能跟着我进阵，我把他们引进阵来，让他们中我们的埋伏，您看如何？三江王杨义臣觉得罗成这个想法很正确，于是就同意了罗成出征的这个要求。罗成点齐三千队伍，带领着罗松，这罗松给他官兵料阵，三江王杨义臣在后边也出来给他官兵，罗成马到疆场，冲着瓦岗军大营讨敌要阵。这一讨敌要阵，有人告诉秦琼，秦琼一听说对过有人出兵，又一听出兵的这个人是罗成，秦琼心里边高兴。秦琼心想，罗成这出来肯定知道阵中情况，所以秦琼马上带领五千人马放炮列队，出了辕门之后，众位将官在后边给他压住阵脚。秦叔宝跨山一催虎雷豹，手中颤动金短铁炉枪，来到疆场之上，跟罗成两个人马打对面。罗成跟秦琼假装不认识，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秦琼自己报出名姓，秦琼秦叔宝。罗成微微一笑，哦，闹了半天，今天是瓦岗军的主将秦琼出来了。哎，秦琼，你这么多人马扎在东岭关外铜旗阵前，为什么不攻打我们的铜旗阵呢？秦琼说，你是什么人呢？罗成，少千岁。哦，秦琼说，我正准备要打你们的铜旗阵，我说不打则已，一打则成，你们要是不主动出兵，我们现在也不出兵，今天正因为你们出兵了，所以我们也来到此会战。罗成说，你们什么时候打通缉阵？秦琼说，用不了三五日就可出兵了。罗成说，休走，看枪，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摆枪往我招架，两人马打对面盘桓的时候，罗成就问，低声问，怕杨义臣听见，单雄信死了吗？秦琼啪一枪，根本就没死。是吗？对了，两人又一对面，罗成说，打阵得有阵图。又一枪，秦琼这阵图到手了吗？罗成说，现在还没门呢。秦琼一看全没希望，打了几个回合，罗成突然一枪点了一下秦琼，秣马望去就败。罗成心想，取阵图的主意有了。
1: 罗成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交战，表面上是交战，其实他们两个是传递信息。先是罗成问秦琼，这单雄信是不是死了？秦琼说，没那回事，单雄信就在阵脚那儿马上坐着呢。一听到这个消息，罗成心想，说不定啊，我要获取阵图就有了希望了。罗成跟秦琼两人一边征战着一边打着，罗成就跟秦琼低低的声音说，表兄，今儿个你得给我来个点儿。秦琼说，什么意思？罗成说，您得败了，我得胜了。秦琼说，好，那你怎么让我败？罗成说，我给您

来一回马枪。秦琼说：“我知道，我提防着点儿。”罗成说：“您知道就行了，小心着。”这罗成秣马往下败走，秦琼随后就追。追着追着，罗成一回头，低低的声音问了一句：“怎么样？”秦琼在后边说：“看这尺寸，我这马还得再快点，怕你扎不着。你看这俩人打仗，哪有这么商量的啊？”秦琼一说这话，罗成一看是，这距离还远了一点。秦琼这匹虎雷豹往前一提，罗成一看这距离差不多了，在那边随军的阵脚下，三江王杨义臣带领着一帮偏副将，正在给罗成官兵料阵呢。一看罗成斜刺里往下败走，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注目观瞧着。但是杨义臣知道罗成会的是罗家枪，罗家枪堪称天下一绝。就在这个功夫，突然见罗成这匹马往左边一掉头，一转身，这马回来了。罗成这匹马一回来，双手一颤枪，奔着秦琼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摆出一副闪躲不及的样子。其实这罗家枪，秦琼跟罗成他们两个传枪递简都会，所以罗成使哪招秦琼心里都明白。看他一回马，这枪奔着一扎，秦琼假装着躲闪不及，往旁边一闪，这枪由打着肋条下唰就穿过去了。这一穿过去，把秦琼外边穿的这甲胄的甲叶子给穿掉了一片。这一片甲叶子一掉，秦琼喊了一声：“不好！”拨马往下就败。秦琼拨马这一败下来，一直败到阵脚下。阵脚下众位弟兄给秦琼是官兵料阵呢。这边贾家楼四十六友的弟兄都知道罗成跟秦琼这关系啊，不像那边杨义臣他不知道这关系。但是罗成一使回马枪，秦琼那个甲叶子掉了这一片，大家伙替秦琼担心。哎呦，心想这罗成你真下死手啊啊！这枪你要给千二哥穿上怎么办？但是秦琼回来之后，大伙一起问：“怎么样，元帅您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没伤着肉。”哎呦，这罗成，秦琼说：“别说这个啊，马上收兵回营。”说成收兵回营，秦琼心里有数。罗成这枪啊，秦琼给他闪着分寸的，没碰着肉皮儿，连里边的衣裳都没碰着，差多少？差一韭菜叶的八分之一。那为什么使枪就专家呢？就罗家枪呢？有分寸。秦琼收兵了，罗成拨马回到随军的阵地。三江王杨义臣一条大拇哥：“少千岁，名不虚传呐！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厉害的罗家枪，把他们对方那个秦元帅给打败了，吓回去了。”罗成说：“王爷，这么说吧，这秦琼啊，我看出来了，他不是我的对手。我呀，先把他那脑袋在那枪子上寄存些日子，下次再出兵的时候，我就争取把他的首级拿下。”杨义臣说：“好，罗少千岁，你呀是当今年轻人中的一员虎将啊啊！来，收兵收兵。”三江王杨义臣带领着大家伙回到他自己的中军大帐，到中军大帐这儿，夸奖罗成这话还没完呢：“少千岁，你这个枪是跟令尊学的？”罗成说：“对，跟我老爹的学的。我们罗家枪啊是祖传，看出来了，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啊！”少千岁，今天我们这一出兵，先把瓦岗军的元帅给战败了，挫伤敌军的锐气，你立了一大功啊。罗成说：“是啊，我立了一大功，这倒无所谓。不过我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嗯？

0: 罗成说：“王爷，在疆场上开始，我和秦琼我们两个人马打对面说话的时候，您是不是没听清我说什么？”“
1: 哦，是啊，离得太远呐，我听不清啊。”
0: 罗成一听，对，你听不清这就好。
1: 罗成说：“王爷，疆场上我跟秦琼一对面，我曾经告诉他，我说你们瓦岗军还敢打铜旗阵吗？哎，没打铜旗阵之前，你们瓦岗军里边的五虎上将军单雄信单人独骑去探阵，就被我们捉住，把人头砍下来悬挂在高杆了。啊，王爷，我一说这句话，那个秦琼跟我说，谁说我们的单雄信死了？啊，我们单雄信没死，看见没有？就在我们后边的七脚下，穿金盔金甲那个，那就是单雄信。我顺他说的那话往后边一看，果然有这么一个人。王爷，我记得我到镇里边的头一天，您就向我告诉一个消息，说是那个单通单雄信被我们捉住，砍下人头挂在高杆了。那怎么这个单雄信他没死呢？这个消息是讹传呐、这其中还是有什么意外想不到的事情呢？两国交兵，我们不得不加小心呐。好、三江王杨义臣一听这句话，这是秦琼说的，
0: 对呀、我亲耳听到的。
1: 不对呀，杨义臣心想，这是那黑如龙他亲自跟我讲的，派人把单通的人头给我送来的。黑如龙这个人是我的亲信，我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他不会向我说谎啊。
0: 哦，有这种事情，那我就问问黑如龙。
1: 来呀，到前边钳子后大营里边，把黑如龙将军给我调来。
0: 命令传下，马上就到了黑如龙那个大营里头了。
1: 黑如龙那个大营，也就是正对着瓦岗山的大营，他那个大营叫钳子号大营，因为这铜旗阵按着八卦排的，前坎艮阵巽离坤兑，所以一个大营有八卦的一个字儿，他那是钳子号第一号。黑如龙一听说三江王杨义臣要找他，马上应调而来，走进中军大帐，跪倒身躯，先是给三江王杨义臣施礼：“
2: 王爷，小人给王爷见礼。”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啊，王爷，孤王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前两天给我献上了一颗单雄信的人头，说是瓦岗寨里边五虎上将军其中一名，这个事儿你还记得吗？”
3: 黑如龙说：“我记得，有这个事情。”“
2: 孤王我来问你，这个单雄信的人头是真的是假的？”“
3: 啊，王爷，你何出此言呢？那单雄信人的人头是真的不是假的。
2: 可是现在，今天少谦对罗成在疆场上见到秦琼、秦叔宝他们瓦岗军的元帅，提到此事的时候，那个秦琼说这个单雄信还活着呀，就在他们的阵脚之下呀。黑如龙元帅，这件事情你怎么回答呢？”“
3: 王爷，不会有这种事情吧？那单雄信被我杀了。”“
2: 那么现在活着的单雄信又是谁呢？”“
1: 王爷，
0: 我想可能是不是这样啊，那个单人独骑的闯营者，他自称是单雄信，也许他实际上不是单雄信。我们把他捉住之后，他报名字叫单通，实际上他不是，所以我们把他杀了之后，那真正的单通还在瓦岗军中。”“
2: 是这个样子吗？”
0: 我估算是这个样子。
1: 既然知道是这个样子，你这不是谎报军情吗？
0: 王爷，是我小人我不知啊。
1: 好，那就把你营中别人找来再问一问，核实一下到底他是不是善通。
0: 王爷马上传命令，又找来一个人，这个人姓李，叫李飞。这李飞是黑如龙手下一个副将，别看他是副将，这个李飞也是三江王杨义臣的亲信。杨义臣为什么安排一个李飞在黑如龙的旁边当副将，连黑如龙都不知道，这等于是三江王杨义臣安排的一个耳目，监视着黑如龙。这就说明搞军事的人呢，方方面面有各种方法控制他的兵权。而令黑如龙没有想到的是，那么这个李飞跟他所杀的那个秋平表亲，那是他表弟。所以李飞这一来，来到大营之中，往里一跪，三江王杨义臣就问这李飞：“李飞啊，我来问你，那天晚上你给孤王送了一个消息，说是捉住了单雄信，是真的是假的？”黑如龙在旁边一听，心里明白了，哦，我说那天晚上单通被捉之后，这个消息怎么传递的这么快？感情是李飞这小子给传递的啊。黑如龙心里明白了，暗想今后我得加着点小心。但是这李飞在旁边就说了：“王爷，是小人我告诉您的，没错，是单雄信被捉住了。”
1: 我问你，这个单雄信被捉住是他自己承认的呢，还是你们问出来的，还是你们逼供了？
0: 没有，王爷，是他自个儿说的，他是赤法灵官善通善雄信。不光说他自个儿说的是善通善雄信，同时呢，小人我在旁边侧面还观看了，这个人从气质上，从他那个派头上，像是瓦岗军一员大将。
1: 那么后来砍下人头，为什么还有一个单雄信在敌军的营中？
0: 王爷，小人我不敢说，感情他们两个还有亲戚，这都是我手下的副将，连这一点我都不知道，说明我黑如龙用两人就在大帐里边谈唠起来了。据我所知啊，我手下人看见了，是黑元帅亲自。这一下子把这一篇的话全都给兜露出来了。这话一兜露出来之后，黑如龙一听，得，全砸了。
1: 罗成在旁边也听明白了，包括丁彦平在这儿也听清楚了。
0: 三江王杨义臣听到这里，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
1: 杨义臣心想：黑如龙，
0: 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当年你投军入伍，倒在我的东岭关。是我看上你，一再的把你提拔成了东岭关的副刺史，也就是东岭关的副帅呀。我一想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亲信人来重用，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呢？
1: 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王爷，李飞说的这话是真的吧？
0: 王爷。是真的，
1: 是真的。
0: 对，
1: 你为什么把善通善雄信给放了？
0: 王爷，是因为善通善雄信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年没有善通救我，今天就没有我黑如龙。正因为是这样，俗话讲，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他对我是救命之恩呢、啊、出此报答当年他对我的救命之恩，所以小人我斗胆放了善通。
1: 什么救命之恩？
0: 黑如龙说：王爷，

0: 听我说。于是他就把当年在潞州天堂县他怎么开饭店以及那一系列的遭遇从头至尾一桩桩一件件当着王爷还有大营之中的全堂的将官讲述了一遍。由于这个事件是黑如龙自己亲身经历，再加上这个事件本身也就很生动，黑如龙啊，照此说来，你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恩情，你就把这善通放了。你想没想，你是大隋王朝的官员，你是东陵关的刺史，这你想到了吗？王爷，小人我想到了，要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把这秋萍的人头首级割来呈现给您呢？实在是我有惧王爷的命令啊，但是现在事已败露，我就没有别的说的，如实都向王爷禀报了。黑如龙，你知道你犯的这是什么罪吗？小人我知道，我这是勾结瓦岗贼寇，义务军机，也可以说我是叛反之罪。好啊，黑如龙，既然这样，你还有何话说？黑如龙说，王爷，小人我无话可说，我觉得愧对王爷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愧对王爷对我的一片关照之恩，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讲，只请王爷军法发落。说到这里，黑如龙站起身来，倒剪二臂，就等着晚了。三江王杨义臣一拍桌案，来，把黑如龙给我绑了。两旁人来过来，把黑如龙五花大绑捆上。然后三江王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啊，不是孤王对你不念情义，但是你违反了国法军律，定斩不饶啊！来，推出去斩。说到这里，两旁人来把黑如龙推推搡搡推出中军大帐，把黑如龙推出去了。把黑如龙一推出去，罗成在旁边突然喊了一声：“且慢！”杨义臣一回头看了看罗成，罗成在杨义臣的心目当中，那可是占有重要的分量。一个是罗成的本领，罗成的家世，罗成的背景，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罗成喊了一声且慢，杨义臣看了看罗成，少千岁有何话说吗？罗成来到杨义臣的跟前一报案，王爷，您这买卖可做赔了。罗成这头一句话就是杨义臣很震惊，什么买卖？少千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爷，您知道吗？刚才这黑如龙元帅讲述这一番话，我在旁边都听清楚了。这个单雄信单人独骑一个人，为什么单到黑如龙的营里去呢？想过没有？哦，那他为什么？王爷，您想过没有？瓦岗军到这儿扎营之后，没有带着大队伍闯阵，派出一个人来跑到这营里边，这什么意思？那你说呢？罗成说，这就说明单雄信和黑如龙两个人有旧交，瓦岗军里边有人知道，或者单雄信本人通过奸细知道了，知道这守将是黑如龙，人家让单雄信到这来找黑如龙，跟黑如龙提起就好，让黑如龙把他再放出去。其中这里边的奥妙，王爷你想想，这就反间之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杨义臣吩咐把黑如龙推出去斩首，

罗成在旁边过来说了，说王爷，您这是中了瓦岗寨他们所使用的反间计。您想啊，这个单雄信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来探通其阵，而且走的是黑如龙这一门，他为什么往这儿来？说明人家事先通过细作奸细把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个黑如龙跟单雄信以往曾经有交情，单雄信救过黑如龙的命，那么黑如龙见了单雄信肯定要提其就好，黑如龙这个人又重义气，所以他就把单雄信放了。那么把单雄信这一放了呢，这个消息您一知道了，肯定要得把黑如龙给杀了。您要是今天把黑如龙真杀了，恰恰中了人家的计了，人家这叫不动一刀一枪，借刀杀人，给你们搞一个离间计，让你们自己之间自相矛盾。您想啊，单雄信探阵杀了一个副将秋平，然后您再杀一个黑如龙，单雄信这一来不虚此行啊，伤了我们两个大将。王爷，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嗯，罗成这几句话说的，三江王杨义臣听起来觉得不无道理。嗯，杨义臣说：“少千岁，依你之见呢？”罗成说：“依我之见呢，王爷，这黑如龙元帅不能杀，您得把他放回来。您把事情都说清楚了，问明白了。”黑如龙是自己被的绑，说明他很忠于您，在被绑之前他也说愧对您对他的知遇之恩，黑如龙还是忠于大隋的，一个忠于大隋的将官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杀了呢？您要把他杀了，瓦岗寨听到消息之后肯定他们要庆贺的，以我之见，您把他放回来，跟他讲清楚，你跟单雄信以往有这么一段恩情，你感激单雄信的救命之恩，你把他饶恕了，把单雄信放走了，那么这个救命之恩就算报答了。以后单雄信如果再打通其阵，再被你抓住，那可就不能再饶恕了。如果你要再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与敌寇为伍，那个时候再怪罪，这样的话您饶恕了他。杨义臣说，我饶恕他之后，那么这个钱字大营我还用他镇守吗？罗成说，当然您得用他镇守啊。啊，我想王爷，你选定黑如龙镇守这钱字大营，那不是非常轻率就决定的吧？各个方面衡量，您认为他最合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您认为他最合适，不要因为这一件事情让他心里边对您产生隔阂，您还让他去镇守那大营，我敢断言，您要是这么相信他，相反换取来的是他对您的一片忠心，这就叫用人之道。王爷，您说是不是这理儿？和这罗成几句话说完之后，三江王杨义臣一听，也对呀，这个罗成你别个年轻，嗯，看事儿看得比我透亮，道理讲的是这么回事儿。对，我要真把黑如龙杀了，与我军不利，相反瓦岗军他们会要高兴的啊。好吧，少千岁，那看在你的面上，我就把他饶了。来呀，把黑如龙推回来。杨义臣一声命令下，外边把黑如龙推回来了。黑如龙推回来之后，杨义臣吩咐松绑，
旁边有人过来给他把绑绳松开了，松开绑绳，黑如龙跪到地下，谢王爷松绑不斩之恩。黑如龙啊，说起来就孤王本意来说，也不想斩杀于你，双方交兵未曾正式交锋，怎么能先斩自己的大将呢？只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太欠妥当了。方才幸亏的少千岁罗成在大帐之中给你美言几句，孤王爷想啊，你这个人一向是个重义气的人，对待孤王也是如此。那么当年单雄信对你有那么一番救命之恩，你把他饶恕放他逃走也情有可原，但是从两国交战军事纪律上来讲，这是绝不容许的。孤王对你算是法外开恩，饶恕你这一次，不过下次如果再见着那个单雄信再被你捉住，那不许你再放他了。黑如龙听到这里，王爷您放心吧，这次我放了他算报答了当年对我的救命之恩，再要是疆场见面，我们就是各为其主了。好，黑如龙但愿如此。你呢还回你的中军大帐，还去担任你的钳子营的主帅，不可怠慢，谨防敌人偷袭。谢王爷。旁边谢过罗少千岁，是罗少千岁给你讲的人情。一说到这句话，黑如龙来到罗成的跟前，多谢罗少千岁。罗成说，黑将军，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只是在王爷跟前说了几句话，倒是王爷的明察事理，最后才这样啊。这样黑如龙站起身来告辞往外走了。那么给黑如龙举报的这个李飞呢，这李飞心里也合计，哎呀，闹了半天把他给放了，放了这我回去怎么办呢？我怎么在黑如龙手下当这差呀？这李飞就跟王爷说了，王爷您说我还回那营里吗？三娘王说，你不回营里你上哪儿啊？啊，你还到他的营里去？我想黑如龙不会错待于你，要错待于女回来跟我说。哎，谢王爷。这李飞心想，他是不会错待于我呀，但是今后他就明白了，知道我是王爷你安排到他手下这么一个旁边的一个钉子，他非得想法把我起出去不可。明着起还行，就怕暗着起，没事儿给我老弄小鞋穿，让我脱也脱不下来，穿着挤着难受。哎，怎么也够呛。行啊，我先回去吧。就这么李飞也回来了。李飞回来之后见着黑如龙，这个脸色非常不好看，没话搭理话就把这大帐之中罗成讲情这个事儿跟他学说了一遍。就说，哎呦，元帅，这亏了这罗成啊，这少千岁罗成那看似真是料事如神呐。他这没话搭理话一说这一番话，黑如龙心里边就更感激罗成，心想幸亏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要没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今天说不定我脑袋就搬家了。黑如龙感激罗成，这罗成这是第一步啊。罗成有心计，大帐之中为什么要给这黑如龙讲情？罗成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听丁彦平说了一番话之后，就想有意的接近黑如龙，苦于没有机会。那么这件事情使他和黑如龙认识了。转过天来，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说，说我呢是同齐镇里边的副都总管，我应该上各个营房里边巡视巡视，查看查看布防如何。杨义臣一听，对，
于是就同意罗成这个请求了，让罗成带着几个随从各营去走一走，也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杨义臣心里边佩服，心想还是罗少千岁，这罗少千岁办什么事儿，别看年轻，少年老成，这将来必成为栋梁之才，必成为国家的大器。罗成借着巡查的功夫，就来到了黑如龙的这个钱字号大营。到了钱字号大营，一见这黑如龙，黑如龙一听说罗成来了，哎呀，真是想要感激找不着机会，想要答谢没有这种契机，这恰恰送上门来了。黑如龙马上把罗成就迎接到大帐之内。到大帐之内，罗成是假不假式的先跟着黑如龙说，黑将军呐，我今天到这儿呢，先看看你这布防情况。黑如龙陪着罗成就走出大帐，各个大帐从镇门到镇里头挨个都查了一遍。罗成就问呢，说你这个镇特点是什么呀？黑如龙说，我这个镇特点是陷坑翻板，各种坑，脏坑、净坑、梅花坑、刀枪坑，还有毒箭坑。敌军如果攻打这个镇的话，把这个各种的陷坑、这翻板往一撤，他们一个个就都得掉在陷坑之内。罗成说，那我们自己人在这来回走呢。

起，请您在这吃顿饭，报答昨日救命之恩。罗成心想，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罗成说，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黑元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今天就在这儿跟你痛饮两杯。好。于是黑如龙就在自己的寝帐之内摆上一桌酒席，就罗成跟他两个人坐着，罗成带着几个亲随在侧帐饮酒，不在一块儿。罗成跟黑如龙坐在这儿，把酒斟上，罗成跟黑如龙两个人先都喝了三碗酒，接着把酒又倒上了。黑如龙就说了，少千岁呀，今天我这是感恩酒，是答谢酒。跟您说，我知道昨儿个要不是您的一席话，我黑如龙就没有今天了。我得谢谢您，您对我这是救命之恩呐。 啊罗成说，黑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给您讲这个情吗？不知道，你我过去素不相识啊，您怎么给我讲这个情？罗成说，这里头啊，不排除我为了大隋国朝，但是呢，也不光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从另一个原因，我是听你了一番话之后，我很受感动啊。黑元帅，我发现你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有义才成大丈夫。我觉得你是一个大丈夫。你所讲说的当年在潞州天堂县开饭店那一档子事儿，那个善通善雄信救了你的命，时隔这么长的时间，到今天你还记着报恩，这说明你是个血性汉子，得恩不忘，这是人的品德之中的重要的一面。我在心目当中怎么看你知道吗？您怎么看我？我觉得你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哎呦，少千岁，这我可不敢当，我怎么能跟关羽比？是啊，那关云长在曹营十二年，感激曹营对他的那一番厚待，后来在华容道上他把曹操给放了。按说该放这曹操吗？不该放。为什么放了？关羽重义气，关羽放了曹操那是违反军纪，应该受到惩处的。但是后世人们为什么没想到这点而赞美关羽呢？说他是一个忠义之人呢？就因为他这个事情做的合民心、顺民意，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他这一面，说明这世上重义气的人是少数，了若陈清，屈指可数。在今天大隋国朝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官宦，这么多的将官文臣武职，我见得多了，能如黑将军者我还没看见第二个。这罗成可真会刷色，真会捧人，真会戴高帽，讲究刷的一点不露声色，高帽给你戴上你都不觉着压得慌。罗成这番话说完了之后，黑如龙由打心里边往外对这罗成感激呀。少千岁，您对我过奖了，我怎么能比得了关羽呀？你比关羽强。黑将军，你知我从哪看见吗？关羽那是感谢曹营那种对待呀，你这是感谢救命之恩呐。啊，你这一感谢里边你也冒顶着砍脑袋呀，你这么做了我佩服你，所以我才在三江王跟前给你讲这人情。讲人情的意思也是想和黑将军今后我们要成为好朋友。来，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

说着话干一个。黑猪龙说，少千岁，您说出这句话来要跟我成为好朋友，小人我是求之不得呀，我跟您怎么比呀？您是明月，我是小星啊，您是北平府罗王爷的少保，我出身于平民之家啊，您是世代战鹰，我呢是穷苦传世，不能相提并论。您要说跟我交朋友，我觉得高攀了，实在是高攀不起。但是我有这么一点，少千岁，从今天开始，只要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罗成说，我呀也没有需要你粉身碎骨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交一个朋友，我觉得你这个人呢不错啊，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守好这铜旗镇，别让瓦岗军打进来，等着我们全部获胜之时，我们两个再详叙友情。哎，少千岁，您就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我现在呀想为您效力，但是找不着契机，不知道什么地方您需要我。罗成说，现在我什么地方也不需要你啊。哎呀，话又说回来呀，恐怕有需要你的地方啊，哎，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哎，少千岁，您这什么话，您有需要我的地方吗？哈哈，这是笑谈，这笑谈。来来来，咱现在干一个。说这话又干了一个。黑如龙这几碗酒下去就兴奋起来了。少千岁，刚才我听您那句话说的弦外有音，您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办。罗成说，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要办，我呀这回又到北平府到这儿来，家父临行之前再三的嘱咐我说，你到铜旗镇里边去给人家当镇胆，去给人家当这个副都总管，这是你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你要知道，铜旗镇是三江王杨义臣自己精心设计多年的这么一个镇图，这个镇是根据东岭关的地势因地制宜摆设的镇，这个镇最难打，奥妙无穷，你到那看看人家是怎么按照地形设置的这个镇，今后你少不了长大以后也要统兵带将，也要排兵布阵，如果能布出人家这样的阵来，你就是好样的。所以我到这来之后吧，我就跟我那老干爹丁老爷子，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铜旗镇到底怎么回事啊，说有很多镇都什么样啊，那镇里边都是什么呀。这老爷子说，我也不全知道，他这三我当时呢我也参加过主意，他后来都是学呀，我看一看呢，再者说我英名叫镇里边的一个，说这个镇图啊有一份就在三江王杨义臣那兜囊里边放着的，现在两军对垒，这个阵图绝不能轻易拿出来展示于人，生怕这个阵图被别人给偷走喽，给传到瓦岗山那个营里边去，这瓦岗山打阵那不就有办法了吗？所以说这一说我也不好找三江王要，就这样吧。我说还有没有阵图了，这丁老爷子说了，再有一张阵图在什么地方放着就不知道了。所以呢为这个事儿啊我真挺着急，其实着急也没用，我看这样吧，等着最后胡了八都的这个镇我们取胜之后，我再想法再要这镇图，的镇图我也看不明白了，原来怎么摆的我也不知道了，就这么回事。哎，行了，咱先来再干一个再干一个。说着话罗成又端起酒碗来了，这又端起酒碗来了，黑如龙
端着这酒碗看着罗成，少先罪，您不是就一想要这张阵图吗？罗成说，对呀、啊、我想看看学学习。少先罪，您来对了，怎搞到。在酒席宴上，罗成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实际上拐弯抹角的向黑如龙提出来他想要得到一个阵图。可是出乎罗成意料之外，这黑如龙非常主动的向罗成就说了，说这阵图啊我能给您搞到。罗成听到这里内心里高兴，表面上还故作镇静，怎么黑将军你怎么能搞到这个阵图？黑如龙说，刚才你不说了吗？你说丁彦臣老先生说另外还有一份阵图啊，知道这份阵图在哪儿吗？在哪儿啊？就在我手里。您别忘了，我是东岭关的副刺史。所谓是副刺史，那么三江王没来之前，东岭关统归我管。三江王到这以后，他的这个铜旗阵研究好了之后，勾画出阵图来了。他自己有一份，另一份就交给我，让我把这个阵图存放在东岭关城中军机处的军机库内，当然随便是不能动用的。刚才我听少先罪您说，您想要看看这个阵图，想要学学这个阵法，我完全可以把这阵图拿来给您看，不过只限于给您一个人看，您再不能给第二个人看到。罗成说，那是当然的，这个东西能随便往外拿给别人看吗？尤其是在两军对垒交战之际呀、啊、哎，黑将军，这个阵图你往外拿不方便吧？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拿出来给我看，这别再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哎呀，黑如龙说，少千岁呀、啊、还有什么麻烦呢？我死都没死了，现在你把我救活了，您提什么条件我都应该帮着您办呢。罗成说，是这么回事，要不然就等着这阵完了之后你再给我拿，不过完了之后要再拿的话，这阵一撤了可是就没法再看了。就是啊，您不是这意思吗？罗成说，对。那什么时候拿呢？黑如龙说，这样吧，这个阵图在东岭关城内，明天晚上您还到我这儿来吗？罗成说，我完全可以再来一趟，你明天晚上来，我明天白天亲自进东岭关，我去一趟，我把阵图拿来。少千岁，这件事情只要您不和外人说，我想就没有任何事儿。您是帮着我们来打敌人的，敌人要攻打我们的阵，您是副都总管，您又不能把这个阵图给瓦岗军送去，是不是？罗成说，对。罗成心里想，我就是想着要把这阵图给瓦岗军送去，要不然能怎么打这阵呢？黑如龙说，明天晚上您来吧。罗成说，好，明天我还来。就这样，罗成跟黑如龙两个人这顿酒席吃喝完了之后，带着自己的亲随人意回到自己的大帐之内。他把今天到来这个事情跟自己的大哥罗松两人秘密交谈。罗成说，您做好准备呀、啊、明儿晚上他真要把这阵图能给我拿来，咱们得想办法给他复制一份，然后谁去送这个阵图就得您送了。罗松说，我怎么送？罗成说，这个你先甭管。转过天来，白天的功夫，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在一起合计。罗成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出兵打仗啊？三江王杨义臣说，我们出兵，瓦岗军也可以出兵，但是我们往镇里边一撤，他们不往镇里来呀。
罗成说：“

最好，我们就在这跟他生靠。瓦岗军呢是远路而来，他需要粮草供给不断地往这源源送到，我们呢背后有东岭关，积存的粮草足够我们用一年的，我们就在这生靠他，也得把他靠垮。更何况我们又得到确切消息，知道他们的运粮道路，在派出人马半路上在劫粮，我想这瓦岗军不打自溃。三江王杨义群说：“少千岁，就冲您说的这番话，说明你平素当中是熟读兵法。”罗成说：“是啊，老爹爹老是逼着我学兵书啊。”一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罗成又提出来要巡视。三江王杨义臣觉得这罗成很勤奋，哎呀，还得是少千岁，一劲儿挑大拇哥。罗成呢，带着自己随从人等，又来到黑如龙的大营之内。到了黑如龙的大营之内，黑如龙把罗成又请到自己的寝帐。大帐里边只有他们两个人，黑如龙有打一个豹皮囊里边就把这阵图掏出来了，把阵图拿出来，借着灯光铺展在桌案之上。少千岁，您看见没有？这就是铜旗阵的全面阵图。罗成一看，这阵图画得非常清楚，比例准确，东西南北标得明白，而且在有的阵上还有文字说明。罗成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就问黑如龙说：“这个经济阵怎么意思？”黑如龙说：“这个经济阵呢，因为这个山沟子里边全都是灌木丛，所以我们就因着这个地形地势弄了很多铁蒺藜，有的铁蒺藜里边是带毒的，就弄到这灌木丛里头了。掺到这里边之后，如果敌军想从这儿往里打的话，那他的马腿就都得被铁蒺藜扎伤，扎伤之后走不多远，这马就走不动了，都中了毒了。当他来到我们阵中的时候，我们铜旗阵得到消息，一传达命令，守这一方的主将就可以出兵，敌军不打自败，全都得被俘。啊，是这么回事。罗成不明白，就问，问了这个，问那个，问了那个，问这个，这黑如龙逐一的向他做了解答。有的地方啊，罗成心里边记住了，没往那纸上写。黑如龙是这样吧，少千岁，这张阵图啊，您先带回去，最好您在两天之内给我，我想两天之内您就把它研究明白了吧。罗成说：“是啊，差不多，两天之内，明天一天，后天，我后天把阵图还给你，好吗？”黑如龙说：“行。”罗成说：“我知道，你把这阵图给我拿出来给我看，你这是感谢我对你的所谓救命之恩吧？啊，我也知道你黑如龙是个重义气的人，我绝不会在这阵图上给你带来麻烦，放心吧。”黑如龙说：“少千岁，您和我们共同都是福保大隋的，我想在这阵图上不会出事。”罗成说：“是，不会出事，不过这阵图要是出事了，出大了他就小不了。”黑如龙说：“是啊，我估计他也不能出大事。”罗成说：“是，咱们呢尽量的不让他出什么大事。”哎，罗成拿着阵图回来了，回来之后一夜没睡，跟他的大哥罗松两个人一块看着，找来纸张，按着这个阵图重画了一份。画完了之后，两个人互相对，一看没有错了，同时又加了多处说明。根据罗成向黑如龙请教询问的，黑如龙回答的一些话，罗成都给记下来了。重画的这份阵图画完了，晾干了，把它叠好了，罗成把它装在一个小皮囊里边，交给罗松让他带着。

0: 大哥，这事就交给你了。罗从这交给我怎么办？罗成说，明天我在三江王跟前说话，推荐您出去交战。您出去要指定和我表哥见面，跟表哥说明白，必须让表哥把你生擒活捉带回瓦岗军的大营。到在那里边，你就把阵图给他献上，让他们仔细研究这阵图，根据这个阵图派兵打仗。我跟黑如龙啊，我问过他，我说这个阵图如果瓦岗军要打的话，他应该从哪几方面进军好呢？他曾经说了，一个是从他的正面，一个是从他的左翼，一个是从他的右翼。那么左翼就是那个荆棘阵，右翼就是那弓弩阵。要想打这个阵，必须有定规好了防护措施，他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杀进中军，到中军这个地方得把这个总指挥的铜旗旗杆，得把这旗杆打折，旗杆一折，指挥失灵，其他各个的阵接不到命令，他们就乱了套了。然后他得兵分数路一起进攻，铜旗阵也就破了。罗松一听记住了，于是把他们重新画的这个地图叠好了，罗松带到身上。原装的这个阵图呢，第二天罗成就把它交给了黑如龙。黑如龙可没想到一夜之间这阵图就给复制回去了，黑如龙把他又送回原地了。这边罗成见到三江王杨义臣，就跟三江王说了。罗成说，王爷，依我看呢，今天咱们主动的出兵一把，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出兵呢，瓦岗军他们在这儿也许天天上这儿跟我们讨敌要阵，以为我们怕了他了。上回我把那秦琼给战败了，这回王爷让我大哥打一仗，您看看。三江王说，令兄罗松。对，罗成说，我跟您说呀，王爷，我们家有一点机密，大概您还不知道吧。什么机密？罗成说，我老爹爹那枪法全国有名，罗家枪。其实我老爹爹那个枪，您是跟谁学的吧？跟谁学的？那是跟我老爷学的。我老爷姓姜，姜家枪。哦，姜家枪，对，三国年间姜维的后代，姜家枪是最厉害。其实罗家枪是从姜家枪那传过来的。那么我的这大哥罗松就是亲自跟我老爷学的。罗成说这话呀，没说是跟他那个姜满娘学的，一说这个呢，他怕给他爹爹丢面子。哦，你爹那个枪跟媳妇学的，那就完了。所以罗成说跟他老爷学的。罗成说，王爷，我大哥这个枪法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哎呦，三江王杨义臣一听罗成这枪法就够厉害的，你大哥的枪法比你还强得多得多得多。对，不信您今儿个到疆场您就看看。杨义臣一听，冲这时候我得看看。好，照此说来，一会儿我们点兵出征，大营之中点起五千人马，放炮九声。三江王杨义臣给罗松官兵撂阵，罗成也跟着。这罗松全身披挂，跨骑自己的这匹昏红马，手中端着这条造金枪。罗松出兵了。罗松这一出兵啊，对过瓦岗寨早有人往里禀报。其实秦琼这两天着着急呢，等着罗成的信息呀。罗成说了，阵图没到手，先不能打阵，我想办法。秦琼说了一个善雄信没死，罗成说这阵图可能有点希望。怎么个希望啊？不知道。今儿个一听说对方放炮出兵，要跟瓦岗军交战，所以秦琼带领着众位弟兄全都出来。 秦琼带领众位弟兄这一出来之后，对过江松江万年，也就是罗松，倒在疆场之上。这罗松马岗寨的众位弟兄对他们可都不生疏，因为老爷子罗毅在马岗寨的时候，江满娘千里寻夫带着罗松还有他儿子罗焕在山下面，大伙都见过。罗松来到疆场上，手中把枪一端，对面哪一个过来交战？罗松这一指名道姓问哪一个过来交战，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二哥呀，我是先锋官的，什么事不能老让元帅出马呀，我得跟您打一阵。秦琼说，去吧，看看罗松此来有没有什么目的，你不要上去就拿斧子砍，打听打听，别误了大事。程咬金说，哎，我知道了。程咬金催马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上来了，来到疆场上把大斧子一端，哎，雷将通明。罗松手中把枪一颤，心想大德天子上来了，问我，我乃是罗松，你是什么人？问我，前不正人先锋官，原来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我说你有事儿吗？这位大声豪气的喊完之后问你有事儿吗？罗松呢也把声音放低，我不跟你交战，你回去得换元帅过来，我有大事和元帅说。程咬金说，有大事跟元帅说也不能我上来我自个儿就下去，那叫什么事儿啊？啊，那让对过看着你是不是不对劲儿？罗松说，你既然上来了就得跟我交战，你得败下去。程咬金说，好嘞，照这么说那咱俩打俩照面。罗松说，好，小心着啊，我得给你一枪。程咬金说，给我一枪可别见血啊，咱瞄着来。所以这罗松手中把枪一颤，奔着程咬金啪一枪就点过来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哎，确信过。罗松一撤枪，天涯二马一侧通，掏耳朵三斧子。罗松知道程爷这三下很轻便的，就躲过去了。两个人再一马打对面，罗松把枪手中一颤，给程咬金来了个一马三枪。头一枪奔他的印堂穴啪一点，程咬金拿着大斧子往门一划了。第二枪啪翻过枪把奔小斧，程咬金拿着斧子往门这么一遮盖。第三枪奔着程咬金的护心镜唰就点来了，这一点当正点在那护心镜上，杵上了。护心镜啊，那是个铜的，那个东西有防护作用，这一枪点上，给程咬金点的往后一仰，咕咚倒在那马屁股上。程咬金这俩凳还没甩下来，罗松这枪往回一撤，程咬金倒在那马屁股上，就手一个仰卧起坐，他又坐起来了。程咬金一拨马，好厉害，拨马往下就被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罗成在后边官兵撂阵，跟杨义臣就说，王爷您看见没有，对过那可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跟我哥哥一见面一枪差点没给他杵到马下去，杵到马下去他命就没了。杨义臣一挑大拇哥，好好枪法。嗯，程咬金这一下去见着秦琼就说了，二哥爷，人家说了必须得你上去，有大事儿跟你说。秦琼说，是啊，闪开了。秦琼催马端枪来到疆场上，把枪一端，来将同名，罗松你是什么人？秦琼，秦叔宝。罗松说，你撒马来战。说着话，秦琼马往前一提，双枪并举，两人打在一起，一边打着马来马往，这还对着话。秦琼这枪啪一抖，砍枪，什么事儿？这罗松拿枪往我一架，啪啪啪，砍枪，阵图在我身上。秦琼一看，啪又一枪，怎么能得过来？罗松说，你得把我活擒过去。秦琼说，那好，我仰拜， 我枪的加减，把你打下马来。罗松说：“我知道了。”秦琼说：“我留点神，你也注点意，别打中了。”罗松说：“那放心吧。”这俩人商量好了，秦琼打着打着，忽然间啪点了一枪，拨马斜刺了就败。秦琼往下这一败，罗松双手端枪喊了一声：“秦琼，拿你走！”随后催马就追上来。他这一追秦琼，三江王杨义臣在后边一看，好枪法，连秦琼都不是他的对手。罗成说：“您看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这秦琼好不了，我大哥那枪啊，我知道，这就快用绝招了。”罗成越这么讲，这三江王杨义臣把那俩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一边大，就瞧着秦琼这马往下败。其实是仰败，在败走之中，秦琼把身背后的疏通剪就抽出一个来，抽出一柄疏通剪就伏在枪杆之下。秦琼这马往前走着，故意的把马的速度放慢。罗松这马随后边就撵上来，眼瞅着撵上来之后，这罗松一颤枪，奔着秦琼的后背，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扎之前，先给他一个暗号，滴滴的声音说：“我这枪过去了。”吃这一枪往这一扎，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回头，罗松这一枪就扎空了。扎空了是假装扎空了，这一扎空了，罗松假装在那一愣，秦琼回身就是一枪，啪一枪奔着罗松的面门扎来了。这一枪往面门一来，罗松拿枪抽回来往外一拨，抽枪一拨，秦琼这枪，秦琼伏在枪杆下的这疏通剪就抽出来了。他单手轻枪，右手举剪，照着这罗松的肩膀头子的砍剪，这一剪往下一打，罗松一看剪来了，眼看着就挨到肩膀上了，脚尖一甩蹬，这罗松就手来个滚鞍落马，空冲由打马上就下去了。他由打马上这一下去，秦琼那一条枪就堵在他的更嗓咽喉上了。单手擎着枪不一动，安说了一声绑，早有秦琼那边阵脚下有几位夜行人骑着快马上来之后，就把罗松给捆上了。把罗松一捆上，三江王杨义臣在那边官兵料阵，看着看着满以为这回罗松得上啊，得把秦琼赢了啊，怎么哎，谁落马了？罗松落马了。杨义臣就问罗成：“少千岁，这怎么令兄落马了？”罗成说：“不对呀，不应该是他落马呀。哎呦，这秦琼可真厉害，他用的这招叫枪里加减。”杨义臣说：“这完了。”罗成心想：“可不完了，我估算着你这铜旗阵就完了。我的大哥一落马，一跟进他们的大营中，阵图带进去，这铜旗阵指日可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罗松在疆场上被秦琼一个枪力加减给扫落马下，说是扫落马下，其实那剪呐没挨着他，那剪离着罗松那身子还有一手指头的二分之一那个距离呢。这罗松由打马上就下来了，这就叫武术大家的水平。罗松这一落马，秦琼吩咐手下人把他一捆绑上，送到阵脚那边。三江王杨义臣这边正在官兵料阵，杨义臣一看到这里，当时就惊了，问罗成：“哎呀，令兄被他们活捉了，我们得赶快去营救。”罗成说：“慢，王爷，这个时刻我们怎么能去营救呢？对方是敌人的大营啊， 我们就这一支人马过去营救我的大哥，恐怕90%的失败，我们不能这么去营救他。那令兄被捉了，会有生命危险呢。罗成说：“王爷，您放心，我估算着，他们不能把我的大哥如何。我大哥被捉了，他们一问，知道这是我们营中的众将，他哪能随便把他杀了啊？他可能把他们留作人质，将来双方胜负未定，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能有用得上他。所以王爷您尽请放心，我们可以收兵了。”三江王杨义臣一看这罗成可以说是遇事不慌，分析那个事情是条条在理。三江王杨义臣点了点头，还是少千岁呀。杨义臣这么收兵了，他那儿收兵了，这罗松被秦琼他们押解回营。罗松一进中军大帐的时候，众位将官全都过来，马上给他把绑绳就都给松开了。大家伙过来一句的问候：“哎呦，大哥，你怎么样？伤着哪儿没有？”罗松说：“没事啊，哪儿也没碰着我。”秦琼也来到大帐里边问罗松：“罗松啊，你此次来有什么好消息带给我吗？”罗松说：“表兄，有一个最好的消息带给你，阵图到手了。”“是吗？”“对。”“快快跟我来。”秦琼跟徐茂公马上把罗松带到偏帐，这个帐篷里边就是他们三个人，让罗松快把阵图拿出来。罗松于是把这阵图取出来摊开之后往桌案上一摆，秦琼跟徐茂公两个人是同时观看，一瞧这个阵图画得非常的明细，哪个山沟摆的什么阵，哪个地方是阵口，哪个地方是铜旗，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距离有多少里。秦琼说：“罗松啊，这个阵图是怎么到手的？”罗松说：“要说这个阵图啊，可是真费了不少劲呐。”罗松就把罗成怎么想办法把这阵图弄到手的经过跟秦琼徐茂公讲说了一遍。秦琼说：“好啊，如果我们打这个阵应该从哪个地方下手呢？”罗松说：“我们当时也商议了，如果您要想打这个阵，最好一个是从他的北阵门，一个是从他的西阵门，一个是从他的南阵门。这西阵门呢就正对着你们的阵门前字门，这个前字门阵门这个地方里边是陷坑阵，北阵门呢那叫荆棘阵，南阵门呢是弓弩阵。要论说这三个阵是比较难打的，荆棘阵你走进那山沟里边寸步难行，到处是灌木荆棘铁蒺藜。那么南方这个阵呢弓弩阵，两边山坡上埋伏着很多弓箭手弩箭手，你要往这里边一走乱箭齐发，如果无所防备的话就会被乱箭把你射死。正因为这三个阵是比较难打的阵，所以我们觉得要从这里下手容易攻到阵内，攻到阵内的最快目的最终目的是打到铜旗跟前，铜旗是他的一个指挥中心，如果尽早的打在这里能把他的铜旗摧毁，指挥中心一乱，其他所有的阵接不到指挥命令，那就也跟着都乱了，是这个样子。秦琼说：“好，有了这个阵图了，我们就不愁打阵了。”刚刚到这个时候，有兵卒往里禀报说：“启禀元帅，二路的押粮官又到了， 所谓二路啊，就是第一路粮运完了，这是第二批运粮了。运粮的是谁呢？还是罗士信、柳州陈、贾云甫。

秦琼一听到这里，马上吩咐手下兵卒，告诉罗士信，告诉柳州镇贾云甫，粮草安顿完了之后，他们不要撤退回瓦岗寨，等候着和我们一起攻打同济镇。秦琼一想打同济镇，他想到要用一下这罗士信。傻小子罗士信的，秦琼轻易不用他一回，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差派人在旁边帮着他，他再用一回罗士信。这回要打同济镇了，秦琼想要用罗士信，告诉人给罗士信带信，让他们在营中等候。这个命令刚下去，外边又有兵卒报说，从北平府来了一个人，身后跟着一帮人要见您。秦琼是什么人？这个人自己报名的叫秦用，他说您是他的义父，有要事跟您见面相说。哦，秦琼一听奇怪啊，这秦用怎么来了？秦琼对着秦用印象还是很深的，当初他充军发配到北平府，跟罗成两个人大街上闲逛，碰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拳卖艺，他们帮着忙给这个小伙子打败了当地的五魁五亮的儿子。这秦用呢，就认秦琼做义父。秦用手中使一对八楞点铜锤，锤法甚好。秦琼带着他见了北平王罗毅，北平王罗毅很赏识的，把这个秦用留在自己的身边做了贴身护卫。秦琼一听，今儿个秦用怎么来了？马上吩咐让秦用进来。兵卒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秦用领进来了。秦用进来之后，一见秦琼，跪倒身躯给义父见礼。秦琼伸手把秦用搀起来，秦用，你怎么来了？哎，义父，跟您说吧，北平府丢失了。啊，北平府丢失了？是，夏明王窦建德带着他手下的先锋官苏烈、苏丁方兵取北平府啊。老王爷到疆场上和他们交战，这苏丁方呢不是老王爷的对手，论枪法他打不过罗王爷，苏丁方败阵下去。罗王爷呢也是有点疏忽大意，随后催马追赶，这一追赶被苏定方浑身一马三箭射到老王爷身上，老王爷身带箭伤回转城内，没想到苏定方那个箭是用毒药喂的。老王爷箭伤发作回到城中之后，就因箭伤而亡啊。啊，秦琼说是这个样子。对，那后来呢？后来两位老太太一商议，觉得北平府没有了守将，没有了首领，大爷还有罗成都在这儿呢，所以只好丢掉城池保全家小。十二家棋牌官再加上杜叉和史德奈在一起商议了一番，杜叉和史德奈呢就决定跟我一起到这儿来，一个是呢把这个信儿报一下，再一个是呢跟两位少爷通禀一声，让他们好知道，请两位少爷做定夺。那边十二家棋牌保护着两个老太太，押解着老王爷的灵柩，已经是回转湖北襄阳老家去了，把北平府就等于让给了夏明王窦建德了，让出一个北平保了我们家眷的安全，就这样。所以我到这里来给您送信。秦琼一听，那杜叉和史德奈呢，他在前面呢跟众位弟兄正在那说话呢。哦，他这个先锋官叫苏烈、苏丁方。对，苏烈、苏丁方，这就是杀害老王爷我们的敌对仇人。

秦琼说，现在大敌当前，我们正在准备要攻打铜旗镇，这个消息要是告诉罗成的话，绝对会影响他的情绪呀。秦琼看了看罗松，罗松这只眼里都已经含了泪了。秦琼说，罗松啊，此时你心与我心相同，我的姑父去世了，我心里面是非常气愤，恨不能立即带人马去征讨苏丁方，去和窦建德论个上下高低。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铜旗镇，打过铜旗镇，我们可以兵发江都，直取杨广啊，我们不能因大而气小。有什么悲痛，有什么伤心，暂且忍耐吧。罗松，就是我们打进镇内见到罗成的时候，这个消息千千万万先不要跟他讲，等到我们把铜旗镇整个打开了，最后再跟他说这件事。罗松说，我知道啊，大丈夫立业当是先国家后家眷。秦琼说，好，罗松，你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这里罗松是强压住心中的悲痛，秦琼这边跟徐茂公、罗松等人就研究怎么打这铜旗镇，说先从哪个镇打起，谁打哪一镇。最后商量啊，秦琼说，要打镇先从北边那个先进军，北边那个也就是荆棘镇。这个荆棘镇呢，里边都是灌木丛，灌木丛里边都是扔的铁蒺藜，而且这个铁蒺藜有的是毒药味的，没有路。所以这个荆棘镇往这山沟里边一走，并没有随军，五里地过去，你走过这段荆棘路了，随军才能发现你。可是你只要是一走这个荆棘镇，一走这个沟塘子，铜旗那顶上的瞭望者就发现了，发现顶上的铜旗瞭望者一吹号角，一挂旗，他这个旗是分颜色的，挂什么颜色旗证明是哪一方的。比方是北方人归水，挂一黑旗，北方的人马上注意了，因为北方还有个小铜旗，这个小铜旗也马上把这旗升起来，这一升起来，北方随军出来。你这荆棘镇不等走完五里地的荆棘道路，不等到头，那边乱箭齐发，你就进不去了，甚至于你连人带马都得死在这沟塘子里头，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咱们选择先走这儿，为什么先走这儿？徐茂公想到，我们得安排军兵前边开路。怎么开路呢？秦琼就想到了一个人，梁世泰。秦琼心想，梁世泰不是有500铁锤兵吗？把他这500铁锤兵调来，让这500铁锤兵手中各式铁锤投降开路。这灌木丛、铁蒺藜、荆棘拿着铁锤砸，灌木丛拿铁锤一砸，砸折的、砸塌了的、砸断了的，铁蒺藜拿着铁锤一砸，就砸到地里边去了，不至于扎人了。先砸出一条路来，砸出一条路来之后，然后就可以直进随营。为了使敌人不能尽早的发现他们，说要把这500铁锤兵啊都化化妆，买青布，给他们制作特殊的衣裳，都穿上青布衣裳，戴上一种特制的青布帽子。按照徐茂公的想法，帽子顶上啊都戴一个尖儿在前面耷拉着。徐茂公想到了，每一个人只要一砸这个路，披荆斩棘，砸铁蒺藜，拿着铁锤都得弓着腰，一弓着腰，这帽子上的那尖儿就耷拉下来了，给远处铜旗上瞭望的随军产生一个错觉，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动物走到这山沟里来，最好能够蒙骗他们，蒙骗一个时期的话，我们就走进来了，路开开了，就可以跟随军交战了，是这么个想法。这边马上把梁世泰找来，让梁世泰回到他的挂锤庄，把他那500铁锤兵
都调来，梁世泰这500铁锤兵都调来了。这500铁锤兵调来之后，跟他们一讲话，一说要带着他们攻打彭麒麟，这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事情。哎呦，梁世泰的这些徒弟们一个个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告诉还要给他们装扮起来，每人都得穿青衣裳。这青衣裳往哪儿弄去呢？附近各个大镇店，上那个绸缎庄布店里边买去，把所有的青布都给买来了。哎呦，这几个镇店的这几个掌柜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这怎么这个青布销售的这么好啊？啊，这是热门啊，今年流行清一色哦，青布都卖光了。卖光了之后，这掌柜的着急，马上快点到各地，到这大城市里边快点进这个新青布。进了很多新青布，都高在那柜台上架子上摆着，再摆上啊，3年也没卖完。为什么呀？这一阵人用过去了，所以这一批青布都买来了，都给他们做衣服做帽子，这是这一路做准备。另一路呢，秦琼说弓弩阵这条路不好走，全都是弓箭弩箭，秦琼说由我来走这一阵。秦琼身上有汤尼凯，前后有箭射，他不怕。同时徐茂公给秦琼又想了个办法，把这马和人都用藤牌甲给遮盖起来，弓箭射过来能够挡着，让秦琼带着3000名盾牌手，又叫盾牌短刀手，这是瓦岗军里边挑出精明强干20多岁30万里的这年轻体壮的小伙子，个个都是手执盾牌，右手拿短刀。为了是保护秦琼，往里一冲的时候，这箭从两侧射来，他们呢可以背对背的站着，把这盾牌举起来挡他们的这些凋零箭。这是一路人马，最后就合计正中这路人马。正中这路人马谁往里边冲呢？罗松说了，这就得有我。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啊，不光有罗松，还得有点单雄信去，因为正中这路人马里头守将是黑如龙。经单雄信回来所讲，这单雄信跟黑如龙过去曾经有过交情，说不定通过单雄信的劝慰，可以能使黑如龙投降。正中这路有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一个傻小子罗世信，告诉那罗世信，你听你蓝靛壳哥哥的。这罗世信一听说打仗，特别高兴，后脑勺都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天天跟着单雄信屁股后边转，就问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出去，别忘了告诉我。单雄信说你别着急，但是有一条，要往这个营里边去得必须打他一个不防备，他要有防备了，人家一声命令把萧黄撤去，这些陷坑盖都没了，你们再往上走不知道哪一步踩不对就落下去了。怎么能让他不防备呢？想了一个办法，先投钱放出去100匹马。这100匹马呀都不带鞍鞯，在这马的后座上一匹马给他扎一刀，就奔着孙英先冲过去，然后他们这些人又在这100匹马的两侧隐蔽着过去，马鞍子上面都给他插上旗，红旗，插着红旗，让随军莫名其妙，在莫名其妙当中就冲进阵了。前面即使有陷坑，那马就先陷进去了，没有陷坑的话，马能过去，人自然能过去，都安排好了。这就是说3天之后，秦琼开始升中军大帐，按照他和徐茂公两个人设想的，于是拿起令箭，一路一路派兵。这北方人归水这支队伍是先要往镇里打呀，就是披荆斩棘这支队伍，由梁世泰带领着500名铁锤兵

随后是铜锤将秦庸，再后边是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带领着瓦岗军这一支队伍有5000人从北路往里冲杀。什么时候往里打？他们选定了一个时间，就在拂晓时分，天说亮还没亮。这个时候有一点亮，在近处可以看得清，这些个铁锤队可以在前面开路，那么又不太亮，那么在远处铜旗上面望着观望的人看不明白，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进攻时间。到了这一天了，天没亮的时候，队伍已经就集结到了这个荆棘镇的镇门外。天刚一放亮，能看着点道路了，这就开始往里走。这些人往里一走，一个个穿青挂皂，每人手中拿着一对铁锤，走进那山沟里边就开始砸吧，啊，啪就啪嚓，叽就咔嚓，叽就咔嚓，叽就咔嚓，砸断了荆棘，砸瘪了铁蒺藜，一边砸着，这人一边往前进。当然不是说整个都给砸平了啊，只是当中间给砸出一条马道来，所以这个进度就很快。啤酒啪嚓，啤酒啪嚓，啤酒啪嚓，砸着往里进。这个时候镇中心最高的那个铜旗旗杆顶上有一伙瞭望者正在这往这看呢。这伙瞭望者看不清楚，为什么看不清楚呢？因为罗成在这镇里边给想了主意了，所以罗成这么一想主意，就给他们进镇铺平了道路。罗成啊，为秦琼攻打铜旗镇给铺平了道路。怎么这么说呢？因为罗成自从看到罗松被秦琼活捉过去之后，罗成就知道罗松把阵图带回去了，下一步几天之内秦琼肯定要攻打这铜旗镇。那么攻打铜旗镇的时候，作为罗成他得在镇内给配合呀。罗成就想，我怎么配合呢？这个铜旗镇里边最关键的部位是哪儿呢？他就想到就是中心这铜旗，铜旗上边有一吊斗，这吊斗可很大，这个铜旗有20来丈高，底下是埋在一个大石头里头，这个石头呢凿出一个槽来很深，把这铜旗杆插到里头，这石头地面上露了一块，地底下埋了一大块，因此这铜旗杆不倒。铜旗上面有一吊斗，吊斗上面能待8个人，一面俩，四面是8个，这8个人一天是4班倒，4班32个人，这32个人都是挑选的，精力充沛，身体素质好，对大隋王朝最忠诚，而且眼光好，也就是眼力好。那个年头不知道有没有试着眼力的那种仪器，起码都得是1.2啊或者1.5啊这样的眼睛，近视眼一律不要。干嘛呀？在上边就是瞭望全局，4个方面，只要是有敌军往里一进犯，他在上边就发出信号，吹号角升旗，就干这个的。罗成就想到这铜旗里边这32个人是最关键的人，罗成天天不闲着，以巡视为由，在这个铜旗镇里边他到处走，

是首通缉的这30多个人，他们一天四班倒，别人都可以在下边休息，他们不能休息，眼珠子始终瞪着，关注着敌人的活动情况。一旦有人一进阵一打阵，他们立即好发出信号。我们对这几个人应特别关注。杨义臣说，对，应该关注。罗成说，我的意思是犒赏犒赏他们，您看如何？杨义臣一听，这罗千岁想得周到，说就按您说的办，应该犒赏他们。罗成说，您要同意的话我可就做了。杨义臣说，这个事儿不用问我，因为你是这通缉镇里边的副都总管啊，这都属于小事。罗成说，好嘞。就这么着，罗成啊拉着好几十坛子酒就上这个铜旗镇的这个铜旗根底下来了。铜旗根里有铜旗营，就是驻扎着这些个瞭望士卒，到这儿把他们集合了。不光把他们这个地方的士卒集合起来，四个镇门有四杆小铜旗，那上面各有一个人观看，把那些人也都找来了，找在一起。这罗成会说话，当着大伙的面，罗成就说了，说我呢是这个镇里边的副都总管，我奉三江王杨义臣老王爷的命令到这儿，对众位弟兄来犒赏你们来了。跟你们说呀，你们就是我们这个铜旗镇的心脏，没有你们我们这个铜旗镇就守不住，有你们居高瞭望，可以观测敌人的活动，一旦有敌人打阵，你们就先发出信号，我们就可以策应兴兵，把敌人消灭在阵内。可是现在呢，瓦岗军不敢直接打阵，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通缉阵，那么我们呢又不愿意出去和他们交战，我们这叫以逸待劳。瓦岗军是远路行军到此，正在耗费他们的钱粮物资，我们呢在此驻守，正等待他们精疲力尽之时出骑兵而消灭之。现在这两种可能，罗成说，众位你们想想啊，一种可能呢，这瓦岗军在外边想打通缉阵而不敢打，靠的时间太长，粮草尽绝，他们没有力量了，自己是不打而退，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呢，他们拼出死去，孤注一掷，贸然打阵，只要是一打阵，他们是必死无疑，我们必胜。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他们是采取哪条，现在我们还不好说。瓦岗军和我们是双方对峙阶段，正因为是这么个阶段，对你们来说呢这就很煎熬，你们天天得瞪着眼睛看着。其实呢你们也不必那么费劲，到时候啊该休息休息，该睡觉睡觉。我断定瓦岗军起码说最近10天之内他不敢打通缉阵。看你们太辛苦了，王爷有这个意思，给你们带来一些酒，带来一些菜，犒赏你们。哎呦，这看通缉的这些个瞭望者一听说三江王对他们这么关照，差一点就喊三江王万岁了。啊，多谢副都总管，您想着我们。罗成马上吩咐把这酒分给他们，一人一坛上好的酒，接着分菜，品酒方肉啊，各种菜肴都给送来了。罗成把这个酒一给他们，把这好菜一分给他们，一分析着当前的战争形势，这些个守护通缉的这些个瞭望士卒们从思想上也就有点放松了。在这之前呢，三江王杨义臣对这些瞭望士卒要求的是很严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喝酒。可是罗成今天来，某种角度上等于向他们开戒，就是你们可以喝酒，现在还不至于打仗。

罗成在杨一晨那可没说要给他们送酒来，只是说犒赏他们。杨一晨相信罗成是个心细的人，也就无所谓了，你就犒赏吧。没想到罗成把酒分给他们了。罗成侧面了解过，这看守同齐的这些人都是年轻人，都爱喝酒，没有一个不喝酒的。这32个人里头，只有说酒量大和酒量小的。今儿个这一开戒，这几个流亡士卒高兴透了，开始喝。说值班上同齐的呢，说你们在那儿就少喝，我们在下边我们喝，到时候我们替你，你们下边再多喝，就这样。所以这些天来呀，这个瞭望通齐的这些个士卒，一个个都是醉鬼，每天是8个醉鬼倒班。今天要打这通齐阵了，北方这500名铁锤队往里边这么一行进，在同齐吊斗上的这8个醉鬼正在那观望呢。里边是醉鬼，他们互相之间呢还提醒，哎，我说别睡着了啊，说在这个同齐吊斗上面，这要睡着了一打呼噜，万一要是让三江王王爷发现了，那就会责怪我们的，我们那就不是小罪名，是不能睡。哎，说着不能睡，这几个在这就是聊，咱不能睡啊，那个说点什么事儿，让大伙儿好认真听听。哎呀，这天快亮这阵儿最容易睡觉，我一个劲儿，我一个劲儿打哈欠，我就是想睡觉。哎，我说那怎么回事啊？你们看见没有？北边那远处正口这边怎么黑乎乎的，好像进来东西了啊？在地下之拱啊？那个说了，什么呀？你小子妈喝醉了吧？啊？那醉了瞅着一个人都俩脑袋，北边哪有黑乎乎的？怎么有啊？你看看那边那，我怎么瞧着像是？我看看，旁边有一位民工在那说了。我知道了，你知道那什么吗？那是野猪。这野猪啊，它有时候啊就跑到咱这镇里边，那边呢那是经济镇呐，那沟塘子里边没有人，所以有时候这个野猪啊它就进来，它拱着找吃的，它也不怕把它那嘴扎了，那里边净铁蹄的。野猪啊，野猪那身上你知道吗？那都拱的松树油子，粘的石头子儿，身上拱着，嘴还拱啊。嘴，野猪那猪嘴的皮也硬啊，知道吧？别大惊小怪的。哎，开始他们真把北边进攻的这支队伍当成野猪了，穿着青衣裳，看不太明白。可是这5里地的沟塘子，啤酒啪嚓砸着，都砸出4里半地来了，天就大亮了。天这一大亮，在同齐吊斗上，这些个瞭望士卒就看得更清楚了。哎，我说不对，哎，那不是像人一样吗？那都穿着青衣裳，那野猪能有那么多吗？那是野猪群吗？啊？我们的大营这儿来了，他这也跟着吹号角，这一吹号角，把守这面的主将叫大刀洪铎。大刀洪铎早晨已经起来了，正要上外面巡视，没等巡视，一听说有敌军进阵，洪铎立即马上披挂齐整，到外边吩咐人牵过马来，手中一提这口3挺板门刀。潘安人等乘花坐骑，带领着随军就来到营门这儿，往那沟塘那一看呐，瓦岗军已经临近了。没想到这瓦岗军全都是穿青挂豹的，没有军服号坎儿。这洪铎手中把刀一端，吩咐一声：“快点给我开弓放箭！”旁边手下这些兵卒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想着往那再射箭，来不及了。就他布置队。

吩咐开工放箭，这功夫这铁锤队拥进来，铁锤队前边这一开开道路，后边骑马的人就冲进来，为首一人就是铁锤将梁世代。梁世代手中把这一对冰铁亚油锤左右一分，催马直逼疆场，和这洪铎马打对面。洪铎手中把刀一端，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可是瓦岗山上的贼寇吗？”梁世太把双锤一横：“我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挂锤庄的庄主。”这一句话倒把洪铎给造愣了。洪铎一听啊，什么挂锤庄的庄主？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瓦岗军呢，怎么这挂锤庄的庄主也来了啊？我招谁惹谁了？你是庄主，不在你的庄子里边上这干什么？梁世太说：“我干什么？我打你的铜旗阵。”“你敢打我的铜旗阵？这是为什么？”洪铎弄不明白了。梁世太说：“为什么？就因为你东岭关的守将，你们那个颍阳关的守将都不是东西，我们看你来气，所以我们就帮着瓦岗军打你的铜旗阵。”洪铎一听，简直是没有这样的说道。哦，看着我们来气就要打我们的铜旗阵，你这个庄主竟敢助纣为虐，帮着贼寇的队伍攻打大隋王朝的铜旗阵，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梁世太说：“不想活。”隋军就打到一块儿了。这些隋军跟梁世太这500铁锤队碰上，这可倒了霉了。没说道，这叫扬天砸地。虚招了这一点，洪铎横刀往上一架，还以为能把这锤开过去，刀是抬起来了，但是秦用把这锤撤回来了，左手锤一撤，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右手锤由打底下贴着他这马后座，奔着呼通就栽下去了。别看栽落地下，一时间中枢神经给砸坏了，这人还没死，大脑思维还在想，洪铎还在琢磨，哎呦，我摔起来了，我得来个就地十八滚，我跑。但是神经都砸坏了，想滚他滚不动了。恰在这一瞬间，后边大刀王军可过来了。王军可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冲进阵来，一看那有一个主将在地下躺着，来不及用刀砍，把这马往起一带，哇，这匹马前蹄一抬，这大马蹄子啪嚓正拍到洪铎那太阳穴上，啪嚓这一下子，洪铎大脑不思维了，不光说大脑不思维了，神经也不活动了，于是这大刀洪铎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生命。大刀王权王军可百刀随后冲入阵中，这阵里边就乱了。这边镇里边一乱，那边秦琼带着队伍也在往里冲。秦琼呢身背后带着是几千名瓦岗军盾牌短刀手，秦琼这头盔两侧都用那种特制的藤甲护耳挡着，这匹虎雷豹的后座以及前脸都有藤牌甲给他特制的架上了。秦琼手中端这条金钻铁炉枪，催马冲入阵内。这一冲入阵内，这边自然铜旗上也报告了，两山上埋伏的这些弓箭手、弩箭手一齐在这发放凋零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这几千名瓦岗军各持盾牌，挡着他的凋零，挡着他的弓弩。秦琼带领着一些个副将在正中间冲进来了。秦琼这一冲进来，一直冲到阵里头，对过随军守将是铁槊将王萧。铁槊将王萧一听说这瓦岗军从这面打进来了，王萧手中端着就冰铁槊，直取秦琼，跟秦琼两人马打对面。铁槊将王萧用槊一点：“什么人？”秦叔宝颤枪回答：“兵马元帅秦叔宝。”一说秦叔宝三个字儿，

0: 这王潇心里边就咯噔一下的，心想：哎呦呵，按说我这个阵门不是正对着他们的，怎么他们这个元帅打到我这儿来了啊？但是碰上秦叔宝了，那也不能说就此败北呀。铁槊将王潇手中把冰铁槊一摆：你可知道我是王潇？秦琼说：无名小辈，杀马来战。说到这里，王潇催马往前，摆槊往前就砸。秦琼举枪往招架，两人马来马往打了五六个回合的时候，王潇这冰铁槊呢，这槊可以砸，还可以往前扎。两人马一打对面，王潇双手端着这个槊，奔着秦琼的前胸唰，这一槊他就戳过来了。他往这一来，秦琼忽然想起程咬金来了。怎么想起程咬金来了？他知道程咬金这三斧子绝妙的地方就在于敌人扎你他不管，拿斧子照样劈。说对方一害怕肯定抽兵器往外架。秦琼心想，他那个铁槊往我这扎，我身上里边衬的是唐尼宝铠，这唐尼宝铠是不怕刀枪剑戟的，你扎不进来。与其这样的话，你来扎我，我不往外招架，我就给你一枪。所以看他这个槊奔着秦琼扎过来了，秦琼是一没躲二没闪，只把自己这个大枪也奔着王潇这更嗓咽喉刺过来了，看枪。王潇这槊杵到秦琼的前心了，王潇就觉得再往里扎呀，扎不动了。这王潇在一瞬间心里还想，这秦琼怎么回事？他的前胸怎么藏着什么东西？带着锅来的啊？我怎么扎不进去了？他心里边这么一犹豫的功夫，这时间差那是多紧凑啊！秦琼那枪已经到了更嗓咽喉了，噗，攮进去了。凉飕飕的，这枪尖一进来，王潇就觉得，哎呀，我这可是进来了。他那进来了，来不及了。秦琼就是一枪挑王潇落马，王潇尸体往下这一倒，这面没有主将了，带着队伍就拥进阵来。秦琼拥进阵来是直奔铜旗，可这个时候，赤法灵官单同、单雄信带领着一哨人马从中路冲进来了。咱们先说，先用100匹马开道，这100匹马拥进阵来之后，随军一乱，单雄信手摆金顶枣阳槊，带领着罗士进等人直取黑如龙。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49集。这位马元培的身手并不坏，但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黑帮混子，和南征北战经常参与帮派火并的任长风比起来，何止是天壤之别。任长风快如闪电的一刀，没给马培元任何机会，当场就斩了他一个身首异处，他的脑袋滚落在地。周围的老大们看完以后，吓得面无血色，身子下意识的往后一仰，纷纷惊叫出声。马培元的那几名手下都惊呆了，过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这其中与马培元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人怒吼一声，瞪着血红的眼睛，抽出片刀，对着会议桌上的任长风就砍过去。正在这个时候，从他侧面突然飞来一只烟灰缸，玻璃打着的烟灰缸分量不轻，飞来的时候又急又快，那个人呢，连怎么回事都没看清楚，太阳穴上被烟灰缸砸了一个正着，只听啪的一声，那个人哎呦惨叫，仰面摔倒，血顺着他的太阳穴汩汩的流出来，半边脸都被染红了。他躺在地上，出气多进气少，身子抽搐着，眼看着是要不行了。周围的北红门帮众可没客气，纷纷亮出家伙，蜂拥上前，对着已经离死不远的那个人又是一顿乱刀，只是眨眼。

0: 的功夫，那个人就被砍得不成人形了。任长风站在会议桌上，嘴角撇撇着，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然后转头瞧瞧烟灰缸飞来的方向。只见李爽嘴巴里叼着半截香烟，正向自己连连招手示意。任长风在心里暗笑一下，不过他脸上啊没表露出来，仍然是一副傲然冰冷的样子。他斜视着马培元剩下的那几名手下，其余的那几个人呢，又惊又害的浑身发抖，别说掏家伙和任长风拼命，发抖厉害的那个人双腿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哆哆嗦嗦的抖成了一团。任长风暗暗冷笑，他向左右的兄弟一甩头说：“把他们拉出去。”
1: 是，
0: 众人答应一声，有上前把马培元手下带走的，有过来清理尸体的。时间不长，会场里边又恢复了平静，地面上清扫的干干净净，连滴血都没留下。不过空气当中弥漫的刺鼻的血腥味是清洗不掉的，还在刺激着在场的每一位老大的神经。或许血腥的味道太令人难以忍受。
2: 别客气，
0: 任长风笑呵呵的说着，然后站起身来，站在会议桌上俯视周围众人。只要各位老大能与我洪门同心协力铲除叛逆，那么就是我洪门的兄弟，我们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反过来讲，如果表面一套背面一套，哼哼，那可就别怪我下手不留情面。刚才这位马老大的下场，各位都看见了吧？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知道又到了该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他急忙站起身来说：“
1: 是啊，孟兄弟的话说的没错，而且北红门的兄弟重情重义，跟着他们保证不吃亏，大家别犹豫了。”
4: 哎，对对对对，
0: 张远胜、方宇、梁鸿松三个跟着站起身来，先是冲着任长风、孟寻献媚般的笑了笑，随后连声说。
1: 我们呐，早就对谢先生心服口服了，哎，打心眼里头愿意服从北红门兄弟的领导。哎，今天任先生提出的邀请，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儿。哈哈，
0: 任长风扮红脸，孟寻扮白脸，还有这几个老大跟着打圆场，这场上的形势已经容不得其他老大做过多的考虑。先是有一个人起身说：“我赞同。”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时间不长啊，会场里的所有老大都站起身来，表示愿意接受北红门的领导。任长风居高临下，环视众人，仰面哈哈大笑，他挥手说：“
1: 哈哈，兄弟们，上酒。”
0: 说着话，他甩了一下唐刀上的血，收刀入鞘，然后从会议桌上跳下来，重新。任长风抹了一下嘴，放下杯子，眼睛。而任长风呢，他截然相反，他张扬，桀骜，抬手就杀人，瞬间给人造成的心理负担和冲击力相当的震撼。这次聚会可以说达到了理想中的效果，成功的让上海本地各大黑帮的老大们俯首称臣。

0: 会结束以后，各老大们纷纷向任长风告辞，离开北鸿门据点。他们前脚刚走，任长风就传下命令，派出一队兄弟前去铲除马帮。任长风跟随谢文东这么长时间，也学会了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斩草除根。既然杀了马培元，那么马帮就是一个隐患，就算他不敢来找己方报复，也会投向南鸿门那边。为了省去日后的麻烦，及早铲除还是很有必要的。各黑帮老大是走了，但是以三眼为首的文东会干部们却没离开，与任长风等人继续商议接下来的计划。这时候会场里面只剩下北鸿门和文东会的高层干部，就连北鸿门的小弟们都被打发出去。李爽笑嘻嘻的看着任长风，
1: 长风，刚才那一刀好漂亮啊。
0: 任长风和文东会的干部们关系太熟了，之间的感情也是亲如兄弟。他哈哈大笑着说，
1: 小爽，你那一烟灰缸也很准嘛。
0: 好了，别扯屁了，现在谈正经事儿啊。三眼咳了一声，闻言任长风和李爽都是面色一正。任长风扭头看向孟寻，他笑着问孟先生，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呀？孟寻见众人把目光齐刷刷的看向自己，他笑吟吟的揉着下巴说，我想对南鸿门来个四箭齐发。三眼等文东会的干部对孟寻并不是很熟悉，只知道东哥十分看重这个人。不过这次对南鸿门的作战，他们算是见识到了孟寻的厉害。听完他的话以后，三眼等人顿时就来了兴趣，一问的说，怎么个四箭齐发呀？孟寻拿出地图铺在桌子上面，众人呢就跟着围拢过来。孟寻刚要说话，又顿住了，对一旁的张毅说，
1: 张兄，还是你来说。
0: 孟寻的计划事先已经和张一做了详细的说明，两个人又精致的讨论一番以后，终于把计划敲定下来。不过孟寻十分会做人，并不吝啬露脸的机会，主动让给张一来讲。张一一笑，他说，计划是你想出来的，当然是应该由你来说了。
1: 那好吧。
0: 孟寻不再客套，手扶桌案，先是用手一指卢湾地区，他说，我们的第一箭就射在这儿。说着话，他抬头环视众人解释着，他说，南鸿门在上海的重中之重自然是黄浦区了，那里呢也是南鸿门分部的所在地，而卢湾与黄浦相连，也是南鸿门人力部署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进攻这里等于直逼南鸿门分部，他们不能不管，一定会抽调出主力人员进行抵御。所以呢，趁着南鸿门派出人力的空机，我们的第二箭就直接射在南鸿门的分部所在地黄浦区，白家以及上海那些黑帮的价值了。前边这两箭呢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也就是说最先与南鸿门硬碰硬的不是咱们。那孟先生的意思是让白子一还有其他这些老大去做炮灰，这也正是他们唯一的价值啊。东哥的意图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出来，就算我们打跑南鸿门，上海的地盘也不可能分给他们，与其那个时候动手，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推进火坑，让上海本地的黑帮先与南鸿门交手，

无论输赢，总是能对南红门造成一定消耗，然后我们再全力出击，一定能一击必胜。这白子一已经算得上是乌合之众了，而其他那些帮派与白家比起来啊，更是不如。让他们去打南红门，恐怕没等交手呢，就先被对方给吓散了。听三眼这么一说，孟寻暗赞一声，这三眼的心思的确是够周密的，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一点。他笑着说，三眼哥提这个问题啊，我已经考虑过了，所以呢，我想从我们这边挑出一名既有能力又有统帅力的人呢，去领导他们。三眼眨巴眨巴眼睛，瞧瞧高强、李爽他们，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孟先生，你不会连自己兄弟都想牺牲吧？哎，三眼哥呀，想成大事，有时候做出一定的牺牲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个人如果真的挂了，相信东哥会很高兴的。孟先生，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呀？张居峰。听到张居峰这三个字，众人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南红门高层人员叛逃到北红门这边的有两个，其一是孟寻，其二就是张居峰。如果不幸战死，那也正合适，顺理成章的为谢文东减少一个麻烦，对己方也不会造成任何的损害。众人在心里边分析着，随后相互看看都笑了。任长风高挑大拇指，哈哈，高啊高啊，孟先生的计划实在是高明啊。除了谢文东以外啊，任长风还从来没有如此的佩服过谁呢。孟寻和张居峰虽然同是南红门出身，又都叛逃到北红门这一边，但是他对张居峰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心心相惜之情。在孟寻看来，自己的背叛是形势所迫，无可奈何之举，但是张居峰不然，他的背叛完全是他的贪心所致，受不了金钱诱惑。对这种人，孟寻也是最为讨厌的，所以他才主动提出来让张居峰去做炮灰，心里边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对任长风的夸奖，孟寻只是淡然的笑了笑，随即他又正色说，现在我要和大家商量的是这四箭齐发的先后顺序。我打算让白子一首先去打南红门的卢湾据点，张居峰则带领各黑帮老大的势力去攻南红门的黄埔分部，等双方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文东会的兄弟接替白家继续强攻卢湾据点，而我们去接替张居峰那一众进攻南红门分部。我们四箭齐发，两头出击，不愁南红门的势力不破。三眼琢磨了一会儿，看向张延江，询问他的意思。这个也是三眼的好习惯，每遇到大事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都是先问张延江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张延江面带笑容，点点头，又摇了摇头。见状呢，三眼知道他肯定是有话要说，身子向他那边凑了凑，贴到张延江的近前。孟寻的计谋可行，不过箭头应该互换一下，我们去打南红门分部，让北红门去占南红门的卢湾据点。三眼多聪明啊，他立刻领会了张延江的意思，这次作战可是己方大大露脸的好时机。

0: 如果南红门的上海分部被己方打下来，那文东会不仅在全国出了名，即使在北红门面前也能高人一头，日后哪儿还会有人敢瞧不起文东会的兄弟啊。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50集。三眼立刻就明白了张延江的意思，这一回作战可是己方露脸的好机会，如果南红门的上海分部被己方打下来，那文东会不仅在全国出了名，即便是在北红门面前也是高人一头，日后哪儿还会有人敢瞧不起文东会的兄弟啊。想着想着，他暗暗点头，挺直腰身，冲着孟寻一笑说，我看孟先生的计划十分周密，环环相扣，滴水不漏，不过我觉得计划应该稍微做个变动。好，张兄，什么样的变动呢？我看呢、我们互换一下，北红门的兄弟、去打卢湾据点，而我们文东会这边的兄弟呢，去打南红门的分部。三眼这么一说，张一和孟寻都笑了，这俩人可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呢，自然明白三眼的意图。孟寻没马上回答，而是和任长风、张一交头接耳的低声讨论。这任长风呢，他觉得亏欠文东会的人情，虽然他很想亲自去打南红门的分部，但是现在三眼开了口，他也不好与之相争，他就冲着张一和孟寻点头低声说，既然三眼说话了，而且咱们欠文东会的人情很多，这一回啊就让给他们吧。孟寻挠了挠头发没有言语，他对北红门和文东会的界限不像旁人那样分得那么清楚，在他看来啊，北红门和文东会本来就是一体的，都是听命于谢文东的，不过之间呢却有远近之分。文东会是谢文东一手创建的，感情之深自不用多说，这一回的计划虽然周密，但是强攻南红门的分部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危险性，一旦弄不好就可能交代在那儿，万一文东会的人在战场上出现闪失，尤其是那些核心的干部，那自己也是难逃其咎，毕竟计划是自己提出来的。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算东哥不会责备自己，但心里边会不会对自己记个疙瘩呢？这一点是孟寻最顾虑的。作为叛逃过来的人，孟寻在谢文东手下做事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尽可能的考虑周到。任长风啊，他倒是没想那么多，见孟寻低着头也不言语，以为他是不想把这一次露大脸的机会让给文东会，他这边反而劝说，他说，孟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文东会的兄弟也是咱们自家兄弟，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孟寻听了以后苦笑着摇头，他哪是那个意思啊，他只是在考虑这话该怎么说。他抬起头来看向三眼，他说，三眼哥，这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不可小觑，现在我们要正面进攻南红门的分部，恐怕这仗会很难打呀。听孟寻这么说呀，三眼的心里边就有些不痛快，他就说了，孟先生认为我们文东会 打不下来会给你们扯后腿。
1: 啊，不不不，我没那个意思。
0: 孟先生，尽管放心，论别的我们或许不行，但是论打架，我们东北人还没怕过谁。今天呢，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南红门的分部交由我们去打，一定能打下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三眼态度坚决，孟寻呢也是无法再多劝了。现在即便说的是好话，没准在三眼听来还以为是自己讽刺他呢。他笑着说，文东会兄弟的战斗力呀，是有目共睹的，南红门分部交给你们去打，我当然是再放心不过了。那既然这样，计划就这么定了。说着他又看了一眼任长风和张一。没问题，我也赞成。任长风和张一没有反对意见。三眼见任长风他们都同意了，他心满意足的哈哈大笑，拍了一下高强和李爽的肩膀，呵呵，这一战就看我们兄弟了。李爽十分兴奋，他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这高强呢倒是无所谓，有需要他出力的地方他一定会尽全力，如果人家不用自己，他也不会主动去争的。那好，计划就这么定了。今天是15号，我们再准备两天，17号凌晨咱们动手。没问题，众人异口同声的答应。那张居峰那儿由谁去跟他谈呢？孟寻就问。这时候任长风接过来，他说，我跟他去谈。可是张一笑了，他说，还是我去吧。任长风挑起眉毛，不明白这种事张一和自己争什么。看出他的疑问，张一笑着说，长风说话太冲了，而且这次任务不简单呐。这个张居峰呢，他也不是傻子，当然也能看出来，想让他死心塌地的接受这次任务，得多费些口舌呀。那好吧，张兄，这次就麻烦你了。长风，你客气了。通过商量，很快文东会和北红门的核心干部们把计划就敲定下来，同时双方回去各做自己的准备。这是一场腥风血雨前的前奏。任长风和张一分头行动，前者去联系上海各黑帮老大，而后者则去找张居峰。张居峰这段时间在北红门的日子可以说是既悠闲又枯燥。由于谢文东对张居峰的不信任，没给他实质的工作和权力，他现在就如同度假一般，不过可以白白领着北红门的高额薪水。张居峰啊，什么也不说。当张一找到他的时候，张居峰十分的意外，知道张一是目前北红门内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他不敢得罪，十分客气的把他请进自己的房间。张一没丝毫的架子，热情的跟张居峰相互寒暄，他这不是装出来的，张一呀，对每个人都这样。两个人并肩而坐，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随后张一切入正题，他含笑说，张兄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哈哈哈，哎，还不是瞎混吗？
1: 一天到晚闲得没有事情做。我看谢先生也不会安排我做什么要紧的工作，我打算过几天呢到国外去旅游去。张兄，你知道东哥为什么不给你实质性的工作吗？可能是我的能力不够吧。哎，张兄，你在南红门的时候可贵为八大天王之一啊，如果说你的能力不够，那恐怕就没有人算是有能力的了。不管张一的话是不是出于真心，但是听在张居峰的耳朵里，他倍感舒心。哎呀，张先生，你真是太过奖了。张兄啊，我倒是认为东哥不重用你，并非认为你能力不够，而是还没彻底的信任张兄呢。听张一这么说呀，张居峰是暗暗的吸了一口气。这本是他的心里话，想不到却被张一轻描淡写的说了出来。由于这个话太敏感了，张居峰不好表态，垂着头沉默无语。见状，张一心中暗笑，话锋一转，他说，昨天长风召集上海各黑帮老大聚会的事儿，张兄应该知道了吧。这个呀，我确实是听说了，看起来咱们似乎要对上海地区的南红门势力发起总攻了。没错，就定在17号的凌晨。
0: 张居峰一愣，总攻南红门可是一件大事儿，张一怎么会告诉自己呢？
1: 东哥虽然不信任张兄，但是我信任。当张兄同意加入北红门的那一天起，我就当你是兄弟了。这番话让张居峰是异常的感动，激动的嘴唇直哆嗦，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趁热打铁，张一随身携带的小黑包里掏出一张地图，展开以后毫不隐晦，一五一十的向张居峰详细的讲解孟寻制定的计划。张居峰在一旁认真的听着，边听还点头。等张一讲完以后，他连声称赞，利用白家和上海各黑帮帮我们去打头阵，这个计划好啊，如此一来不仅使我们取胜的机会大增，而且还能减少我们的损失。张一含笑点头，他说没错，不过目前有个关键的问题啊，白家那边还好说，但上海那些黑帮是一盘散沙，想让他们发挥出足够的战斗力，就必须得把他们凝结起来，这就需要我们派出一名有能力的干部前去领导他们。是啊，是应该这么做呀。张兄，我思前想后啊，还是觉得您是最佳人选。
0: 什么？张居峰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看着张一，
1: 让自己去领导这些乌合之众，这不是让自己去做炮灰吗？
0: 张一啊，就在一旁解释，他说，首先呢，我百分百的相信张兄有这份能力可以担当大任，其次张兄对南红门的情况比较熟悉，交战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另外张兄一直没有得到东哥的信任，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你的贡献太少，无法取信动格。
1: 哎，张先生啊，我的贡献还少啊。孟寻之所以倒戈，我功不可没，陆寇身受重伤，就是我一手设计的，难道我的贡献还少吗？
0: 哈哈，张兄，可别忘了，你的这些贡献都是对人不对事儿。这次全面反击南红门的上海势力可就不一样了。
1: 哎，这势必关系到南北双方生死存亡。一旦张兄在这个时候立下大功，东哥对你不仅不会再有任何的怀疑，还会像对孟寻一样把你提拔到北红门的核心。
0: 张兄啊，你可以想一想，等南北统一以后，咱们就是全国最大的社团，到时候你是想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还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碌碌无为的人呢？现在可就是张兄扭转命运的绝佳机会了。
1: 哎呀，张一的话让张居峰心动不已，他眉头深锁，脸色时阴时晴，变幻不定。张一的话虽然是很诱人，但是让自己带领那些黑帮作为先锋去打南红门，危险性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自己死了，还谈什么以后威不威风啊？他的心思瞒不过张一的眼睛。

0: 那么首功仍然是张兄你的。
1: 这么轻松又便宜的差事，张兄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你想想，这个时候张一啊，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把张居峰说的面带喜色、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他腾地站起身来，张一在一旁吓了一跳，不知道这家伙突然发什么神经啊。只见张居峰走到张一对面，深施一礼，他正色说，多谢张先生能如此看得起兄弟，这次反击南红门我定当全力以赴，不辱使命。听完这话，张一在心里长长出了口气，急忙跟着站起身来，他笑着说，大家都是自己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啊。张一成功说服张居峰，让他心甘情愿地带领上海各黑帮去与南红门作战，这一点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另一边的文东会也在积极筹备，三眼先去找白子怡商量，当然让白子怡作为先锋去打南红门的分部，也是颇费了三眼一番口舌，最终还许下承诺，保证在打败南红门以后，把黄埔地区的所有地盘统统的分给白家。听三眼这么说，这白子怡啊才心满意足的答应下来。其实啊，让他去打哪儿根本就无所谓，反正冲在前边的人也不是他，至于手下人的死活，白子怡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只要能赚取最大利益，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说服白子怡以后，三眼把高强、李爽、张延江、江森、刘波、楚博等文东会的高级干部们统统的找过来，商议进攻时的具体细节。现在文东会的底气十足，很大程度上是依仗文东会从望月阁调来的500精锐，在楚博带领他们偷袭南红门一战当中，三眼等人就已经见识到了这群兄弟的战斗力，连指挥作战能力那么厉害的萧芳都被打得连连败退，可见其实力之强悍。这次进攻南红门分部，这批人员自然也就成了文东会的杀手锏，并依然由楚博全权的领导。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51集。这次进攻南红门的分部，由谢文东从望月阁调来的500精锐自然成了文东会的杀手锏，并依然由楚博全权领导。众人商讨的计划是等白家进攻南红门分部20分钟以后，不管结果如何，己方随即展开全面突击，以李爽为首的虎堂在前，高强为首的飞鹰堂在后，三眼儿则指挥龙堂兄弟照顾大局。如果李爽和高强的进攻不利，那么三眼的龙堂向上顶，如果既然打不进去，就由楚博接替正门，血杀接替后门，做破釜沉舟的一击。进攻的具体计划完成之后，众人又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觉得再没有不妥之后，随即敲定下来。正当北红门还有文东会闷头准备备战的时候，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南红门把被俘的新海送回了北红门。

0: 这个倒是让北红门这边多少感到有些意外。送还新海的决定是相问天下达的。以前谢文东两次俘虏张居峰，又两次释放，虽然最后张居峰被判，但是相问天还是觉得欠谢文东的人情。相问天的性格就是这样，欠人家的他一定想办法还上。这次他力排众议释放新海就是一个例子。对于这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北红门自然是欢喜。不过张一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他立刻向任长风提议，趁着这次机会把己方抓到的那些南红门人员统统释放，归还南红门。任长风听完以后，这脑袋呀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我们就要全面进攻南红门了，消耗他们还来不及呢，怎么可以归还他们的人呢？长风啊，这是欲盖弥彰之计。福尔过来。说着话，他在任长风的耳边细语了几句。任长风听了以后转忧为喜，好好，那就按照张兄的意思去做。随着南红门归还了新海，北红门这边立刻做出反应，一下子送还了不少被他们所擒的南红门帮众。而随后呢，南红门也归还了一批北红门的人，双方礼尚往来，互相返还了俘虏。这敌对的情绪啊似乎一下子减轻许多，至少表面上已经没了那种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但并没有放在心上。首先他们没看得起那些小黑帮小社团，认为那些帮派成不了大事。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谢文东啊还在 TC 到绍兴路一带会合。之所以这么晚才通知，就是怕走漏消息。现在即使让南红门知道也无关紧要了，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不可能再从外地抽调人员来上海增援。张居峰作为组织者和领导人，早早的就赶到了绍兴路，另外随他一起来的还有刚刚被南红门释放的新海。有新海陪同自己，又让张居峰放心了许多。他知道这新海可是张一的心腹，张一不可能连他也一起牺牲。众黑帮老大当中最积极的就属张远胜、方宇、梁鸿松这三位了，不仅到得早，而且带来的人也多，都带来了100多号兄弟，即便是没质量但是有数量，聚集到一起场面也不小。很快其他老大以及手下人员也是纷纷赶到。再看此时的绍兴路，道路两旁可是停满了大小不一、款式各异的车辆，车里车外都是人，放眼望过去，整整一条街都聚满了上海的小混混、地痞、流氓。众老大们对张居峰来领导自己这些人还算是比较满意，毕竟张居峰不是普通的小角色，他曾经也是南红门堂堂的八大天王之一，算得上是南红门内顶尖的人物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人到的差不多了，张居峰再看手表，距离凌晨已经剩下不多的时间了。

他传下命令，全体人员一起向南红门的卢湾据点进发。这一列由上海各黑帮组成的车队可以称得上是异常壮观，人多车辆也多，开在街道上铺天盖地。进入某条街道的时候，往往前面的车已经过去了，而后面的车还没开进来，轰隆的马达声响成了一片呢。等他们抵达南红门据点的时候，刚过凌晨。这个时候，南红门那边已经得到消息，只见在据点的大门外边站着几百号的南红门帮众，亮开架势，看样子已经等候多时了。为首的这位头目30多岁，身材魁梧雄壮，略微有点发福。这个头目站在南红门阵营的最前边，手里提着一把大号的砍刀，满脸的傲气。众黑帮这人呢，虽然多，可是在南红门看过来，那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等各黑帮的人纷纷下车，聚集到据点门前的时候，南红门的头目冷喝一声：“哎，你们要干什么？”那些黑帮人员依仗己方人多势众，这个时候对南红门也不像平时那么畏惧。有一名小混混啊，嬉皮笑脸的上前两步，来到南红门头目近前，他说：“哼哼，哈哈，兄弟，你要识趣的话呢，就带着你的人呐，赶快跑吧。这个地方从今天起就归我们了。”南红门的头目闻言，鼻子差点气歪了。在他身后的南红门帮众也是一个个面露怒色，两眼喷火，直视着那名说话的小混混：“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南红门的头目暴喝一声，随即单手抡刀对着小混混的脑袋就劈下去。哎，想不到说打就打，那个小混混吓得脸色都变了，急忙横刀招架，只听当啷一声脆响，再看小混混手里的刀被硬生生的砸弯了，刀面呐，重重的拍在他的脑袋上。这个小混混哎呦痛叫一声，踉跄而退。当后面的人把他扶住的时候，他满脸是血，眼神涣散，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众老大以及各自手下的混混们可是吓得倒吸口凉气，下意识的连退了好几步。哼，你们要是还有点头脑的话，就他妈的给我趁早滚蛋，别白白做北红门的牺牲品，如若不然，我周生认人，可我手里的刀不认人。哇，随着这位周生的话音，这众人呢又倒退了两步。说这些小黑帮小社团是乌合之众，一点也不过分，跟成组织跨区域的南红门比起来，何止是天壤之别啊。正在他们惊慌失措的时候，阵营中央的人群左右一分，从后边缓缓的走出一个人来，人还没到，笑声先传了出来。哼，哈哈哈哈，阿生，你好大的气势啊，你还认得我吗？听闻话音，那名叫周生的南红门头目举目观瞧，只见从人群当中走出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南红门的头号大叛徒张居峰。他不看见张居峰还好一点，一看见他
周生的眉毛都竖起来了。他啊的大吼一声，咬着牙说：“好你个不要脸的叛徒，你还有胆出来露面，去死吧你！”说话间，周生提刀上前，就要跟张居峰拼命。张居峰单手背在身后，而在掌中却是倒握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他另一只手摇了摇，制止上前要和他拼命的周生。阿生啊，先等一下再动手。周生强压怒火，收住脚步，充血的双眼恶狠狠的瞪着张居峰，看他到底要说什么。阿生啊，你我在洪门共事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吧，算起来你我二人的私交一直都很不错，也在一起出生入死好几回了，算得上是过命的兄弟。今天我给你指条明路，南北一统是大势所趋，阻止不了的。北洪门势力大，人才济济，高过南洪门许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南洪门被吞并的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兄弟，你听我的劝，立刻带着你的兄弟们投降。我保证在谢先生面前帮你多多美言，到时候你可比现在要风光的多了。不等张居峰把话说完，这周生的肺都快气炸了，他嗷的怪叫一声，抡刀就锋刺攻出了十好几刀，把张居峰逼得退出了两三米。见劝说是没效果了，张居峰本性露了出来，他冷笑一声说：“既然你执意寻死，那我就成全你。”他话音未落，背在身后的手伸了出来，手里的钢刀也随之斜刺向周生的脖子。这一刀又快又突然，周生两眼瞪圆了，不敢大意，急忙弯腰躲，胳膊就像过了电似的，又疼又麻，不听自己的使唤了。可还没等他恢复过分，冲上前来把他给扶住，同时大声喝喊：“哎呀，周大哥受伤了，赶快处理伤口！”张居峰嘴角挑起来，哼笑出声，向左右的众老大们看了看：“你们还等什么呢？快动手吧！”张居峰的刀被周生夺了去，可是他也成功的伤到了对方。随着张居峰一声令下，左右的众老大们如梦方醒，纷纷转回头，对各自手下兄弟高声呐喊：“兄弟们，冲啊，冲！”哗，一个乌合之众或许不足为惧，但是一群乌合之众聚到一起，其声势也是相当吓人的。众黑帮的混混们在得到老大的命令之后，齐齐举起手里的家伙，全部向南洪门帮众冲过去。只是眨眼的功夫，双方就打到了一起。刚一接触，众黑帮这边就被南洪门的帮众打倒了一排，可后边的人呢，丝毫不受影响，迎着南洪门的片刀依旧往前冲杀。这并非是混混们不害怕，而是他们想收住脚步也收不住，这人太多了，前边的人即便是心存畏惧不敢上前，也被后边的人挤得不得不上前拼命。跟混混们比起来，南湖门的战斗力要高出那么一大截，但是啊，好虎架不住狼多，双拳难敌四手。南洪门的战斗力是强劲，但是面对数倍于己方的敌人也发挥不出全力。随着争斗的全面爆发，双方混战到一处，这时候人多的一方就显示出了威力了。只要

0: 一名南红门的人被打倒，周围顿时会围上来一群小混混，手中的片刀、匕首、钢管、铁条，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乱打乱杀。火并的时间不长，黑帮混混这边损失惨重，可是南红门这一边伤亡也不轻。眼看着形势对己方越来越不利，受伤的兄弟也越来越多。肩膀受伤的周生强忍疼痛，掏出手机给据点外围各厂子里的兄弟打去电话，让他们立刻赶到据点这边增援。南红门在卢湾一带的厂子特别多，零散人员加在一起也有几百人。听到周生的求援以后，这些人不敢耽搁，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随着这批南红门帮众的加入，那么黑帮混混所占优的形势瞬间就荡然无存了。一方是仰仗着人员众多，另一方面是仰仗人员精悍，双方开始了势均力敌的大拼杀。在后方观战的张居峰，
1: 唉，不妥，这战场这么混乱，一旦你我冲上去弄不好就得交代在里边。哎呀，还是先看看形势再说嘛。好吧。
0: 张居峰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他既然这么说了，新海也是无话可讲。他被张一派过来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上阵拼杀，而是为了监视张居峰的。张一做事啊，向来十分谨慎，考虑的也是十分周全。张居峰虽然是叛到己方这边过来的，可是谁也不敢保证他再叛回到南红门去。万一形势吃紧的时候啊，他带领的那些黑帮混混们突然倒戈到南红门那边，将会直接导致己方接下来的一系列计划都成泡影。正是因为有这些顾虑，他才把新海派到张居峰的身边，即呢是稳定张居峰的心，让他明白自己并无意拿他当炮灰。那么第二呢，如果他一旦有倒戈之意，新海可以在他身边突然下杀手干掉他。随着卢湾据点这边的争斗全面爆发，南红门的分部也在做着激烈的讨论。向问天、萧芳他们正在犹豫要不要向卢湾据点增派援军。虽然周生并没有打来求助的电话，但是根据南红门的线报可知，现在争斗的规模不小，己方人员的损失也大。周方的眼珠子转了转，他对向问天就说了：
1: 向大哥，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呢先派小谷的精锐兄弟过去探探北红门那边的反应，然后再做应对之策。小芳啊，那依你之见派哪些兄弟过去啊？
2: 就让辛丑带200号兄弟过去。
0: 不等向问天说话，辛丑跨步上前振声说：
1: 向大哥，你尽管放心，我如果前往定让来犯的敌人有来无回。
0: 萧芳咧嘴暗笑，辛丑是他强力推荐出来的，他表现的积极，萧芳的脸上自然也有光。
1: 分部已经派出援军，我们现在应该动手了吧？
0: 三眼摇了摇头，他说：“只是派出小股援军，你急什么呀？何况北红门那边还没行动呢，我们现在得沉得住气。”三眼啊，现在十分的轻松。只是那些黑帮的进攻就把南红门的援军吸引过去，一旦等北红门的人压上去了，那南红门派出的援军岂不是更多吗？

到时候己方顺势出击，一举拿下南红门分部，可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想着想着，三眼儿对身边的张延江说：“延江，孟寻这个四箭齐发，真是很厉害啊！这第一箭就把南红门给搅乱了。我想我们这次真的有可能大获全胜了。这个孟寻的头脑，哼，真是不简单呐！”哈哈，三哥，你以为这四箭齐发的策略是孟寻想出来的？其实啊，这是东哥的策略，而且东哥也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准备呢。东哥大力拉拢白子衣，不时敲山震虎的威慑那些黑帮老大，又花费大力气搞定警方，还有把我们留在望月阁的那500兄弟派过来，这都是在为这一战的大获全胜做准备。现在只不过是东哥没有出面，由孟寻把他的策略执行下去罢了。取胜啊，也只是预料当中的事情。听张延江这么一说，大家伙都有拨开乌云见天日的感觉，都是点头赞同。啊，这孟寻也不过如此嘛。不恼，但是你有，你没胆，但是我有胆，所以你我即便顶不上东哥，也能顶得上一个孟寻吧。这次我们一定要一鼓作气拿下南红门的分部，也一定要打出我们文东会的威风。哼，别让他们北红门把咱们给比下去，明白没有？三哥，你就放心吧，如果打不下南红门的分部，我们今天就都不回来了。哼，好，把酒都带上，明天我要和兄弟们坐在南红门的分部里畅饮。他这句话把众人都笑了。三眼最强的就是统帅力，他懂得如何去鼓舞人心，如何去激发起身边兄弟的心气和士气，这一点也让即便没有谢文东直接领导的文东会仍然能够聚而不散。向问天派出辛丑前去增援南红门的卢湾据点，可是辛丑还没到呢，张居峰领导的那些黑帮们就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大批的混混败退下来。这还算是好的，有许多混混被场面上的血腥吓破了胆，连自己的老大也不顾了，撒腿跑得无影无踪。这个时候张居峰可是有些急了，如果再没把南红门援军引，那个老大做梦也想不到张居满脸的杀机，拎着滴血的片刀，他怒吼着：我再说一遍，谁要是在这个时候给我做软蛋，我他妈的干了他全家。看着发了疯似的张居峰，众老大们都傻了眼了，他们在心里暗暗的打个冷战，相互看看，不约而同的转回身，对着各自的手下混混就高声的喝喊：都不准跑，不准往回撤，都给我顶上去，上啊！张居峰的突然发狠起到了效果，原本无心再战的众老大又硬着头皮反杀回去。这场大火并没有因为双方伤亡的加剧而停止，反倒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被迫无奈的混混们这个时候也发起了狠，使出吃奶的力气与南红门的帮众拼杀到一处。见己方的溃败之势已经顶住，辛海在心里边

0: 头，同时他对张居峰一笑说：“张大哥，你领人打仗果然是厉害，这么一群乌合之众也能被你激发出这么强的战斗力，哈哈，实在是了不起呀。”奉承话虽然好听啊，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时候张居峰也只能是报以苦笑，他把手里的片刀收起来，摇了摇头说：“哎，用武力威逼所起到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持续的时间呢也不会太久啊。”哎，正在这个时候，张远胜从战场上慌慌张张的跑下来，他一边向张居峰这边跑，一边大声的喊着：“张兄啊，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张居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皱着眉头疑惑的看着他。张兄，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南红门的援军到了。听完这话，张居峰非但没有担心，反而精神起来。他跨步上前，一把把张远胜的胳膊用力捏住。南红门的援军到了，来了多少人？带队的头目是谁？说。
1: 张兄，
0: 对方的人数
1: 很多，数都数不过来。至于谁带队，我没看清楚。
0: 其实南红门的援军仅仅是辛丑的那200号人，人数并不多。张远胜心里边胆怯，夸大其词倒是真的。
1: 张勇啊，我们本来就吃紧，现在南红门的援军又到了，我们还是赶快撤吧。
0: 南红门的援军到来，让张居峰的心里啊有了底儿，现在他的心情反而是松缓下来，他仰面笑了。哼，南红门来了援军，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继续打我们的。
1: 可这样下去，兄弟们可都要拼光了呀。
0: 他们的死活，张居峰是根本就不在乎的，他看重的是自己如何能在这次行动当中圆满的完成张一交代的任务，立下一件大功。他嘴角一撇，斜视着张远胜：“能打要打，不能打也要打。下面的兄弟拼光了，那你就亲自给我顶上去。总之，没我的命令，谁敢后退一步，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哼！说着话，他目光往下一低，故意看向脚下的那具尸体。张远胜激灵灵打个冷战，不敢再多说什么，连连点头，急匆匆的又返回了战场。辛丑一来，直接就杀进黑帮混混的阵营，一走一过，又刺又挑，连伤十几个人，顿时引来混混们的一阵大乱。而那200名南红门的精锐人员更是如同下山的猛虎，对混混们展开了疯狂的砍杀。而周生一众见己方的援军已经到了，士气大盛，展开了全面的反击。这个时候啊，这些个黑帮是真的顶不住了，成片成片的往下溃败。虽然张居峰连砍了几个人，但是仍然无法制止己方颓败的趋势。他在心里边一合计，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不走，弄不好自己就得交代在南红门的手里边。 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53集。
0: 各个黑帮啊是真的顶不住了，成片成片的往下溃败。虽然张居峰连砍了好几个人，可是仍然无法阻止几方腿败的趋势。
1: 等这个人看到张居峰和新海以后，怪笑两声，张居峰离开南红门的时候，辛丑还没加入，所以他只是闻过其名，没见过其人。现在听完辛海的话，这才恍然大悟，难怪看到这个人，辛海的反应会这么大。说时迟，那时快，辛丑几个箭步就窜到二人近前，目光在两人的脸上转了转，他冷笑一声，想把他的匕首给拨开。哪知道他的片刀没碰到匕首的刀身，辛丑突然收招，身子滴溜一转，如同鬼魅一样，直接绕到张居峰的身后，对着他的后心猛的就是一刀。哎呀，想不到他的身手这么快，张居峰在心里惊叫一声，急忙向前抢出一步，这才堪堪的把这刀避开。可是还没有完全的转过身来，辛丑接下来的杀招又到了，他的双臂猛地张开，接着齐齐回收，手里的双臂分袭张居峰的后背和小腹。张居峰根本就挡不住辛丑犀利的攻击，只好再一次后退躲闪。两个人刚打了一个照面，辛丑就抢得先手，只把张居峰逼得连连后退，左闪右躲，额头见汗，表情慌张，好不狼狈。如果是旁人，把张居峰杀得如此毫无还手之力，辛海一定会坐视不理。但是现在对方可是辛丑，他心里的屈辱感胜过了理智，在一旁猛然大吼一声，挥刀就向辛丑劈过去。可是辛丑哪儿把辛海放在眼里呀？他身子往下边一蹲，避开他的锋芒，随后向上一脚，正中辛海的胸口。哎呦喂！辛海惊叫一声，庞大的身躯竟然被身材瘦小的辛丑一脚踢飞回去，摔坐在地上，脸色煞白，半晌缓不过气来。不过他的出手打断了辛丑对张居峰连续的追杀，这总算让张居峰得到难得的喘息之机。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暗道一声好险呢、啊，真想不到自己离开南红门以后，社团里边竟然冒出这么厉害的高手。他已经来，他的目标是谁呀、啊？张居峰啊！他觉得自己如果能把张居峰这个叛徒给擒下，可又为社团立下一件大功，弄不好向问天会直接把自己提升到八大天王之一呢。见两个人想跑啊，这辛丑怎么会放过他们俩呢？在后边是穷追猛赶，张居峰和辛海专往混混人多的地方挤，还不时的大叫，拦住他，拦住后边的敌人。他们俩以为混混人多的地方会对辛丑造成一定的威胁，让他不敢再继续追杀。可是怎么着呢，这辛丑啊根本就不把这些混混放在眼里头，闯进人群就像无人之境。可话说回来，这些混混啊早就被吓破了胆了，都恨自己的爹妈呀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跑的是一个比一个快，没有人听张居峰的指挥，更没有人愿意停下来阻拦辛丑。正在张居峰和辛海被辛丑追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时候，前方的车灯四起，马达声

0: 震耳欲聋。举目一看，原来是北红门的大队人马赶过来了。看到自己人，这张居峰和新海同时长出了一口气，而后面追杀的辛丑脸色则是一变。见对方来了大队人马，辛丑向自己周围望了望，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敌人，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追得太靠前了。眼看着张居峰和辛海两个跑到前方的车队当中，这辛丑啊恨得直跺脚，但是他没敢继续往下追，抽身退了下去。北红门的这次真是冤家路窄呀、啊！我和他打过两回，可惜都是半途而废，没分出个输赢来。今天我势必要取下他的狗头，为死在他手上的兄弟们报仇雪恨。兄弟，把车开到全速。任长风对司机说着。这时候路上啊都是溃败的小混混，司机为难的说：“哎呀，任大哥，这路上人太多了，管他们干什么？给我撞过去！”在任长风的眼里，这些黑帮混混本来就是己方的炮灰，现在利用完了也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他是老大，他下令了，司机不敢不听。脚踩油门，几乎是闭着眼睛往前边开。他们一列车队横冲直撞的奔向南红门据点，只把路上逃亡的小混混们吓得纷纷向街道两旁躲闪，一时间叫骂声连成了一片。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好不容易把各黑帮的势力击退，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处理伤脑性的优势，而南红门这边刚刚经过一场恶战，伤者不少，人员疲惫，这个时候再交手，南红门哪儿还能抵挡得住北红门的冲击呀、啊？双方交战的时间不长，南红门这边啊就抵挡不住了，大批的人员要么被打倒在地，要么被打退下来，一时间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了。任长风一马当先，带领一队北红门精锐直接杀进南红门的阵营当中，他双手只认出来，只是见他这刀来势汹汹，心头暗惊，不敢大意，急忙横刀招架。咱别看任长风身材高挑消瘦，但是力气却大得惊人，再加上唐刀锋利，这一刀下去只把周生手里大砍刀砍出了一个大豁口，同时震得他手臂发麻，虎口崩裂，血流了下来。周生怪叫一声，受其镇压之力，他噔噔噔倒退三步，然后双腿发软，一屁股就坐地上。想不到来人这么厉害，他仰起头，目光惊骇的看着任长风，你是什么人？任长风没和他废话，手。

连喊声都没来得及发出，周生就连人家的一招都没挡住，直接就被人家给杀了。本来众人都已经恐惧到了极点，一听到任长风这三个字，南红门帮众的双腿都不听使唤的齐齐的往后退。再看北红门这边，士气可是高涨到了极点，尤其是跟在任长风身后的那批精锐人员纷纷的高声呐喊，任大哥把敌人的头目给杀了，兄弟们上啊，快上啊。周生的死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南红门帮众的士气受到沉重打击，大半人员无心再战，惊慌失措的向据点里边败退。而另有一部分帮众则是两眼通红，疯了似的要找北红门的人拼命，可惜他们的数量太少，被北红门的大队人马一冲，就彻底的淹没在人海当中了。这场上的局势啊，变化的太快了，南红门由劣势瞬间就变成了败势。举目观瞧战场，任长风得意的哈哈大笑，他甩了一下唐刀上的血，然后向前一指，兄弟们别给南红门任何机会，都给我向据点里冲啊，嘿，冲啊。任长风领人打仗根本不需要统帅力，他在前面的冲锋陷阵就是鼓舞己方士气的最好手段，有他在，北红门人员往往能够发挥出120%的战斗力来。正在这个时候，任长风的侧面突然凌空窜来一条黑影，两道利剑直劈他的左右脖根。任长风眼中金光一闪，嘿，来得好。接着他双手持刀向外硬膛，只听当啷啷一声脆响，两团火星子在唐刀的刀身上冒出来。任长风冲其冲击力向后连续的倒退几步，而那黑影落地以后也不受反弹的力量，南红门这边整体的败势。据点正门在交战不长的时间就被北红门所攻破，双方在据点内部又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混战拼杀。各黑帮的混混退败，北红门的大队人马突然杀到，卢湾据点全面吃紧，大批北红门帮众涌入据点当中。这一连串的消息源源不断的传回到南红门的分部，直到这个时候，向问天和萧芳等人才终于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一次进攻，而是早有预谋的一战。北红门甚至已经搬出全部的家底儿，要跟己方做一个破釜沉舟的对决。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54集。各黑帮的混混们败退已经是提到了嗓子眼了，如果卢湾据点被北红门占领，那么整个卢湾地区就危险了，一旦卢湾地区落到北红门的手里，那他们以后再偷袭己方的据点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完全听到他的话以后，众人都是一惊，垂下头来沉思不语了。那位说应该不太可能吧，毕竟北红门已经把主力都带到卢湾区了。向问天说，可别忘了，北红门那边还有个文东会，势力可不能小觑啊。

0: 江大哥，文东会会来打我们分部，这不大可能吧？白小姐不是说了，北红门和文东会有矛盾吗？而且即使要来打我们分部，也得是北红门来打，这怎么能轮到他文东会呢？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卢湾据点是一定要增援的，但是我们不能动用分部这边的人手。众人闻言都是一愣，不动用分部的人，那动用哪儿的呢？向问天当即传下命令，让纳伟和贾洪刚从其他地区抽调几方兄弟，兵分两路赶往卢湾据点前去增援。萧芳着急了，他说：向大哥，我们已经把大部分兄弟都抽调回分部了，再去调人恐怕筹集不了多少兄弟。能筹集多少就筹集多少，总之分部这边的人力不能轻举妄动，而且北红门这次进攻显然是早有预谋的，恐怕不会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应该小心提防啊。南红门众人对向问天的顾虑不以为然，不过向问天的意思他们不敢违背。纳伟和贾洪刚双双领命而去，两个人把南红门控制的所有地区的零散人员全部收拢到一起，才勉强凑出千八百人来。他们各带一半，分走两条路线奔卢湾据点而去。他们两个走了以后时间不长，案组立刻把情报回报给了文东会，说是南红门已把各地区零散人员调走，前去增援卢湾据点。三眼听了以后啊，他是暗暗点头，南红门没有动用主力去增援，看起来就是在防着己方偷袭他们分部这一手呢。不过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顾虑不了那么多。三眼给白子一打去电话，让他立刻带领手下前去进攻南红门的分部。白子一这边啊，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接完三眼的电话以后，片刻也没敢耽搁，立刻带着白家的大队帮众，作为文东会的先锋，浩浩荡荡向南红门的分部就压了过去。现在的白家呀，已经是今非昔比，对谢文东的讨好和投入也终于换回了高额的回报。他们目前的场子比以前多了好几倍，而手下人员的数量更是激增猛进，一路行来倒也称得上是声势浩大。文东会这边倒没像北红门那样在后边坐等结果，白子一前脚刚走，文东会的主力随后也出动了。三眼的龙堂、高强的飞鹰堂、李爽的虎堂以及江森的血杀、楚伯率领的五百在望月阁受训的兄弟组成一支规模庞大的车队，实力之强与北红门比起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文东会的随后跟上，也让冲在前面的白子一有了足够的底气和信心，变得更加旁若无人，有恃无恐。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用在此时的白子一身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由于南红门的人力全部集中到分部和卢湾据点，白家和文东会畅通无阻，直接到达南红门的上海分部。白子一以及白家帮众纷纷下了车，举目观瞧，只见南红门的分部门前已经聚满了人，白花花的一大片，一个一个剑上弦，刀出鞘，严阵以待。往前边看，南红门阵营为首的有两位，其中一个是萧芳，另一位则是周挺。这两个人脸色阴沉难看，眼中不时闪烁着火光，与南红门帮众站在一起，浓烈的消杀之气直逼人的心魄。看完以后，白子一的心中一寒，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他暗暗的咽口唾沫，转回头一瞧，只见文东会的车队就停在己方的后边，有文东会这个大靠山在，让白子一心里的恐惧减轻了许多。他深吸口气，分开自己的手下，从人群里边缓缓的走出来。不过他没敢走得太远，只向前边走了两步就停住身形，冲着萧芳和周挺哈哈一笑：“哎，萧兄，周老弟，久违了。”萧芳便带嘲笑鄙夷的看了一眼白子一，连话都懒得跟他说。周挺性如烈火，他可没有萧芳那样的好脾气。他嗤笑一声：“哼，白子一，你少他妈的说客套话，你纠结文东会的人到这儿来什么意思？想做文东会的马前卒，和我们动手？”这个，哎，萧兄，周老弟，这个你们南红门呐，在上海，已经大势已去了。我看呢，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你们还是乖乖的撤出上海，是吧？这样呢，你我两方啊，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啊，做兄弟。不然的话，免不了兵戎相见。放你妈的屁！你他妈的，姓白的，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和我们称兄道弟？你他妈的也配？如果以前呢，周挺这么骂白子一，他只能忍了。但是现在啊，白子一要实力有实力，要靠山有靠山，哪儿还受得了周挺的嘲讽和怒骂呀？听完周挺的话，这白子一气的差点一蹦多高。嘿，周挺，别给你脸不要脸，我是看在多年相识的情分上才出来劝你的，可你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俗话说得好，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今天可是你自找的，可怪不了我。哼，兄弟们都给我上，给我往死里打。是，白家帮众齐声呐喊，随后纷纷嚎叫一声，高举着手中五花八门的武器，直向周挺和萧芳为首的南红门帮众冲杀过去。白子一得意的嘴角上挑，不进反退，一直退到文东会的车队前边，看到三眼以后，屁颠屁颠的跑上来，献媚的笑着说：“嘿，三眼哥，这我的兄弟可是都顶上去了，文东会的兄弟们是不是也该出手了？”还不急，先看看情况再说。三眼才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和白家帮众一起并肩作战呢，白家的战斗力可以说是太弱了，和他们一起动手 非但起

不到帮助己方的作用，反而会碍手碍脚，影响己方兄弟的发挥。听三眼这么一说，白子怡呀、也不好勉强，笑呵呵的站到三眼的旁边，背着手和文东会的干部们一起关起战来。只见白子怡满脸的轻松，好像在前面拼杀的根本不是他的手下兄弟，而把在他眼前的一名青年的胸口踢得都瘪了下去。那个青年仰面倒地，周挺又出刀，在收脚的同时，钢刀也随之画出一条半月形的银光来。随着两声惨叫声，又有两名白家青年受伤倒地。这只是眨眼的功夫，周挺刀脚齐用，连续击倒白家十多人，士气之盛，斗志之强，令观战的文东会干部们无不为之动容。周挺在前边突击，萧芳呢在后边指挥大局，他们两个配合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南红门帮众在他们俩的带动下，发挥出超强的战斗力，只把白家人员打得人仰马翻，惨叫声四起。随着争斗的加剧和延续，周挺的体力好像丝毫没受到影响，反而越打越骁勇，越打越精神。由于冲得太靠前，周挺几乎是孤身一人杀进白家阵营，可是却如入无人之境，周围人山人海的白家人员竟然无人能拦得住他。又向前边突了一段距离，周挺举目再瞧，前方的白家人员已经所剩无几，再往前边看，可就是文东会的车队了。看完以后，他的精神一振，连挥几刀，把面前的几名白家人员砍翻在地，随后从白家的阵营里边缓缓的走出来，那个气魄让人心寒，也同样让人很佩服。白子怡表情难看的吓人，他脸色阴沉着，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在人家眼里，他的手下简直如同草芥一般，他此时只感觉脸上一阵阵的发烧，心里又羞又怒，可是又拿周挺无可奈何。李爽看着周挺消失在白家阵营中的背影，他嘿嘿一笑，兴奋地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扭头对三眼说：“三眼哥，这周挺啊，好嚣张啊，我想去会会他去。”没等三眼表态，白子怡在一旁连连说着：“没错，这个周挺目中无人，简直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是应该给他点教训。”说话的时候啊，他还不时用充满期待和鼓励的眼神看向李爽。三眼微微一笑，手指前方对小爽说：“哭的雪泉。”文东会众人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纷纷摩拳擦掌，不时的看向三眼，只等他下令，好一鼓作气冲杀进去。三眼虽然是满脸的平静，其实啊，他的心里边比别人时而发出浑沦不清的嘟囔声，看他的模样，好像自己亲自上阵了似的。有白家人员在前面碍手碍脚，三眼再急也只能耐着性子等下去。张延江明白三眼的心思，走到他的身边，伏在他的耳边低声说：“实在不行啊，就让白子怡先把他的人撤下来吧。”“还不用。”三眼摇头。这白家人员虽然耽误了己方进攻的时间，但是尽可能多的消耗南红门那边的实力也是一件好事儿。既然他们还能坚持，那就让他们。

0: 坚持呗。看得出来，白子一对麾下人员的战斗力以及战斗意志进行过细致的训练和培养，而且在实战当中也确实见到了成效。但是想以白家帮众打败萧方、周廷共同率领的南红门帮众，那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一点文东会的干部们都看得出来，白子一当然也是心中有数。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铁罗汉窦尔敦会斗鲁东三绝第二位公孙超，两个人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说良心话，窦尔敦的能耐要超过他，但是呢，窦尔敦有涵养，想看一看究竟这个老道能耐有多大，这是一。另外，他也不想三下五除二把对方给打倒，那样怕对方心里不服，所以有意延长了时间。80回合过后，老道是万难取胜，心里一急，招数散乱。他兄弟公孙燕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腿头坏了，我二哥要输，那要真栽了跟头，我们哥仨的脸面往哪儿放啊？啊，不行，怎么办呢？他出头了，二哥，你们二位武艺旗鼓相当，我羡慕已极，来来来，我也凑凑热闹，咱哥俩会斗斗大侠。有这么干的吗？俩打一个，他揉窜上来了，一伸手就使用18指点穴功。他点穴点得好，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腹背受敌，想置窦尔敦于险地。上官元英一看有这么干的，你们太不仗义了啊！起哄啊，你们有人我们就没有吗？老头紧带子飞身行过去就要伸手，那哥四个一看干嘛打群架，也要伸手，人家庙里还不少老道呢，自然向着自己的人了，各抄家伙也打算伸手。眼看一场混战就要发生，墙头上有人说话了，老二老三还不给我住手。公孙超公孙燕一听，哟，大哥来了，吓得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那些老道自然就都不敢伸手了。再看墙头上飘落下一人，这个人往人群中这一站，大伙好像没乐了，长得是矬骨伦敦，敦骨伦敦，亚骨伦敦，像个大肉球成精似的，圆脸膛，没脖子，挺大草包肚子，小短胳膊小短腿儿，但是长得不讨厌，慈眉善目，隐然飘洒前心，头戴甩子嘎的金，身穿葛布袍，腰里还系根丝桃，怎么看怎么像那搬不倒，要不怎么江湖人称叫不倒翁呢？这就是鲁东三绝的头一个公孙良，公孙老剑客。你看长得貌不惊人，像搬不倒一样，威信极高啊。公孙超公孙燕赶紧过来，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混账的东西，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刁难人有这么刁难的吗？平时我怎么告诉你们来的，你们就是不听啊。这把年纪了，不嫌害臊吗？要单对单，各对各，被人家打败了也不算丢人，胜败兵家常事嘛，哪有哥俩打一个的啊？咱们公孙家怎么出来你们这样的败类呢？今天我是绝不能容饶。这老头啊，不是卖关子，发自肺腑说这几句话。公孙超、公孙燕一看大哥真急了，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哥，哥，我们也没有恶意，我们想试探试探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哪能把他伤害着呢？胡说！你心怎么想，谁看见来的？看见的是你们俩打一个，我非打死你们不可。说着把小手举起来，你别看手小，重有千斤，嗨上脑浆崩裂。那哥俩连动都没敢动，规规矩矩在那等着挨打。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老前辈留情，把公孙良的手腕子给抄住了。窦尔敦就说，老人家，我相信这二位没有恶意，今天我们无非是比比武而已，老人家千万别打他们，小可不才，我求情了。哎呀，公孙良看了看，罢了罢了啊，怪不得老人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相比之下我这俩兄弟太不成才了。好了，窦大侠，看在你的份上，姑且把他们饶恕了吧。起来，还不向窦大侠赔礼，还等什么？是是是，无量天尊。窦大侠，您大人不见小人怪，贫道我有错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公孙燕也说，窦大侠，这事儿的这千错万错，错到我身上了，我悔不该这么顽皮偷您的军器，又把您引到这儿来百般刁难，真是死罪死罪，窦大侠，我向您赔礼了。哎，不管他俩多不对，你当大哥的非常讲道理，你还能说什么呢？本来上官元英咬牙切齿恨透这俩人，但一看大哥这样，所以呢这火也就消了。上官元英过来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公孙良这才说，还等什么呢？这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吗？屋里请吧，各位，屋里请，屋里请。大家收拾东西，把外衣穿好，进了贺轩，重新归座，小老道上茶。公孙良啊，首先发言，一再承认错误，一再说两个兄弟不对。窦尔敦也乐了，前辈，您不必客气了，有道是不打不交嘛，这算得了什么呢？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窦某也有不对之处，哎呦，您客气了，您那不对在哪儿呢？哎，算了吧，我要再客气啊，显着虚假了。不过窦大侠，你这人值得一交啊，真是好样的。过去啊，听人说，我们哥仨呀不相信，今儿这误会就是从不相信引起的。我呢出去办了点事儿，会个朋友，留他俩看家，结果
不愉快的事儿发生了。嗯，哎，全怪我这当大哥的对他们管教不严呐。我说各位，一会儿我请吃饭，全当赔礼了，千万别驳我的面子啊！来人，准备。窦尔敦一听，这饭应该吃吗？但是不吃，兵器到现在没拿回来，要驳了老头的面子，闲着也不好。因此，跟上官元英商量了一下，也同意留下了。不多时，酒宴摆下呀。别看在庙里，今儿真破了例了，因为俗家人多，干脆开荤吧。烧鸡扒鸭子全是荤腥，大家是团团围坐。就是公孙超不吃荤的，厨房特为给他做了几样素菜，他在旁边陪着。酒席宴前，公孙良再次说：“窦大侠，上官大侠，我有件事儿想请求二位，不知能不能驳我的面子？”窦尔敦一抱拳：“前辈有话请讲。”嗯，我呢打算高攀一步。高攀的意思呢，就是跟窦大侠、上官大侠他们亲近一步。嗯，我提咱们五个人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不知道二位可愿否？哟，窦尔敦一听，出乎意料之外，那怎么可能呢？人家仨人多大年纪了，那多高的身份，我充其量30来岁，这怎么可以？因此窦尔敦是一再拒绝。公孙良把脸往下一沉：“窦大侠，别忘了这句话，肩膀头起义为弟兄，江湖大乱道，咱也别讲什么门户，什么都甭讲，就讲着咱们投缘，讲究对劲儿。我想高攀一步，你还不答应吗？”上官元英一看老头急的那样：“我尔敦啊，答应了，恭敬莫如从命啊。老爷子一片至诚，你这何苦呢？”“大哥，他我年纪太小，这那算什么？老爷子没说吗？江湖大乱道嘛，这算不了什么。”后来窦尔敦实在没办法了，点头答应了。哈哈哈哈，痛快痛快，酒席撤下，排白相爱。看得出公孙良是个爽快人，相案摆好了，五个人敬面敬手并排往这一跪，无非还是那套嗑呗：皇天后土在上，信氏弟子在下，今天愿结为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等等等。喝完了头，喝完了血酒，那么这一排的次序，属窦尔敦年纪轻，自然是老疙瘩了。那几位都是磕头的盟兄，头一个老头子公孙良，第二个上官元英，第三老道公孙超，第四公孙燕，第五铁罗汉窦尔敦。之后盟弟拜盟兄，窦尔敦是挨个磕头，把公孙良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的：“贤弟，请起请起，哈哈哈哈，能跟你磕头是哥哥的福气呀。”正像方才所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时死。”我说老兄的，往后咱可就是一家人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
俘获共之，千万别拿我们当外人了。大哥，您太客气了，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已经发过誓了，兄弟我怎么还能见外呢？哎，这就对了，来人呐，重新排酒，把那好酒往上拿，今天是一醉方休啊。大家团团围坐，四小也拜见了前辈，在末座也坐下了，但是不敢言语，得听前辈谈论，年轻人不能随便插言。这窦尔敦呢一笑，几位哥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四哥夜入店房把兵器给偷出来，这事儿我非得弄清楚不可。公孙燕一听脸红了，我说老嘎子，咱们现在磕了头了，无话不谈，你听我介绍是这么回事。这一说在座的人才明白什么事儿呢。原来泰山派当家的超然和尚和他那宝贝徒弟华文龙自己拿着主张，五月初五要给窦尔敦贺号带话，名义是这么回事，实则不然呢。经过密谋策划之后，发现数百封请帖，这个请帖请的人那都是好样的，其中就有鲁东三绝的。他明知道这鲁东三绝身份太高，性情古怪，能不能参加心里没底，所以派那个下书人是大佛寺的二当家的，名字叫法正。这法正是有身份的人呢，带了四名小徒弟，亲自拿这封请柬来到紫金观，天港哥仨都在。这法正见面之后挺客气，把请柬往上一递，哥仨不知道怎么回事，打开一看，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大会，就懵了，问法正给谁贺号带花啊？给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贺号带花之后，窦尔敦就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仨人就问窦尔敦谁呀、啊？哪儿冒出来一个姓窦的？他有什么本事做总头领？哎，这真是莫名其妙啊！法正乐了。我是上知下派，奉当家的所差来请老三位，请三位务必届时光临。这公孙燕呢当场表态了，行，五月初四我们肯定到大佛寺，好，届时我恭候三位。法正说完走了，他走了，哥仨议论开了，对此事都不忿。这山东群雄荟萃之地，出过圣人，武术之乡啊，这窦尔敦有何德能跑到这儿做总头领？这个超然和华文龙吃饱了撑的，怎么带头给操办这事儿？所以哥仨心里都不痛快。公孙良就说这事儿你们别着急，离五月初五早呢，我出去摸摸情况。第一次公孙良出去了，出去大概将近一个月回来了，进门就乐，告诉他俩兄弟，我把情况摸清了，闹了半天这窦尔敦呢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的徒弟。海静我太了解了，德高望重啊，他把本身的本事全都传给窦尔敦，
听说这窦敦一出事，大闹龙虎寺，力挫胡景春，暴打不平。后来在忠孝祠还力挫摸山老母毕凤莲。之后那露脸的事儿多了，前者在露台比武，胜了神掌镇八方圣盔，还打了三尺地灵魔。哎呀，这脸呢露得在地下到天顶上去了。此外，这个人缘还非常好，别看年轻，广交朋友，血腥仗胆，慷慨仗义，凡是跟他相处的人，哎，都赞成他。山东群龙无首，真要奉他做总头领，可也不错。我的意思，你们呢就不要反对了。超然和尚、华文龙这么做不算不对。尽管公孙良说了，但那哥俩不服气，心说能吗？再管怎么说，他年纪轻轻的，叫人不服气。啊，偏赶这时候，公孙良有事儿，出去会友去了，留他们哥俩看家。这老三公孙燕就出了点子了，说出家我摸摸，看看这个窦敦什么模样，咱先谈弄谈弄他。如果够这资格，我们双手赞成；不够，就叫他栽个跟头，也甭贺号带花了。这才发生偷兵器，把他们引到这儿来，又比武又献艺等等等情况。所以这公孙燕呢，当众把这个经过一讲，是毫不保留。在座的人听完哄堂大笑，哦，原来如此。公孙燕吩咐一声，让道士们把三节棍、十三节葫芦鞭取来，给了上官元英和窦尔敦。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接下来就谈五月初五英雄会的事。公孙良说，我说老兄弟，你可听透了，据我观察，你万呢，你说他们有阴谋，他们想把我如之何呢？那就很难说了，咱瞎分析啊，也许咱屈枉人家了，人家是一片诚心，但是这好像是不可能。老兄弟，我打算这么办，现在离着五月初五眼看就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哥仨准备先到泰山，先把这个情况摸清了，做到心里头有数，到了时候以防吃亏上当。公孙燕一听，对，我大哥说的太对了，正趁我的心。老兄呢，你们先别着急，我们先上山，因为我们有请柬呢，超然请我们参加，到那块儿我们行动方便，把底摸清了，到时候里应外合，咱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肯定就不遭毒手。上官元英一听，对了对了，但是啊，你们三位一进泰山，凶多吉少啊，那超然和尚也不白给，华文龙也非等闲之辈，千万多加谨慎。哈哈哈哈，这一点你们就放心吧啊！我看呢，你们就住到庙上，然后听我们的信息，咱们里应外合是大闹泰山。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上官元英在紫金观大结拜，这三位哥哥此事不妥呀，因为华文龙也好，超然也好，耳目众多，知道咱们的关系

诸多不便，我们呢还会垫房，再说垫房还有不少人呢。这哥仨一听啊，窦尔敦分析的有道理，所以就点头了。就这样，窦尔敦率领众人回归殿房，咱们不必细说，就说公孙弟兄既然说出的话就要做到，不介说他干什么。哥仨把应用之物带着，简短接说，在五月初四这天登上泰山。那么泰山的情况还用我介绍？五岳之首，旅游胜地啊，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朝泰山。这个地方风光秀丽，自不必说了。他们先登上了南天门啊，到这一看呢，彩旗招展了。为了迎接这次盛会，杜绝游山的人跟官府都打了交道，你要想看泰山，过些日子再来，现在不行，只能是参加盛会的人才可以，而且每人必备请帖一份。哥仨一来，这有负责的，但是没外卖，都是出家的和尚。这和尚一看有请柬，打开一瞅，哟，三位剑客，这还了得，盛情款待，领着他们转过南天门，可不是到了泰山顶上，往后山转，大佛寺就坐落在后山。这地方群山环抱，当间一片低洼地，房间错落呀。这次贺号带花的盛会就在这儿举行，这一路之上行人不断，所谓的行人不是泰山的人，就是被请来的。这哥仨一看，好家伙，来的人都有上千号，出来进去笑语欢声，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他们看这意思，不光是山东的，外地的人也不在少数，就知道超然和尚和华文龙下了本钱了。书说简短，那个引路的和尚把他们领到一个院里，这个院啊好像是个接待处，因为有不少旁人，让到屋里头让他们坐着，泡上茶水，告诉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去。哥仨在里边坐着品茶，往外边看着，待的时间挺长，就见法正和尚气喘吁吁的赶到了。法正一进门，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位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因为来的客人太多了，刚才呀我不在前边，手下人一给我报信儿，把我气坏了，这你们三位来的怎么不早报信儿啊，实实在在是有没得慢待，请三位见谅。仨人也客气几句，本来嘛那么多人招待得过来吗？法正这才说，三位啊，给你们全都安排好了，老方丈关照过，安排是最好的下榻之处，随我来吧。这法正真没说瞎话，往后转，后边有个小院，非常安静，这块风景如画，开开门进屋，清堂瓦舍，把窗户开开，空气新鲜，往外一看，山水树木花草，哎，这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被褥床铺全安排的非常得体。法正坐下跟仨人说，这个院落是专门招待上宾的，一般人呢没条件住这，
这都是我们老当家的少当家的特别关照，陪着坐了一会儿，然后法正转身走了。这哥仨呢抓紧机会闭目养神，休息了大概有一个时辰，刚睁开眼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法正又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超然和尚也来了。就见超然迈大步走进房中，弥陀佛，三位老剑客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我怕三位不赏脸，哎，你们真来了，真是泰山生辉，大佛寺增光啊。法正跟我一说，我赶紧就来了。三位一路辛苦了。仨人一看呢，超然还真热情，说了几句客气话。法正吩咐献茶，茶罢歌展，开始在这谈话。这哥仨有意的套超然的话。公孙良先说：“老当家的，我看这个请柬看不太明白，我想动问一声，这五月初五给谁贺号带话呀？”哦，弥陀佛。

0: 对对对，一点不假。另外，海静大师把满腔的心血倾注到窦尔敦身上了。这窦尔敦年纪虽然不大，艺业高强，本领超群，十分了得呀。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为什么到山东来贺号带花呢？超然一笑，三位真没听说吗？露台比武大会你们没有耳闻？倒听说过，不太清楚内幕，好像是镖局子跟拳馆发生的事儿。
1: 对呀、啊，
0: 没有这件事儿引不来窦尔敦呐。去年九月初一，窦尔敦到了鹿王台当场献艺呀、啊。老衲也参加了，我的徒儿也参加了，真是一宝其中没有隐情。莫非超然和尚有意这么说？不行，能可贵。三位，你们是山东人，了解本地的情况。往大处说，山东八大派号称八大处。那么此外呢，大大小小的门户是星罗棋布，这些人各自为政啊，而且互相不服。这个事情啊，你们三位知道的是清清楚楚，完全处于混乱和群龙无首的地步。现在窦尔敦来了，如果给他贺号带话，咱们大家公推他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看只有他能把各派全给镇服住。出来有人请他，又来人了，哪儿来的？只好站起来。好吧，三位老剑客，缺什么打招呼，我先告退了，法正走了。公孙良看看院里没人了，把房门带上，转回身，哥仨凑在一块儿。你们看，超然说的是实话吗？
1: 不是，
0: 这老家伙
1: 是，
0: 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你别看他表面上这么说，背后怎么回事？大爷留在这儿看家，万一来个人什么呢，一找空城计，那怎么交代？老大看家，二爷三爷离开了住处，是直奔前边。这路上他们一看，灯球火把，巡逻放哨的人一波挨着一波，山上是戒备森严呐、啊。路程不远，不到三里地，他们就躲过几十道卡子。凭他俩的身份和经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大佛寺禅堂，一看屋中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哥俩一商议，二爷站到房顶上寻风放哨，三爷公孙燕趴到后坡，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观看。可这屋里的人呢，有几十号，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就见超然和尚坐在下垂手，正座让出来了，这华文龙在旁边站着。就见正座坐着俩人，一男一女。这男的长得可太难看了，细脖大脑袋，这脑瓜大的简直有点出奇呀、啊，比一般人那脑袋能大着六圈，闷了头，翘下巴，小挖口脸，眉毛都秃没了，深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小黄眼珠， 擦鼻子。

0: 一字嘴，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大山峰耳朵，穿的倒是干净利落，手里拿着三爷这么一数，一二三四五，十一个人，算上超然他们就超过十五个人。他们一边品茶一边说话，三爷闭住呼吸仔细倾听，就听那大脑壳说的，
1: 不错，很周密呀、啊！我要知道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一路之上披心吊胆，恐怕万里有个一呀、啊。很好，就这样办吧。
0: 这时候，那个女人说话了，
1: 我
0: 看也很满意。既然我师兄发了话，就按这计划执行吧。就见超然和尚受宠若惊的样子，站起身来，阿弥陀佛，哈哈哈！既然二位老剑客恩准，那就这么办了。文龙啊，你看还有什么说的？华文龙点了点头，师父，我没说的。
1: 两位老剑客都没什么可说的，我有什么的？
0: 那就这么办吧。
1: 可怎么办？
0: 这二爷也听不懂，三爷更不明白，恨自己晚来一步，他二哥踪迹不见，公孙超没影了，他就知道发生意外了。挺身站起，闭住呼吸打量，往西北方向一看，一前一后两条黑影正往前跑着，看那个举止动作，追赶那个人不认识，但他二哥他看出来了，那个人在前，他二哥在后。三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以他的脚力来说，那得多快呀、啊！穿房越脊，滚脊爬坡，离开大佛寺到后山，顺着这山路等三爷到近前的时候，前面那俩人不动了，不但不动，他发现他二哥拽出宝剑跟前面那个人斗在一处打起来。那么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三爷一看眼珠子就红了，准知交手这主是对方的人，拽出跨虎双蓝加入战团，叫决一死战。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公孙超公孙燕这亲哥俩夜探大佛寺干什么？公孙超呢，按理说很沉稳，由于事出突然，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肯定是我的对立面，晃双掌便打。那个人没办法，接驾相还，两个人斗在一块了。随之而来的是公孙燕，一看他二哥没了，前面两条黑影，从行动上判断出后边这人是他二哥，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后头也追。等追到出事地点，他一看他二哥跟一个人正交手呢，公孙燕就琢磨这事儿谁呀、啊？为什么打起来的？得问个清空皂白呀、啊！所以他喊了一声：“慢，先别打，二哥先住手。”老道撤双掌一回头：“老三，是你呀、啊？
1: 可不是我吗？我一看你没了，把我吓坏了。
0: 我这主是谁呀、啊？”

为什么交手啊？是他把我引到这儿来的，不用问，肯定是超然的人。刚说到这儿，那人乐了。哎呀，我说火龙道长啊，按理说你们是鲁东三绝人中的剑客，属你城府最深，你怎么能做这荒唐的事呢？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超然的人呢？哎，我要是超然的人，我喊一嗓子就妥了。我说你们别说了，房上有人偷听你们讲话，你们还跑得了吗？哎，你可好，不问青红皂白，局长便打，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话不多，公孙超就好像睡醒了一样，哎呀哎呀，惭愧惭愧，人家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我怎么头脑一热犯开浑了？这阵儿把气血平住，仔细观看，面前站定一人，这人中等身材，看岁数啊，也就是60岁挂零，红光满面，燕尾胡须，二目如灯，长得是干净利落，背后斜背着小包，笑呵呵的盯着自己。哎，怎么眼熟呢？我说老人家，你我在何处见过吧？哎呦呵，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想一想，在三教堂，咱们三教英雄会上见过吧？哎呦呀呀呀呀呀！一提醒，公孙弟兄想起来了，面前站这老头非是旁人，乃是赫赫有名的霹雳狂风西昆仑，福姓诸葛，单字元，诸葛元，诸葛老剑客。那还了得吗？号称西昆仑，威震西方半边天呢。那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想到这儿，满面羞愧。再看这哥俩，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前辈在上，恕我等眼拙，多有冒犯，我们这儿赔罪了。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二位老剑客可别这么称呼啊，咱这年纪差不了许多，你张嘴前辈，闭嘴前辈，就折杀我的阳寿了。肩膀头齐为弟兄，看得起我，就管我叫一声老哥哥足矣。江湖人说话爽快，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公孙超就问老人家，您不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话我得问你呀、啊、你们不带紫金冠上这儿干嘛来呀、啊、哎哎哎，是啊，哥俩脸第二次红了，这话问的多没道理。老人家，那位出家的僧人海静大师交情不错呀，其实朋友老托我一回，我就得认真办，所以说今年2月份我就到了山东了。实不相瞒，我在暗地之中考察窦尔敦，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了如指掌。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真不错，海静大师选这接班人选对了，我就得扶持这孩子。你们二位是山东人，最了解山东的情况，武林界是最复杂不过呀，我真替这孩子捏把汗。后来上官元英、赖九成、科特朗别出心裁儿，要推举他做山东八大处的。

0: 头领，这个提法很大胆。说实在的吧，我前天就到了，可我没闲着，晚上跟你们一样也到处溜达，把他们内中的隐情已经摸的是清清楚楚。
1: 是啊，哟，太好了。
0: 老人家，实话跟你讲，窦尔敦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我们是结拜的好弟兄啊。我们已经在尔敦面前打了保票，来到泰山也来卧底。不瞒您说，我们晚到了一步，是一无所获，正在这时候遇上您了，真是老天有眼，神佛保佑啊。请问老人家，既然您了如指掌，什么都摸清了，千万得告诉我们呢，不见我们在兄弟面前没法交代呀、啊、老人家可以吗？咱们想的都是一回事儿，那说一说又有什么呢？就是你们不问，我也得告诉你们，这里边套头可不少啊。
1: 是吗？
0: 那机会难得，你就跟我们讲讲吧。
1: 嗯，
0: 我看这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这树林里倒安静，到里边谈去吧。
1: 哎，行行行。
0: 三位剑客进了树林，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就像开会似的。这诸葛元就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全告诉公孙弟兄。他怎么说的呢？头一样，他说现在超然和尚请的人可太多太多了，我不能说挨个说了，咱们挑几位最有名的。首先超然的四大模式全来了，这四个人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长老，这是头一个大模式。第二个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的江焕，江老剑客来了。第三个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第四个凤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也来了。这四个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要不是他们纵容超然，也不会举办这次贺号带花的盛会。当然了，除了这四个人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没说好话。这人真怎么说了，站在人家那方面，人家自然要向着自己的人，就出些点子也未必就坏，但是站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认为这他们不仁不义，十分歹毒。除了这四大谋士之外，他们还请了许多了不起的英雄，你们知道吗？从北京十三省总镖局来了一伙人，这伙人十分棘手啊。
1: 是老人家，我们从窗户往里看来的，还有一个细胞大脑壳我没见过，还有个女人，还有许多陌生人，都是谁呀？
0: 嗯，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没说吗？这两天我把底全摸清了，那挺大脑壳的那个可了不起啊，江湖人称活报应，叫夏侯山。
1: 哦，
0: 他就是大头剑客夏侯山。
1: 对呀、啊、
0: 除了他之外谁脑瓜那么大个？挨着他穿一身红的那个女人是红衣女剑，叫穆少秋啊。穆老剑客呀，你看长得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实质这个人练的是返老还童之术，他年近九十了。
1: 是吗？
0: 他就是红衣女剑。
1: 对，
0: 又毒又狠，

0: 衣服又高，干净利落呀，瞪眼就宰活人。他们都参加了，挨着的还有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另外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呀、啊，一个是普陀山的绝命老人叶秋和，还有他兄的决心一指叶秋生。这俩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来到泰山。
1: 是啊，
0: 我们怎么没看见？嗨，人多了，有的露面，有的没露面。这二位这一到了山上，不愿意抛头露面，住到密室之中，等明天五月初五英雄会他们就露面了。还有谁？还有像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昆仑山毗卢寺的金凤长老都来了。咱就这么说得了，这次超然和尚下了功夫，花了大本钱了，用意很明显，要把窦尔敦给扳倒。要光说一个窦尔敦，他们不值当下这么大的气力。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就是把窦尔敦以及海静大师还有海静大师边边燕燕那些朋友都包括在内，要一网打尽。这招可够绝的，所以才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1: 哦，
0: 两人一听，要不见着诸葛元哪知道这些细情。但这两个人听完就冒了汗了。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方才诸葛老剑客说的那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啊，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这一下可够凶的窦尔敦呛啊，没说吗？光一个窦尔敦无所谓，人家把窦尔敦的老师、老师的朋友、老师的靠山全给打到里边了，要不值当下这么大功夫吗？诸葛元一看他俩发呆，乐了：二位啊，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我话还没说完呢，您说还有什么？
1: 哼，
0: 还有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吧？您说吧，指什么说的？你们到山上来之后看着化文龙了吗？
1: 没有。
0: 不用那少派主闪电昆仑子吗？
1: 是啊，见着了吗？
0: 没有。不过好像法正说了，山上来的客人多，化文龙代替他师父接待客人。
1: 不，
0: 胡说八道，这里边还包罗着耗子洞刀窝里反呢。华文龙跟超然师徒之间已经破裂了。
1: 哦，
0: 还有这种事儿？为什么？
1: 嘿，
0: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他们之间为什么要破裂？这事儿全怪四大谋士，全怪超然。如果说他请了这么多的高人，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呢？他不应该走歪歪道，暗藏毒计。我没说我话没说完吗？这里边套头多了，不仅请了这么多的高人，他还设下几条毒计。第一呀，五月初五那天，窦尔敦一登泰山，走到南天门，大佛寺的僧人要敬酒，给窦尔敦接风洗尘。这酒可不能喝，酒里边有毒。当时喝完了没事，几个时辰之后药力发作，这个人四肢酸懒，头脑昏迷。这还比得了武吗？ 这人就算废了。这是头一条，假如说窦尔敦发现酒中有毒不喝，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没喝，没关系。窦尔敦到了比武场之后，大伙要宣誓，得拜祖师爷。窦尔敦手里拿这炷香跟别人不一样，他这香是特殊的。只要窦尔敦一焚香，闻着这香味儿，这人算废，因为是一种毒香。闻上之后，四肢酸懒，浑身无力，头脑昏迷，三天三夜是准死无疑。比方说，窦尔敦没烧这香，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没中毒，也不要紧，下边还有毒计。这窦尔敦坐上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得坐椅子上吧，往椅子上一坐，倒霉了，又是一条毒计。这椅子暗藏12把飞刀啊，人往上一坐，嘎巴消息一犯，窦尔敦就得变成刺猬。这还不算，比如说坐椅子也没发生事儿，刀也失灵了，做总头领得受印呢，得受旗呀。到时候不用印怎么行啊？那个印盒里头也有埋伏，里头有炸药啊。只要窦尔敦一打开印盒，呼隆一声就把窦尔敦炸成齑粉，这得炸碎了。你说歹毒不歹毒？哦，这超然太不是东西了。那么要这么说可太危险了，这事我得马上起身回去告诉尔顿，不见明天就来不及了。 别着急，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啊，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一会儿我再慢慢的说。还接茬说华文龙跟超然为什么决裂，就因为方才我说的，因为定立毒计的时候，他们师徒在场，四大谋士在场，贴心人在场，超然和尚做了决定之后了，华文龙头一个是带头反对。这小伙子应该说真就是不错，很主持正义。华文龙原词是这样讲的，说师父，您是出家的人，大慈大悲，做事应当光明磊落，说我们服气窦尔敦那就服，不服气就不服，愿意比武就比武，一掌把窦尔敦打死，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人家把咱打了，咱们甘愿倒霉，这才叫公平合理。可师父不应该利用这些毒计呀，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手段太卑鄙呀，劝超然放弃这种邪念。超然急了，就为这件事爷儿两个闹了个半红脸儿。后来超然以师傅的身份压迫华文龙接受，华文龙把袖子一甩离开泰山走了。你看这事儿你们清楚吗？哦，还有这么个插曲，老人家您再说说，如果这几条毒计要得以施展，那耳朵不够呛吗？方才我没说了吗？这几条毒计呀，不仅我知道了，而且我已经一一破坏。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王维阳随着带路的庄丁往狮子峰单刀赴会去了。这狮子峰啊，盛产茶叶，狮峰龙井乃是天下绝品。山峰既高且陡，绝顶处游客罕至。王维阳背插大刀上的峰来，最高处空旷旷的一块平地，四周皆是茶树。只见前面走来一人，那人短装结束，身材魁梧，向王维阳凝视了一下。
1: 你就是王维阳？
0: 王维阳听他直呼己名，心头火起，但他年近七十，少年时的盛气已经大半消磨，又知道张召仲是县职武官，多少有些敬畏。
1: 不错，就是在下。你是火守判官张大人？
0: 这人便是张召仲。
1: 正是。咱们比拳脚还是比兵刃？我领教领教张大人天下知名的无极玄功拳。
0: 张召仲说了一声好，然后左拳右掌合抱一拱。他虽然心高气傲，但所学是武当派内家拳法，讲究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当下凝神敛气待敌进攻。王维阳知道他不会先行出手，说了声
1: 失礼了。
0: 话没说完，左掌往外一穿，右掌由空探爪斜劈他右肩，左掌同时翻上猛虎服装，横切对方的右臂，跟着右掌电拳直击他前胸。转眼之间呢，连发三招。张召仲连退三步，以无极玄功拳化开，两个人合而复分，盘旋一周，均是暗暗惊佩。张召仲心想，这三招迅捷沉猛，真是劲敌。王维阳心想，他化解我这三招柔中带刚，火守判官名不虚传。两个人不敢轻敌，又盘旋一周。张召仲抢进一步，左腿横扫，王维阳跃起来避过，双掌向他面门摁去。张召仲左脚踢出，已经暗伏空击苍蝇、树梢擒猴两招，王维阳双掌摁出，把这两招消于无形。两个人棋逢对手，各展绝学，攻和拼斗，转瞬之间已经拆了三四十招。当时啊，红日当空，两个影子在地下飞舞，数分数合。王维阳见斗他不下，心里知道自己年老，不如对方壮盛，久战之下气力精神定然不如。突然间招式一变，掌不离肘，肘不离胸，一掌护身，一掌应敌，右掌向左臂一点，脚下按着先天八卦的图示，绕着张召仲急奔。这正是他平生绝技游身八卦掌。这一路掌法施展的时候，脚下一步不停，绕着敌人身子左盘右旋，兜圈急转，成戏发招，当真是沾之在前，呼烟在后。对方刚一应招，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对方转过身来，又已经绕到了他身后。如此绕着几圈，武艺再高的人也必然给缠的是头晕眼花。若是对方站住不动，只要停的一停，后心要害，立时会中拳掌。王维阳只绕着两个圈子，张召仲便知此拳厉害，不等他再转到身后，斜步 横墙向他奔来的方向迎了上去，劈面一掌。王文阳早已回身，张兆仲见他脚下踏着九宫八卦，知道他是走坎宫奔离位，双掌挥动抢进前位。两个人这般转了七八个圈，点到即收，手掌不交。这路掌法是王维阳熟练了几十年的功夫，越跑越快，脚步手掌随收随发，已经到了丝毫不加思索的地步。张兆仲是见招拆招，起初还打了个平手，时候一长不免跟不上对方的迅捷，心念一动，如此对转，势落下风。当下运起无极玄功拳，以柔克刚，要诀凝步不动，抱元归一，静待来敌。他脚步刚停，王维阳早骑到身后，金龙抓爪发掌向他的后心击去。张兆仲待他掌到，左手反转回扣向他的手腕抓去。王维阳急忙一缩手，一击不中，脚下已然移位，暗暗佩服此人当真了得，居然能闭目换掌。原来张兆仲知道跟着对方转身，敌人是主，自己是客，定然不如他熟练自然。眼见他白发如银，虽然矫健，长力一定不如自己，于是使出闭目换掌的功夫来接他的游身八卦掌。练这门武功的时候，以黑筋蒙住双目，全仗耳力和肌肤感应，以察知敌人袭来的方向。临敌之时，主取手势，手掌吞吐只在一尺内外，但招招其快，敌人收拳稍慢，立时被勾住手腕，折断关节。这路掌法原本用于夜斗，或者在岩洞暗室中猝遇强敌，伸手不见五指，便以此法护身。掌法变化精妙，绝不攻击对方身体，却善于夺人的兵刃，折人的手脚。这时一个滴溜溜乱转，一个身子微弓凝立不动，一道七进闪电般换了个一招两式，王维阳又立即奔开，两个人转瞬间又拆了几十招。王维阳见觉焦躁，心想如此耗下去如何了局。突然扑到他身后，左掌虚击，右掌又是虚击，张兆仲反手两把没有抓住他手腕，王维阳左手又连发两记虚招，欺他背后不生眼睛，右手猛向他肩头急劈。张兆仲全神贯注对付他连续四下的虚招，突然间掌力袭肩，心中一惊，闪避招架都已经来不及了，右手反腕向他的右掌手背上摁落，左拳猛击他右臂手肘。这一招仙剑斩龙，对方手掌只要一被摁住，手臂非断不可。他想肩头不是致命所在，拼着身强力壮挨他一掌，可对方这条胳膊这一下可就是废了。王维阳一掌砰的一声打在他的肩头，正是大喜，忽然觉得手掌被摁住缩不回来，却见对方左拳已经向自己右肘猛击而下，知道这一下要糟，情急之下右臂急转，手掌翻上，同时左掌向对方的肩头击去。张兆仲左拳打下，王维阳手肘已经转过，臂弯虽然重拳顺着拳势一屈，并没有受伤，只是屈指穴中隐隐发麻。两个人一换掌法，各自跳开。这一下张兆仲吃亏较大，拳法上已经算输了一招。张兆仲喝道：掌法果然高明，咱们来比比兵刃。唰的一声，凝臂剑已经握在手中。王维阳也从背上拔出紫金八卦刀。这个时候两个人站得临近，看得清楚，

0: 只见张兆仲口鼻巨肿，右眼圈上一大块乌青。王维阳不禁暗自纳闷，心想他一身的武功难道还有胜过他的人物，竟然将他打成这个样子。殊不知啊，昨天晚上张兆仲中了陈家洛的拳击，头脸受伤不轻，今日掌法上输了一招，也未必不是受这个伤势所累。张兆仲存心在兵刃上挽回面子，凝碧剑出手连连不断，俱是近手的招数，攻势凌厉以及。王维阳见他剑光如一泓秋水，知道是口宝剑，如被削上，自己的兵刃他要吃亏，不敢招架，展开八卦刀法，硬砍硬削。两个人酣斗良久，张兆仲精神是越战越长，但见对方门户分闭严密，急切间攻不进去。骤见他一招铁牛耕地横砍过来，招数用得稍老，他立即使招天身倒悬，宝剑的刃口已经搭上八卦刀的刀头。王维阳缩刀不及，左手十中两指一并向他的面门戳去，张兆仲侧头让过，嚓啷一声，八卦刀的刀头已经被削断了。王维阳赞道：“好剑！”跳开一步说道：“咱们各胜一场，张大人还要比下去吗？”他是想借此收棚，个人都不失面子，哪知道坏就坏在喊了一声好剑。张兆仲心想，哦，你击我这场得胜不过是靠了剑力，胜的并不光彩。他左手一摆，不见输赢，今日之事不能算完，剑走偏锋刺过去，翻翻滚滚又斗七八十招。王维阳头上见汗，知道长打久斗于己不利，按摩金雕在手，刀交左手，喝道：“砍镖！”刀法陡变，变成左手刀术，三只金镖随着刀势嗖嗖嗖发了出去。这一套刀中加镖也是他的绝技，他左手刀法与寻常刀法相反，敌人招架已然为难，再加上金镖顺着刀势发出，敌人避开了镖避不开刀，避开了刀避不开镖，端得厉害非常。只见他一刀斜砍向右，一镖随着向敌人右侧掷去，张兆仲向右一避，伸手接住来镖，王维阳金刀跟着砍到，张兆仲刚低头避过，对方一镖又向下盘射来，忙将手中之镖对准射去，双镖相迎，击出火花，齐齐落下，插入土中。王维阳一刀快似一刀，一镖急似一镖，眼看24支镖将要发完，仍是奈何对方不得。这个时候他手中只剩了三支镖了，左脚向右踏上一步，身子微错，左手刀向下斜劈，跟着右手一扬。张兆仲见他发了21支金镖，知道这一刀砍下必有一镖相随，只是他金镖越发越快，自己架刀避镖已经有点手忙脚乱了，就更没有功夫掏芙蓉金针环境，当下急忙转身凝视看他的右手，哪知道王维阳这一下竟是虚招，张兆仲手一动却接了个空，王维阳已经踏进阵位，力劈华山，嗖，迎面砍刀。张兆仲见刀势沉重，不敢硬架，滑出一步，凝碧剑横云断风，斜扫敌腰。王维阳沉刀锋架，只听当一声，八卦刀已经被截成两段。王维阳大吼一声，半截刀向他扔去。张兆仲一低头，王维阳嗖嗖嗖三镖齐发，只听得张兆仲啊腰一声，凝碧剑落地，向后便倒。原来王维阳故意引他转身，使他 阳光耀眼，视线不明，同时甘冒奇险让他削断大刀。等他得意之时，三镖齐发，果然一击成功。
1: 王维阳叫道：张大人得罪了，我这里有金疮药。
0: 隔了半晌，见他一声不响，
1: 不由得惊慌起来，莫要镖伤要害，竟将他打死。他是朝廷命官，自己有家有业，这可不是好耍的事啊。走上前去俯身查看，
0: 刚弯下腰，只听一声大喝，眼前金光闪动，暗叫不好，一个铁板桥向后便跌，却已经迟了一步，左胸左肩阵阵剧痛，已然身中暗器。王维阳大怒，虎吼一声，纵起身来要和他拼个同归于尽，但一使劲儿，胸口肩膀提痛彻骨，哼了一声又跌在地下。张兆仲哈哈大笑，拔出右腕的金镖，撕下衣襟绑住伤口，站了起来。王维阳骂道：张兆仲，我若非好心来看你的伤势，你怎么能伤我？你使这等卑鄙手段，算得什么英雄豪杰？看你有何面目见江湖上的好汉？张兆仲笑道：哈哈哈哈，这里就是你我两人，又有谁知道了？你活到这一把年纪，早就该归天了，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祭。 王维阳一听此言，知道他要杀人灭口，更是破口大骂。张兆仲纵将过来，伸手在他肋下一戳，点了哑穴。王维阳顿时骂不出声，双目冒火，脸上筋肉抽动，实在气得胸膛都要炸了。张兆仲捡起半截子八卦刀，在地下挖了一个大坑，左手提起他身子往坑里边一扔，骂道：
1: 你威震何硕，嘿，震你个奶奶！
0: 右脚咚，把王维阳踢入土坑，就要把他活埋。刚踢了几脚土，忽然听着身后远处冷冷一声长啸，张兆仲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只见一人手执奇形兵器站在红日之下，树丛之侧正是铁琵琶手韩文冲。张兆仲怒喝：
1: 好啊，说好了单打独斗，你镇远镖局原来暗中另有埋伏，你们要不要脸呐？
2: 韩文冲说：要脸的也不使这卑鄙手段了。
1: 张兆仲说：好，今日领教领教你的铁琵琶手。
0: 施展轻身功夫，八卦赶蝉只三个起落，已经跃进身来，挺剑直刺。韩文冲退后两步，树丛中一刀飞出，横扫而来。张兆仲宝剑一立，那个人这刀发得快，也收得快，不等刀剑相碰，早已经收回。张兆仲看此人时，正是适才言语无礼的姓石的镖师，顿时怒火上升：
1: 你们两个人齐上，活手判官也不放在心上。
0: 正在追击，忽听背后有声，心知有意，立即跃开回头一看，只见上来了八九个，
2: 难的是头晕眼花。
0: 若是对方站住不动，只要停的一停，后心要害，立时会中全掌。王维阳只绕了两个圈子，张兆仲便知此拳厉害，不等他再转到身后，斜步横抢向他奔来的方向迎了上去，劈便一掌。
2: 王维阳早已回身，
0: 张兆仲见他脚下踏着九宫八拐

0: 此对转，势落下风。当下运起无极玄功拳，以柔克刚，要诀凝步不动，抱元归一，静待来敌。他脚步刚停，王维阳早骑到身后，金龙抓爪发掌向他的后心击去。张兆仲待他掌到，左手反转回扣向他的手腕抓去。王维阳急忙一缩手，一击不中，脚下已然移位，暗暗佩服此人当真了得，居然能闭目换掌。原来张兆仲知道跟着对方转身，敌人是主，自己是客，竟然不如他熟练自然。眼见他白发如银，虽然矫健，常力一定不如自己，于是使出闭目换掌的功夫来接他的游身八卦掌。练这门武功的时候，以黑筋蒙住双目，全仗耳力和肌肤感应，以察知敌人袭来的方向。临敌之时，主取手势，手掌吞吐只在一尺内外，但招招其快，敌人收拳稍慢，立时被勾住手腕，折断关节。这路掌法原本用于夜斗，或者在岩洞暗室中猝遇强敌，伸手不见五指，便以此法护身。掌法变化精妙，绝不攻击对方身体，却善于夺人的兵刃，折人的手脚。这时一个滴溜溜乱转，一个身子微弓凝立不动，一道七进闪电般换了个一招两式，王维阳又立即奔开，两个人转瞬间又拆了几十招。王文阳见觉焦躁，心想如此耗下去如何了局。突然扑到他身后，左掌虚击，右掌又是虚击，张兆仲反手两把没有抓住他手腕，王文阳左手又连发两记虚招，欺他背后不生眼睛，右手猛向他肩头急劈。张兆仲全神贯注对付他连续四下的虚招，突然间掌力袭肩，心中一惊，闪避招架都已经来不及了，右手反腕向他的右掌手背上摁落，左拳猛击他右臂手肘。这一招先剑斩龙，对方手掌只要一被摁住，手臂非断不可。他想肩头不是致命所在，拼着身强力壮挨他一掌，可对方这条胳膊这一下可就是废了。王维阳一掌砰的一声打在他的肩头，正子大喜，忽然觉得手掌被摁住缩不回来，却见对方左拳已经向自己右肘猛击而下，
1: 知道

张召仲甩开常氏双颊往南急奔，刚走到下山路口，嗖嗖两声，两枚飞燕银梭打将过来。他吃过此梭的苦头，当即卧倒，两个翻身滚了开去。只听得铮铮声响，银梭中包藏的紫梭电射而出。他凝臂剑横掠头顶，把银梭削为两段，顺势送出，当下不再向南，一个凤凰展翅，宝剑一圈向东猛扑。张召仲心知东边必定也有埋伏，脚下虽然极快，眼观四面不敢稍懈。奔不几步，果然斜刺里一人跃出，手持大刀拦在当路。那个人白发飘动，威风凛凛，正是老英雄铁胆周仲英。张召仲心中一寒，不敢迎战，转身反西。迎面一人独臂单剑，不是追魂夺命剑无尘道人是谁？张召仲和他交过手，知道红花会中以此人武功最高，自己尚逊他一筹，不由得暗暗叫苦。

情急至生，直冲而前，白虹贯日，银河横空，两骑急攻，仗着剑力，乘对方避而不驾，已然抢到吴尘的西头。吴尘刚一侧身让剑，右手长剑无常抖索，煞神当道，两记厉害招数已然递出，两招紧接便似一招。张召忠虽然转到下山路口，竟是无法脱身，挥剑解开两招，猛喝一声，左手一扬，两把芙蓉金针分打吴尘的左右。他想，这独臂道人武功精纯，金针伤他不到，但他不是用剑击挡就得后跃躲过，但缓的一缓，自己就可以逃开，只需摆脱了此人，拼命下冲，别人再也阻挡不住。吴尘也猜到他的用意，竟走险招，和身下扑，长剑直刺，点向他右脚。这一计是追魂夺命剑中罕用之招，称为怨魂缠足，专攻敌人的下三路。张召忠大吃一惊，宝剑流星坠地，直立向下挡架。吴尘不待招老，剑尖招地一撑，只听得背后一阵飒飒轻响，金针落地，身子纵起，跃至张召忠头顶，长剑拥衣下腰向下挥削。张召忠右肩一侧侧过去了，彩虹惊天，宝剑上撩，吴尘早已经收剑落地，沙沙两声，判官翻步，吊客临门，两招攻了过来。这一来，他又用右肘一拖，右拳弯处已经向他的左腰打到。吴尘只有一条胳膊，左边防御不周，加之拳法较弱，见敌拳打到，急忙侧身闪避，拳力虽消，竟是没有避开，一拳给打在腰上，剧痛之下退出几步。张召忠头也不回，拔脚飞奔。吴尘大怒，随后赶来，眼见他已经奔到下风的山道。吴尘剑法精绝，素来不用暗器，见他马上便要逃下山去，心想今日若给此人逃脱，红花会威名扫地，再也顾不得他的死活了，凭剑一挺，便要使出五鬼头叉的绝招。长剑正要脱手，忽然山边滚出一个人来，迅疾如风，抱住张召忠的双足，两个人搂作一团，跌倒在地。吴尘急忙收剑，看清楚抱住张召忠的是师弟张进。只见两个人翻翻滚滚，举起拳头互相殴打。杨成协和蒋思根又奔了过来，三个人合力把他牢牢地摁住了。骆宾取出绳索，把他双手当胸捆住，想起他在铁胆庄率众擒拿丈夫之恨，对准他的鼻子砰就是一拳呢。陈家洛叫道：四嫂且慢。骆宾第二拳才不再打。陈家洛走近身来，张召忠骂道：你们仗势人多，张老爷今日落在你们的匪帮手里，要杀便杀，皱一皱眉头的不是好汉。王维阳也走了过来骂道：我和你近日无冤，往日无仇，你怕卑鄙手段被我宣扬出去，竟要把老头子活埋了，嘿嘿，活受判官，你也未免太毒了些。石双英冷冷地说：这就是他自己掘的坑，把他也照样埋了便是。群雄轰然叫好。张召忠虽然一副傲态，但想到活埋之惨，不禁冷汗满面。陈家洛说：服不服了？你认输服错，发誓不与红花会作对，那么大伙儿瞧在你入师哥面上，饶你一条性命。张召忠脖子一梗，大声地说：要杀便杀，何必多言，你们使用诡计，怎能叫人心服？好，你倒是条硬汉。

0: 案子，我一刀给你送终，免了活埋之苦。拔出短剑走到他的面前，你当真不怕死？张召忠苦笑，给我一个爽快的，闭目等死。陈家洛一挥手，短剑刺到他的胸前，突然哈哈一笑，手腕一翻，割断了捆住他双手的绳索。这一下不但张召忠出于意料之外，群雄也都愕然。陈家洛说，这次擒住你，我们确实使了计谋，你虽该死，但今日杀你，谅你做鬼也不心服。好吧，你走路便是，只要你痛改前非，日后尚有相见之地。要是仍然护恶不圈，红花会又何惧你张召忠一人？第二次落在我们手里，叫你死而无怨。张晋、骆宾、杨成协、常氏兄弟等等都叫了起来，总舵主放他不得。陈家洛把手一摆，他师兄陆老前辈与咱们有恩，咱们无可报答，红花会恩仇分明，今日放他师弟也算是对他一番心意。群雄听总舵主这么说也就不言语了，各对张召忠是怒目而视。张召忠向陈家洛一拱手，陈当家的，咱们再见了。说罢转身要走，徐天红叫道，姓张的且慢走。张召忠停步回头，徐天红说，你就这样走了不成？张召忠顿时醒悟，向群雄做了一个团团揖，说道，
1: 陈当家的大仁大义，我张召忠不是不知好歹之人，本来约定三个月之后比武，在下不是各位的对手，要回去再练武艺，这场比武算我认栽了。
0: 这番话软中带硬，点明你们胜我只不过是仗着人多，将来绝不就此罢休。群雄听出他话中之意，更是着恼，周启叫道，红花会总舵主放你走，这是他大仁大量，我倒要问你，你到铁胆庄来，若有本事拿人也就罢了，干嘛诱骗我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弟弟？我不是红花会的人，也没有受过你师兄什么好处，今日要为兄弟报仇。举起单刀扑上来就要拼斗。张召忠心下为难，但是这个年轻的姑娘当然不足为惧，但眼前放着这么许多高手，这个姑娘一败，旁人岂有做事之理啊？争斗再起，不知如何了局。当下跳开一步，连毙周启两刀。周启第三刀使的是一招达摩面壁，当头直劈下来，刀势尽急。张召忠无奈，右手春风拂柳，在他脸前虚势一扬，待他将头一偏，左手就来夺刀，心想夺下他的刀之后好言交代几句，再把刀交还，他总不能再提刀砍杀。不料周启并不缩刀，手臂反而前伸，单刀急劈。张召忠伸十中双指，从下向上，在他的手肘曲池穴上一戳，周启手臂巨震，一柄刀嗖直飞上天。徐天红急窜而上，挡在他的身前，单拐铁锁横江，在张召忠的面前一晃，反手把单刀递给了周启。周仲英大刀挥动，阻住张召忠退路，安建刚也挺刀上前，四个人已经成了夹击之势。眼见混战将作，忽听得山腰间有人扬声大叫，住手住手， 众人回头望去，只见南面山路上有两个人疾驰上风，一个人穿灰，一个人穿黑，均是轻功极佳，奔跑迅速，众人都感惊诧。转眼间，两个人奔上山来，众人认出穿黑的是绵里真、陆飞青，欢呼着上前相迎；穿灰袍的是个老道，背上附剑，面目慈祥，群雄都不认识。陆飞青正在引荐，张兆仲忽然奔到老道的跟前，作了一个揖：“
2: 大师哥，多年不见，你好。”
0: 群雄一听，才知这是武当派掌门人马真，金笛秀才俞渝童的师傅，纷纷上前见礼。
1: 陆飞青说：“马师兄和我刚赶到孤山，遇见了马善君马大爷，他知我们不是外人，说起狮子峰比武之约，我们连忙赶来。”
0: 他俩四下一望，见无人死伤，大为放心。马真和王维阳以前曾经见过面，虽然没有深交，但相互佩服对方的武功。至于红花会群雄，早听俞渝童说过，神交已久，相见都很欢喜，互道仰慕，竟把个张兆仲冷落在一旁。张兆仲是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不由得十分的尴尬。马真早已经闻知这个师弟的劣迹，满腔怒火，本想见了面就举出本派门规重加惩罚，却见他衣上鲜血斑斑，脸色焦黄，目青鼻肿，极为狼狈，不由得一阵心酸。
1: 张师弟呀，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3: 张兆仲说：“
1: 哼，我一个人，他们这许多人自然就是这个样子。”
0: 群雄一听无不大怒，周启第一个忍不住：“哈，还是你不错，马师伯、陆师伯，你们到平民这个里看。”说着手执单刀又要冲上去动手，周仲英一把拖住：“
1: 现在两位师伯到了，武当派素来门规严谨，我们听两位师伯的吩咐就是。”
0: 这两句话分明是在挤破马真。马真看看陆飞青，看看张兆仲，忽然双膝一屈，跪在周仲英和陈家洛的面前。群雄大惊，连称：“马老前辈有话好说，快请起来。”忙把他扶起。马真心中激荡，哽哽咽咽地说：“
1: 各位师兄贤弟呀，我这个不成才的张师弟，所作所为实在是天所不容啊！我愧为武当掌门，不能及时清理门户，没脸见天下武林朋友。我
0: 咽喉塞住，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对陆飞青说：“
1: 陆师弟，你把我的意思向各位说吧。”
3: 陆飞青说：“我师兄知道了我们这位张大人的好德行之后，气得食不下咽，睡不安枕。不过总是念在过世的师父份上，斗胆要向各位求一个情。”
0: 群雄眼望陈家洛和周仲英，后他两个人发落。陈家洛心想：“我不能自己慷慨，让周老英雄做恶人呢，且听他怎么说就怎么办。”当下一言不发，望着周仲英。周仲英昂然说道：“
1: 论他烧庄害子之仇，周某只要有一口气在，绝不能善罢甘休。”
0: 顿了一顿，继续说：“
1: 可是马师兄既然这么说，
3: 我交了你们两位朋友，前世一笔勾销。
0: 周启大不服气，爹。
4: 周仲英摸摸他头发，
3: 孩子，算了。陈家洛说：“冲着马路两位前辈，我们红花会也是既往不咎。”
4: 马真和陆飞星向众人团团作揖，我们实是感激不尽。
3: 吴晨冷然说：“马道兄，这次是算了，不过要是他再为非作歹，马道兄你怎么说呀？”
4: 马真毅然说道：“
3: 贫道此后定当严加管束，要他痛改前非。若他再要作恶，除非他先把我杀了，否则我第一个容他不得。”
4: 群雄听马真说的斩钉截铁，也就不言语了。
3: 马真说：“我带他回武当山去，让他闭门思过。陆师弟留在这里，帮同相救文死当家。贫道封建已久，不能效劳，要请各位原谅。等文死当家脱险，陆师弟你给我捎个信儿来，也好叫我试念。”哎，我那徒儿于同怎么不在这里呀？
4: 陈家洛说：“
3: 十四弟和我们在黄河边失散，后来听说他受了伤，有一个女子相救，至今未系下落。一等救出四哥，我们马上就去探访，请道长放心。”
1: 唉，我这徒儿人是聪明的，只是少年狂放，不够稳重，要请陈当家的多多照应指教。
3: 啊，我们兄弟患难相助，有过相归，都是和亲骨肉一般。十四弟精明能干，大家是极为倚重的。那么今日之事，贫道实在是感激无以。陈当家的，周老英雄，吴晨道兄和各位贤弟，将来路过湖北，务必请到武当山来盘桓小住。
4: 众人都答应了。马真对张兆仲说：“
3: 走吧。”
4: 张兆仲见宁帝剑已经被骆兵插在背后，虽然这是一件神兵利器，但想如果去索还，只有自取其辱，牙齿一咬，掉头就走。
3: 众人边谈边行，走下山来。陈家洛对王维阳和韩文冲说：“两位请便，再见了。”
4: 王维阳说：“
1: 陈当家的再生之德，永不敢忘。”
3: 陈家洛哈哈大笑：“有两件事要请王老英雄原谅。”
4: 于是就把假扮官差劫夺玉瓶，挑拨他和张兆仲比武之事都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王维阳向来豁达豪迈，这一次死里逃生，把事情更加看得淡了。
1: 刚才我见你和张兆仲说话，才知道你是冒牌的统领。哈哈哈哈，真是英雄出在少年呐。老头临老还学了一乖，咱们是不打不成相识。虽然我和姓张的比武是你们挑起，可是我的性命总是你们救的呀。
3: 陈家洛说：“等我们正式了结，大家痛痛快快的喝几杯。”
4: 谈笑间到了湖边，坐船来到马家。陆飞青把王维阳身上所中的金针用吸铁石吸出来，敷上金疮药，折腾了半天，日已偏西。这个时候马善军来报，
5: 功夫已经干了一大半，再过三个时辰就可以完工。
4: 陈家洛点头：“好，马大哥辛苦了。”
0: 现在请十三哥去监工吧。蒋四根答应着去了。陈家洛转身对王维阳和韩文冲说，贵局的镖头伙计我们都好好款待着，不敢怠慢，两位何不带他们到西湖去玩玩。
6: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放走了张兆仲，回到了孤山马宅。陆飞青把王维阳身上的金针用吸铁石吸出来，又敷了金疮药。这个时候马善军又来报告说什么功夫完成了一半。陈家洛转身对王维阳和韩文冲说，贵局的镖头伙计我们都好好款待着，不敢怠慢，两位何不带他们到西湖玩玩，小弟过的一两天再专程和各位接风赔罪。王韩两个人连说不敢。王维阳老于世故，见红花会人众来来去去，甚是忙碌，一定是在安排搭救文泰来，心想自己此时外出，他们图谋之事如果成功倒也罢了，万一泄机，说不定要疑心自己向官府告密，就说
1: 兄弟年纪大了，受了这金针内伤，简直有些挨不住，想在贵处打扰休息一天。
0: 陈家洛说，那好，细随尊意，恕小弟不陪了。王涵两个人由马大挺陪着进内院，和镖头汪浩天等相会。王维阳约束镖行众人一步不许出马宅大门，心下却甚惴惴，暗想倘若红花会失败，官府前来捉拿，发现自己和这群匪帮混在一起，可真是拘进西湖水也洗不清了。再说群雄饱餐之后各自回房休息，到了酉时整，小头目来报地道已经挖进提督府，前面大石挡路，已经转向下挖，要绕过大石再挖进去。陈家洛和徐天红分派了人手，谁攻左谁攻右，谁接应谁断后，一一安排妥当。到酉时三刻，小头目又报已经挖到铁板，怕里面发觉，暂已停挖。陈家洛点了点头，再等一个时辰，夜深后动手。这一个时辰，众人等的是心痒难挠啊。好容易挨了一个时辰，马善军说，时候到了。群雄一跃而起，分批走出大门，个人乔装改扮，暗藏兵刃，陆续到提督府外一所民房会齐。这个屋子的住户早已经迁出了。蒋四根见群雄来到，低声地说，
2: 这一带清兵巡逻甚紧，刁难嘛，要轻身啊。
0: 他手握铁桨守住地道的入口，群雄鱼贯入内。地道挖得很深，杭州的地势呢很潮湿，地道里水深到脚脖子，等到钻过大石头的时候，泥水呀更是一直进到胸前。走了几十丈，已经到了尽头，七八名小头目手执火把，拿着铁锹在那儿候着。见总舵主等来到，低声就说，前面就是铁板。好，动手吧。小头目在总舵主的面前抖擞精神，铁锹齐起，不久就把铁板旁边的石块撬开，再挖一会儿，把一块大铁板起了下来。魏春华双钩开路，当先冲入，群雄跟了进去。小头目手执火把在旁边照路，

0: 群雄冲进甬道，直奔内室。甬道近处见铁闸下垂，魏春华忙摁八卦图的机关，哪知道铁闸丝毫不见动静，机关好像已经失灵了。徐天红心念一动，忙说：“八弟九弟，快去守住地牢出口，防备敌人另有诡计。”杨生协和魏春华应声去了。几名小头目把铁闸旁边的石块撬开，众人合力把一座大铁闸抬了出来。铁闸上有铁链和巨石相连。骆宾举起凝碧剑砍了几下，削断铁链，当先冲了进去。进的室内，只叫得一声苦，室内空空如也，文泰来影踪全无。骆宾三番五次的失望，这时再也忍不住，坐倒在地，放声大哭。周启想去劝慰，周仲英低声说：“让他哭一下也好。”陈家洛见室内别无出路，接过凝碧剑去刺张兆仲上次逃脱的小门，那门钢铁锁住，砍出了几条缝，门后又有巨石。徐天红说：“李可秀怕咱们劫牢，多半已经把四哥监进别处。”陈家洛一举手：“攻进提督府去，今日无论如何得把四哥找着。”众人冲到地牢口，只见杨成协手挥铁鞭，力拒清兵围攻。魏春华却不在场，想是已经冲上去和敌人交战。吴臣大叫一声，钻出地牢，长剑挥出，两名清兵顿时了帐。群雄跟着抢出，只见六七名清军将官围着魏春华恶斗。陆飞清心里想：“我和李可秀究竟有宾东之意，不便露面。”于是就撕下长袍的下襟，蒙住了脸，只露出双眼。他刚收拾好，在群雄的奋击之下，清兵已经纷纷败退。魏春华等人大喊追赶。徐天红跃上围墙瞭望，见提督府中到处有官兵守御，突然一阵梆子响，紧密异常，想是清军将官已经在调兵御敌了。徐天红细看各处的兵将布置，只见南面孤零零的一座二层楼房，四周一层一层的守着五六百名官兵。这楼房毫无奇异之处，而防守之人却如此众多，文泰来多半是在其中。他跃下墙头，单刀铁拐一摆，叫道：“各位哥哥随我来！”领头就往南冲去。果然越近那座楼房啊，接战的人越多。混战中，马善军和赵半山率领几十名武功比较高的小头目越墙进府。清军官兵虽多，怎么挡得住红花会人众个个武功精强？不一会儿，群雄已经破进楼房。张进短柄狼牙棒，乌龙扫地，矮着身躯当先扑上，抢进屋去。门口一个人使一杆大枪，横打直挑，张进一时进不得身。这个时候，魏春华、骆宾、杨成协、石双英诸人都已经分别在和官兵中的好手对杀，火把照耀之下打得十分激烈。防守楼房的一批官兵武艺竟然不低。吴臣对赵半山说：“三弟，咱们上去瞧瞧。”赵半山说：“好。”吴臣接连两跃已经送到门口，火光中一刀砍来，吴臣不避不架，一招马面挑心，剑持发而先至，使刀的人惨叫一声，钢刀当啷一声落在地上。赵百山扣着暗器，转眼间也打倒了两名清兵，两个人冲进内堂，周仲英、骆宾等也都跟了进去。陆飞清见张进的对手武功很强， 张晋以短攻长，占不到便宜。当下抢到他左面，长剑天外来云，突刺那个人的左脖子。那个人倒转枪杆，用力下砸。他兵器长，力道猛，这一下啊，准备把剑砸飞了。陆飞星长剑缩回，左臂运气上挺，只听嘣的一声，大枪飞起几丈，使枪的虎口震裂，吓得魂飞天外，斜跳出去没站住脚，摔了一跤。张晋转过身来，把双斗魏春华的二敌接过一个，魏春华少了一个对手，精神一振，双钩玉带为腰，分向敌人左右合抱。那个人使一对双刀，顺理成章的脱袍让位，双刀倒竖，左右分隔。魏春华突走险招，双钩在胸前一并，合身扑上。这一招啊，又快又狠，双钩护手剑刃插入敌人的前胸，那个人啊，狂叫一声，眼见活不了了。个人在楼下恶斗，敌人越打越少。忽听吴臣用切口高叫着：“四弟在这儿，咱们得手了！”群雄听了都欢呼大叫起来。周琦不懂得红花会的切口，转头问徐天红：“哎，道长说什么呀？”徐天红说：“四哥在上边救出来了，好极了，咱们上去瞧四爷去。你上去吧，我守在这儿。”周琦奔进屋里，守卫的官兵早已经被吴臣等扫荡干净了。他急奔上楼，只见众人围着一只大铁笼子，陈家洛正在用凝碧剑砍削笼子的铁条。周琦走近一看，不由得大怒。原来啊，铁笼之内又有一只小铁笼，文泰来坐在小笼之内，手脚上都是镣铐，就像关进猛兽一般。这时陈家洛已经把外面的铁栏的栏杆削断了两根，张晋用力的扳扭，把铁栏杆搬了下来。洛宾身材苗条，恰可钻进，接过宝剑又去削小铁笼子上的锁链。群雄都是笑逐颜开，心想今天清兵就是来个千军万马，也要死守住楼房，把文泰来先救出去再说。常氏兄弟和徐天红率领红花会头目在楼下守卫，忽听得号角声响，清军官兵退出十余丈之外，退开时秩序井然，分行站立，排成阵势。常国志大叫：“哎，敌人要放箭，大家推进楼房。”众人一言退入，常氏兄弟断后护卫，哪知道清兵并不放箭，只听得有人叫道：“红花会陈当家的，听我说话。”陈家洛在楼上听到了，走进窗口，见李可秀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我要和陈当家的说话。”陈家洛说：“我在这里，李军们有何见教？你们快退下楼来，否则全体都死。”“怕死的也不来了，今天对不住，我们要带了文四爷一起走。”“
1: 你莫执迷不悟，放火！”
0: 他号令一下，曾突南督率兵丁从队伍后边推出大批柴草，柴草上都浇了油，火把一点，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楼房四周转瞬之间烧成一个火圈，把群雄围困在内。陈家洛见形势险恶，也自心惊，脸上不动声色，转头说：“大家一起动手，快削铁笼的栏杆。”转过头来对李可秀说：“军们，这个火攻阵我看也不见得高明。” 这个时候，李可秀的背后转出一个人，用手一指：“此在临头，还不跪下求饶？你可知道楼下埋的是什么？”火光中看得清楚，说话的是御前侍卫范忠恩，他身旁还站着楚元等几名侍卫，像是皇帝接到了警报派来协助他。陈家洛微一沉吟，只听见徐天红又切口大叫：“不好，这儿都是火药！”陈家洛想起来了，冲进楼房的时候见到楼下好像是个货仓，一桶一桶的堆满了货物，难道竟是火药？一瞥之间见楼上四周也都是木桶，他抢上去一挥掌，啪，一只木桶应手而碎，黑色粉末四散飞扬，硝黄之气塞满鼻端，却不是火药是什么？心中一寒，暗想：难道红花会今日全体粉身碎骨于此？转过身来，见小铁笼的铁锁已经开了，骆宾已经把文泰来扶了出来。陈家洛叫道：“四嫂、三哥，你们保护四哥，大家跟我冲！”说罢，首先下楼。张晋一躬身子，把文泰来背在背上，骆宾、赵半山、陆飞青、周仲英等前后保护，跟下楼来。刚到门口，只见门外箭如飞蝗，魏春华和常氏兄弟冲了几次又都退回来了。李可秀在外边叫着：“你们脚底下埋了炸药，药线在我这里。”他举起火把一扬：“我一点药线，你们尽数化为飞灰，快把文泰来放下。”陈家洛见过屋中火药，知他所言不虚，只因文泰来是侵犯，他心有所忌，不敢点燃药线，否则早把他们一网打尽了。陈家洛当机立断：“放下四哥，咱们快出去！”长剑一挥，和魏春华、常氏兄弟并肩冲出。张晋低头奔跑，并没有听真陈家洛的话。赵半山说：“快放下四弟，形势危险万分，咱们快走，莫把四弟反而害死。”见张晋把文泰来放在门口，骆宾还在迟疑，就伸左手拉住骆宾的手臂，舞剑冲出。李可秀在火光中见文泰来已经放下，把手一挥止住放箭，只怕误伤了他。群雄退离楼房，聚在墙角。陈家洛说：“常家哥哥、八哥、九哥、十哥，你们打头阵去赶散敌人。七哥，你想法弄断药线。道长、三哥，等他们一得手，咱们冲去抢救四哥。”常氏兄弟和徐天红等应声而去。李可秀正要命人去看守文泰来，忽见常氏兄弟等又杀了上来，忙分兵御敌。御前侍卫范忠恩、朱祖荫、楚元、瑞大林等上来挡住。陆飞青先看清了退路，一弯腰如一支箭一般突然向李可秀冲去，众清兵齐声呐喊呐，分举刀枪拦阻。陆飞青并不对敌，左一臂右一闪，几次飞鸟滑如游鱼，刹那间已经绕过七八名清兵，欺到李可秀之前。李元止穿了男装站在父亲的身旁，忽见一个蒙面怪客来袭，娇斥一声：“什么东西？”一剑春云乍展，平胸刺出。陆飞青更不打话，一矮身子从剑底下钻了过去。李可秀见怪客袭来，飞起一脚魁星踢走，直踢他面门。陆飞青左腿一错，已经溜到李可秀的身后，伸掌在他后心一托，掌力吐出，把他一个肥大的身躯直摔出去。李元止大惊，回剑来刺，陆飞青又是一闪，剑走空招，李可秀摔倒在地。这边曾突然赶来相救， 杨春杰赶来捉拿，两个人都向他急冲而来，将快奔进，曾春兰举着铁枪独龙出动，向杨春杰刺去，想把他赶开，再行搭救上司。杨春杰一侧身子避过枪，脚下不停，他身子肥胖，奔得又急，一座铁塔和曾图南猛力一撞，砰的一声撞得曾图南往后飞出。这个时候李可秀已经爬起来了，哪知道陆飞青来得更快，一阵风一般的奔到。李元直骨肉关心呐、啊，拔起身子向前急纵，长剑白虹贯日，直刺怪客的后心。陆飞青听到背后金阵击刺之声，更不停步，拉住李可秀的左臂，直奔进火圈之中。清军官兵大声惊叫，但是火势激烈，谁也不敢进火圈搭救。魏春华舞动双钩，已经把李元直截住了。红花会群雄见陆飞青拉了李可秀进入危地，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张晋首先跳进火圈，蒋四根也跟着进去。陈家洛说，人够了，别再进去了。众人破进火圈，清军官兵见主帅身处险境，也忘了和红花会人众争斗了，都是提心吊胆望着火圈里的五个人。曾图南爬起身来，和一名统军总兵守在要线之旁，眼见主帅为敌人挟制，正惊慌间，忽然见一个人伸手抢过火把，点燃了要线。曾图南一惊，看那个人的时候，却是御前侍卫范忠恩。此人日前在西湖落水，在皇帝面前出丑受辱，怀恨甚深，这时见文泰来即将获救，也管不得李可秀的死活了，当即点着了药线。但见一缕火花着地烧去，迅速异常，只要一烧过火圈呢、啊、立时便是巨祸。不但文泰来、李可秀、陆飞青以及张蒋两个人要炸成灰烬，而且楼房中堆了这么多的火药，这一爆炸开来，人人难免。清军官兵顿时大乱，纷纷向后逃避。惊扰声中，忽见一个人飞快地向火圈中奔去。那个人身穿蓝色长衫，脸上也用一块蓝绸子包住，只露出了两个眼睛，手中提着一根单鞭，奔跑迅捷以急。他用单鞭在药线上乱拨乱打，但见药线仍是一股劲儿的向前烧去。陈家洛和徐天红等见形势险恶，都顾不得自身的安危，纷纷纵出想要弄断药线。这一切全是弹指之间的事。那蒙面人见药线无法打断，忽然奋不顾身，合衣扑在药线之上，只见身旁烈焰腾起，全身衣服着火，药线烧过去的势头却被阻住了。就这么缓的一缓，张晋和蒋四根已经把文泰来抬着冲出火圈，三个人身上都已经着火。常氏兄弟赶上来接应，连叫打滚儿，打滚儿。蒙面人用自己的身体扑灭了药线，张晋、蒋四根把文泰来抬着冲出火圈，三个人身上都已经着火。常氏兄弟赶上接应，连叫打滚儿，打滚儿。张晋和蒋四根放下文泰来，先把他来回滚动，滚的几滚，文泰来衣上的火头熄了，骆宾已经抢上照料。张晋和蒋四根也各自滚熄了身上的火焰。常氏双侠双双抢入火圈，把晕倒在地的蒙面人拖了出来。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也是全身着火，等到把火扑熄，蒙面人的衣服手足无一处 不是烧得焦烂。陆飞青见文泰来已经脱险，把李可秀背在肩上，猛一吸气，燕子三抄水如一只大鸟一般掠出火圈。他身上虽然背得有人，然而轻功卓绝，所受火伤最少。陈家洛叫道：“
1: 得手了，退走，退走！”
0: 吴臣长剑一挥，当先开路。常氏兄弟抬着蒙面人，张晋和蒋四根抬着文泰来，陆飞青背着李可秀，都跟了他冲出。李元只见父亲被掳，心中大急，提剑来追，但被魏春华双钩缠住，不能脱身。一舒神，险些中了一钩。清军官兵呐喊着追来，但大家尝过红花会的手段，不敢过分逼近。八名御前侍卫奉旨协助看守文泰来，主犯逃脱，那是杀头的罪名，如何不及？范仲根提起判官双笔，没命就追来。陈家洛刚才见他点燃药线，心想这个人心肠毒辣，容他不得，把凝碧剑交给赵半山。三哥，你给大伙断后，我要收拾了这个家伙。从怀中掏出朱锁，马大挺把他的勾践盾递了过来。陈家洛称赞他：“好兄弟，难为你想得周到。”原来陈家洛的剑盾朱锁向来由新燕携带，新燕受伤，马大挺就接替了这个差事。陈家洛右手一扬，五根朱锁迎面向范仲根点到。范仲根既然使的是判官笔，自然精于点穴。见他每条朱锁头上都有一个钢球，回旋飞舞而至，分别对准穴道，吃了一惊。又听得朱祖英大叫：“范大哥，这兔崽子绳子厉害，小心啊！”马大挺听他辱骂总舵主，心中大怒，挺起三节棍当头砸去。朱祖因头一偏，还了一刀。这边范仲根腾挪跳跃，和陈家洛拆了几招，几招间招招欲显，一面打一面暗暗叫苦，只想脱身退开，但是全身已经被朱锁裹住，哪里逃得开去？陈家洛不愿意多有耽搁，右手横挥，朱锁千头万绪乱点下来。范仲根不知道他要打哪一路，双臂并拢直扑向他怀里。武家所谓一寸短一寸险，判官笔是短兵器，原在以险招取胜，心想这一下对方势必退避，自己就可以逃开了。突然看见对方盾牌迎了上来，盾上明晃晃的插着九支利剑。范仲根猛吃一惊，收拾不及，双笔对准着剑盾一点，借力向后仰去。陈家洛剑盾略侧，划开双笔，朱锁挥处已经把他双腿缠住了，猛力挥出，范仲根身不由主，直向火圈中投去。陈家洛还不停手，朱锁横扫，朱祖英的背上已经被钢球打中，叫了一声，马大挺三节棍啪的一声正中他的腿骨。马大挺恨他出口伤人，这一记用足了全力把他的双腿齐齐打断。这个时候群雄大都已经跃出墙外，赵半山断后力敌三名轻功侍卫。陈家洛挥手叫道：“退去吧！”魏春华双钩向李元直急攻三招，李元直招架不住，退开两步。魏春华向右一转，劈面一拳，把一名清兵打得口肿鼻歪，伸手夺过火把，跑到已经被蒙面人弄熄的药线旁边，又点燃了起来。清兵经此，已经有几十个人被砖木打得头破血流。范仲恩身在火圈中心，炸得尸骨无存。等到爆炸声息，兵将侍卫爬起身来，红花会群雄早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红花会群雄救的文泰来出了城，见无人来追，都放了心。

0: 再行一程，已经到了河边，十多艘绍兴绞划船齐齐排列，马善军迎上来道贺，群雄喜气洋洋的上船。陆飞卿低声对陈家洛说：“
1: 李可秀和我有救，文四爷既已救出，咱们放他回去吧。”
2: 陈家洛说：“一任遵义。”小头目把李可秀松了绑，放在岸上。陈家洛叫道：“开船，咱们先到嘉兴。”
0: 浙江西部的河港啊，千枝万岔，曲折极多。绞划船划出一里多路，早已经转了四五个弯。
2: 陈家洛说：“咱们向西去榆钱，护送四哥上天目山养伤，让李可秀追到嘉兴去吧。”
0: 群雄哈哈大笑，几个月来的玉玑至此方一扫而空。此时天现微明，骆宾已经把文泰来身上弄干净了，镣铐也已经用凝碧剑削去。见他沉沉昏睡，大家不去打扰。徐天红说：“
3: 总舵主，那救四哥的蒙面人伤势很重，咱们要不要解开他脸上的布瞧瞧？”
2: 群雄都感好奇，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0: 周仲英说：“
1: 他既然用布蒙脸，像是不愿让人见到他的面目，咱们不去揭露为是。”
0: 新燕身上的伤已经大好，用白酱油给蒙面人在火伤处涂抹，见他全身都是火泡，疼得无法安睡，不住的叫嚷。新燕看着心惊，怕他要死，忙来禀告。陈家洛等跳过船去，见他伤势厉害，都很担心。那蒙面人神志昏迷，双手乱抓，忽然左手抓住蒙面的布巾撕了下来，众人齐声叫了出来：“啊，十四弟！”

0: 知道他对自己十分痴心，这一番舍命相救文泰来也是从这份痴心上而来。然而自己身以他属，对他更是只有同盟结义之情，别无他意。他那晚在铁胆庄外无礼，后来想起常感愤怒，但他此番竟舍命相救自己丈夫，那么这番痴心毕竟并非下贱情欲。瞧他伤成这副样子，性命只怕难保，即使不死，一个俊俏青年从此丑陋不堪，而对他这份痴心可也永远无法酬答。不由得思潮起伏，愣愣地出了神。传到余杭，马善军忙差人去请医生。医生看了文泰来的伤势，说这位爷受的是外伤，他筋骨强健，调治几个月就不爱了。指着于一同说，这位爷的火伤却是厉害，谨防火毒攻心呢。我开张散火解毒的方子吃两天看，言下之意竟是没有把握。医生作别上岸，过了一会儿，文泰来睁眼见到众人，茫然道，怎么大伙儿都在这儿？骆宾喜极而泣，大哥你出来了，出来了。文泰来微微点头，又闭上了眼。群雄听了医生之言，知他无碍，都为于一同忧急。张晋说，
1: 十四弟也真鬼精灵，竟给他混进了提督府。
2: 常和志说，上一次指点敌扰的土井也是他喽，我兄弟不知道还打了他一仗。
3: 常伯志说，他却又想救李克修，不知道是啥子意思。
0: 众人纷纷谈论，难以所解。
4: 原来啊，那天黄河渡口夜战，李元只在乱军中与大伙失散，仓皇之中见到一辆大车，跳上车去赶了骡子就走，几名清兵要来拦阻，都被他挥剑驱退。他不分东南西北的瞎闯，到天明的时候见离大军已远，才下车休息。揭开车围一看，车里边躺着一个人，竟然是曾经在途中见过两次的本门师兄于于同。只见他昏昏沉沉，似是身染重病，轻轻揭开背头一角，见他身上缠了不少绷带，才知道受伤不轻。沉吟良久，才赶车又走，沿大路到了文光镇上。她是官家小姐，气派一向打惯了的，捡了镇上一所最大的宅地，敲门投诉，正是镇上恶霸，绰号唐里砒霜的唐六家里。唐六见她路道不对，假意殷勤招待，后来察觉她是女扮男装，就和医生曹四鹏阴谋算计，哪知道阴差阳错，却给周启在妓女小玫瑰家中一刀刺死。当时于于同神志已复，听说户主被杀，料想官府查案必受牵连，忙和李元直乘乱离去。李元直要去杭州和父母团聚，于于同心想，文泰来被擒去杭州，正好同路。他身上伤重，长途跋涉，李元直细心照料，一副刁蛮顽皮的脾气竟然尽数收拾了起来，不忍在他的身上发作。见他神色忧烦，意兴萧索，只道是伤后体弱，时家温言未济。

0: 到杭州见了父母，李元直反说于于同为了救他，因为抵御强盗而受伤。李可秀夫妇感激万分，把他安置在提督府中，严请名医调治。见他人品俊雅，文武双全，又救了女儿的性命，只待伤愈就招他为婿。又怎么知道这个人竟然是红花会中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呢？几个月来，李元直忽喜忽愁，柔肠百转。明知这个少年郎君是父亲的对头，然而芳心可可，深情款款，一缕柔丝早已牢牢缠在于于同的身上。当日干粮道上，这个诗歌细雨野店谈笑御敌，平沙荒原吹笛挡路，这等潇洒可喜的神情，想起来不免一阵阵脸红，一阵阵叹息。待他伤势大愈，红花会群雄连日前来攻打提督府。那天于于同相救李可秀，李元直心中窃喜，知道他已经站在自己一边，岂知到头来他又去相救文泰来，随着红花会人众而去。于于同全身烧起了水泡，疼痛难当，迷迷糊糊中忽听得有个女子声音大叫：你越来越不成话了，怎么出主意叫总舵主到妓院去胡闹？依稀是铁胆庄周大小姐的声音。隔了一会儿又听得吴晨叫道：
1: 咱们大家回杭州一起到妓院去，又怕什么？
0: 于于同大为奇怪，道长是出家人，怎么也要去逛窑子？重伤之下难以多想，接着又昏晕过去。再说乾隆见楚元等御前侍卫气急败坏地赶回请罪，报知红花会劫牢已经把文泰来救去，自是惊怒焦急。但想要犯既已劫去，责罚侍卫亦复无补于事，见众人灰头土脸，伤痕累累，不问而知均曾力战，反而温言说道：
1: 知道了，这事不怪你们。
0: 楚元等本以为这次一定要大受惩处，哪知道皇上如此体谅，不由得感激涕零。不久李可秀也来了，乾隆下旨革职留任，日后将功赎罪。李可秀喜出望外，不住的叩头谢恩。李可秀退出以后，乾隆想起文泰来脱逃，自己身世隐士不知道是否会被泄露，他在室中踱来踱去，彷徨无计，十分烦躁。自存身为天子之尊，居然斗不过一群草莽群盗，脸面何存？这件有关身世大事的隐私落入对方手中，难道终身受其挟制不成？越想越怒，举起案头的一个青瓷大花瓶，猛力往地上摔落，乒乓一声碎成了几十片。乾隆心乱如麻的过了大半天，忽听到外面悠悠扬扬的一阵丝竹之声由远而近，经过府署门口又渐渐的远去，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对丝竹乐队过去。他是太平皇帝素喜声色，听这篇乐声缠绵婉转，不由得动心，叫道：
1: 来人呐！
0: 一名侍卫学士走了进来，那是新晋得宠的和珅。 此人善思上意，连日来乾隆颇有赏赐。众侍从听得皇帝呼唤，忙推他进入。
1: 乾隆道：“外面丝竹是干什么的？你去问问看。”
0: 和珅应声而出。过了半晌，回来禀告：“奴才出去问过了，听说今儿杭州全城名妓都在西湖上聚会，要点什么花国状元，还有什么榜眼探花传炉。”
1: 乾隆笑骂：“呵呵，那国家抡财大典来开玩笑，真是岂有此理。”
0: 和珅见皇上脸有笑容，走近一步，低声说：“听说钱塘四宴也都要去。”“
1: 嗯，什么钱塘四宴？”“
0: 奴才刚才问了杭州本地人，说到是四个最出名的妓女，街上大家都在猜今年谁会中花国状元呢？”“
1: 国家的状元由我来点，这花国状元谁来点？难道还有个花国皇帝不成？”“
0: 听说是每个名妓做一艘花舫，舫上陈列恩客报效的金银钱钞珍宝首饰，看谁的花舫最华贵，谁收的缠头之资最丰盛，再由杭州的风流名士品定名次。”
1: 乾隆大为心动，就问了：“他们什么时候搞这个玩意儿啊？”“
0: 就快啊，天再黑一点，花舫上万灯齐明，就来选花魁了。皇上如有兴致，也去瞧瞧，怎么样啊？”“
1: 就恐遭人误意，要是太后得知我去点什么花国状元，怕要说话呢。”“
0: 皇上打扮成平常百姓一样瞧瞧热闹，没人知道的。”“
1: 嗯，也好，叫大家不可招摇，咱们悄悄的瞧了就回来。”
0: 和珅忙伺候乾隆换上了一件狐胄长衫、细纱马褂，打扮成近身的模样，自己穿着寻常世人服色，带了白振等几十名侍卫往西湖而去。一行人来到湖畔，早有侍卫驾了游船迎接。
1: 此时湖中处处笙歌，点点宫灯，说不尽的繁华景象，旖旎风光。只见水面上二十余花舫缓缓来去，舫上挂满了纱帐卷灯。乾隆命坐船划近一些，他要细细的观看。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乾隆皇帝听说今天晚上要选花国状元，在和珅的陪同下来到西湖之上，乘坐游船观赏。只见水面上二十余艘花舫缓缓来去，舫上挂满了纱帐卷灯。乾隆命坐船划近看时，见灯上都用针孔密密的刺了人物故事，有的是张生惊艳，有的是丽娘游园，更有些坊商用绢绸扎成花草虫鱼，中间点了油灯，设想精妙，穷极巧思。
1: 乾隆暗暗赞叹：“唉，江南风流果非北地所及呀。”
0: 乘百艘的游船穿梭般来去，载着寻芳豪客、好事子弟，
1: 个人指指点点品评各艘花舫装置的精粗优劣。忽听锣鼓响起，各船丝竹齐息，一个个烟花流星射入空际，灿烂照耀，然后嗤的一声落入湖中。起先放的是一些永庆升平啊、国泰民安啊、还有什么天子万年啊等等歌功颂德的吉祥烟火，乾隆看得大悦。接着来的则是群芳争艳、簇簇樱花等风流名目了。烟花放完，丝竹又起，一个喜千英的牌子吹完，忽然各艘花舫不约而同地拉起窗帷，每艘舫中都坐着一个靓妆姑娘，湖上各处啊彩声雷动。内侍拿出酒果菜肴服侍皇上饮酒赏花，游船缓缓在湖面上划去，掠过各艘花舫。这时正所谓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乾隆后宫是粉黛三千呐、啊，那美人不知见过多少。但此时灯影水色、桨声之乡，却另有一番风光，不觉心为之醉。游船划进钱塘四宴的船旁，见这四艘花舫又是与众不同。第一艘扎成采莲船的模样，花舫四周都是荷花灯，红莲白藕，荷叶甜甜。舫中妓女名叫卞文莲。第二艘舫上扎了两个亭子，一派豪华富贵气派，亭上珠翠围绕，写着四个大字玉立亭亭。原来舫中妓女叫李双亭。第三艘装成广寒宫的模样，舫旁边用纸绢扎起了蟾蜍玉兔、桂花吴刚，舫中妓女吴婵娟一身古装，手执团扇，扮作月里嫦娥。乾隆看一艘喝彩一番，待游船摇到第四艘花舫旁边，只见舫上全是真树真花，枝干横霞，花叶疏密有致，淡雅天然，真如一幅名家水墨山水一般。舫中妓女全身白衣，隔水望去似洛神凌波，飘飘有出尘之姿，只是唯见其背。乾隆情不自禁高吟《西厢记》中丑简一折的曲文：嗨，怎不回过帘儿来。那妓女听得有人高吟，回过头来嫣然一笑。乾隆心中一荡，原来这姑娘便是日前在湖上见过的玉如意。忽听得莺声历历，那边采莲船上卞文莲唱起曲儿来，一曲即终啊，喝彩声中听众纷纷赏赐，什么元宝啊，大大小小的堆在舫中的桌上。接着李双亭轻抱琵琶弹了一套《春江花月夜》，吴婵娟吹箫，乾隆听他吹的是一曲《成龙佳客》，命和珅取十两金子赏他。等众人游船围着玉如意的花舫的时候，只见他起朱唇发皓齿，笛子声中唱了起来：望平康，凤城东，千门绿杨，一路紫丝江，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隔春波，碧烟染。

窗，倚晴天，红杏窥墙，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坊，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插一枝带露柳焦黄。当时正当八月中旬，湖上微有凉意，玉如意的歌声缠绵婉转，曲中风暖花香，令人不饮自醉。乾隆叹道：哎，真是才子之笔，江南风物尽入曲里呀。他知道这是《桃花扇》中的《纺翠》一曲，是康熙年间孔尚任所作，写侯方域访名妓李香君的故事。玉如意唱这首曲子的时候，眼波流转，不住地向他打量。乾隆大悦，知他唱这曲是自比李香君，而把他比作才子侯方域了。乾隆最爱卖弄才学，这次南来，到处吟诗题字，唐出盛景，作践山水。众臣工匠恭送句句锦绣，翩翩珠玑，诗盖李杜，字压中王，那也不算稀奇。眼下自己微服出游，竟然鉴赏于名妓，美人垂青，自不由帝皇尊荣，而全凭自身真才实料。他定是看中我有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当年鸿福巨眼识李靖，梁红玉风尘中识韩赤忠，亦不过如此。可见凡属名妓呀，必然识货。若不重报，何以酬知己之清言？立命和珅赏赐黄金50两。沉吟半晌，成诗两句：才诗或让苏和白，加取英超李禹王。杭州素称繁华，这一年一度的选花盛会，当地好事之徒都全力以赴，远至苏、松、泰、长、嘉、湖各属的闲人雅士，这一天也都群集杭州，或卖弄风雅，或炫耀豪阔，所以请客之间缠头纷至，各季花坊商才品堆积，尤以钱塘四宴为多。时近子夜，选花会会首开始检点才品，这有如金榜唱名一般，不但众妓焦急，湖上游客也都甚是关心。乾隆对和珅低声说了几句话，和珅点头答应，乘小船赶回府署，过了一会儿捧了一个包裹回来。财品检点已毕，各船齐集会首坐船的四周，听他公布甲乙次第。只听得会首叫道：现下财品以李双亭李姑娘最多。此言一出啊，各船轰动，有人鼓掌叫好，也有人低低咒骂。只听一人喊道：慢来，我赠卞文莲姑娘黄金100两。当即捧过金子。又有一个豪客叫道：我赠吴婵娟姑娘翡翠镯一双，明珠10颗。众人灯光下见翡翠镯金光碧绿，明珠又大又圆，价值又远在黄金100两之上，都倒吸一口凉气。看来今年的状元非这位湖上嫦娥莫属了。会首等了片刻，见无人在家，正要宣

宣称吴婵娟是本年状元。忽然和珅叫道，我们老爷有一包东西赠给玉如意姑娘，把包裹递了过去。那会首四十来岁年纪，面目清秀，唇有微虚。下人把包裹捧到他的面前一看，竟是三卷书画。那人侧头对左边一位老者说，樊谢先生，这位竟是雅人，不知送的是什么精品，命下人展开书画。乾隆对和珅说，你去问问会首船中的是些什么人。和珅去问了一会儿，回来禀道，会首是杭州才子袁枚，袁才子，另外的也都是江南名士。乾隆笑道，早听说袁枚爱胡闹，果然不错。第一卷卷轴一展开，袁枚和众人都是一惊，原来是祝允明所写的李义山两首无题诗。袁枚称他为樊谢先生的那个人名叫利鄂，也是杭州人。利鄂诗词俱佳，词名尤著，审音首律，词藻绝胜，为当时词坛祭酒。见是祝允明的法书，连叫，哎呀，这就名贵得很了。诗人赵翼心急，忙去打开第二个卷轴来看，见是唐寅所画的一幅簪花仕女图，上面还盖着乾隆御览之宝的朱印。袁枚心知有意，忙问旁边的两个人，沈年兄，蒋大哥，你们瞧这送书画之人是什么来头？他称为沈年兄的沈德潜，别字归于，是乾隆年间的大诗人，与袁枚同是乾隆四年的进士，只是一个早达，一个晚遇。袁枚中进士的时候才24岁，而沈德潜却已经是60多岁了，所以人称江南老名士。那姓蒋的呢，名叫释权，别字新余，是戏曲巨子。他和袁枚、赵翼三个人合称江左三大家。这两个人一看，沉吟不语。沈德潜老成持重，说道，咱们过去会会如何呀？船上右边坐着两个人，也是袁枚邀来的名士，一个是滑稽诙谐的纪晓岚，一个是诗画三绝的郑板桥。纪晓岚笑道，咱们一过去倒让旁人极为不公呢，这两卷书画如此珍贵，自然是玉如意得状元喽。郑板桥说，那第三卷又是什么宝物，不妨也瞧瞧。众人把那个卷轴打开，见是一幅书法，写的是西湖清且涟漪，扁舟石荡清辉，处处青山独住，片片白鹤迎归。昔年曾到孤山，苍藤古木高寒，想见先生风致，画图留与人堪。笔致甚为秀拔，却没有图章和落款，只提着临赵孟俯书五个字。郑板桥说了，微有秀气，比例不足。沈德潜低声地说，这是金上的玉笔。大家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多说。袁才子大声宣布，检点才品已毕，状元玉如意，榜眼吴婵娟，探花卞文莲。

0: 上彩声四起。袁枚等见了这三卷书画，知道致送的人不是宗室贵族，便是巨身显宦，可是看那艘船却也不见有何奇异之处。夜色之中，船上乘客面目难辨，大家怕这风流韵事被御史检告，本来要赋诗联句以祭圣，现下也都不敢了，悄悄的上岸而散。乾隆正要回去，忽听玉如意在船中又唱起曲儿来，但听歌声柔媚入骨，不由得心痒难挠，对和珅说：“你去叫这妞过来。”和珅应了，正要过去，乾隆又说：“你莫说我是谁。”“
1: 是，奴才知道。”
0: 游船滑进玉如意的花房，和珅跨过船去，过了片刻，拿回一张纸笺递给乾隆，
1: 他写了这个东西，说请交给你家老爷。
0: 乾隆接来灯下一看，见笺上写了一首诗：“暖翠楼前粉黛香，六朝风致说平康。踏青归去春有浅，明日重来花满床。”字迹疏烈，笺上却是香气浓郁，触鼻心惊欲摇。乾隆笑道：“哈哈哈哈，我今日已来，何必明日重来呀？”抬头看时，玉如意的花房已经摇开了，忙传下圣旨，叫舟子快划追上去。众侍卫见皇帝发急，再不乘机尽忠报国，更待何时啊？当即是分批船板，奋力划水。众侍卫或外功了得，或内力深厚，此时中子当头，陆力王室禁运双臂，船班积水，是为毕生功力之所惧啊。有分教立竿见影，桨落船飞，迅速追上玉如意的花房。乾隆悄悄地站在船头，心注前舟，但见满湖灯火渐灭，箫管和曲子声却还没有息，前面花坊中隐隐传出一声声若有若无的低笑柔语。乾隆醺醺欲醉，忽然想起两句诗来：“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两船渐近，花坊窗门开处，一团东西向乾隆掷来。白振一惊，暗叫不好，左手一招降龙伏虎，右手一招擒狮搏象，这是他金钩铁掌大擒拿手中的成名绝技。没料想触手柔软，原来不是暗器，忙递给皇帝。皇帝接过来一看，见是一块红色汗巾，四角交互打了结，打开一看，包着一片糖藕，一枚百合，一个比喻佳藕，一个暗示好合。乾隆才高六斗，诗成八步，虽比当年曹子建少了两斗，多了一步，却又如何不解得这风流含义呀？那汗巾又滑又香，拿在手里不禁神摇心荡。不一会儿，花坊靠岸，火光中只见玉如意登上一辆小马车，回过头来向乾隆嫣然一笑，放下了车围。马车旁边啊，本来有两个人高支火把等候，这个时候抛去火把。

在黑暗中隐没，和珅大叫：“哎，等一下，慢走！”那马车并不理会，蹄声啧啧，缓缓向南而去。和珅叫道：“快找车！”但是深夜湖边，却哪里去找车呀？白振低声嘱咐了几句，瑞大林施展轻功，七步追魂，八步赶蝉，不一会儿已经越过马车，回过身来喝命车夫慢走。不久楚原竟然找到一辆车来，自然是把坐车的乘客赶出而抢夺来的。乾隆上了车，楚原亲自驾车，众侍卫和内侍跟随车后，前面马车缓缓行走，楚原抖擞精神驾车紧跟。当年造父驾八骏而在周穆王巡游天下，想来也不过是这等威风吧。白振见车子走向城中繁华之区，知道没事儿，放下了心，料想今日皇上定要在这妓女家中过夜，但日前曾见他和红花会的人物在一起，怕有阴谋诡计，不可不防，忙命瑞大林去加调人手赶来保护。玉如意的车子走过几条大街，转入一条深巷，停在一对黑漆双门之前，一名男子下车拍门，乾隆也走下车来，只听得呀的一声，黑漆双门打开，走出一个老妈子来，掀起车围说道：“哟，小姐回来啦，恭喜你啦。”玉如意走下车来，见乾隆站在一旁，忙过去请安，笑道：“哎呦，东方老爷来了，刚才真多谢你赏赐，快请进去喝盅茶。”乾隆一笑进门了。乾隆在众侍卫的保护之下要逛妓院，跟着妓女玉如意来到门前，楚原在前面盘查，看看有没有刺客，随后乾隆进了门。进门是个院子，扑鼻一阵花香，庭中树影婆娑，种着两棵桂花。这个时候八月天气，桂花开得正盛。乾隆随着玉如意走进一间小厢房，红烛高烧，陈设倒也颇为雅致。白振在厢房中巡视一周，细听床底床后都没有奸人潜伏，背脊在墙上一靠，反手伸指一弹，查知并无复辟暗门，这才放心退出。女仆上来摆下酒肴，乾隆见八个碟子当中盛着小肉、醉鸡、皮蛋、肉松等宵夜酒菜，比之宫中大鱼大肉另有一番清雅风味。这时白振等都在屋外巡视，房中只有和珅伺候，乾隆将手一摆，命他出房。女仆斟了两杯酒，乃是陈年女真绍酒，稠稠的，醇香异常。玉如意先喝了一杯，内笑道：“东方老爷，今儿怎么谢你才好啊？”乾隆也举杯饮尽，哈哈哈哈，你先唱个曲儿吧，怎么谢法，待会儿咱们再慢慢的商量。玉如意接过琵琶，轻拢慢捻弹了起来，一开口病刀如水，无言胜雪，唱的是周美成的一曲《少年游》。乾隆一听是龙心大悦呀，心想当年宋徽宗道君皇帝夜性铭记李师师，

0: 两个人吃了徽宗带来的橙子，李师师留他过夜，悄悄地说，外面这样冷，霜浓马滑，都没什么人再走了，不如别去了。哪知给躲在隔房的大词人周美成听见了，把这些话谱入新词。徽宗虽然后来被金人掳去，但风流韵集丹青未为一代宗师，是古来皇帝中极有才情之人。论才情，我二人差相仿佛，福则自不可同日而语啊。当下连叫不去啦，不去啦。皇帝在房里兴高采烈的喝酒听曲儿，白振等人在外面却忙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的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统帅兵丁赶到，把巷子团团围住。他手下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把巷子每一家人家搜了个遍，就只剩下玉如意这堂子没抄。白振带领了侍卫在屋顶巡逻，四周弓箭手、铁甲军围的是密密层层。众侍卫官兵忙碌半夜，直到天亮，幸得平安无事，鸡犬不惊。到太阳上升，和珅悄悄地走到玉如意的房外，从窗缝里一张望，见床前放着乾隆的靴子和一双绣花小鞋，帐子低垂，寂无人声，伸了伸舌头退了出来。哪知道啊，从卯时等到辰时，又等到巳时，始终不见皇上起身，不由得着急起来，在窗外低声地喊，老爷要吃早点了吧。连叫数声，帐中声息俱无。和珅暗暗吃惊，转身去推房门，里边拴住了，推不开。他提高声音连叫两声，老爷老爷，房里无人答应。和珅急了，却又不敢打门，忙出去和李可秀及白振商量。李可秀说，咱们叫老鸨子去敲门，送早点进去，皇上不会怪罪。白振说，李君门此机大妙。三人去找老鸨，哪知道妓院当中啊，竟然一个人也找不到。三个人大惊，情之不妙，忙去拍玉如意的房门，越敲越重，里面仍然是毫无声息。李可秀急了，推进去吧。白振双掌抵门，微一用力，咔啦一声，门栓已断。和珅首先进去，轻轻地揭开帐子，床上被褥凌乱，哪里有乾隆和玉如意的踪影啊？顿时惊得晕了过去。白振忙叫进众侍卫，在妓院里里外外搜了一个遍，连每只箱子、每只抽屉都打开来细细瞧了，可是连半点线索也没有。众人是又害怕又惊奇呀，整夜防守的如此严密，连一只麻雀飞出去也逃不过众人的眼睛，怎么皇帝竟会失踪？不久，御林军统领福康安和浙江巡抚都接到了密报赶到。众人聚在妓院之中，手足无措，魂不附体，面如土色，呆若木鸡。正是皇上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象牙床。那天晚上，乾隆听玉如意唱了一会儿曲，喝了几杯酒，已经有点把持不定。玉如意媚笑，服侍老爷安息吧。乾隆微笑点头，玉如意替他宽去衣服鞋袜，扶到床上睡下，盖上了被，轻轻笑着，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陪你。乾隆觉得枕上被间甜香悠悠，颇设遐思，正迷迷糊糊间， 忽听床前微响，笑道：“
1: 你这刁钻古怪的妮子，还不快来？”
0: 帐子揭开，伸进一个头来，烛光下只见那人满脸麻皮，圆睁怪眼，腮边浓须有如刺猬一般，与玉如意的花容月貌大不相同。乾隆还到眼花，揉了揉眼睛，那个人已经把一柄明晃晃的匕首指在他的喉边，低喝：“刁难马雷开得皇帝一出身，老几就是一刀。”乾隆这一急呀，真是非同小可，霎时间是欲念全消，宛如一桶血水从顶门上直灌下来。那人更不打话，摸出一块手帕塞在他嘴里，用床上的被头把他一卷，就像个铺盖卷一样给滴了出去。乾隆无法叫喊，动弹不得，睁眼一片黑暗，只觉着被人抬着一步一步向下走去，鼻中闻到一股泥土的霉臭潮湿之气，走了一会儿又觉得向上升起，顿时醒悟，原来这一批人呐，是从地道中进来的，因此侍卫官兵竟然没能拦住。刚明白此节，只觉得身子震动，车轮升起，已经给人放进马车，不知谋叛者何人，又不知要把自己带到哪里。车行良久，道路不平，震动加剧，似已出城，到了郊外。再走好半天，车子停住，乾隆感到给人抬了出来，越抬越高，似乎漫无止境，心中十分害怕，全身发抖啊，在被窝里几乎要哭了出来。黄极之际，忽动诗兴，口沾两句，诗云：“疑为阴玉照，忽上乔治高啊。”被人抬着一步一步的向上，似乎是在攀援一座高峰，最后突然一顿，给人放在地下。他不敢言语，静以待变。过了半晌，竟没人前来理睬，将裹在身上的被子稍稍推开，侧目外望，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远处似有波涛之声，凝神静听，又听得风卷万松夹着清越悠长的铜铃之声。风势越来越大，一阵阵怒啸而过，四觉所处之地有点摇晃，更是害怕，推开被头想站起来看看，刚一动，黑暗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要性命的就别动。”感情监视着他的人守候已久，乾隆吓得不敢动弹。如此挨了良久，心头思绪潮涌，风声渐止，天色微明，乾隆看出所处之所是一件小事，但爬得这么高，难道是高山之巅的一所房屋？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得一阵稀里呼噜之声，细细听去，原来是坚守者正在吃面，听声音是两个人大口咀嚼，吃得十分香甜。他折腾了一夜，这时已感饥饿，面香一阵阵传来，不觉食欲大起。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面吃完了，一个人走过来，把满满一碗虾仁扇糊面放在他头边地下，相距约有五尺，碗中插了一双筷子。乾隆寻思，这是给我吃的吗？不过这两个人既不说，肚中虽饿也不便开口询问。
1: 只听一个人说：“这碗面给你吃，里面可没毒药。”
0: 乾隆大喜，坐起身来正要去拿，忽然身上一阵微凉，忙又睡倒，缩进被里。原来昨天夜里玉如意服侍他安睡之时，已经帮他把上下衣服脱得精光，这个时候一丝不挂， 怎么能当着众人前钻出被窝来拿面呢？那个人骂道：
1: 他妈的，你怕毒，我吃给你看。
0: 端起碗来，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乾隆见这个人满脸疤痕，容色严峻，甚感惧怕。
1: 我身上没穿衣，请你给我拿一套衣服来。
0: 他话中虽然加了一个请字，但不脱呼来喝去的皇帝口吻。那个人哼了一声，
1: 哼，老子没空。
0: 这个人是鬼见愁十二郎石双英，一副神情无人不怕。乾隆顿时气往上冲，但想到自己的命在别人掌握之中，皇帝的威严只得暂且收起。隔了半刻说道：
1: 你是红花会的吗？我要见你们姓陈的首领。
0: 石双英冷冷地说：
1: 咱们文四哥给你折腾的遍身是伤，总舵主在请医生给他治伤，没工夫见你，等文四哥的伤势痊愈了再说。
0: 乾隆暗想，等他伤愈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呀，不由得暗暗着急。只听得另一个喉音粗重神态威猛的人说：
1: 要是四哥的伤治不好归了天，那只好叫你抵命。
0: 这个人是铁塔杨承协，这话倒非威吓，实是出自肺腑之言。乾隆无法搭腔，只得装作没听见。只听两个人一吹一唱弹了起来，痛骂官吏土豪欺压小民，说来句句怨毒，只把乾隆听得惊心动魄。到了午间，孟建雄和安建刚师兄弟来接班，两个人一面吃饭一面谈论官府拷打良民的诸般毒刑，什么竹签插指甲、烙铁烧屁股、夹棍战龙，形容的淋漓尽致。最后孟建雄加上一句：
1: 将来咱们把这些贪官污吏抓来，也叫他们尝尝这些滋味。
0: 安建刚说：第一要抓贪官的头儿脑儿，插他的手指，烧他的屁股。这一天乾隆过得真是所谓度日如年呐，好容易挨到傍晚，换班来的是常侍双侠。这对兄弟先是闷声不响的喝酒，后来酒意三分，哥俩大谈江湖上对付仇家的诸般惨毒掌故，什么黑虎岗好债主当年失风被擒，后来去挖掉了捉拿他的赵知府的眼珠，什么山西的白马孙七为了替哥哥报仇把仇人全家活埋，什么张德府郑大垮子的师弟剪他鞭割他靴子，和他相好勾搭上了，他在师弟全身割了9981刀。乾隆又饿又怕，想掩上耳朵不听吧，但话声总是一句一句传进耳来。兄弟俩兴致也真好，一直谈到天明，什么龟儿子和仙人板板也不知道骂了几千百句，总算他们知道乾隆是总舵主的同胞兄弟，没有辱及他的仙人。乾隆整夜不能合眼，常侍双侠形貌可怖，有如活鬼，灯下看来实令人不寒而栗呀。次日清晨，赵半山和魏春华来接班，乾隆见这两个人一个脸色慈和，一个面目英俊，不像昨天那批人凶神恶煞般的模样，又都在西湖上见过，稍觉放心，实在饿不过了，对赵半山说：
1: 我要见你们姓陈的首领，请你通报一声。赵半山说：总舵主今儿没空，过几天再说吧。乾隆心想，这样的日子再过几天我还有命吗？ 那么请你先拿点东西给我充饥。
2: 赵半山说，好吧。大声叫道，万岁爷要用御膳，快开上酒席来。
0: 魏春华答应着出去。
1: 乾隆大喜，你给我拿一套衣服来。
2: 赵半山又大声叫道，
1: 万岁爷要穿衣了，快拿龙袍来。
0: 乾隆喜道，你这人不错，叫什么名字？
1: 将来我必有赏赐。
2: 赵半山微笑不答。乾隆忽然想起，
1: 哦，我记得了，你的暗器打得最好。
2: 孟建雄捧了一套衣服进来，放在背上。乾隆坐起一看，见是一套明朝的汉人服色，不觉大为踌躇。赵半山说，
1: 咱们只有这套衣服，你穿不穿听便。
2: 乾隆心想，我是清朝皇帝，怎么能穿明朝的汉人服色？可是不穿衣服势必不能吃饭，饿了一天两夜之后，这个时候什么也顾不得了，只得从权穿起。他穿了这身装束，虽然觉得不惯，倒也另有一股潇洒之感。站起来走了几步，向窗外一望，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远处翻影点点，大江就在足底，眼下树木伟地，田亩小如棋局，原来竟是身在高塔之顶。这宝塔做八角形，既在大江之滨，那么一定是杭州著名的六合塔了。又过了两个时辰，才有人来报，酒席摆好了，请下去用膳。
1: 乾隆跟着赵半山和魏春华走到下面一层，
2: 见正中安放着一张圆桌，桌上杯筷齐整，器皿雅洁，桌上已经团团坐满了人，留下三个空位。众人见他下来，都站起身来拱手迎接。乾隆见他们忽然恭谨有礼，心中暗喜。
1: 吴臣道人说，我们总舵主说他和皇上一见如故，甚是投缘，因此请皇上到塔上来盘桓数日，以便做长夜之谈。哪知他忽有要事，不能分身，命贫道代致歉意。
2: 乾隆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吴臣请他上座，乾隆便在首位坐了。侍仆拿酒壶上来，吴臣执壶在手，说道，
1: 弟兄们都是粗鲁之辈，不能好好服侍皇上，请别怪罪。
2: 一面说一面斟酒，酒刚满杯，吴臣忽然变脸，向侍仆怒骂，
1: 皇上要喝最上等的汾酒，怎么拿这样的淡酒来。
2: 举杯一泼，把酒泼在侍仆的脸上。侍仆十分惶恐，这里只备了这种酒，小弟就到城里去买好酒。
1: 快去快去，这样子的酒咱们粗人喝喝还可以，皇上哪能喝。
2: 徐天宏接过酒壶，给个人斟了酒，就指乾隆的面前是一只空杯，他还不住地向乾隆道歉。一会儿侍仆端上四盆热气腾腾的菜肴，一盆清炒虾仁，一盆椒盐排骨，一盆醋溜鱼，一盆生炒鸡片，菜香扑鼻呀。
1: 吴臣眉头一皱，这菜是谁烧的？
2: 一名厨子走近两步，是响人烧的。
1: 你是什么东西？干嘛不叫皇上宠爱的御厨张安官来烧苏式小菜？这种杭州粗菜皇上怎么能吃啊？
2: 乾隆忙说，这几样菜色香俱全，也不能说是粗菜。说着伸筷子去夹盆里边的菜。陆飞卿坐在他身旁，伸出筷子说，
1: 这种粗菜皇上不能吃，别吃坏了肚子。
2: 双筷
0: 在他的筷子上一夹，

0: 大家只当不见，连声地说啊，请请请请，吃起菜来。徐天红向厨子喝道：“快去找张安官来给皇上做菜，皇上肚子饿了，你不知道吗？”厨子诺诺连声退了下去。乾隆知道他们这是有意的捉弄，肚中激火如焚，眼见众人又吃又喝，连声赞美，他的心中是又气又恨。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朱元璋隐居在滁州，弃无经商，当老客了。他哪是这块料啊，他的心呢早就长草了。我练了这么深本事为什么？尤其是五合场，朝廷要把我们一网打尽，这个仇至今未报，找机会我得扯旗造反，推倒大元，要报当初五科场之仇啊。可是君子无时且耐时，他来这儿了，打听不到弟兄们的消息，急得了不得。哎，这一天从外边进来个人，谁呀？正是刘伯温。哎呀，朱元璋乐的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呀。哎呀，刘先生，你可想死我了。我说你这人来无踪去无影，说来来说走就走，想找你找不着，你上哪儿去了？我在这耳目闭塞，什么消息不知道，你到处云游，可见着我的哥哥我的兄弟？一口气问这么多话，刘伯温乐乐没言。呵呵，快请坐请坐请坐，给口水喝呀。哎，是叫伙计把他领到后屋沏上茶，要准备吃的。刘伯温说：“我不吃，咱们来这谈一谈就行了。”哎，彼此彼此，我也想你呀，找你也不容易，我这是四海为家，形如野鹤，真不容易把你给逃弄到了。你的哥们弟兄啊都好，你呀也甭打听，一旦举旗那天，即使弟兄们在四海之外，也会招之即来呀。五科场的事儿怎么样？哎，还用我说吗？五科场老陀陀定下十条绝户计，要不是先生送信，这七千人全都死在京城，你是我们大家的救命恩人呐。说实在大家还不知道呢。哎，用不着用不着。那么近期你上哪去了？我到各地联络四方豪杰，一旦时机成熟，我刘伯温就保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啊。这玩笑开不得啊，我朱元璋无才少德不是那块料，要说别人扯旗，我呢跟着冲锋陷阵，这可以辅佐他，没大能的有小本事，要叫我，哎呀，那你可看错人了，你就别客气了。我这次来看看你的意思呢，跟你说，你呀等我的消息，我现在在渔桥正在招兵买马，还有在另一个地方有寄聚3000多人，只是时机未成熟啊，时机成熟我必然给你送信。那么刘先生，你看还得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好多年了，自从我跟了郭子兴举义旗，后来又在陆家庄准备要扯旗，结果被石蛮王火烧陆家庄，郭斗南也跟着死了，两起两落呀。哎呀，元璋啊，改朝换代不是容易事儿啊，人的一生啊坎坷太多呀，三年河东三年河西，那你这枣呢？是是是，我知道，我都穷得要饭了，现在吃口饱饭就不容易。可是要谈到将来，将来我想好了，如果我们要成其大事，得选一个城啊，这个城市啊得四通八达呀，

0: 水旱两路都方便，兵源充足，是粮食充足。别地没看好，我看好了襄阳。襄阳九郡这个地方，我们拿到手就可以扯玉旗。朱元璋听这话摇摇脑袋，不行，你别忘了襄阳虽富虽好，再有一样，我们对那不熟啊，地理不熟，风俗人情不熟，人不熟，一样也不占。尤其是襄阳九郡大帅张玉、张定国这个人，对大元朝忠心耿耿，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对于带兵排兵布阵斗野埋伏，人家是行家，我们和人家抗衡啊，我看力量不够。你别忘了那句话呀，元璋啊，有志者事竟成。虽然说襄阳九军大帅张玉厉害，你别忘了襄阳王残暴不仁，真糊涂。他信任大财主他的干儿子沈万三，弄得呀蒙汉官员不和，矛盾重重。我们呢就利用这个矛盾可以取襄阳，我想找个机会潜入襄阳，相机行事。这我没想过，我心里是真没底。不要紧，我先去，我到襄阳啊给你都安排好了啊，你静听佳音。好啊，刘先生，你为抗元救民费尽心血，劳尽神思啊，不图名不图利，令元璋敬佩。别说这，咱们志向相同，肝胆相照，后会有期。刘伯温走了，朱元璋加紧习学兵书战策练武，并且教自己的外甥李文忠。有一天呢，他问李文忠，文忠啊，何二愣这十个人是你徒弟啊，你教他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一条扁担，扁担一条，这是你教的。舅舅，我不教这，教他什么呢？我要教他真功夫啊，他更惹祸了。你知道十个人怎么事吗？这十个人呢都是没爹没妈的野孩子，也不怎么，他们凑到一块儿，十个吊成班了，成了祸害。不是抢吃抢喝，就是打架斗殴，一打架一块儿上，谁惹不起。在我们滁州啊，人给送个外号叫石猛净街王，成了害群野马了。有一天把我惹了，我把他们一顿胖揍，打得叽里咕噜，给打服了，非认我为师不可。其实他们都比我大。我说行啊，认我为师行，第一不许抢人东西，第二不许打架，四时齐力。我把他们呢送到码头上扛大个，叫他们挣钱，自己呀、啊、能吃饱肚子。谁知道当我面挺好，离开我你猜怎么的，还是打架还是抢。后来我一想，得，我就教他点挨打的能耐，就教他一条扁担，扁担一条，小管转转转。朱元璋说这么的不行，我看这十个人呢挺好，身体我好，天性淳朴，实心眼儿，缺点心眼儿是少教育，没念过书。我看应该好好教他练功，把他造就成才，久以后会有大用。我怕管不了他呀，那我什么也不干，一天看着他们呢。我有办法，我教育他们。哎，那感情好了，那你想怎么办？我想叫你们十一人结拜成把兄弟，然后我教他练功。行啊，可以可以。把何二愣、范永年、薛仙等人叫来了，说啊，我要主盟，给你们十一个人拜成把兄弟，行不？这时乐坏了，太好了，这师傅变成我们哥们了。朱元璋主盟，这十一个人拜了把兄弟，大哥是何二愣，老二范永年，最小的是李文忠。从这一天开始，何二愣等十个大个管朱元璋都叫舅舅。哎呀，叫那个亲呢， 没爹没娘，除了个舅舅。朱元璋教他们拳脚，但说得明白，有了武艺不能够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去惹祸，如果惹祸，我把你腿给打折，胳膊给拧下来，不能了。他们这帮人呢，就都在郭光清的买卖里啊，哎，办事儿当伙计还不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三年呢。朱元璋今年28岁了，可是刘伯温一去渺无音信，一点信儿没有。朱元璋着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也没消息啊？难道我等的白了头发白了胡子？这阵呢，重阳姑呢也替朱元璋着急，说兄弟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该成亲了，娶妻生子，接续我们朱家香烟后代。朱元璋说别忙，我事业未成，先别这个成家，行无定所，动不动国家又抓我，我不定往哪儿跑，你说把谁家姑娘娶到家里，这不遭罪吗？再者说朱元璋有心上人，谁呀？就是马从善家的马小姐马大脚。当初我受穷不行的时候，人家赠棉衣赠吃的，又写诗笺，拿现在话说写情诗，我也给人家回情诗了。哦，我不管了，我也得见着马小姐，她如果出嫁了那我再成亲。哎，这一天光兴号掌柜的进来了，朱少爷，你看有人送了一封信，来个老道给放了50两银子的定钱，他叫我们呢火速发2500斤的乌梅运往襄阳，务必在8月20日之前运到襄阳，当之后车脚钱一律归他给算。哦，他把信接过来打开一看，是刘伯温写的，写的非常清楚，叫朱元璋在8月20日之前速到襄阳运2500斤乌梅，有大用。哦，刘伯温叫我去，这就不是小事，一定有什么重要事儿。下边呢还有一张纸写得很清楚，你到襄阳之后，如果事情办成，买卖要好，我就将余桥镇的商贾都派到襄阳去，如果买卖做得不顺，你可到余桥镇去见我。表面看是买卖，实际说的什么意思呢？你在襄阳得手了，得下襄阳，我叫余桥镇的兵啊到那找你去，给你助威，给你帮忙打仗去。如果失败了，你到余桥镇的去找我。好，启程。怎么走？李文忠不能带，因为自己的姐姐就这么一个儿子，叫他照顾娘。他把何二愣这10个大个找来了。二愣啊，哎，舅舅，跟我出趟门。上哪儿去啊？上襄阳。哎呦，长大也没去过呀，真带我们去啊？哎呀，好舅舅，你真好，到那得听话，听着没有？哎，这就行了，我听话了。好，准备吧。就这样，把这2500斤乌梅呀、啊，都用铺包打好了，立立正正装上船，带10个大个。加上朱元璋，他们启程了。走的时候呢，跟郭光清说得很清楚，我也许回来，也许多待个1年半年的，到时候派人给你送信。郭光清说，只要是你高兴，一切都顺利，我就放心了。就这样走了。嘿，船走顺风啊，这一天来到了襄阳的码头。到了码头上，赶快卸货。10个大个就把这2500斤乌梅呀、啊、卸起来了，准备雇车拉走，往哪拉？梅马招商店。怎么住在那儿呢？这是刘伯温事先呢信上写的，一定要住那儿，那里有熟人等你，我给你安排好了。巧得很，朱元璋运船一下船呢，头重脚轻，心里难受，告诉范永年，你快把我搀那边，我歇一会儿。就这样把朱元璋搀那边休息。 码头上就剩下何二愣，要不说该着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何二愣往这一站，正琢磨这东西怎么运走呢，跑河的来了。什么叫跑河的呢？拿今天说就是经纪人。这些人呢就在码头上转来转去，不管哪的船来了什么货，跑河的过来，你卖什么，你卖什么，他能找到什么样的买主，从中给说和，然后他从中呢得点钱，就是经纪人。跑河的过来，哎，哪的船呢？哦，滁州来的。运的什么呢？何二愣想，我要说乌梅，这玩意儿不值钱，2500斤乌梅才几个钱啊？大点啊，红货哟，红货什么呢？珍珠、玛瑙、玉器、硬青、硬红、珊瑚、宝石啊！哦，多少啊？2500斤。耶，这位听啊，半天没敢言语。这红货2500斤，这个人得有敌国之富。那么哪件拿出这个300两、500两银子？没听说红货、珍珠、玛瑙、玉石、猫眼、按斤儿要的，他没敢给估价。因为这跑河的都是公私两面，他都能交得上。看船上的货物，给估价得上税。那个年头税挺大，怎么得上税？那当然了。没有税就不成国家，因为在这江面上有人管，他一看红货不好估价，给估赔了怎么办呢？啊，好啊，那你等会儿啊，我跟上面说一声，这位走了。何二愣一看高兴，怎么样？一报红货把他们吓跑了。就这阵朱元璋回来了，二愣啊，雇车走啊。哎，舅舅，刚才来人问我们什么？我没好意思说乌梅，我说红货2500斤，那个吓跑了。啊，哎呀，二愣啊，你怎么胡说呢？2500斤的红货那是多少啊？说少了他瞧不起我们，我要说2500斤乌梅也不能理我们呢。哎呀，一会儿官家来人怎么办呢？咱说啥？红货要检查呢。他要检查这个，我没合计这个事儿啊。哎呀，你可误事了，咱们快走。还没走呢，就快远处来了四匹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咦，哎，咦，哎，哪个是带红货的老客啊？啊啊！朱元璋一想，说我呢？这个二愣说，哎，在这儿呢。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们总办要见他。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朱元璋到襄阳卖乌梅，刚到码头就出事了。何二愣啊，没敢说乌梅，告诉跑河的这是红货，就说我们带的是金银珠宝、珊瑚、硬青硬红，这么值钱的东西，跑河的不敢给估价，没法上税，急忙送信去了。何二愣跟朱元璋一说，朱元璋就知道不好，小快走，还没等走呢，前面来了几匹马，由远而近来到切近，带住思江。朱元璋抬头一看，左边之人30多岁，身高不够8尺，我有着水蛇腰，长得挺瘦，姜黄面皮，稀稀愣愣的眉毛，黄眼珠子，鹰钩鼻子，薄片嘴儿，黄胡须，头戴海关帽子，24颗绒球，洒满金星，身穿绿色官服，肋下佩剑，红中衣，厚底儿官靴，甭问。这是海关的头，书中暗表这个人呢，就是查核总办，叫沈万三呢。这个家伙在我前头，在襄阳九郡里他是首户。他富到什么程度呢？他家多少地他不知道，每天能够收入多少钱不知道，他有多少个老婆他不知道，他 太多了。沈万三旁边个人，这人呢八尺开外的身材，体型长得挺好，头戴裸罗帽，身穿呢一身短靠，外罩开场。这个人叫姚三老，既是沈万三的谋士，又是保镖的。不过这个小子是吃冷饭出馊主意，鬼主意不少，好道没有，身后跟两个跑河的。沈万三呢，这个人可了不得，他是襄阳王的干儿子，不但是财主，而且是察合总办，等于是海关的税官呢。是啊，他是有钱呢，不管谁的船到这儿，他给估税，他先扒层皮，不过他也给官家纳税。今天跑黑说可了不得，码头上来了老客，这个老客是滁州来的，带了2500斤的红货呀。沈万三听这话，把他大克拉素咕噜几咕噜半天没言语，心想要有2500斤红货的人得有敌国之富。别看我沈万三在这一带算富户，我呀敌不上人家，我得见见这位。就这么他亲自来到码头上，跑河的喊，哎用红货老客，过来过来过来。朱元璋没办法过来了，哦，诸位辛苦辛苦，我就是，贵姓？我叫朱四，滁州来的。哦，朱老客，见见，这是我们总办，说算说叫沈万三。哦，朱元璋知道这个家伙惹不起，襄阳王的干儿子，不光是官，是财主，有势力，有钱有势。哦，原来是总办大人，实敬实敬，朱四有礼。朱老客啊，听说你带着2500斤红货，朱元璋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说不是，我带着乌梅。当官的来，你等耍掉人家，当时得翻脸呢，没办法，治格顺杆爬啊。哦，不错不错，那么有没有住的地方啊？用不用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不用不用，我们要住美马招商店。哦，那么你是打此地路过呢，还是想在襄阳把这批货出手呢？啊，我们想这批货就在襄阳出手。好好好，既然这样，那你们赶快到美马招商店先住下啊，有什么事儿只管找我，我帮忙。哎，他告那跑河的，我告诉你啊，不许刁难，朱四是我的朋友，听着没有？哎，是是是，好好好。说一学马都走了，赫尔愣乐了，怎么样？要不说红货当官能来吗？睡都甭上了。哼，朱元璋说，你真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这就完了？哎，撒谎！得了，错了不行吗？快走，赶紧把这2500斤乌梅呀装在车上，拉到美马招商店前。车辆停下，朱元璋紧走几步，叫店家往里一送信，时间不大，打里边走出两个人来。店掌柜的是两位老者，左边之人年过六旬呢，头戴蓝色的毡帽，身穿蓝色粗布衣服，面似银盆，剑眉重目，鼻子口方，海下花白胡须，往那一站，气度不凡。站在旁边那个人呢，比他岁数还大，快接近70岁了。哎呦，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两个老人偌大年纪，二毛子烁烁放光，不是开店掌柜的样，没有商人的油气。请问二位啊，我们俩是美马招商店的掌柜的，我们老哥俩是磕头把兄弟，开这么店房，我叫梅世祖，他叫马从容。

0: 朱元璋一听啊，为之一震呐、啊！哦，这个老头是梅世祖啊，梅世祖还了得？梅世祖是有名的金枪将，那是好教师啊，是老侠客呀。马从容也知道襄阳九郡金刀泰斗啊，叫金刀泰斗，使刀的盖不过马从容。哦，两个武术大家，二位老侠客呀，怪不得刘伯温叫我住在他这。看来刘先生为了我成其大业费尽心血，是叫我住在这儿有两位老侠客保护我呀。哎呀，二位老前辈，久闻二位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天诸寺相见，这是三生有幸啊。书中暗表，梅世祖、马从容不知道朱四是朱元璋。哎呀，我说朱四客商就别客气了，我们是店家，店家店家，到店如到家。再者说你跟别人还不一样，刘伯温呐、啊、事先给我们送信了，说你住在我这儿卖乌梅，叫我多多关照，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言语声，别看我们岁数大，生在本地长在本地，人熟地结，有啥事儿只管吱声，里边请吧。哎呀，多谢多谢。就这样把车辆从后院轰进来，找个西边小偏煞子，把这2500斤乌梅可就落在屋里了，码得齐齐整整的，嘎噔门一关锁上了，不值多少钱，也不用派人看。又给朱元璋找了一个小跨院，东屋啊由他住，西屋呢给这几个大个安排一块儿住。事先嘱咐何二愣，我告诉你不许惹祸啊，说话小心。哎，我知道了。又拨了个伙计叫马六，专门伺候朱元璋的，打过镜面水，沏过香片大叶茶，洗漱已毕，刚想准备吃的，外边有人报，朱四客商现有察合总办沈万三求见。啊，朱元璋吓一跳，心想沈万三在襄阳九郡了不得呀，襄阳大小72个官员里没有不怕沈万三的，就凭我问卖乌梅老客，他来见我，这个这是奇闻呐、啊！有什么事儿啊？伙计，你没问我什么事儿，伙计跑了一会儿回来了。那个沈大财主说了，说是您远路而来，特准备两桌酒席给您迎风洗尘。哎呦我的妈！朱元璋害怕了，怎么呢？两人地位相差太悬殊了，他赶紧呐、啊。把梅世祖、马从容请来。二位老前辈呀、啊，沈万三带两桌酒席给我迎风洗尘，这什么意思？梅世祖说：“你跟他认识吗？”“不认识。”“有没有朋友介绍？”“也没有。”“哼，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你是不知道，沈万三呢、啊？别看有敌国之父，他可是最抠。”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文钱都是好的。他请你吃饭，没有这个好心眼，一定是有所图啊。哦，怎么办好呢？是啊，他为什么呢？不管怎么的，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既然来了，我就把他接进来。二位老前辈，你们呢作陪。哎，好好好。就这样，三个人带着10个大个出来迎接，来到门前一看呢，呵，沈万三带8个家将，抬了2桌席呀。沈万三已经下马了，穿的呵，浑身起浪头衣服，旁边陪着的还是那个谋士姚三老，这身啊儒生打扮，手拿小扇。8月天气正热的时候，沈万三看着朱元璋紧走几步，哎呀，朱四客商远路而来，风尘仆仆，特意准备薄酒淡菜，料表寸心，以尽地主之谊。朱元璋说：“哎呀， 审的人，我乃一草民，蒙您厚爱，多关照就可以了，我哪敢招惹你呢？不要客套，把酒宴抬去。就这样给抬去一桌，放在朱元璋屋里，叫梅马两位掌柜的作陪，朱元璋、沈万三、姚三老五个人一桌，那一桌赏给了朱元璋手下人，就是何二愣等人。何二愣这人一看乐坏了，好，快吃啊！我告诉你啊，外边先打起来，咱们吃完再说。哼，我要不报红货，能吃这么好的吗？来呀！再说沈万三坐下了之后，把酒满上，心里琢磨：这个朱四老客这么多红货，我可不能让他这么过去，我得弄点。今天呢，沈万三为什么准备两桌酒席呢？这个家伙呀，嗨，最贪。他一听说2500斤红货，拿出一样的值几百两银子，他想要，不好意思张嘴。哎，我准备两桌酒席，顶多值20两银子。酒席前我就说看看你那红货都是什么，我开开眼。他拿出我一看，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好，我非常喜欢。他一高兴送我几样，我这钱不就回来了？他是诚心呢，想勒索敲诈来了，但是用的软招子。他哪知道啊，朱元璋啥也没有啊，就趁乌梅呀、啊，那乌梅都卖了才值几个钱儿。此时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沈万三说：“朱四客商啊，哎呀，我们襄阳啊，真就没有你这样财主到这做买卖。到这来了，我太高兴了。你别看我呀、啊，家也有俩钱儿，但是我对珠宝玉器也不懂，外行。你能不能拿几样，叫我开开眼呢？”朱元璋的脸砰就红了，心想我上哪儿拿去啊？闹了半天他想要东西啊，我要知道我提前到古玩店买一点值钱的，我给你送去啊，现在没有准备，我拿不出来呀、啊、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呀，沈大人，说起来我这个东家是二东家，真正老东家呢在滁州呢，他是我亲舅舅，叫郭光清。他过几天呢到这来，我呢先把货运到，找着买主。我舅舅没到，我也不敢起风啊，这东西太贵重了。这么办行不行？你等过几天呢，我舅舅来了，我们生就二人挑几件您如意的给您送到府上，如何？这是想把他支走。哪知道沈万三这个人不是吗，找死卯子，非要脚跟底下刨钱不可。哎，既然是你舅舅东西，这么贵重的东西由你带到襄阳，说明对你信任。既然这样，你打开风拿两看看也错不了，又有什么呢？哎呀，我还是不看好。哎，还是叫我开开眼为好。
1: 说一个，长得实在是困难点儿。哎，老少爷们儿，咱们压烟落下座，听红星我喉咙压嗓，你个笨瓜吊字儿，那个白字句做水字句，把三条腿一顺便，我给大伙说一个，说的不好咱们别穿折，谁要穿折谁不是人。说的是咱们吃完了饭，打完了剑，戴上帽子我就把鞋穿，浑身的纽扣刚系完，一步两，两步三，三环九步，来到了舞台前，咱们往下瞅，可就往下观。今日的朋友们来的不少，去了空座基本满员，有老年有青年，还有女儿还有男，各行各业的大老板，还有出差的才满员。有红星我长得磕碜扭地难看，唱好唱赖，望在座的叔叔大婶的大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咱们多包涵。有红星台上我身十大礼把药碗，咱们鼓不鼓掌没意见。朋友们中午好。有不少没拍的，有活，这个不好。 我就换一个，来点掌声，我给朋友们唱一个，怎么样，朋友们？卖点力气啊！哎，给我来一段西河大鼓，给朋友们卖卖味儿，唱两句听听啊。

0: 谢谢。空车配货。
1: 来了。
0: 来了。
1: 哎。
0: 哎，来了好。
1: 对了。
0: 就得说话。
1: 对了。
0: 哎，金瓶台挂，全指说话。
1: 哎。
0: 不说话，说咱哥俩是一对哑巴。
1: 哎。
0: 但是得说好的道德的，说的观众老师乐乐呵呵的。
1: 对了。
0: 别说那些粉的、村的、磕了八抻的，观众老师听了直挠脚后跟的，是吧？啊。这些玩意儿咱都不能说，说啥呢？
1: 说什么呢？
0: 说咱们小哥俩今天呢，承蒙咱们老板的厚爱，是吧？给咱们接到辽源，为在座的父老乡亲演出。
1: 对。
0: 那么来到辽源还是头一次，脚踏生地，眼观生人，唱好唱赖，望在座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能给予担待。
1: 对了。
0: 要担待，别白担待，受咱哥俩登台一拜，祝在座的大叔大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祝咱们年轻朋友你们天天发财，谢谢。这就好有一笔，
1: 笔从何来？
0: 眼珠子扎
1: 没挑了，
0: 没挑了。
1: 哎，
0: 咱们小哥俩卖点力气，
1: 卖点力气。
0: 今天呢，后边还有好戏啊，刘云达母，是不是？咱俩这么的，先来一个东北地方戏的头型，唱个小帽。有那么一句话，好听不好听就在头一声，花开舞台上跟大群众中，听我们小哥俩头段小帽唱完了，听听有没有点味道。如果有那么一点味道，别忘了给我们来点掌声，掌声一激烈，红星一来劲，给朋友们来点绝活，怎么样朋友们，够不够一下？谢谢啊，来，先来个小帽。

0: 果子。
1: 我家有钱呢，
0: 钱多不能拿那么多呀。
1: 再者说你都你家亲戚多呀。
0: 都谁呀？
1: 这烂眼边的你二姨，烂嘴丫子你舅舅们。那远亲咱就不说，咱就近亲。
0: 近亲都谁呀？
1: 你大姐我大姨子。
0: 对呀。
1: 你妹妹我小姨子。
0: 对呀。
1: 你妈我老丈母娘。
0: 哎。
1: 那你爹我
0: 什么的？
1: 老丈人。你谁
0: 不想啊？
1: 谁不给点谁乐意？
0: 就拿两下。
1: 就拿两下。
0: 就拿两下。

0: 谢。
1: 谢谢，谢谢我们辽源市父老乡亲这么热情的掌声。
0: 对了，
1: 那么并非说咱小哥俩唱得好，而是给咱们小哥俩一点点鼓励，在将来在艺术上呢更加进展一步。
0: 对了，
1: 是不是？这回咱俩怎么来？
0: 怎么来？
1: 二人转就这个形式，上了场来唱两句，说两句，显得欢和热闹。
0: 对了，
1: 这样光唱不说，与理不合，是吧？说啥呢？咱说东北地方戏不大好唱，是吧？不像过去的，你看过去咋唱都行，是吧？俩男的也唱，是吧？都是这个啊、这边拿小棍儿啊，这边拿小蜡台，但是还是男孩唱，是吧？那叫过去，那叫碰碰。哎，现在不行了，现在改革开放了，然后啥都得往里加点，京剧、评剧、梆子、吕剧都得加点。
0: 对了，
1: 不是，咱就不说搁这儿吧，那会在黑龙江，那俩我俩一去呀、啊，真是把名往上一写呀，700多人剧场，噔噔满员呐。哎呀，我俩那小帽一唱，就听噼里啪啦的，
0: 都往里边挤呀、
1: 啊，哎呀，都往出撩啊，啊，撩完了我一瞅，怎么样，就剩俩人了。啊，40多岁往前面一坐，到跟前我恭恭敬敬施一礼。哎呦，我说大叔啊，就说您俩了，这戏我还唱不唱？你猜他说一句话没把我气死？
0: 老大爷咋说的？
1: 哎呀，我不管你唱不唱，我是扫地的，他是打井的。哎呀，这把我气的。所以说啊，咱俩呢今天来到这儿，不像每天是吧，卖点力气是吧？咱俩就先把正戏唱去。那、正戏唱完之后，朋友们想听啥，咱再来点啥，来点绝活，来点外白筋儿，掌声激烈，我再给朋友们来个半杆子跳大神，行不行？朋友们，够不够意思？谢谢啊！来，这回咱俩就来个胡腔，卖点力气，来。

0: 谢谢。
1: 哎呀，声不太好唱，说句良心话，因为啥呢？来到咱们桂芳宝地，这个地方不像说一般的地方，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卧虎藏龙之地。不卖点力气是吧？临走老少爷们都说了，说这俩小子唱的不咋地，不卖力气，是不是？这玩意你卖点力气，老少爷们临走说了，说这俩孩子唱的不咋地，挺使劲是吧？就好了是吧？再说两句是吧？二人转就这形式是吧？说啥咱就说他爹。去年呢，我上他家串门去，是吧？他爹呀，隔人在家。我找他唱戏去，他爹说话有个毛病。
2: 什么毛病啊？
1: 好结巴，哎，一整就挂不上档。朋友们，来点掌声，我给你瞧瞧怎么样？啊，哎，我一进院呢，他爹在搁院里搁那嘎子啊扫荡院子去。我说，哎，老王大叔啊，
2: 哎，
1: 我来找你家小凤子唱戏来了。你猜他爹咋说的？
2: 咋说的？
1: 下面我就瞧瞧他爹。嗯，
3: 哎呀，这不是红，
1: 你玩呢？
2: 怎么的了？
1: 你看你往那一站，像死人似的，败家玩意儿。你不得了，你看我磕不上来的时候，你搁后边给我颠一下子。
2: 哎呀，你也没告诉我呀。
1: 没告诉你，这点你还不懂，败家玩意儿。你爹的毛病你还不知道？
2: 啊，
1: 你真败家玩意儿，就是，哎呀。你这么红，打倒了！
2: 你啥时候打呀？
1: 你败家玩意儿，刚出来给怼回去了，你搁着这，你别打早，别打晚喽，知道不？哎，要出来没出来前，完了你打，哎，不就出来了？
2: 啊！
1: 哎呀，这么红，行吗？我说是，大叔，我来找小凤子唱戏来了。哎呀，这你。来晚了，这我们家小凤子跟董家那俩小子去打篮球去了。哎呀，我一听说打篮球没在家呀，那我说走吧。他说你别走啊，咱哎爷俩吧，你败家玩意儿还打连中了你还呀？你看我磕我不上两天就打
2: 啊？
1: 那你看我们家小凤子吧，就是没在家，这咱俩吧。下两盘棋，我一听说下棋呀、啊，哎，我说话呢，这败家玩意儿，这可咋整呢？我一听说下棋，那肯定下不过，为啥呢？他爹在我们黑龙江省象棋协会那都有一号，那要说下，那肯定下不过。
2: 哎，
1: 你要说不下，人家那么大岁数了，张回嘴，咱得给个面子。是不是、啊？哎，让人这个把嘴闭上，下吧。哎，他爹不愧为象棋协会的。
2: 怎么的？
1: 常下棋的朋友们都知道，象棋分两种色，有红色和蓝色。啊，红先蓝后嘛。他爹挺讲究，把棋子就分开了。哎，给我的是红子，他爹留下的是蓝子。
2: 蓝棋子儿
1: 啊，对呀、啊，
2: 把棋子加上啊。
1: 哎，对了，啊，就开下了。哎，你爹。头一盘棋呀、啊，这家伙眼珠就瞪起来了，跟我俩下上来，气着卡着，气着卡着，气着卡着。头一盘，你猜谁赢了？
2: 我爹。
1: 哎，我赢了。啊，你爹一看，哟，没注意，让你给我赢了。不行，再来一盘。第二盘棋可就摆
2: 了。啊、嗯。
1: 第二盘棋一摆，你爹这家伙不像头一盘了，那家伙使出浑身解数。这回你猜谁赢了？
2: 你赢了。
1: 哎，你爹赢了。啊。你爹一看两盘棋合起，再来一盘三棋两胜的，你下吧。第三盘棋就摆上，第三盘棋摆上，你爹这回急了啊！我下棋这么长时间没有跟我俩下合的呢啊！你爹就来个卧槽马，我就来个趁底局，杀到最后，每人剩俩子，我就剩俩红子，你爹剩俩蓝子，
2: 蓝棋子。
1: 我没说别的，你看真有意思啊！我就剩个士带个老将，你爹剩个象带个老将。按理说这棋子没有过河的和棋、
2: 嗯，
1: 他爹说不行，咱俩下韩国棋，士象带过河的，你憋不憋扭？那下吧啊！你爹拿起象就象我，
2: 嗯，
1: 我拿起士我就是你爹。啊，气着咔嚓，气着咔嚓，我一下子就把你爹的象让我试掉了。
2: 啊，
1: 这回我拿起试，
3: 那我是你爹。
2: 下 这么贴我们清水就骂我呢。
1: 小丫头岁数小，给道理上
2: 不怎么人、
1: 哎、行了，哎，说两句，
2: 说两句笑话。
1: 这回呢咱俩就直接开始把正戏唱起来。
2: 对了，
1: 咱俩今天唱的是朱九红鼻匠。
2: 对了，
1: 不大好唱的戏，中间还有轱辘做戏是吧？
2: 对了，
1: 哎，你去，你就去朱九红
2: 啊，
1: 我就
2: 去
1: 你
2: 妈
1: 啊。咱俩你一会儿掌声激烈，我给朋友们装个老太太，你再唱个像不像、
2: 哎、
1: 啊，来，有事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哎，没事咱俩从头开唱。
2: 哎。

0: 兄
1: 上了楼，
0: 我们二人呢坐在一起呀、啊，
1: 又来把书念，
0: 又好像坐在一起呀、啊，
1: 来得出去往、啊，
0: 我照着我的良兄啊，
1: 出了一把，
0: 差点儿给我呀闪了下楼，立下了祝酒红，咱俩人的切不表，
1: 再聊聊。
2: 好戏别给唱瞎了，
0: 分包赶紧，
2: 分包赶紧，
0: 这回你去我妈，
2: 我去你妈，
0: 哎，你打扮上老太太样，
2: 装个老太太，
0: 哎，
2: 啊，那我
0: 这回让他去我妈，我去他的姑娘，看他出来像不像我的妈，
2: 像你妈得打扮打扮，不能这事儿，是吧？朋友们一瞅这衣裳啊，现在不得多了，我姥姥那边给我留下的，那可不带大劲儿的。
0: 你就说那个旧社会在党的人哈，兜都得在这嘎达缝的，完了还得盖上。
2: 那对，你把别人给我摸着心里，那你不得藏起来吗？哎，还一点眼力见没有，接上啊！可狠了！妈呀，他掐我！
3: 你别瞅了，
2: 不是他咋还搞打击窝去了呢？
3: 咋了？
2: 不好了，嗯呐，好了也不行，这不，他有渣呢。那笑啥呀？那真事儿，妈呀，这没有这玩意成啥了？这玩意现在还不像，是不？哎。这还没到时候，哎，对了，我大哥那啥还整个疙瘩揪子呢。你说你妈什么体型？
3: 你这样穿的衣服，大年当。
2: 啊，
0: 对。哎，我妈呀，弯过腿儿。
2: 弯。
0: 就是最早的人呐，活太累了，跟现在人没法比。现在人一天啥活？
2: 你说错了，过去都是不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实行计划生育，过去不实行计划生育，随便生。
0: 驼背。
2: 对，生孩子生多了，老那孩子驼背。
0: 没牙。
2: 没牙？
0: 嗯。
2: 那我没牙，我还得打下去啊。
0: 那谁让你去我妈妈的呢？
2: 注意了，
0: 这装没牙，
2: 这就叫演员的素质。没有牙就得没有牙，嗯，
0: 那你那么闭嘴谁也看不着牙，
2: 嗯，
0: 那你说两句话我看看呢，
2: 说话也不乐呀，
0: 再说
2: 咋说也不露，
0: 满脸还得净纸，
2: 你是不是管姑娘要孩子呢，
0: 怎么的呀，
2: 那这光着脸你让我出纸，
0: 那不行啊，那去我妈就得带纸啊，
2: 掌声上来我就可以整一把，静止，
0: 静止，
2: 我能你
0: 你再走两步道让我看一看，就这么地儿吧，
2: 行啊
0: 行啊，兔子没毛，将就材料。
2: 净说客套话，说他妈，说他妈兔子没毛，真有意思。把包完了，
1: 走啊！

0: 这个人调不怨我，这你们那是固定资金，他我这是流动财产呐。
1: 接着点。
0: 哎，对了，你可早告诉我呀。

生罢了，更不可留，留来留去解下冤仇啊。叨叨念念来得快，眼前来到女

在了我的门旁，我慢待别人可不要紧，慢待了我的良心那可不妥当，上前拉开了眉双扇，

0: 的娘，我要让我的妈妈楼上落座呀，就哄我一旁打量我的娘。只见她金花银花拿两朵，怀里头抱着一些好衣裳，不用人说知道了，就知道我的妈妈另给我选夫郎，我都知道假装不知道，亲亲热热的叫了一声娘。也不知谁家的儿子要把那个媳妇娶呀，也不知谁家的姑娘要做呀新娘啊。妈，谁家姑娘结婚呢？下下下下下，
1: 这都是好拉稀呀。
2: 谁家的儿子把那媳妇娶啊，也不是谁家的女儿要配夫郎啊，马家大轿来到咱的府啊。

我的妈妈心中常还高山大树念和我的两兄情一场，妈妈你老思一思来想一想啊，不

0: 的呀，你要听七弦。马家娶妻有三媒六证，那梁山再娶你，谁不得个妹子当啊？
1: 谁说我们没有三媒六证啊？我的老师一我就把媒人当，下山是我给梁兄留下了一封信。

0: 来许亲不给放进天亮啊，你跟那马公子天上一对地下一双，你们两个成婚后一年以后生下一个小儿郎，到你的怀中就把那个妈妈叫
1: 到我的怀中啊，管我叫老娘啊。
0: 马公子有钱，家里有钱有势多好啊，娘家摆啥玩意儿。
2: 生我的妈妈听中唱，良家花轿来到此，女儿上轿带花糖，马家花轿来到此，你和马家前去带花糖啊。哎呀，
1: 我太太一听气出一点气，一点气叫张丫头听气象啊，
0: 这丫头骗子，你跟那马公子把我接到他家去，把我供在他们家的祖先堂，
1: 正是他人来种草啊，梁家书童跑上楼房啊。
0: 见到小姐
2: 书童
0: 身体尊上小姐听气象，
2: 书童
0: 梁山拜他身一死，
1: 尸首埋在那是楼房啊。
2: 书童是我等待
1: 果然。

0: 长兄啊，
1: 来到我们的府啊，狠心爹娘没有再相逢，无爱和两兄你回到家中去啊，飞向我一头病倒就在手房中啊，小妹我再三再四将你去探望啊，狠心爹娘不放心，今日两兄为我深夜死

都生死，爹娘看见不能容情，低头一记摇摇摇，何不如此这般儿行，回身便把我的妈妈叫，叫声妈妈你是听，要叫女儿马在花轿上，三件大事我的妈你可能要啊。

身穿重孝啊，才叫人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轻啊。在你见花轿从我两兄的坟前过，我下。

0: 心疼，一头一进啊就呦呦呦，
1: 叫一声妈的丫儿啊，你要是听啊。

还是白腿蛋三寸的小金莲，就有白毛发。手拿起来，前世的张纸木头的方盘呢，就在右手轻捉酒红，哭哭啼啼的走出山。

我的面呢，不

0: 祝酒红鼻架唱完了啊。这戏虽然说不大，但是呢演员呢特别我们这位小姐说句良心话，唱得好来不说，戏做得好，这演员呢你就得具备这个条件，是吧？哎，该乐的时候逗大家哈哈一乐，特别进入剧情，特别苦戏，眼泪刷刷的，真事儿，这说良心吧。朋友们，接下来来点掌声，再给朋友们来点京评歌舞段，怎么样？朋友们够不够意思？卖点力气啊！我先来一段。接下来呢，我给朋友们唱一段京剧啊，那得再高。
1: 媳妇儿，来。
0: 哎，我给朋友们来一段京剧，唱的什么呢？唱一段这京剧啊，这说良心话，什么这个甘露寺这男的唱腔，我不愿小丑，我就愿小啥，我就愿小女的唱腔。
1: 骚啊，
0: 谁骚啊，真有意思。接下来给朋友们唱一段京剧《苏三起解》，模仿段女的唱腔。你给我去个角色，
1: 我去什么呢？
0: 你去我干爹捅公道。有这么几句道白啊，你说你公道
1: 啊，
0: 我说我公道
1: 啊，
0: 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1: 就这么说。
0: 哎，就这么说。
1: 哎
0: 啊，来吧。
1: 你说
0: 你，等等等等，山东口音，
1: 我也不会说山东话呀。
0: 演员们，
1: 那咋说呀？
0: 你说你公道，
1: 说不装说，
0: 哎，
1: 装佛。
0: 我
1: 啊，你佛你公道，
0: 道
1: 我佛我公道，
0: 道
1: 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苏三呐，喊一声啊，
2: 爹爹。
1: 天色不早，随老爹爹上路了吧。
0: 注意了，

0: 谢谢。哎，就是
1: 不好整啊！啊，朋友们，来个掌声，让我媳妇给你来两段。我媳妇唱的不错，真事儿。来一段。
2: 下面我为在座的好朋友唱段黄梅戏。
1: 来
2: 一段黄梅戏。哎，来一段你驸马，希望在座的好朋友能够喜欢。
1: 啊，来一段。
2: 模仿一段啊，模仿一段黄梅戏，看像不像啊？
1: 啊，
2: 来。

0: 姐。
1: 不错，这回你老人家歇一会儿，我老人家来一个。我给朋友们唱首什么呢？咱们别光乐，我给朋友们来一段什么歌呢？给你来一段伤感歌曲，唱一段流浪歌。这首歌好唱啊，戏不好做。有那么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你看红星唱这歌能不能把眼泪唱出来？如果真要能把眼泪唱出来，朋友们别忘了伸出你们抓钱健康长寿的双手，给红星鼓鼓掌，加加油，行不？谢谢啊。哎，我把汗擦擦，别拿汗当眼泪啊。来吧，给我起。

去。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不知道它的价值；当你失去了它的时候，才知道它的珍贵。谁不想有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家？可是我是一个流浪汉，远离他乡，不能回去看望家中的爸爸妈妈以及所有的亲人们。我只有站在个舞台之上，唱出我心中的

雪莉扬继续说，这所有壁画中的人物都是写实的，唯独见到精绝女王正脸的人却变成了虚线。只能推测这个虚线的人物是个奴隶或者是刺客之类的人。我听到这儿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杨大小姐，您的意思是画里的这个人他见着了女王的脸也就此消失了？雪莉扬说，胡先生说的差不多，倘若用我的话来解释，我会说成是女王的眼睛看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消失了。我摇着头苦笑说，这大活人这看一眼就没了，消失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那实不相瞒，我这个理解起来有点困难。陈教授似乎可以理解雪莉扬的意思，示意让他接着说。雪莉扬接着说，我虽然只是推测，却并非凭空而谈。家父生前喜欢读一本叫做《大唐西域记》的书，是唐代高僧玄奘所著，我也曾读过数遍。书中记载了很多西域的传说，有些是神话传说，也有不少是真实的事件，其中有一则沙漠女王的传说。在沙漠的深处有一个城市，城里居住着一个来自地下的民族，他们征服统治了其他的周边小国，经过数百年之后，王位传至一任

0: 凡说，这位女王的眼睛是连接冥界的通道，她只要看她的敌人一眼，对方就会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永远也回不来了。消失的人去了哪儿，恐怕只有那些人自己才知道。女王采取高压统治，她要所有的邻国百姓都把她当作真神来供奉，所有反抗的人一律活活的剥皮处死。也许是她的举动触怒了真主，女王没折腾几年就身患奇病，一命呜呼了。那些奴隶们最怕的就是女王，她一死，奴隶们和周边受女王欺压的几个国家就组成了联军，血洗了女王的王城。联军准备要毁坏女王的陵墓，就在这个时候，天地变色，可怕的风沙将王城和联军一起吞没，女王的墓穴以及她搜罗来的无数财宝都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经过了几百年之后，沙漠的流动使得王城再次重见天日。有些旅人经过那里，他们只要是拿了城中任意一点财物，那就会引发沙漠风暴，烟云骤起，道路迷失。拿了女王财宝的人永远都没法离开。但是这个传说中的神秘的王城、邪恶的女王以及年代背景等等信息，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今天在这儿见到墓中的壁画，对照那个远古的传说，两者竟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让人觉得那不仅是个传说。也许在尘封的历史里，真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事。雪莉杨让众人看接下来的几幅壁画，他接着说，我们之所以肯定画中的女王就是精绝女王，是由于精绝人的特殊的服饰，还有精绝那独特的建筑物、装饰品，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据。教授侯先生，来，你们再看后边的几幅壁画，这就更加证明了我推论的可靠。那这几幅壁画表达的意思很明白，王子行刺没有成功，他回国后继续谋划怎样除掉女王。这个时候，王子遇到了一位遥远国度来的占卜师。占卜师让王子将特制的慢性毒药藏进金羊羔肉中，然后进贡给女王。果然，过了不多久，就传来了女王暴卒的消息。而同时，王子呢，也因为操劳过度，过早的去世了。他和他心爱的妻子合葬在一起。占卜师设计了一个陵墓，把他们安葬在盛景的祭坛下边。
1: 原来是先有上面的祭坛，然后才修的这间墓室。而这壁画中记载的事件与那个书中的传说是丝丝入扣。陈教授见雪莉杨虽然是摄影师，但是毕竟出身考古世家，家学渊博。他的老同学有女如此，他甚觉欣慰。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那位失踪在沙漠深处的老友，又不由得老泪纵横。雪莉杨对教授说，
0: 您都保重身体，别太难过了，这次咱们收获不小，对精绝遗迹的了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相信不久之后咱们一定能够找到精绝古城。那么先父在天有灵，也能瞑目了。
1: 我心里头这个时候是暗暗叫苦啊，本想找到一个古墓让他们就此就掉头回去，没想到事与愿违，看到这个情况 再劝也没用了，早知道当初我就假装看不见了。我忽然想起了，雪莉杨说，精绝国的女王是个妖怪，便问：“杨大小姐啊，我记得先前听你们谈论的时候说起过，这个女王是西域的第一美女，别的女人在她的面前就如同星星见到了太阳一般的黯然失色，那怎么又说她是个妖怪呢？啊，她倘若真是个妖怪，那咱们去找她的墓穴，岂不是去送死吗？”雪莉杨说，这些事都是传说，加上咱们的推论，并不一定能肯定就是事实。考古就是这样，传说、记载、出土的古物，再加上学者的推测呀，这些内容越多，就越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无限的接近真实罢了。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被还原呢。在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很低，一些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现象，在古代呢，就会被夸大成妖魔鬼怪或者是神迹。即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些现象没法用科学来解释的。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真的存在着神和恶魔，而是科学的探索领域还不够。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定能够通过科学的途径找出所有的不解之谜的答案呢。我又问，那么这个精绝国的女王，她用眼睛就可以把人变没了，这件事情在科学与文明都很发达的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雪莉杨说，胡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美国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呢？在美国肯萨斯州的特殊现象与病理研究中心，曾经出现了一位奇特的患者。这是一个12岁的男孩，他从小就有一种特异功能，他长时间凝视一个直径小于5厘米的物体，这个物体就会消失，就如同蒸发在空气中一样。邻居们把这个男孩视为异类，说他是妖怪，他的父母也深受困扰，所以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帮助他们把孩子治好。
2: 这可就怪了，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我们中国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更别说美国的疑问了。
1: 那这种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听上去和那个妖怪女王如出一辙。
1: 那最后这个小孩治好了吗？雪莉杨说，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啊，发现这个小男孩的脑电波异于常人，他的脑神经和视觉神经能产生出一种搬运能量，这种能量连接着一个虚数空间。这种特异功能在人类中所占的比例是1/31。最后有一位研究人员找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制作了一个磁性头盔套在了小男孩的头上。一年之后呢，他的特异功能就消失了。当时美国军方曾经计划把这个小男孩秘密地送到军事研究所里，但是这事败露了，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军方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2: 听了这件事，我心里还是有些嘀咕，那传说中的邪恶女王，他只怕不是那个美国小孩那么简单吧。
1: 死我倒不怕，倘若我们真的找到了女王的古墓啊，万一被他变到哪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那该如何是好啊。
2: 哎，反正是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真要是有危险，我就使用强硬的手段把他们带回来。谁敢不服从命令？他娘的，我就不信了，这几个知识分子的胳膊还拧得过我老胡的大腿不成？还反了他们了？还这一番长谈浪费了不少时间，周围的壁画都研究完了。我请示陈教授，这棺材里的东西咱们还看吗？陈教授连连摇手，开不得呀，开不得呀。姑伯王子夫妻合葬的这口棺木，那是国宝啊，咱们现在没有条件，环境也不合适，一旦打开就会破坏密闭的棺木和里面的物品。咱们此行的目的是向上级提交评估报告，申请发掘，或者对这些古代文明遗产给予应有的保护，回去让爱国带着楚剑他们把记录做好了就行了。报告呢，由我亲自来写。看来我是没机会看看这棺里头有什么好东西了。我明知道教授说的有理，我仍然免不了有些失望。当下和他们一起爬回了上一层的祭祀间。考古队在西叶城休整了三天，便向南出发，终于进入了当地人称为黑沙漠的沙海。这里再也见不到沙漠中的胡杨，也没有高低起伏的沙山，四周的沙丘落差都差不多，像一个个扁扁的馒头，无边无际，向任何角度看都是同样的景色，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我问安利满，以前有没有进过这片沙漠？安利满老汉苦笑着说，这是黄沙的地狱嘛，就连胡大他老人家都不愿意来的嘛。我们也只是稍稍的来过一次的嘛，这不就是现在这一次吗？要不是你们的干部老爷和胡大宠爱的白骆驼嘛，我是死一百次也不会来的嘛。抱怨归抱怨，安利满被人们称作沙漠中的活地图，绝非浪得虚名。他对沙漠的熟悉就如同女人们摆弄锅碗瓢盆，他虽然也是生平第一遭进入这片禁忌的黑沙漠，但是用他那两只沙狐一样的眼睛，硬是能发现那些沙窝中的缩草、沙蒿等植物。他就是跟着这些植物的踪迹以及常年在沙漠中摸爬滚打的经验，才能够带领着考古队前进的。沙漠中有中国最大的内陆水系，但是塔里木河等水系很多都渗进了沙子里，表面上寸草不生的沙漠，在深深的地下也许就是奔流汹涌的暗河。一些专门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就凭借着地下水脉那一点一点上升到沙漠表面的水汽，在顽强地生存着。其实这里面除了少量的植物，也有许多动物，不过多半都是在阴冷的夜晚才出来觅食的。黑沙漠是最早被众神遗弃的地方，这里的文明到近代就停止了，一直到今天黑沙漠依然是死气沉沉。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轻微的风沙， 天空微黄，不过风沙不大，又刚好遮蔽了太阳，可以在白天赶路。雪莉杨拿着那本英国探险家留下的笔记本，边走边和安利满商量着行进的路线。笔记本上记载，离开西叶城后，那些探险家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地方，有大批的石头坟墓，他们准备回来的时候再进行挖掘，所以在笔记中绘制了详细的路线。
2: 安利满的经验加上了雪莉杨的笔记本，虽然无法精确的定位，但是从距离和方位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晚上宿营时，安利满找到了一片秃地，众人在沙丘上砌了一道防沙墙，把骆驼安顿下来，随后在沙丘北风的一面点了火取暖。这一天走得十分的辛苦，虽然风不大，但是刮得人心烦意乱的。
2: 安利满唠唠叨叨地说，现在是风季，在黑沙漠平均两天就有一次这样的天气，没有风的时候，恶毒的太阳会吸干旅人身上的最后一滴水分的。
0: 胖子说，我看还是热点好，出汗不是能减肥吗？太阳晒晒，挺痛快的，只是这么不停的刮风，这路上连话都说不了，实在是闷得慌。
2: 安利满说，你懂什么？这里才是黑沙漠的边缘，再走五天才算进入深处。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是认识一些进去过的朋友，他们都是从黑沙漠走回来的幸存者。
0: 黑沙漠的可怕之处不是陷入的流沙子，不是能把汽车啃个精光噬金蚁，也不是黑风暴。传说在深处有一片梦幻之地，人们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湖泊、河流、美女、神兽、雪山和绿洲。那些又渴又累的人自然是奔着那些美景拼命的走啊走啊，可是直到渴死累死都走不到。
2: 其实那都是魔鬼布置的陷阱，引诱人们死在那里边。
0: 雪莉杨说，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不知究竟的人的确容易被迷惑。
2: 正说话间，叶一心过来把雪莉杨拉到里边，两个人悄声地嘀咕了几句。
0: 雪莉杨转过头来对我说，哎啊，我们去那座沙丘后边有点事儿啊。
2: 我知道可能是叶一心要去方便，他胆子小又不敢自己去，要拽着雪莉杨陪他，便对他俩点了点头，嘱咐说，带着手电筒和哨，有事就使劲吹哨，快去快回啊。
0: 雪莉杨答应了一声，就和叶一心手牵手的走向不远处的一座沙丘后边。
2: 安利满最初死活不肯进黑沙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黑沙漠没有淡水，地下虽然有暗河，但是根本挖不了那么深，从梭梭这种沙漠荒原的根处往下挖，三五米之下只有湿沙和咸水，是会越喝越渴的。这种方法安利满也懂，我跟他反复研究过他的可行性，私下里约定，走到连梭梭都不长的地方，就绝不再往前走半步了。他这才同意。这个时候风沙稍稍大了一些，这个时候对面沙丘后面一阵尖锐的哨声传了过来，众人都是一惊，随手抄起了工兵铲、步枪，奔向了事发的地点。好在离得很近，
0: 只有不到200步的距离，三步并作两步，顷刻即到。

只见叶一星有一半身子陷在沙中，他不断的挣扎，雪莉杨正抓住他的手臂拼命的往外拖。忙乱中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流沙！”叶一心有一半的身子陷在沙子里，他不断的挣扎。忙乱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流沙！”我们顺着地上的足印冲上去，不顾一切的拉住了叶一心。有几个人来不及找绳索，便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想套住他的胳膊。没想到，也没使多大的力气，就把叶一心从沙中给拖出来了。看样子，倒不是流沙。叶一心吓坏了，扑在雪莉杨的怀中哭泣着。大伙儿问他们怎么回事，是不是流沙？雪莉杨边安慰叶一心，边对众人说：“我们刚刚走到沙丘的后面，叶一心就一脚踩空了，整个身子陷下去一半，我赶紧就拉住他，随即我就吹哨子求援，不过似乎不是流沙。流沙吞人的速度快，吸力大，倘若真的是流沙，凭我的力气那根本就拖不住他，而且他落下去一半之后就停住了，好像下边是实心的。要不然你们闻讯赶来，中间耽搁着十几秒，要从流沙里救人，那已经就晚了。”叶一心也回过神来，抹着眼泪说：“我好像在沙子下边踩到了一块石板，石板下面有一段是空的，被我一踩下，就塌下去了。”雪莉杨说：“难道是那些石头坟墓吗？咱们去瞧瞧。”我们用铲子挖了几下刚才陷住叶一心的地方，不算厚的一层黄沙下，与沙丘的坡度平行，赫然露出了一面倾斜的石墙，石墙上被人用炸药炸出了一个大洞。看来炸开的时间不久，也就是最近这几天的事。风沙将破洞的洞口薄薄的遮住了一层，叶一心就是踩到这个破洞边的碎石才陷进去的。众人望着那个石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这分明就是个石头墓啊，难道已经被盗了？我仔细查看洞口的碎石和爆炸冲击的方位，精确的小型的定向爆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兵，自认为对炸药的熟悉程度无人能比，要让我来爆破这个石头古墓，那顶天也就是这种水平。看来爆破的人充分了解岩体的耐破性，爆炸只是把石壁炸塌，碎石向外扩散，丝毫没有损坏石墓的内部。再看炸药的威力，那绝对不是民用炸药，也许是偷来的炸药。在这种茫茫无边的大沙漠，那倒走的人是怎么找到这些古墓的？这附近的地形地貌完全一样，难道这世上除了我这个半吊子水平的，还真有其他会看天星风树的倒斗的高手？逐渐清理开沙丘，这是一面锥形的石墙，除了被爆破的这面，其余的部分都被深埋在黄沙之下。看来这是一座魏晋时期的典型的石头墓。

的尖端，如同缩小版的埃及金字塔，在石木林立的沙漠中穿行，那情景让人叹为观止。现在这些石木已经被沙漠彻底的覆盖了，很难寻觅其踪影了。陈教授估计，可能是和前几天的那次大沙暴有关，大风使这座石木露出了一部分，没想到那些盗墓贼来得好快，考古队还是晚了一步。这一路上，我们已经见到了若干处被偷盗损坏的古墓，难怪陈教授如此焦急，拼了老命也要进沙漠。如果再不制止这一带的盗墓活动，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什么都剩不下来了。墓穴的破洞里黑乎乎的，我和陈教授、郝爱国等人打着手电筒进去查看。墓室相当于一间小平房的大小，里面散落着四五口木棺，棺板都被敲坏了，丢在一旁，到处都被翻得一片狼藉。那些棺木有大有小，似乎是一簇合葬墓，棺里的古尸只剩下一具年轻女性的干尸，长发多变，只有头部保存比较完好，身体都已经破碎了，其余的呢，料想都被盗墓贼搬走了。新疆沙漠中的古墓，与财宝价值相等的，那就是墓中的干尸。我听陈教授讲过，古尸分为带有水分的湿尸，如马王堆女尸，还有蜡尸，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过的尸体。冻尸存在于积雪万年不化的冰川地区，柔尸则类似于僵尸，其余的还有像标本一样的灌尸等等。干尸中也分为若干种，有用石灰或者是木炭等干燥剂放在棺木中形成的干尸，也有像古埃及用特殊防腐处理的技术人工制造的木乃伊，而新疆的干尸则完全是在一个高温、干燥、无菌的特殊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这种干尸年代稍微久远的就相当值钱，海外一些博物馆、展览馆、收藏家们争相高价收购。陈教授见这处石墓中的其余的干尸都被盗了，而且破坏得一塌糊涂，止不住唉声叹气，只好让几个学生把墓中残破的物品都整理整理，看看能不能抢救出什么来。我担心教授太激动，身体承受不住，就劝他早点休息。陈教授又嘱咐了郝爱国几句，让他带人把石墓的情况详细的记录下来，就由胖子送他回营地休息了。第二天风还是没有停，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刮着。考古队出发的时候，陈教授找到了我，他说昨天夜里见到的那个石墓被盗的时间不超过三五天，也许有一队盗墓贼已经早于咱们进入了黑沙漠的深处，咱们不能耽搁，最好能够赶上去，去抓住他们。我随便应付了几句，我心里想，哼，他娘的，可千万别碰上，同行是冤家，何况到这处石头墓的那帮家伙有军用炸药啊，说不定还有什么犀利的器械呢，跟他们遭遇了，免不了就得大打出手。我倒是不在乎，问题

0: 是这些考古队的，万一要是出现了死伤，这个责任那可就太大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茫茫沙漠，两队人要想碰上，谈何容易啊！要不是我们昨天见这座沙丘是这附近最高的一处，也不会在此宿营啊。 更加不会误打误撞遇上那些被盗的石墓啊！哪还会有第二次这么巧的事情啊？也许那些家伙盗完了干尸就回去了呢。随后的这十几天里，考古队在黑沙漠中越走越深，最后失去了死毒暗河的踪迹。 连续几天都在原地兜开了圈子。死毒在当地古语中的意思是影子。这条地下河就像是影子一样，无法捕捉。安利曼老汉的眼睛都瞪红了，最后一抖手，彻底没办法了。看来。 胡大只允许咱们走到这儿了，众人人困马乏，谁也走不动了。这几天沙漠里没有一丝风，太阳挂在天上的时间格外的长。为了节约饮用水，队员们白天就在沙地上挖个坑。 上面支起了防雨的帆布，吸着地上的凉气，借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只有晚上和早晨才行路，一半路骆驼驼，一半路开11号，自己走。再往前走，粮食和水都不够了。
1: 如果一两天之内再不走回头路，那往回走的时候就得宰骆驼吃了。我看着这些疲惫以及嘴唇爆裂的人们，我知道差不多到极限了。眼见太阳又升起来了，温度越来越高，便让大家挖坑休息。 安顿好了之后，雪莉杨找到了我和安利蛮，商量路线的事情。雪莉杨说：“胡队长，安利蛮老先生，在我那本英国探险家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那位英国探险家。” 也是在黑沙漠的深处，失去了慈毒暗河的踪迹。在这一片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中，两座巨大的黑色瓷山，迎着夕阳的余晖，相对而立，如同两位身披黑甲的远古的武士。
0: 穿过乡，大门一样的山谷，一座传说中的城市，出现在眼前。此山，这两天我的机械手表不是停就是走的时快时慢，我还以为是廉价手表的质量不行，在沙漠里坏掉了。莫非咱们就是在这两座瓷山附近了吗？安利满也想起了听人说起过，黑沙漠的腹地有，一红，一白。 两座扎格拉玛神山，传说是埋葬着先圣的两座神山。雪莉杨又说：“如果沙漠中真的有这样两座山，那么，慈毒暗河有可能在地下。”
1: 被磁山截流，离地面太远，所以咱们就找不到了。我想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全都用在寻找暗河的踪迹上。如果传说和英国探险家说的没有错，那磁山应该就在附近了。胡先生，今天晚上就要再次用到你的天星风水术的本事了。别忘了咱们先前说过的，找到精绝古城酬金是要多付一倍的。
0: 我一开始就没有找到精绝城的信心，听他这么说，只好晚上试试吧。倘若能够找到那扎格拉玛山，我的酬金就会增加到20,000美金。找不到呢，我们就必须打道回府了。说实话呀，我也说不清是不是盼着找到这座精绝古城。听过那精绝女王的故事之后，一个神秘而又妖艳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那沙漠的深处像是有一道无形的魔力在吸引着我。不知道陈教授、雪莉杨以及那些一去不回的探险队，他们是不是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这天白天格外的漫长，我恨不得用枪把天上的太阳打下来。把沙坑挖了很深很深，却是一丝凉气都感觉不到。虽然坑上支着厚厚的帆布，人躲在阴影里，身体躺在沙窝里，仍然感觉是像被放在烤炉里。身体单薄的叶一心可能被晒糊涂了，睡着睡着就说起了胡话。大伙儿担心他是在发高烧，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跟沙子一样热，根本无法分清是不是在发高烧，怎么推他也不醒。我们的水还有一点儿，够用5天左右，另外还剩下了2袋的酸奶汤，那是留在最后时刻用的。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舍不得了，我取出了一袋，让雪莉杨喂他喝了几口，又给他服了一些药。叶一心喝过药，渐渐地安静下来，却仍然是昏迷不醒，大概是患上急性脱水症了。这可麻烦了，我对陈教授等人说了现在考古队所面临的情况，也无非就是2条路。一条路是今天晚上就动身往回走，回去的路上最后几天得吃骆驼肉了，喝咸沙窝子水，开11号。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叶一心的生命安全。另一条路是硬着头皮继续找精绝城，如果城里头有水源，他这条小命就算是捡回来了。陈教授说，咱们面临的困难很大，考古事业虽然需要献身精神，但是叶一心这么年轻，咱们需要对他的生命负责。第一条路虽然稳妥，但是没补给到足够的清水，回去的路将十分艰难。第二条路比较冒险，但是咱们已经来到扎格拉玛附近了，已经有60%的把握找到精绝了。这些古城都应该有地下水脉，不过2000年都过去了，水脉有没有干涸，有没有改道， 都未可知啊。现在何去何从？咱们大家都说说自己的观点吧。胖子首先说：“我这腰围都瘦了整整两圈了，咱们要是再向沙漠深处走，我说你们干脆以后就管我叫瘦子算了。我提议，这一刻也不多停。”太阳一落下去，咱们就往回走。哎呦，说不定回去还能剩下小半条命。好爱国萨蒂鹏两个人比较稳重，也赞成往回走。相比之下，认为找到精绝城这个办法虽然冒险，却值得一试的人更多。毕竟大家付出这么大的艰辛和代价，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实在是不想前功尽弃，也希望能够在古城的遗迹中找到清水，救叶一心的命。回去的路上喝咸沙窝子水，身体健康的人都勉为其难，何况小叶病得这么严重，想回走，那就等于判他的死刑。我和雪莉杨、楚剑、教授都是这种观点，除了叶一心昏迷不醒之外，只剩下安利满老汉没表态了。于是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脸上。如果他的观点是往回走，那么我们刚好就是四对四。不过安利满是向导，在这件事情他的决定是有分量的。我对安利满老汉说：“老爷子，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你的话关系到小叶的性命啊，那你觉得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在随后的十几天里，考古队在沙漠越走越深，最后在原地兜开了圈子。已经有身体单薄的女队员生了病，是继续找还是往回撤，大家意见不一，最后还是决定听向导安利满的意见。
0: 我对安利满老汉说：“老爷子，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你的话关系到小叶的性命啊，那你觉得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安利满老汉叼着烟袋，他眯起了眼睛，望了望天上的太阳，他说：“我们当然是听胡大的旨意嘛，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世界上也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嘛，胡大会指引咱们的吗？”
1: 我指了指天空。那您倒是赶紧问问呢。那胡大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呀？”
0: 安利满把老烟袋敲了敲，插回到腰间，取来那块破毯子，他一脸虔诚地开始祈祷。他把双手的掌心向内对着自己的脸念诵经文，他脸上的表情虔诚庄严，丝毫也不像平日里那副市侩的狡猾的样子了。他的嘴中念念有词，我们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 越等他，他越念不完。胖子等得焦躁，便说：“
3: 我老爷子，咱还有完没完呢？”
0: 安利满睁开了眼睛，笑着说：“胡大妈已经给了咱们启示了吗？”
2: 他说完了，取出了一枚五分钱的硬币给大伙儿看。
0: 字的一面就是继续前进，画的一面则是按原路返回。请这里最年长的陈教授抛到天上落下来的结果，那就是胡大的意思。众人哭笑不得，面面相觑。陈教授接过了硬币，高高的跑到了天空。
2: 所有的人都抬头看那硬币，阳光耀眼夺目。但见硬币从空中落下，立着插进了沙子里。
0: 就是连抛十万次也未必这么凑巧。安利满连连的摇头，他满脸都是沮丧的神色。他忘记了这里是被胡大抛弃的黑沙漠了，胡大怎么可能给咱们指点路程呢？我们正在挠头称奇，
2: 却见雪莉杨指着远处叫：“
4: 上帝呀，那里就是拉克扎玛山！”
0: 荒漠中空旷无比，千里在目。
2: 只见他手指的方向正对着硬币落下的方向，天地尽头处隐隐约约有一条黑线，只是离得远了，不仔细看根本瞧不清楚。我们急忙取出了望远镜，调整焦距观看。一道黑色的山脉在万里黄沙中犹如一条静止的黑龙，山脉从中截断，中间有一个山口。
0: 这一些特征都和英国探险家笔记中记载的一样。去年雪莉杨的父亲带着一支探险队，就是凭着这些线索去寻找精绝古城的。
2: 不知道他们是否见过这座神山，如果他们曾经到过这里，那么遇到了什么？是什么使他们一去不回呢？
0: 想到这儿，我在烈日下竟然感到了一丝寒意。
2: 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欣欣欢舞的气氛所冲淡了。我们长途跋涉，九死一生，终于在最后时刻找到了进入精绝古城的大门。
0: 不过安利满曾经说过，黑沙漠中有一片梦幻之地，在那里经常出现海市蜃楼，那些奇景都是把人引向死亡深渊的幻想。我们见到的这两座神山是真实的吗？
2: 随即一想，应该不会。
0: 首先，沙漠中的幻象那都是光线的折射而产生的，那些景观千奇百怪，大多是并不存在于沙漠中的景色。而那黑色的山脉，不止一次有人提到过，应该是绝对真实的。既然离精绝古城不远了，等到天黑下来，就可以出发前往了。不过我们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多半都是推论和搜集的相关传说，唯一可靠的一点证据

就是一张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究竟能否找到精绝古城，甚至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座古城都很难说。也许这一切都是以讹传讹，传说往往都是这么来的。在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后来发现，事实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好像就是这种感觉了。那王城的遗迹是否没有再次被黄沙埋没？城中能不能找到水源？埋葬精绝女王的古墓是在城中，还是另在他处？城中真的有堆积如山的财宝吗？那个妖怪女王究竟是什么？她死了之后还会对外人的构成威胁吗？雪莉杨的父亲是不是真的死在精绝古城之中？能找到他们的遗体吗？那些外国探险家们在城中遇到了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啊。傍晚时分，考古队向着扎格拉玛出发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瞅准了方向，直走到后半夜才来到山口。其实月光如水，沙漠好似一片寂静的大海。就在这沙的海洋之中，扎格拉玛山的山势起伏，通体都是黑色的石头，越近瞧的越是醒目。说是山，不如说是两块超大的黑色的石头更为恰当。这两块巨石的直径都在几十公里，只在沙海中露出了浅浅的一条脊梁，更大的部分都被埋在了地下。也许在下边，两块巨石本身就是连为一体的，而山口可能只不过是巨石上的一个裂缝。这种黑色的石头中含有磁铁，平均含量虽然不高，却足以可以影响到测定方位的精密仪器了。我们也感觉到身上带的金属的物品逐渐变得沉重起来。月光照在黑色的石头上，一点反光都没有。山口里面黑咕隆咚的，除了昏迷不醒的小叶之外，所有的人都从驼背上下来步行了。我提醒大家，把罩子都放亮点儿。在这魔鬼的嘴中行路，万万大意不得。我和安利满在前面，胖子楚剑断后，雪莉杨等人在中间照顾小叶，队伍排成了一列纵队，缓缓地走进了山谷。这山被古代人视为神山，传说埋葬着两位先生，这多半是神话传说，但是从风水方面来看，这里也算得上是占尽了形势了，气吞万象。黑色的山体便是两条把关的黑龙。山上能埋先圣是虚，倘若山后果真有那精绝女王的陵寝，那却是一

0: 都不出人意料的事情。越过中天，南北走向的山谷中，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进，越是往前走，心里越是忐忑不安。出了山谷，真的能够找到精绝古城吗？找到了古城，那城里的水源还有没有啊？最担心的就是叶一心的病情了，他的急性脱水症必须用大量干净的冷盐水治疗，假如三天之内还找不到水源，他的这条命就真的要扔在沙漠里了。我们的表早就停了，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时间，凭直觉估计，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了。而这个时候，骆驼们的呼吸突然变得粗重，情绪也明显的焦躁不安起来。安里曼老汉连忙是又吹哨又吆喝，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让骆驼们镇静下来。他的这19峰骆驼都是身强体壮、百里挑一的公驼，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天，都没出现过现在的这种情况。四周本来就黑，加上这些骆驼一闹，更是增加了队员们心中的恐惧。雪莉杨担心小叶被骆驼甩下来，便和郝爱国一起把小叶从驼背上抱下来。我招呼胖子过来，让他辛苦一些，先背着小叶。这山谷诡异的很，不是久留之地，咱们不可耽误，尽快出去才对。胖子倒挺乐意。于是叶一心本来就没有多少分量，自打进了沙漠，日晒缺水，更是瘦得皮包骨头。另外背个大美妞也不是什么坏事。胖子像背小孩似的把叶一心背在背上，连连催促前边的安里曼快走。然而任凭安利满怎么去赶，这些骆驼死活不肯向前再走上半步。安利满老汉也开始疑神疑鬼了，他又开始念叨了，他怕是胡大不肯让咱们再向前走了，是不是赶紧应该退回去才是啊？眼看就要出山谷了，其余的人如何肯原路退回呢？一时队伍乱成了一团。雪莉杨对我说，莫不是前面有什么东西了，吓得骆驼们不肯前行？先扔个冷烟火过去照一照，看清楚了再做道理啊。我在前边答应了一声，我取出了一只照明用的冷烟火，拍亮了，扔向了前边，照亮了前面山谷中的一小段儿。两侧是漆黑的山石，地上是厚厚的黄沙，空山寂寞，连棵草都没有，哪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呀？等下。我向前又走了几步，我投出了第二枚照明烟火，眼前一亮，远处的地上坐着一个人。我们走过去看，只见那个人身穿白袍，头上扎着防沙的头巾，背上背有背囊，他一动不动，原来是个死人。众人都吃了一惊，在沙漠中遇到死人或者是干尸，那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这具尸体却是与众不同。死者是个男子， 嘴上遮着头巾，只露出了两只眼睛。他瞪视着天空，死不瞑目。死亡的时间不会太久，可能就在几天之内。他露在外边的皮肤只是稍稍干枯，最古怪的是，他的皮肉发青，在烟火的照射下泛出了丝丝的蓝光。有几个人想围过来看，被我挡住了。这个人的死法太过怪异了，千万不要接近。
1: 这个时候，楚剑忽然叫起来：“
2: 胡大哥，胡大哥，你瞧，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死尸呢。”
0: 我头皮稍稍有点发麻，连接两具死尸，会不会还有更多？我随手又扔出了几个冷烟火，照得四周一片通明。果然不止两具死尸，前边的地上横竖倒卧着四具男尸。这些死者装束相同，死法也一样，都是惊恐的瞪着双眼，死得怪模怪样的。地上还散落着几只苏式 AK-47 和一些背包。我抽出了工兵铲，当做了防身的武器。我走过去捡起其中一只一看，子弹是上了膛的。他娘的，真是奇的怪的，这些是什么人呢？在新疆，有些偷猎者都是使用国外的雷明顿或者是防5.60，怎么会有苏制的 AK 呢？难道他们就是盗石墓的那批盗墓贼？我又打开其中一个背包，里面有不少标有俄文的军用黄色炸药，估计这些军火都是从境外流入的，被这些盗墓贼收购了，炸沙漠中的古墓也不奇怪。只是这些武装到牙齿的家伙怎么不明不白的就死在这山谷里了呢？我用枪管挑起了坐在地上的那具男尸的脸上的头巾，只见他张着大嘴，似乎死前正在拼命的喊。我不想多看，不管怎么样，赶快离开这条分山的山谷才是上策。这些炸药也许以后用得上，我把装炸药的背囊拎起来，准备要让大伙儿离开。这个时候，郝爱国却从队伍中走出来，他说：“这些人是不是盗墓贼无关紧要，咱们不能让他们饱食于此，把他们抬到谷外埋了吧。”我这个时候真的急了，我大骂着过去阻止他：“你这个臭书呆子，你真他妈的不知好歹，你千万别动这些死人。”但是为时已晚，从那具男尸的口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怪蛇，那蛇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头顶上有个黑色的肉冠，约有30厘米的长短。蛇身一弹，便直扑向郝爱国的面门。郝爱国眼神不好，就算眼神好，以他的反应也躲闪不及。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间，
1: 我救人心切，来不及多想，我把手中的工兵铲抡起来一剁，把蛇斩成了两截儿。老爱国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全身颤抖，勉强朝我笑了笑。这太危险了，多亏了。可是话刚说了一半，地上被切断的半截舌头猛地弹了起来，其速度恰似离弦的快箭，一口死死的咬住了郝爱国的脖子。我本来见蛇已经被斩成了两截了，便放松下来，哪想到这一来猝不及防，我根本来不及出手救他。郝爱国的脸一下僵住了，他喉咙里咕咕的响了几声，他想说话，可是说不出来。他的皮肤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暗青色，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就此死去了。

0: 正当大家对未来产生犹豫时，突然发现神秘的扎格拉玛山就在眼前，于是考古队进入了漆黑诡异的山谷。路途中，一具奇怪的干尸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突然，一条怪蛇从干尸口中窜出，队员郝爱国猝不及防，被当场咬死。
1: 话刚说一半，地上被切断的半截蛇头猛地弹起来，其速度恰似离弦之箭，他一口死死就咬住了郝爱国的脖子。我本来见蛇已经被斩为两截儿，便放松下来了，哪想到这一招是猝不及防，我根本来不及出手救他。郝爱国的脸一下僵住了，他的喉咙里咕咕的响了几声，他想说话可说不出来，他的皮肤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暗青色，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就此死去了。这一下众人全都惊呆了，陈教授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我尚未来得及替郝爱国难过，突然觉得脖子后边一凉，我侧头一看，一只同样的怪蛇不知什么时候游上了我的肩头，它嘶嘶地吐着信子，它全身的肌肉微微地向后收缩着，他张开了蛇口，弓起了前身，正准备动口咬我呢。这个怪蛇的动作太快，这么近的距离躲是躲不掉的。队伍里只有胖子会打枪，可是他正背着小叶呢，手中没有枪，这一番变故实在是突然，其余的人也都是毫无准备，我的心里如同被泼了一盆凉水，娘的，想不到我老胡今天死在这儿，我再也看不见早晨的太阳。我知道，我知道毒蛇准备攻击时候的姿态，就是蛇身上扬，随后蛇头向前一弹，用毒牙咬中猎物。我的脖子和脸全都暴露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避无可避，想挡也来不及。我正准备闭目等死呢，忽然咔嚓，一道白光，漆黑的山谷被照得雪亮，那条怪蛇本来已经扑向我的脖颈，半路被那耀眼的白光一闪，他吓了一跳，他竟然从我的肩头滑落了。这一切也就发生在一秒之内，我不等那蛇落地，我挥起了手中的工兵铲，吓死啊，把蛇头拍了个稀烂。蔚蓝的舌头中流出了不少墨色的黑汁，我连忙向后退了几步，我暗叫一声，侥幸啊，这蛇的毒汁好生了得呀，倘若被它咬中，蛇毒顷刻就会传遍全身的血液，那是有死无生。 一看，原来那道救命的白光来自雪莉杨那部照相机的闪光灯。他一向是与相机形影不离的，随走随拍的，想不到我这条性命竟是凭了他手中的相机的闪光灯救下的，多亏他的反应，否则俺老胡现在已经去见胡大了。不过现在不是道谢的时候，谁知道这山谷中还有没有那怪蛇的同类，有什么事儿还是出了山口再说。于是一挥手招呼众人赶紧往前走。这个时候骆驼们可能感觉到前面没有毒蛇了，都从躁乱不安的情绪中平静下来了。楚剑、萨蒂鹏等人把昏倒的叶一新、陈教授以及郝爱国的尸体都搬上了驼背。安利满吹着口哨引导着驼队前进，一行人借着冷烟火和手电筒的亮光急匆匆地走出了扎格拉玛的漆黑的山谷，一直走到山口外的空旷的地方，这才停下，把郝爱国的尸身放在地上。天还没有亮，星月无光，黎明前的一刻就是这么黑暗。郝爱国还保持着死亡时惊恐的表情，眼睛后面那双无神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全身发青，在手电光柱的照射下更增添了几分凄惨和诡异。陈教授被山口中吹出的冷风一击清醒过来了，他挣扎着扑向了郝爱国的尸体，他泣不成声。我把教授扶起来，人死了不能复活，我想劝他节哀，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我和郝爱国相处快一个月了，平时我喜欢开玩笑，管他叫老古董，

0: 我很喜欢他那直来直去、快言快语的性格，可今天想到这儿，忍不住心中发酸。那还得劝旁人，其余的人也各自是黯然落泪。这个时候，远处的天边裂开了一条暗红色的缝隙，太阳终于要出来了，我们不由自主的都向着东方望过去。那光芒慢慢的又转为玫瑰色、血红色，最后化作了万道金光。太阳的弧顶露出来了，这一刻，无边的沙海像是变成了上帝的熔炉中的黄金，在这如黄金熔浆般的沙漠里，一座庞大的城市展现在众人的面前。古树的断壁残垣，砖木土石的各种房屋建筑，城中塔楼无数，最突出的是一座已经倾斜了的黑色的石塔，静静地耸立在那儿，与雪莉扬手中的那张黑白照片的情景一比，完全一样。时隔2000年，惊觉古城的遗迹，果真还存留于沙漠的最深处。这座精绝城的规模足可以居住5-6万人，当年如楼兰等名城鼎盛时期，也只不过1-2万人的居民，3000余人的军队。城市大体已经毁坏了，埋在沙漠中不下1000年，有些部分很难分清是沙丘还是堡垒，大多数的塔楼都已经坍塌风化，就是这样也能够想象出当年的壮观和雄伟。这里有巨大的磁场，飞机很难飞临上空，又地处沙漠的腹地，估计很少有人能够找到这儿。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有多少探险者和迷路的人们曾经来到过这座传说中的古城。唯一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他们当中有
1: 咱们终于找到了。
0: 我心情不好，老头子伤心过度，是不是神志不清了？我忙过去把陈教授从郝爱国的身边拉开，我说：“教授，这郝老师已经走了，咱就让他安息吧。可惜他最后都没有看到这座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古城。这他的心愿还得靠您完成，您可千万得振作呀。”雪莉杨和几个同学也过来劝慰，我便把教授交给他们，心中觉得对郝爱国的死实在是过意不去。我对雪莉杨心存感激，便对雪莉杨说：“刚才这个救命之恩的，我就不言谢了，算我欠你一条命。不过一码是一码啊，咱们已经到了惊觉了，是吧？这个按先前合同上的约定，这2万美金，胖子一听说钱，赶紧凑过来补充说：
2: 不不不，

1人2万，是不是？这一共是4万美金，可是现金结算。谢丽阳白了我们俩一眼，咬了嘴唇。你们放心，钱一分都少不了，回去之后马上就给你们。我心想，刚才提钱的事确实不太合适，我当时心里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口不择言说错了话，还是赶紧把话岔开，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我说这城市这规模还不小是吧？这谢丽阳盯着我的脸，他说：“经过这些天的接触，我看你们两个都是身手飞速，经历也不凡，想不到你们就认识钱。看来我对你们的第一印象没错儿。”不过我想劝你们一句，生活中除了钱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无话可说。胖子说：“不是这杨大小姐，您是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下，这你爹又是华尔街的巨头。我想您吃饭肯定没用过粮票吧？您小时候肯定没经历过节粮度荒吧？所以呢，您就不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您就没有资格评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还有啊，您也别一口一个生活的教育我们。哎，这穷人没生活，穷人活着那就是生存。哎，反正啊，这些道理，哎，跟你们有钱人说了，你们也理解不了。哎，今天，哎，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您要是不爱听啊，您就算没说。现在是找着惊觉城了，接下来怎么办？您呢，尽管吩咐，是不是？胖子刚开始还说的理直气壮的，说到后来想起来，这雪莉杨是掌柜的干活呀，担心要是把他给说急了，他要不给钱怎么办呢？于是话锋一转，又变成了苦力的干活了。我对雪莉杨说：“郝老师的事儿呢，这我已经尽力了。”真对不起。雪莉杨冲我点了点头，他不理睬胖子，拿出水壶为陈教授和小叶喝水。陈教授被郝爱国的死刺激得不轻，喝了一些清水方才渐渐的好转。众人商量了几句，决定把郝爱国埋在山口的沙漠里边。他毕生的追求就是研究西域文化，葬在这儿，永远陪伴着这座神秘的古城。想必他也一定是希望我们这么做的。我们在黄沙中深深的埋了个坑，用毯子卷起了他的尸体，就地掩埋了。随后，我把一只工兵铲倒插在他的坟前，算是给郝爱国留下个墓碑吧。

出什么岔子。要是有人出现了意外，就算这笔钱我赚到手了，我怎么忍心花呢？见大家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问雪莉杨是否可以动身。出发在即，雪莉杨显得有些激动，她的身体在微微的抖着，不过看不出来她是害怕还是紧张，还是兴奋。只见她取出了一个十字架，低声的祷告了一番，随后平静的对我们说：“咱们走吧。”谁知道，这个时候安利满老汉却突然变卦了，他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什么他也不肯进精绝古城的遗迹。他说，在沙漠里死了同伴是不祥的征兆，更何况郝爱国是被魔鬼的使者毒蛇咬死的呢？我们无奈，只好重新安排了一下，让他在山口扎下营地，看着骆驼和辎重，足够他后半生的衣食无忧了。不过，我因为太大意，吃过不少次亏了，这回必须得多长个心眼儿。于是，我一把拉住了安利满老汉的手，问：“老爷子，胡大怎么惩罚说谎和背信弃义的人呢？”安利满说：“这个嘛，会让他家赚的钱嘛，全都变成沙子啊，连他的盐巴嘛，也一起变成沙子的嘛，最后活活饿死的嘛。就像死在黑沙漠里一样的嘛，死后也要下到热沙地狱，遭受1800种折磨的嘛。”我见他说的郑重，就把心放下了。他的信仰让我认定他不敢做对不起天理良心的事儿。

0: 穿过扎格拉玛山的山谷，精绝古城神奇般的终于出现在了考古队员的面前。这时考古队还剩下八个人，向导安利满这时却突然变了卦，说什么也不肯进入古城。这一下进入古城的人就又少了一个。
1: 进入古城的只有七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叶一心，有楚剑背着他。剩下的五个人要携带一些器材、武器，再加上食物和水壶，每个人身上的负重都不小。在部队里有一句话：士兵不士兵，身伤四十斤。就是说，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兵在行军的时候，身上最少那也是四十斤的装备。还有些人呢，要携带机枪、火焰喷射器，或者是反坦克装备之类的步兵重武器，那就更沉了。我在野战军混了十年，背上了大量的装备，倒不觉得什么。陈教授他们可吃不消了，最后不得不尽量。

样的轻装了。从山口到古城距离很近，一顿饭的功夫就到了城门前。那城门早就坍塌的不成样子了，城前的壕沟也被黄沙给填平了。我们从城墙残破的地方进入了城内，四周的废墟一片死寂。这和我先前想的那差距可就太大了，不由得大失所望。城中的街道和房屋不是坍塌就是破败，在远处看觉得还行，颇有些灰模和气势，可到了跟前什么都没有了，全都是沙子、烂木头、碎石头，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只有若干残破不堪、朱漆早已剥落的巨大的木柱的房梁，还能窥得几分昔日城中的豪华气象。我们想进城门口的几间破房子里边瞧瞧，却发现破房子虽然大半露在沙漠的外边，而屋中的黄沙却是堆到了房顶了。传说这座城曾经毁于战火，联军攻进了王宫，就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黑沙暴把精绝国连同城中的居民军队无差别的一起埋在了黄沙的深处。直到19世纪，沙漠的移动才使它重见了天日。在现场看，基本上跟那个传说吻合，只是并没有见到干尸，想必都埋在沙子里了。我瞧得索然无味，然而陈教授他们却好像对城中的所有的事物都感兴趣，就连一堵破墙他们都能看半天。我只好提醒他们，叶以心这小姑娘还病着呢，救人那可是最要紧的事。看来这城中的居民区都被黄沙给填满了，连口水井都找不到，咱们不如到王宫里去看看，说不定那儿有水源呢。陈教授一拍自己的脑袋，哎，老糊涂了，对呀，救小叶要紧呐，咱们快去王宫。在沙漠中的王国，那都是修在地下和接近地面的地方，那有的地宫里啊，它就有河流经过呢。王宫一般都在城市的正中。众人在废墟中寻着方向，前往古城的中部。胖子对我说，老胡啊，哎，哦，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什么吗？我最想吃哈密瓜跟马奶子葡萄。哎呦，那要是有块西瓜也行啊。不说了，不说了，这越说越渴，这嗓子都他妈冒烟了。哎呦，找到地下河呀。哎呀，我得先跳下去洗个澡。我对胖子说，这精绝女王生前的生活很奢侈，肯定经常享用冰凉的地下河水浸泡出来的冰镇西瓜。哎呦，不过那个西瓜就算保存到现在，多半也都变成西瓜石了，葡萄也可能变成葡萄干了。胖子抱怨说，哎呦，就这他妈的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哎呦，真想不出以前还有人住。哎呀，我跟你说呀，下回别说就给20000了啊，就是金山银山堆在我眼前，我也不进这沙漠了。这世界上的死法

最难受的肯定就是活活的渴死。一提到死，我就想起了郝爱国，才来到古城的中部。这里的街道相当宽阔，虽然黄沙遍布，街道的格局和脉络仍然可以瞧得出来。然而，这附近除了那座倾斜的黑塔，却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大型建筑，别说王宫了，就像像样的房屋都不存在啊。它竟是一道道风化了的土墙。陈教授说，这里的王宫可能建在地下，城中沙子太多，咱们到黑塔上从高处看看能不能发现地宫的入口。塔下的基座和多半个拱形的石门都被埋在沙子里了。这黑塔全是用扎格拉玛山的大石头雕成的，共有六层之高，稍微有些倾斜，仍然是十分的坚固。除了建筑材料十分罕见，塔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黑色的橄榄形的石球。陈教授戴上了老花镜，仰起头来看了半天，又用望远镜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哎呦，对呀，对呀，对呀，啊，哎，怎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过呢？我想问他没想到过什么。陈教授却一矮身钻进了塔门，他似乎是极想去证实什么，我们连忙在后边跟着。塔里边的墙壁上密密麻麻的刻着奇特的鬼洞纹，每一层都有一个黑色的石像。第一层是一头石羊，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二层是个人像，与常人大小一般，高鼻深目，半跪在塔里边。第三层竟然是我们躲避沙暴的时候在无名小城中所见的巨洞石人像。陈教授停下了脚步对我们说：看来我推测的没错，各地出土的那些巨洞石人像的源头就是精绝构，那材料就是那扎格拉玛的黑色的石头。萨蒂鹏说：教授，那这个塔是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每一层都有一个雕像呢？陈教授说：我推测呀，这黑塔是用来显示鬼洞族的地位的。每层的石像代表了不同的等级，第一层是牲畜，如果没猜错，在下边还应该有一层摆放着地狱中的恶鬼。那么第二层呢，是普通人，包括西域的所有胡人，他们的地位仅仅靠于牛羊，相当于奴隶。第三层呢，就是这巨洞人像了。刚才我看了塔顶的石球，是个眼睛的造型，巨洞石人的眼睛造型的图腾，代表着这个民族对眼睛的崇拜。咱们快上去瞧一瞧，这精绝国地位最高的是什么？胖子说：就连我这水平我都能猜出来，我就敢打赌，这上面肯定是女王的雕像。说着，他抢先就上了第四层，我紧跟在后面。上去一看，却出乎意料，这一层中的石像蛇身人头，长有粗壮的四肢，后肢是兽形，前肢呈人形，手持利剑盾牌，脸是个男性的面孔，面目狰狞，瞪着双眼，好像是内地寺庙中的怒目金刚。石像后脑也有个黑球，与扎格拉玛

0: 站得怪蛇一样。这个时候，陈教授等人也陆续上来了，见了这怪异造型的石像，啧啧称奇。
1: 这似乎是王国的守护神呐、啊，
0: 这头上也有个眼睛形状的黑球，看来鬼洞人真的相信眼睛是一切力量的来源呢、啊。守护神的地位还在女王之下，看来精绝女王确实被神化了。走，咱们再去看第五层，那是不是女王的雕像？正要上行，叶一心被塔楼上的晨风一吹，他忽然清醒过来了。雪莉杨取出了水壶，为他喝了一些清水。小叶仍然十分虚弱，可是比起昏迷不醒的时候，现在那是让人放心多了。他的脱水症还是十分的明显，不过暂时不用担心他的性命了。既然醒过来，那么一两天之内用大量的冷盐水治疗妥当，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事。我们都急于知道塔上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顺便寻找古城地宫的入口，便扶着小叶一起前往黑塔的第五层。我在走上黑塔第五层的短暂的过程中，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唯独没有想到第五层空无一物，就连石像的底座都没有，只是墙壁上的密文更加多了。我问陈教授：“教授，那这层是不是被破坏了，或者说被盗了？”陈教授略一迟疑说：“这不好说。看看上边一层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名堂。”这黑塔里的石像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沿着塔中的台阶上上到了顶层。这是高层的塔中耸立着一个黑色的王座。胖子说：“
2: 依我看，这就是故弄玄虚，什么是稀奇虚敌美人啊？他就是见不得人的丑八怪，他干嘛这么藏着掖着怕人看呢？不过这身段还真说得过去，你说是啊？牌不成，条还顺溜。”
0: 我说：“哎，胖子，你嘴里积点德啊！这都死了2000年的人了，你还看人家条条好不好啊？你看这城中的事物与那些传说是何等的相似啊！万一这女王她真的是个妖怪，可保不准从哪儿蹦出来咬你一口啊！咱可别都瞎猜了，咱还是听听教授怎么说吧。”陈教授自从上了黑塔的第六层，就始终没开口说话。他一直在将这些线索在脑子中串联。这个时候，他思索的差不多了，听我们出言相问，便说：“
1: 先前我讲过，这石塔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有明显的等级特征，由高到低便是由贵而贱。精绝国的国民主要由鬼洞族组成，这个民族早已经灭绝了，目前没有出土过他们中的任何一具遗骨，所以无法推断这个总督的起源和背景。咱们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发

见就是这个种族以眼睛为图腾，这绝对是对古西域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有了这个依据，那么很多的困扰学者们多年的谜题呢，就将迎刃而解了。胖子说，那这第五层干嘛是空着呀？我忽然想到，我们在公墨王子的古墓中听雪莉杨所说的那番话，我忍不住脱口而出说，虚数空间吗？陈教授微微点了点头，正是，在守护神之上是一个无法形容的虚数空间，而女王又凌驾于其上，好像她完全控制着这个未知的空间。她顶上还有一个眼睛形状的图腾，这说明女王的力量来自她的眼睛。听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心里难免都有些发毛。难道这个世界上当真存在这么一种超出人类常识的空间，而那女王又能通过眼睛控制那个异界？她岂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妖怪吗？还好她已经死了。陈教授看出众人有些担心，便继续说，你们用不着紧张，古代的统治者多是用这些神话来愚弄百姓的，这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像中原的那些皇帝，个个都说自己是真命天子，受命于天，可实际上呢，只不过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而已。这个女王，她从来不露出面目，她装神弄鬼，倒也并不奇怪。但这些古迹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都有机会，怎么样啊？我心想，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寻找王宫中的水源，这老头子怎么又考起我来了？难道教授认为那女王的古墓就在王宫的下面不成？然后我便仔细地观看周遭的地理形势，我指着北面的扎格拉玛双山说，教授您看，那黑色的山脉多像是一条沙漠中的黑龙，只可惜中间断开了，一条龙变作了两条蛇。以我的愚见，这中间的山谷是人工开凿而成的，山中开出来的石头可能都被用作了城中的黑塔和石人的原料。古时的帝王都是从一登基就立即开始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准备陵墓了。这座古城如果真有地下水脉和这扎格拉玛遥相呼应，形成一静一动之势，想必那精绝女王也是一位才智卓绝的奇人呢。他知道黑龙不急，便发动了人力把这条黑龙斩断钉住，让他永远守护着自己的陵墓。那么这座城呢，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宝穴了。如果女王的陵墓真的在城里边，那规模一定不小。所以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教授您说他的王宫在地下，我觉得古墓也在地下，那未免也有些局促了。陈教授赞叹说，果然高见呢，我想王宫和古墓确实都在城中的地下，不过不是挤在一起，有可能是分为三层，地上这层是城堡，地下一层是王宫，最深的地方便是精绝女王的陵寝了。精绝国国力强大，驱使着周边的小国的十万奴隶，连那扎格拉玛山都能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山谷。这地下王宫和陵墓的工程虽大，也能做得出来。明知王城就在脚下，却找不到入口。
真的是让。

心急如焚。我们在塔下，一条街一条街，一座破屋一座破屋的砍。我们终于在城中发现了一座高出了普通房的石头建筑。

0: 考古队的七个人进入了精绝古城，在废墟中密路前行，沿着一座黑塔层层而上，发现了大量的巨铜石像。从顶层俯瞰全城，整座古城也是一个巨大眼睛的形状。
1: 我们在城中发现了一所高出了普通房屋的石头建筑，上面也是遮着一层黄沙，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看来这是唯一的线索了，我们匆匆赶到近前。这个建筑似乎是一间神庙，也是由扎格拉玛黑石铸成的，石门被造成了一张巨兽的张开的大嘴，门口堆积了大量的黄沙。我和胖子挖开了一条通道，众人呢戴上了防毒面具，用冷烟火照明前进。10:10的红大，有2816根巨型石柱，只是门前被黄沙堵住了，里面却没有沙子。殿内最深处的地上供奉着一只玉制的眼球，玉石中还有天然形成的红丝，蓝色的瞳孔层次分明，极可乱真。我看得咋舌不已，我的个天哪，这个东西一定是价值连城啊。便是只看上一眼，摸上一摸，也不枉出生入死，进了一趟沙漠呀，真是一个神奇。您要不是亲眼看见，哪儿想得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宝物呢？胖子按耐不住，他想把玉石球搬下来装进他的背包里，哪知他连着使了几次力，那眼球就如同在地板上生了根，纹丝不动。陈教授怕胖子力蛮毁了这个古代的神物，连忙把他拉开，让他不可乱动。雪莉杨发现玉石眼球上有个凹槽，形状奇特，倒与胖子的玉佩十分相似，便对胖子说：把你那块家传的玉佩装在那上面试一试，这好像是个机关。胖子大喜，从怀中摸出了自己的玉佩，把旁人都推到了一边，自己动手把玉佩插在玉石眼球的凹槽上。
2: 哎，我说，这要是对得上，就这大眼球可我的了，是谁抢我跟谁急啊！别怪我不客气啊！哎呦，这真是好东西，嘿，老胡啊，这回咱真发了，咱们
1: 除了我，其余的人听了胖子的话都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啊？这玉石眼球怎么就成你的了？你想什么呢？我心里嘀咕，要是被这些考古人员知道我们是干摸金发丘这行当的，那可大事不妙。我伸手就给胖子来了个波溜，你哪那么多废话

0: 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1: 庞德自知失言，闭了嘴不再说话了。好在脸上都带着双过滤盒式的防毒面具，这神殿里头又黑，谁也瞧不见谁的表情，也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尴尬。陈教授和他的三个学生都是书呆子，我最担心的那是被雪莉杨给识破，他脑子比我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反应快，稍稍露出去马脚就瞒不过他。也许他早就看出来了，啊，看出我跟胖子是刀斗的手艺人，他只是没说出来。事已至此，我也用不着给自己增添负担了，于是不再多想。我帮着胖子把玉佩装在那玉石眼球上。玉石眼球铜人朝上，正对着天花板，正上方的凹槽似乎与胖子的那块玉吻合，将玉变换了几次方向，终于对正了，咔，嵌进去了。玉石眼球一晃，滚离了镶嵌固定住的位置，地上光秃秃的。也不知道刚刚是什么机关的力量把玉眼固定在那儿。我抱起了玉石眼球，把它交给了陈教授，请他观看。雪莉杨折亮一只荧光管为陈教授照明，陈教授举出了放大镜，翻过来倒过去揣摩了两三分钟，不断的摇头。哎呀，这个我瞧不出来是做什么的。不过这个预言有人头这么大，浑然天成，完全看不出人工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在2000年前那人工技术也不可能造出它来。精绝国的鬼洞文明太过神秘，陈教授等人穷尽了几十年的心血也没有掌握到多少资料，只是对一些鬼洞文字符号和历史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推测出这个以眼睛为图腾进行精神崇拜的民族，那还是到了黑塔之后才做出来的判断。这一时三刻自然没法很快地解释这种神秘的预言是什么东西。目前可以认定的是，这有16根巨型石柱的大殿是一间神庙。既然精绝国视眼睛为最高的能量来源，在神殿中供奉一个眼球，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为什么这个玉眼上有个凹槽，与胖子的玉佩完全吻合呢？而且一装上，原本固定在地板上的玉眼就自然脱落呢？这些事情就没法理解了。陈教授让胖子把他那块玉佩的来由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不得有丝毫的隐瞒，也不可夸大其词，务必实事求是。胖子当了几年个体户，平常吹牛砍大山基本都不走脑子了，赶上什么就吹什么。来新疆之前，他还曾经对教授等人说，这块玉啊是他以前啊去新疆打土匪的时候得的。当时众人是一笑置之，谁也没有当真，只是看着玉上有神秘莫测的鬼洞纹，这才同意让他加入了考古队，一同来新疆。现在被追问起来，胖子见众人郑重其事，也就不敢瞎吹了。他对这块玉的来历所知也是十分有限的，于是一五一十的就说出来了。原来胖子的父亲 早在15岁黄麻暴动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有一位战友，解放战争的后期，两个最初原本在一个班的战友已经天各一方了，一个在一野，一个在三野，都做到了纵队司令员级别的高级指挥员了。胖子他爹的这位战友在解放军一野一兵团进新疆的时候，曾经带领部队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尼雅，途中遭遇了一股100余人的土匪。当时新疆的局势很复杂，各种武装势力的散兵游勇和大批的土匪、盗马贼等等等等多如牛毛，所以解放军和土匪发生遭遇，那实属平常。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首长警卫团就把这伙土匪打的是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在一个黑胡子的匪首的死尸上搜到了这块玉佩。对于这块玉佩的来历和用途都无从得知，除了觉得颜色与质地都不同寻常，上面刻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符号，也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因此也就没有当回事。后来这位首长听说老战友得了个胖大小子，就托人把这块无意中得来的玉当做了礼物送过去了。后来胖子的父母受到了冲击，先后去世了，在新疆的那位首长也因病辞世。当年胖子才15、16岁，正是四六不懂的年纪。最后呢，家里的遗物就剩下这块古玉了，就当宝贝似的保留下来了。对于这块玉石的由来，胖子所知道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陈教授听了之后叹息了一声，啊，可惜呀，这些人都不在了，这块精绝玉有几经一手，来源已经不可考证了。言毕唏嘘不已，对于无法了解这玉石眼球的奥秘感到了不胜的惋惜。雪莉杨把玉眼从教授的手中接过来观看，他全神贯注，看得极其的细致。我见他自从进了精绝古城之后就没怎么说过话，我心想这个女人可能是因为见到这座古城之后始终没有发现他父亲的踪影，所以他才忧心忡忡的。他父亲那几位探险家失踪了1年有余了，他们是否到过这儿都很难说。而且这地处山口，风大沙暴也多，整座城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次被风沙埋进沙漠，埋了又被下一次风刮得露出来。我们这次能够找到他，那可以说是极其幸运了。这茫茫的大漠要找小小的一支探险队，那就如同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啊。这个女人她始终抱有一线希望，她总要见到尸体才会安心呢。在精绝古城中探索的越深入，他心中的失落感可能就会越强烈。在山谷里我曾经救过他一命，我希望有机会能为他做些什么。此时见他对这只玉石眼球感兴趣，心想只可惜那块古玉是胖子的东西，要是我的，我就送给他又怎么着了。这个时候还没等雪莉杨看完，胖子便有些舍不得了，伸手就要去要。雪莉杨捧着玉眼的手向后边一缩， 对胖子说：

0: 急什么？我看完了自然还给你。”胖子说：“
1: 哎，别废话啊，这玉是我们家的啊，我让你洋人看起来没完没了，怎么回事？我怕你瞧眼里拔不出来了。”
0: 说着，
2: 把手抓到玉，就要往回夺。我见状，急忙阻拦说：“哎，别抢！哎，我说，给我这个当队长的面子行不行啊？我做主啊，先让杨小姐看五分钟。”我怕胖子和雪莉杨争执起来，摔坏了这个玉眼球。就边说边伸手去按他们俩手中的玉石眼球，没成想，他们两个见我插手，都不想争了，一起放了手。我呢，只伸出了一只手，还是从上边按住的，那玉眼又圆又大，滑不溜秋的。一个把捏不住，于是眼球重重的就掉在地上了，啪嚓，摔成了八瓣。众人大眼瞪小眼，陈教授全身哆嗦着指着我说：“
1: 你！”
2: 他睨了半天，愣是气得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我百口莫辩，我连连摇手，我说我不是，
1: 哎，我这也不是一番好心嘛。没想到这玩意儿它怎么就这么不结实呢？
2: 我边说边伸手去捡那地上的玉石的碎片，我心中暗暗的祷告：最好能把它粘起来还原，否则他们要是让我赔，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就是把我拆成零件给卖了，也赔不起呀。玉眼自重不轻，加上地面的石砖坚硬，有些都已经摔成了碎渣了。我在地上划拉了半天，也没把碎片找全了。胖子说：“
1: 行了，老虎。”摔了就摔了，别捡了。
2: 说着，就去拽我的胳膊，他想拉着我站起来。我蹲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加上心里头着急，背后地质包里的装备又沉，被胖子一拉，立足不稳，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无意间一抬头，见微弱的光线中，神殿的房顶上有一只脸盆大小的眼睛，它闪动着奇异的光芒，正盯着我们看。进来的时候，我们曾经粗略的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但是由于上边黑乎乎的，就没仔细瞧，谁也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出来这么大一只活动着的眼球。我急忙用手电筒往上照，这神殿虽高，顶上的范围也应该在我的手电筒的照射范围之内了，谁知手电筒一照到上面，那光柱就像是被黑暗吞没了一样，除了那只巨大的满布红丝的眼球，房顶其余的地方是一团漆黑，什么都瞧不见。其余的六个人也都见到了头顶那只巨大的怪眼，众人心里想：不好，怕那怪眼掉下来伤到自己，都纷纷的向后退。只见那只巨眼在半空中转了一转，便顺势落在了地上。这一来，我们都瞧清楚了，这东西虽然像一只眼球，实际上却是个半透明的肉球。
0: 外边全是青白色的物质，中间裹着一大团黑漆漆的事物，冷不丁一看才把它看成眼球。胖子见了这古怪异常的肉球，他心里头一慌，便把背上的突击步枪端在了手上，准备开枪射击。我连忙按住了他的胳膊，说：“别动，别轻举妄动。”
2: 还没等我们想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巨眼般的肉球突然噗裂开了，里边流出了数百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色的怪蛇，这些怪蛇同我们在扎克拉玛山见到的一样，全都是全身的黑鳞，身长不过数十厘米，头顶上长着一个黑色肉瘤的蛇，一堆堆的怪蛇蠕动在一起，身上满是黏糊糊的透明的液体，好像刚从卵中孵出来的一样，说不出来的恶心。众人瞧得头皮发麻，情不自禁的又退回了几步。我们曾经在黑塔中见到的蛇身人首的守护神的雕像，头顶也是有个这样的黑色的圆球。当时陈教授推测这个黑球是个眼睛，难怪在山谷中雪莉杨在紧要的关头用闪光灯救了我的性命。看来这种蛇头上的肉瘤即便不是眼睛，也对光源是极为敏感的。这个时候哪敢耽误，我和胖子挡在了众人的面前，趁这些蛇还纠缠在一起没有散开的时机进行了射击。他们的生命力极强，就是只剩下一个脑袋，他仍然可以伤人。我边开枪边招呼楚剑把固体燃料倒上去，点火彻底的烧烧烧死他们，

我兄，今天我不给他黄家印。

谢谢各位。

0: 到你的怀中啊，
1: 叫他失声，
0: 叫他不答应啊，哎呀，哎，
1: 小小的花如啊，
0: 搂抱你的怀中啊，叫他失声，
1: 又
0: 没有答应啊，哎呀，
1: 小小的花如啊，
0: 搂抱怀中啊。
1: 年来来这么不容易，你说人这么看起咱们，
2: 对、啊、
1: 能不能让我说个完整的话？你别说，
2: 不，你什么时候说过完整的呀？
1: 你别说话，祝大家一帆风顺，
2: 二龙腾飞，
1: 三阳开泰，
2: 四季平安，
1: 五虎临门，
2: 六六大顺，
1: 七八九十勾圈开件，
2: 我四个二俩王，
1: 春天，
2: 我跟你斗地主呢。
1: 嘿，您腿也腿好了，
2: 瞅你这小样，过来。咱俩是来演出来了，咱俩不是来斗嘴来了 啊！
1: 哎呀，我都激动都哭了。
2: 哭啥玩意儿？
1: 就好不容易，你说这么瞧起咱们是不是？
2: 咱俩好好演节目。
1: 对，
2: 咱俩不能斗嘴。
1: 不是来斗嘴的。
2: 是啊。
1: 这斗嘴我也不服你。
2: 哎呀，这小样，就你这智商，斗嘴我还能斗不过你呀、啊？
1: 咋的呀？你说谁智商不好呢？你说谁呢？
2: 呀哈呀哈，说你还不信呢？你可别打我！我跟你说，这两天我点儿就够背的了，我可告诉你。
1: 咋的了？家出事了？
2: 什么玩意儿？家出事了？哥告诉你啊、哦，就说今天吧、
1: 啊，
2: 我一出门碰到一个心眼不全的，
1: 啊，
2: 我问他啥，他就会说俩字儿，没有。我说你家搁哪儿啊？
1: 嗯、
2: 啊，他说没有。
1: 啊，
2: 我说你叫啥呀？没有。老妹儿，你看到这人没？
1: 没有。
2: 搁这儿呢吗？

0: 这啥还跟我逗呢？
1: 跟搁哪呢？
0: 什么玩意儿？搁哪儿呢？
1: 那人在哪儿呢？
0: 行了行了，老妹儿，哥也不欺负你了，咱俩是来演出来了，对不？
1: 是。
0: 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咱俩给大家卖点力气，好不好？
1: 好。
0: 来一段拿手的绝活。
1: 有吗？
0: 你得说有，什么玩意儿有吗？
1: 啊，有的是。
0: 谁还能信了？
1: 怎么？那有啥不信的呀？那演一段不就信了吗？
0: 就你这小样还没有灭火器大呢，你还能演一段绝活啊？
1: 你咋那么能瞧不起人呢？怎么我就不行有绝活啊？
0: 呀，你有啥绝活啊？
1: 你看前面他们演的什么又那魔术又力量的，我跟你说那魔术我还真就不服他。我跟你说，
0: 不，你这意思你也会魔术啊？
1: 他演的都是皮毛，我会毛皮。
0: 来，
1: 不信呢，
0: 来一段吧。
1: 不是道具吗？哎呀，给我上道具，搁哪呢？哎呀，我就不信这玩意儿有啥不能的呀！哎呀，
0: 这干啥呀？
1: 有什么不能的？咱说，不就我就不用别的，就一块布就行。
0: 就一块布。
1: 哎，就这么一块布，大家看好了啊！就这么一块布，我说一二三，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一二三，走你。
0: 不，你这叫什么魔术啊？
1: 哎，我跟你说，我还能变回来呢。
0: 哦，还能变回去？
1: 一二三，没了。
0: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行了，你可别搁这忽悠人了，这谁不会呀？完了。
1: 把鞋提上。
0: 我说咱俩演节目不是演这个节目，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俩演一段大伙都看过一部电影。
1: 啥呀？
0: 叫《泰坦尼克号》。
1: 灾难片啊。
0: 这还算灾难呢，我还没让你演金刚呢。
1: 哎，那我还是演人得了。
0: 你演里边的女主人公。
1: 谁呀？
0: Lucy。
1: 啊，那你呢？
0: Jackie。
1: 接谁？
0: 不是接谁，我名叫 Jackie。
1: 啊，明白了。那接下来你那什么，你等一会儿，我回去把船取来去啊。
0: 不，你这俩还得取船呢。
1: 啊，
0: 你快点，
1: 你先喊吧。
0: Lucy，Jack， 你要偷渡啊？你能不能大方一点儿？
1: 那你早说呀！你说我整的还挺累的。
0: 听我跟你我也上火去。快点
1: ，Jack， 哎呀妈 ，Jack， 我终于看到你了！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0: 出门了。
1: 啊？去哪儿了？
0: 中国的东北。
1: 那你上东北干啥去了
0: ？Lucy， 听你口音也是东北那嘎达的吧？
1: 那个我也去过。
0: 你也去过？
1: 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
0: 啊。
1: 啊，中国现在发展多好啊！
0: 是啊。
1: 我也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
0: 是啊。
1: 尤其是成语。
0: 成语。
1: 啊，他们已经教我了，就是说四个字就是成语。那小何老师，你想学不？啊，我也教你两个呀。
2: 行啊。
1: 你跟我一起念，割爱盖。
2: 割爱盖。
1: 脚趾盖子。
0: 行了，你可回来吧。你家脚趾盖子是成语啊？
1: 不是，这不都四个字的吗？
0: 老妹儿，哥告诉你，不一定四个字它都是成语。
1: 啊。啊，行，我寻四个字就行了。
0: 行，
1: 那杰克，咱俩就别说这个了。
0: 行，
1: 上船吧。
0: 上船吧。
1: 啊，
0: 上。
1: 那个，你等一会儿。
0: 干啥呀？这是？这是咋的了？这是啊？拿纸干啥呀？
1: 啊，就是船上海风太大了，还得带个围脖。
0: 哎呀哈，你这预备的倒挺全的哈。
1: 那太冷了。
0: 是，上来吧。
1: 上船。
0: 嗯，上来吧。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0: 不，你嗷嗷一嗓子干啥呀？
1: 我杰克，我看到大海了。
0: 啊！
1: 你看这大海上人山人海呀。
0: 你家大海上有人山呐？没有。
1: 哎，杰克，你快看，那边飞了一只老鹰。你看。
0: 海上不飞老鹰，那是海鸥。
1: 哦，杰克，你看那边飞来一只好大好大的海鸥啊！

0: 我怎么听你说的还是老鹰呢？
1: 不是，是海鸥，我看明白的。
0: 看着了？
1: 看着了。
0: 你看那海鸥那嘴带钩不？
1: 啊，带。
0: 这不还是鹰吗？哥告诉你啊，海鸥啊就这么大，老鹰这么大，知道吗？
1: 啊，明白了。杰克，你看那边飞来一堆的海鸥。
0: 什么玩意儿？一堆呀、啊！你这用词不当啊！你可以说一堆土，一堆粪。
1: 那边还有一堆主持人。
0: 反正这个意思是正确的，
1: 对吧？
0: 大哥告诉你啊，那叫一对海鸥。
1: 啊、哦，那边飞来了一对自由飞翔的海鸥。Kiki。在这茫茫的大海上，如果我要是掉下去的话，你会救我吗？
0: Lucy， 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是我生命中的四分之三。如果你要掉下去的话，与我不相干。

0: 嫂啊！
1: 哎，相公啊！
0: 大嫂。
1: 相公啊！
0: 大嫂。
1: 我沉不沉来重不重？
0: 不沉不重，非常平行。
1: 我问相公，你的家住哪呀？
0: 高老庄上有门庭。
1: 你说你母是哪个？相公，你叫什么名？
0: 大嫂啊！
1: 哎，
0: 我不是有名的朱老员外。
1: 哦，
0: 我母名叫朱梅荣，一母所生可八个，我是小老。

0: 着有穿有戴，把你呀、啊、疼我的大嫂啊。
1: 孙大圣你听，又气又闹，孩子真能瞎胡蒙，立刻使了个千斤坠。
0: 压得我跪倒在地儿，那眼睛冒金星。哎呦，我这大嫂啊！那你一眨眼的功夫，那他咋变那老沉了呢？我可不背了。
1: 我看你也是背不动了。那我这有几垄地，你帮我拱拱啊。
0: 拱地儿？那不是一车大米掉俩米粒儿吗？
1: 怎讲啊？
0: 多大事儿啊！
1: 哟，那就拱起来呀！

叫我趴在地上把腿儿蹬。来到了朝阳坡，心情无比激动啊！别看我长得这形象，旅游溜达过，去过咱们吉林省最大的城市，去了一趟范家屯。你看我们。

主持人，说心里话，人家旅游，今天五一黄金周去大连旅游去了，开个捷达车，车里坐俩人，媳妇老丈母娘。到大连警察站，警察把车截住了，给主持人吓坏了。警察说：“你别害怕，现在是五一黄金周，你的车号中奖3000块钱。”倒霉呀，碰见记者了，记者过来问他：“先生，你中奖这3000块钱准备干什么？”主持人说话了。过两天办个驾驶证。警察一听不正驾驶，拘留。媳妇下车了，警察呀，你别听他瞎勒了，他喝酒了，酒后驾车，咔手扣扣了。老丈母娘下车骂上了，该不让你来偏来，偷的车犯事儿了吧。卖点力气啊，给大家来一段。刚才呀，主持人说了让我模仿一段著名笑星本山老师的一段电视剧《乡村爱情》主题歌，我来一段模仿一段著名相声赵本山，我把衣服穿上啊，大家看像不像啊？这包着。

0: 家还住着在这个村儿，我是这个村儿的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老少爷们都和睦，邻里乡亲也和气儿。村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回想起那是特别的事儿。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认识认识我们村里的人儿，
1: 有点人味儿呗。

个村里走出来的人啊，这个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更和睦，老少爷

0: 是个严肃伶俐的小红娘，我前去打茶浆，在花园纸上下
1: 你和我
0: 一把手拉住了
1: 描花晚上啊，
0: 口口声声
1: 秋云雨，
0: 这女孩儿白少啊不相当啊，我们不是不三不四不解不烈不仁不义，一位那亲才女是因为爱告我们乱了心肠啊，我俩三纲和五常万般处在无忌惮。

0: 净，
1: 钉在那象牙床，
0: 头不梳，
1: 脸不洗，
0: 小脸瘦的
1: 蜡炸黄啊，
0: 胳膊上镯子
1: 你都戴不住啊，
0: 手上的戒指
1: 一个劲儿的直咣当，
0: 背从走道
1: 走扶动，
0: 不扶丫鬟
1: 得扶墙，
0: 想打精神
1: 走几步，
0: 哎呦我的妈亲，
1: 不好了，
0: 红色的花鞋
1: 点着帮，
0: 帮做底
1: 点着帮，
0: 张少回来绣鞋忙。

0: 王，媳妇儿你爹又王。哎呀妈呀，这叫生气呀！你替那猪卖乘客想被掏啊，下给你喝口凉水，也上彪啊！
1: 你怎么这么不给？

0: 找就这找吧，奴家我平来呀，胆还小呢，王大爷还一天白戏
1: 咋的，
0: 你得陪着我，
1: 我不干活了，
0: 还愿你陪着我们八个老师，白天你领我溜

光屁股推碾子儿，疼得他这一拳。

0: 嫂娘你是听，倘若是我老嫂嫂你要身得重啊病啊，我一到大街去请先生，先生请到了开封府，咱们拉裤子枕儿的把脉平，先生的临走要是冷下了雨，这么清堂脑药物我来赐封，倘若老嫂你归天去，我大哥拍子就把嫂嫂停，半首诗半脚诗三弟我给你半丫头，我铜钱儿我给你扔，在头上供上一碗倒头的饭呐、啊，上面插到三根鸟花，用我的头戴的白来的，怎么身穿孝腰中紧记到请麻绳，我的跪到连亲来守灵，咱们家的亲朋故友要是来吊孝，我的亲妈亲妈哭你几声，
1: 你言说陈世美绝不是那不情的汉啊，怎么能把妻儿老小扔在家园，咱们夫妻说罢双双分了手啊。

去，再也别求饶。你死后，三叔替你来尽孝啊，对恩嫂精心照顾，莫辞劳。吩咐两旁刽子手，赶快抬过铜。

真，对照大人笑。大人你大义灭亲实在是不得了啊，怪不得这黎民百姓把你看得这么老高啊，在你眼里心里宰杨大人愧对恩嫂，三眼你心在杨年老身心受煎熬啊，我今天说了一句肺腑的直话呀，你就是啊不扎包面我也没有挑啊，下流是说了一声

0: 多么好使啊，
1: 不报了，
0: 被害得家破人亡，害

0: 寻思情把他来绕，想到此我转回身来，老人家叫啊，
1: 大人呐，
0: 尊一声老人家，你老。

泪呀，你呀呀。

我们两个忙忙活活没唱好，好好赖赖。

望老爷听众唱，人人都有生身母，二老我怎么没有养啊，让身娘啊，老爷呀，老爷。玉皇闻听这句话，叫一声二郎啊，你要听众唱，你今天又有真心找你母，一到这斗牛宫去问问你老娘。

天儿强嘞、啊。

是十样的紧啊，我说大头啊，是牡丹。

0: 是配得少、哦哦、啊这十里香啊，
1: 我跟我娘们一样开，
0: 那是仙人的掌啊。

0: 爬山的虎啦，有个养鱼缸
1: 啊，池缸横流水，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这缸内装啊，
1: 你看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成双成对啊。

0: 就添了过屋了、啊。
1: 姑娘要是大了啊，
0: 难以招少郎啊。
1: 他们演了说的演了过六十，
0: 都是这花家子啊。
1: 姑娘要是再大了啊，
0: 八成得找二房啊。
1: 他姑娘是再大了啊，
0: 不好找啊。那边也有香啊，带着这姑娘我们往前了走，八宝啊，
1: 甜
0: 的
1: 甜
0: 啊，甜的香也香啊，
1: 上那火上的小红娘，
0: 有
1: 香啊那那，
0: 小红娘在一旁搭上枪，这么眼看鼓打的三更后，这花园里哪有炉来哪有香啊，
1: 原来和睦照着姑娘了。地上姐姐呀，楼草着喂呀，楼茶
0: 草着喂。

唐喜剧。

0: 夫子瞅瞅我的小红娘没说出口，
1: 在一旁咯咯咯的乐坏丫鬟，我们小红娘大夫的心事儿我猜透，为的心像那个小蟑螂，这是你们两个没摆花灯，没入洞房，没吃着啊，只剩饺子这长寿面到下碗还没捞着啊，那碗宽心汤呢。
0: 一这话了说的洋洋面红过，那个医生该死的丫鬟你少发，等我回到了北楼去一定给你几巴掌啊，像香的你呀
1: 大夫
0: 忙忙的站了起呀，
1: 在一旁急忙站起来呀，丫鬟小胡娘啊，
0: 不错的站着在
1: 这个六平地呀。

0: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1: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成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的多重形象，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公元200年爆发的官渡之战，改变了袁绍和曹操双方力量的对比，是那个乱世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根据《三国志》记载，当时袁绍的兵力远远胜过曹操，拥兵10万，曹操的兵力却不足1万，一些人甚至断言曹操必败。然而在总体作战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曹操却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他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地位，而袁绍集团被彻底打败，从此一蹶不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袁绍的失败？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易中天品三国之胜败有评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官渡之战，官渡之战的结局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曹操以弱胜强，以寡敌众，大获全胜。这个结局呢，其实早在袁绍的两个谋

不是沮授和田丰的预料之中。因此沮授和田丰呢坚决反对袁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其结果是沮授被曹操俘虏，田丰被袁绍关进了大狱。而且我们上一集讲到，当袁绍集团战败的消息传到邺城的时候，朋友们去看望田丰，说田兄这一下可就有出头之日了，而田丰的回答是，我这一回是死定了。田丰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田丰到底死了没有呢？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袁绍这场战争为什么要失败，然后就来回答这个问题。袁绍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这一场战争不正义，沮授和田丰反对袁绍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他们都向袁绍提出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沮授说呀，现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我们的皇帝呢也刚刚才安定下来，你这个时候发动这个战争有道理吗？没有。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消灭了在北方的公孙瓒，我们应该向皇上报捷，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么多年来安定国家、统一国家做的这些事情向皇帝报告。如果曹操他拦住我们不让我们报告，那我们就趁机告他曹操一状，说他阻塞王路。同时我们可以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方式来对付曹操，我们不可以不停地出兵去骚扰他，让他不得安宁，让他疲于奔命，然后我们再来对付他。这个意见呢是正确的。第一，先把曹操放在不义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把曹操的政治优势变成他的政治劣势，这叫做有理。以强抗弱，以逸待劳，用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办法来对付曹操，成本低，风险小，效益大，这叫做有利。步步为营，循序渐进，见好就收，掌握时机来消灭曹操，这叫做有节。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的谋略就是一个好的谋略。袁绍不听，听谁的呢？听郭图的，听沈佩的。沈佩和郭图都主张

按照袁绍的决定，立即集结十万精兵啊，向许都挺进。那么沈佩和郭图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我个人看法在于沈佩呢可能是糊涂，在郭图呢那就是拍马屁。因为郭图这个人呢，他很清楚袁绍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袁绍他现在很牛啊，他觉得他气壮山河呀，他可以气吞万里如虎啊，他现在求胜心切呀，他不耐烦搞什么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还磨蹭三年才能把曹操干掉，他不耐烦呢，他不痛快呀，他不潇洒呀。郭图是知道袁绍这个人的性格的，啊，郭图说：“哎呀，这个用不着了。”这兵书上说：“啊，直则围之，武则攻之，敌则战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力量如果十倍于敌人，我们就把它围起来；如果五倍于敌人，我们就去进攻；如果和敌人正好相当，我们就可以打他一仗。现在我们的军队是曹操的十倍啊，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小动作呢？什么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以我们员工之英明神武，以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消灭一个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是一套空话，马屁精啊最会说这种话，马屁精的话是最靠不住的。但是袁绍是个喜欢拍马屁的人啊，他听了以后马上就沾沾自喜了，据说一看情况不妙就再出来说话，这一回沮授的话就说得比较重了。沮授说啊，平定动乱，诛灭残暴，这个叫做义兵，穷兵黩武，仗势欺人，这个叫做骄兵。义兵从来就是胜利，骄兵从来就是要失败。现在天子在许，我们师出无名，于义则为，在政治上就先输了一招。而我们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在道义上又输了一招。如果我们再不讲究一点策略，我们还要急功近利，我们还要先发制人，我们还想毕其功于一役，那我们在策略上又输了一招，这个战争是肯定打不赢的。这个话呢是说到了根本上。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所以进行一场战争，政治上是否有利，道义上是否有理，是非常重要的。而袁绍的亏首先就亏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

0: 战略上失策是袁绍失败的首要原因。
1: 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袁绍在官渡之战之前不经谋士劝告，一意孤行，已经在政治上输了一招。但是袁绍毕竟是兵多将广，政治上的失利完全可以通过军事上的实战挽救回来，夺取胜利还是有可能。但是最终袁绍还是失败，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另外，袁绍在指挥上也失误。曹操奇袭白马的时候，他不守白马去救延津，中了曹操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是一误。曹操以退为进，拉长他的补给线，袁绍上当受骗，挺进官渡，是二误。相持阶段，许攸建议袁绍出骑兵突袭许都，劫持天子，袁绍不采纳，是三误。曹操奇袭乌巢的时候，袁绍不派重兵救乌巢，听信郭图的建议，派重兵攻官渡，丢了乌巢，这是四误。可以说，在这一场战争中，袁绍的指挥是一误再误。所以有人说呀，官渡之战的结局，与其说是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说是袁绍愚蠢透顶。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是这个水平，这场战争是肯定打不赢的。袁绍指挥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此人缺少帅气。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叫做见势迟。什么叫见势迟呢？就是反应慢，总是不能立即做出决断，而且优柔寡断。我们前面讲过，官渡之战正式打响之前啊，袁绍的军队开过来了，曹操的军队也开过来了，隔河相峙。这个节骨眼上，曹操居然忙里偷闲打了刘备一家伙。当时曹操决定打刘备的时候，大家都反对，说大敌当前，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袁绍啊，为什么不打袁绍，我们要去打刘备呢？曹操说，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必须趁他羽翼还没有丰满把他干掉，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说，那我们如果去打刘备，袁绍抄我们的后路来袭击我们怎么办呢？曹操说，放心吧，这哥们我太熟悉他了，老朋友了，见势迟，等我们打完刘备以后他才反应得过来，你等着吧。果然袁绍就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战机。实际上这个时候田丰是建议袁绍袭击曹操的。袁绍说什么呢？哎呀，你看我这小儿子正生病呢，发高烧，打什么仗啊？气得田丰拿手杖在地上杵着说，哎呀，有这样当帅的吗？大好战机不赶紧抓住，你管你小儿子发什么高烧啊你？真是，这袁绍自己发高烧，这叫。那么指挥失误的又一个原因呢，是袁绍用人失当。袁绍手下呢是很有些人才的，所以当时袁绍来进攻曹操的时候，孔融就断定曹操打不赢。孔融就跟荀彧说，啊，孔融说了这样一段话。孔融说呀，田丰许攸智计之事。

0: 为之谋。沈佩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爱难克乎。有这么多人才，我们怎么打得赢？荀彧说不要紧。为什么？袁绍那边确实有很多人才，但是这些人才呢，他都有毛病。什么毛病呢？荀彧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沈佩专而无谋，冯纪果而自用。就田丰这个人呢、他虽然啊考虑问题啊做出判断都很对，这个人脾气太硬，他老是顶撞上级。这个老顶撞上级的人呢，是没有哪个领导会喜欢的，所以他的正确的建议呢不会被袁绍采纳。许攸这个人呢，的鬼点子也是很多的，但是这个人很贪婪，他贪的袁绍已经不能满足他了，所以这种人呢，他的忠诚是有问题的。沈佩这个人呢，忠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想问题他很狭隘，他不周全。那么冯纪这个人呢，忠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霸道。所以荀彧断定呢、他说许攸的家人是肯定要犯案子的，贪婪嘛，贪得无厌嘛，他肯定要出事。他一旦出了事，沈佩和冯纪这两个人呢，因为是大公无私的啊，执法如山的，肯定不留情面，会把他的家人给抓起来。一旦他的家人被抓起来了，许攸一定叛逃。至于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也，全部都在荀彧的预料之中。结果其实呢，这些人才有毛病也没关系。你说谁没毛病？是人就有毛病，你有毛病，我有毛病，大家都有毛病，所以有毛病它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一个主帅要做到知人善任，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手下每个人都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哪些长处，哪些短处，然后扬长避短的来使用，这就叫做知人善任。袁绍没有这个能耐。袁绍用人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我高兴。他高兴的原则也很简单，谁拍他马屁他高兴，谁提意见他讨厌谁。这个田丰不断的提意见下了大狱，沮授不断的提意见把他冷落在一边。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袁绍的指挥失误，每一次指挥之前其实都有沮授的正确意见，他就是不听，因为沮授不会顺着他的毛摸，不会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他就喜欢郭图这样会拍马屁的人。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使我们觉得袁绍这个人好像有一种天才，凡是对他有利的正确的意见他一定是不听的，凡是对他不利的错误的意见他一定是要听的，这才是怪了。
1: 有人说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无论是哪一个集团，他们的麾下都有很多谋士和才子，这些谋士的谋略直接影响着事态的进展。在袁绍手下也不乏这些谋士。

0: 的聪明才智完全不亚于曹操集团的谋士，这对于袁绍来说无疑又是一张王牌。那么袁绍是如何出牌的呢？足智多谋的谋士们会给袁绍带来些什么呢？
1: 谋臣有毛病，主帅没名堂，这就是袁绍集团的状况，这已经是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这一伙人他还要窝里斗。本来啊，指挥一场战役要开一个军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应该是各尽其言，言者无罪，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说的话尽情的说出来，然后再做一个决策。而同一个集团的人，或者说同一个团队的人，在工作当中有意见分歧，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因为工作意见的分歧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我们应该是会上畅所欲言，会下团结合作，这样一个团队才是战无不胜的，是不是？这袁绍这不是这样啊，为了打不打这场战争的事情分成两派，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以后，会下这个主张战争的就跑去跟袁绍打小报告，说请主公要注意一下沮授这个人了啊。沮授这个人是不是权力太大了一点？袁绍一想，是啊，他是三军的监军呢，权力太大了，意见又老和我不一样，削去沮授的军权，不听沮授的意见。沮授没有办法，说既然如此，那我辞职行不行？不准辞职，跟我走吧。沮授在跟着袁绍过黄河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滔滔黄河啊，我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果然官渡之战失败以后，袁绍只顾自己逃命，不管沮授的死活。沮授跑不掉啊，被曹操俘虏，这是他们的窝里斗。袁绍的谋士窝里斗，袁绍的家庭闹家务。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中子袁熙，小子袁尚。袁绍喜欢谁呢？袁尚。为什么呢？因为袁尚长得漂亮，于是决定立袁尚为接班人。因为大概袁绍这个人呢，也是一表人才，是一个帅哥，然后他三个儿子当中呢，小儿子最帅，于是袁绍就认为老帅哥的接班人那就应该是小帅哥。荒唐嘛，你是荒唐嘛。但是他这个话说不出口啊，他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三个儿子一个外甥啊，我就把我这四周呢分了，是吧？这个他不是冀州、青州、并州、幽州嘛？啊，把小儿子袁尚留在自己身边，住在冀州，然后剩下的三个州，啊，一个州派一个人去，啊，袁谭、袁熙、高干是个外甥。沮授又反对，沮授说：“主公，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俗话说，一兔走局，万人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兔子它要跑到十字路口，大家都来抢，如果一个人拿到手了呢，那大家都不抢。你现在这个做法等于是把这个兔子放到十字路口来了。

0: 能不窝里斗吗？袁绍又不听，结果呢，他死了以后，他的长子袁谭和他的三子袁尚两个就打起来了，他的谋士呢也分裂成两派，自相残杀，省了曹操不少功夫。这是袁绍的又一失，叫做组织上失和。那我们现在看看袁绍啊，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礼，战略上失策，指挥上失误，用人上失当，组织上失和，由此六失还不失败，那才叫天理不容。这个结局早在曹操的预料之中。当时袁绍10万精兵南下，来势汹汹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打不赢的，只有曹操神情自若。曹操说，袁绍是我的老朋友，我太了解他，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野心大，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刻薄猜忌，人缘不好。他那个地方啊，他那个集团呢，兵多而分化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虽然他土地很广，军队很多，粮草丰足，那不过是给我做后勤部长罢了。曹操到底是袁绍的老朋友，他真是把袁绍看透了。袁绍这个人呢，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
1: 袁绍接连在政治、道义、战略等方面的失误，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那么与曹操曾经是儿时伙伴的袁绍，为什么会在这些方面屡屡败给曹操呢？根据史书记载，袁氏家族次世三公，故立门生，便于天下，政治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袁绍青年时期就乐于结交各个层次的英才，个人威信很高，后来又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盟主，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有如此家族背景和社会威望的袁绍，为什么会接连败退呢？袁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当然你说这人他一点能耐和个人魅力都没有，那也不符合事实，是不是啊？他要是这一点一点都没有的话，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来呢？应该说袁绍这个人呢，其实还是有本事的，也是有魅力的。他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利用他家族四世三公的这样一个政治资源啊，政治资源把袁氏家族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顶峰。这是袁绍了不起的地方，他没有像这个后来的这个八旗子弟一样的躺在父辈的成就上吃老本，他是在父辈开创的祖辈父辈开创的基业上，他发展壮大了。就袁绍的最后的成就、名声、地位，都超过了他的父辈和祖辈。这是袁绍了不起的地方，需要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愚蠢、固执和狂妄。他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他因为愚蠢而固执，因为固执而狂妄，又因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固执，因为他固执。

安养，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荀彧则说他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袁绍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风流儒雅，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宽以待人，但是骨子里面是猜忌别人的，是嫉妒别人的，是很刻薄、很尖刻的、很狭隘的。他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风光，容不下别人比自己聪明，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正确。他为什么要打曹操？因为曹操比他风光啊，奉天子一定不成啊。他为什么要贬沮授？因为沮授比他聪明啊。他为什么要杀田丰？因为田丰比他正确啊。他从官渡兵败回邺城的时候，援军将士都垂着胸脯说：天哪，如果田丰在这儿，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啊？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受不了，他就问冯骥说：田丰在邺城狱里表现怎么样啊？冯骥说，这他窝里斗又开始了。冯骥说：田丰听说主公打了败仗，幸灾乐祸，拍手大笑说：这下可证明他最英明。结果袁绍回到邺城，第一件事情杀田丰。其实呢，没有冯骥的这个小人的这些话，袁绍也是要杀田丰的。这一点田丰早就预料到了，所以田丰说：这一回我死定了。然后田丰有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呢？如果这一回我们打了胜仗，我们主公一高兴，说不定就把我赦免了，因为他是胜利者，胜利者是很宽容的啊，而且还可以把我这个意见错误的人做个反面教员，带着身边到处炫耀啊啊！你看你看，我不是打胜了吗？这个小子都老说我打不赢的。而这一回他打了败仗，他一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拿我出气，所以我这回是死定了。田丰估计的完全不错，果然被杀。那我们现在只要来把这件事情和曹操战争之后的表现比一下就知道，曹操是打胜了仗还要来感谢那些提意见要他不打这一仗的人的，曹操是胜利归功于他人，失败归责于自己，袁绍是胜利归功于自己，失败了迁怒于他人，拿人家的脑袋来给自己出气。请大家想想，谁该胜谁该败？甚至连袁绍的老婆都不是东西。袁绍死了以后，他尸骨未寒，他老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袁绍的五个小老婆全杀了，说就是你们这些狐狸精害得我老公死于非命。杀了还不说呀，还要毁容。为什么呢？说不毁容的话，你们到地下又见到我老公，你们又勾引他。这袁绍这一家子就是这种人。所以兴亡随人定，胜败岂无凭。我们现在来回顾官渡之战，我们觉得真是胜败有凭啊。实际上曹元

0: 前二人的高下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联合起来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问过曹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万一失败了以后，何方面可惧？就是什么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或者是我们的根据地？曹操就笑了一下说，足下说呢？袁绍说，我们南据黄河，北据燕代，再联合戎狄，南向争锋，应该可以了吧？曹操肚子里好笑，你怎么老想着往哪个地方跑？难道哪个地方就是最重要的吗？一个没有用的人，你跑到哪个地方也没有用。曹操淡淡的说了一声，说我看呢，网罗天下的英雄和人才，用正义和正道去驾驭他们，应该说就无往而不胜吧。这确实是曹操高了袁绍一招。曹操知道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曹操如何高举这个正义的旗帜，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里就来给观众们朋友们谈一谈他如何组织一支精锐的队伍。请看下集《海纳百川》。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成声。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的多重形象，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公元2000年的官渡之战，对于曹操来说是一次真正确立霸主地位的战役，而对于袁绍来说，却是至死难忘的成败转折点。经此一战，袁绍拱手让出了北方霸权，这位曾经横扫河北、称雄一时的大军阀，就此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本来袁绍是完全有机会赢取这场胜利的，甚至可以进而夺取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袁绍究竟输在哪里？有人认为曹操胜在善于用人，可是想成就一番霸业的袁绍不会认识不到人才的重要性，况且他手底下也是文臣武将，人才济济。那么曹操袁绍的用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细品曹操的用人之术。易中天品三国之海纳百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今天这一集我们讲曹操的用人之道。用人之道呢，是曹操的成功之道的重要内容。陈寿的《三国志》为曹操作传，最后呢有一段总结。这段总结呢，陈寿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第一点，战胜袁绍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功。第二点，曹操为什么能够战胜袁绍呢？两个原因。第一是曹操精于谋略，第 第二是曹操善用人。这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给曹操一生做的一个总结，可见用人之道对于曹操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其实所谓用人之道呢，无非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人，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用。我们今天就讲用什么人，下一集我们讲怎么用。我们还是要来比较一下袁绍和曹操。在这两个问题上，袁绍和曹操都是不一样的。袁绍这个人呢，也是懂得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会用人这个道理的。实际上袁绍从小就喜欢结交豪侠，他年轻的时候住在京城里面，仗着自己四世三公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成为京城有名的公子哥儿，然后呢整天在家里面大会宾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沙龙开 party， 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个事情当时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时就有人对袁绍的叔叔啊说，你那个侄子不响应政府的号召啊，这个当时啊，这个官方的要袁绍出来做官啊，袁绍不出来啊，在家里面就会宾客，所以他们就对袁绍的叔叔说，你那个侄子不应呼召而养死士啊，不接受我们政府的招聘啊，自己在家里面养很多的门客，他想干什么？他叔叔就去找袁绍说，你这小子你这样搞下去，我们袁家要灭门了。袁绍这才有所收敛，这才到了大将军何进的麾下效力。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大家都看出来袁绍在模仿谁呢？模仿战国时代的那些公子。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有四大君子，齐国是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四大公子就是这样的，在家里面养很多的门客。袁绍学习的就是这四大公子的做派，所以袁绍的这个做派我们可以称之为歌儿做派。但是袁绍学习这四大公子，他只学到了皮毛，没有学到精髓。这个问题，曹操的谋士荀彧有一个说法。荀彧是这样说的：少平恃资，从容恃智，以收名誉，故恃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就是说袁绍凭借他四世三公的这样一个优势，一个家族的优势结交很多的人，做出一副折节下士、礼贤下士的样子，干什么呢？骗取一些名誉。因为袁绍结交这些人，他有一个原则，就只见名人，不是海内知名的人袁绍是不接待的。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作秀，这是摆谱。他就等于向世人宣示，我袁大公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随随便便见一见的， 我只结交名人。因为袁绍他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装点门面，是抬高自己的声誉，并不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有人来帮助他。因为袁绍这个人是刚愎自用的，他不认为天底下还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用不着找很多人来帮助他，他只要让世人觉得他这边人才济济就可以了。这就是袁绍的做派。那么袁绍的做派呢，我们可以总结成这么16个字啊，就是作秀演戏，沽名钓誉，装点门面，自鸣得意。
2: 事业的成与败，精与衰，不外乎平时的用人，而用人者的出发点和境界却是不一样的。袁绍也同样是用人，他也是敞开胸怀接纳天下的英才。在官渡之战前，袁绍手下也是谋臣如云，猛士如雨，但是他用人却只是做表面文章，用人只看名声。那么曹操用人与袁绍用人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0: 曹操的做法刚好相反。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总结16个字：实事求是，唯才是举，孤居一格，来者不拒。也就是说，曹操他是实实在在的希望有很多的人才来帮助他。在此前提下，曹操妥善地处理了5种关系。第一种关系就是名与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名人也有能人，名人和能人它不是一个概念。有名的呢，他不一定有能耐，有很多人有能耐呢，他可能不一定有名声，他可能默默无闻。那么你在招揽人才的时候就有一个选项，你是要名人呢，你还是要能人呢？曹操的政策是什么呢？名至实归，更重实际。这个话怎么讲？就曹操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帮助他。而且相比较而言，曹操的条件是比较差的，政治资本是不如他的对手的。比如袁绍，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作为支持。比方说孙权，他有父兄留下一片现成的基业。比方说刘备当然也没有什么本钱但是他自己弄出一个来，刘皇叔，他至少有一张可以骗人的名片。曹操有什么呢？一说起来，太监的孙子。我们知道在东汉这个时代他是很重名的，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汉代便以名教治天下。那你我们读孔子的书知道，是吧？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先生如果做了官，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名是很重要的。曹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希望争取当时的豪门士族、社会贤达、社会名流这样一些人能够来支持他。所以曹操不是不要名人，而且是很欢迎名人，但是曹操心里很清楚，这些名人他不一定能够帮忙。那曹操的态度很简单，你来帮忙固然好，帮腔也不错，帮凶也可以， 实在不行帮闲也行，帮闲我也要，我也不指望你们这些人能够实实在在的给我做什么事儿，我也不指望你们这些人真心诚意的拥护我，只要你们能够来，你们来跟我装点门面，你们不公开跟我作对就可以了。曹操是不迷信名人的，曹操也是不重虚名的，曹操的名言就是不得误虚名而处实祸，就曹操更看重的是实在的内容，他是很务实的一个人，甚至他的婚姻都是很务实的，他的第一任夫人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丁夫人，丁夫人和他离异以后呢，这个曹操就让他的妾卞氏做了夫人，那就是卞夫人。卞夫人出身是不好的，出身仓家，仓呢就是仓记，但是是单人旁，仓记两个字都是单人旁的。这个仓记在那个时候呢主要是献艺，一般情况下是艺妓，卖艺不卖身的，但是这个卖艺和卖身之间在当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这个界限，所以这单人旁的这个娼妓呢很容易转换为女字旁的那个娼妓，那么这样的一个出身呢在当时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按照一个讲究这个门第出身的这么一个规矩，那是不能够做夫人的。那曹操不管，因为卞氏非常的好，出身虽差人品极好，做人非常的低调，他也给曹操生了好儿子，曹丕是他生的，曹植也是他生的，后来曹丕被立为太子，卞夫人手下的人开玩笑说，夫人啊，你看大公子都做太子了，你得请客呀，你要开玩笑了，卞夫人说什么呢，哎，我没有把孩子教坏就不错了，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我哪里还敢居什么功劳啊。曹操外出打仗的时候总是会缴获一些珠宝珍宝古玩首饰这样一些东西，他带回家以后呢，曹操会把这些东西先交给卞夫人去挑选，因为她是夫人嘛，就正妻嘛，每次卞夫人都挑一个中等水平的首饰啊珠宝这个，曹操就奇怪，就问他说，我经过观察发现你每次啊不挑最好的也不挑最差的，你都挑个中等的，什么原因呢？卞夫人说，挑最好的那叫贪婪，挑最差的那叫虚伪，我挑中等的。这是非常实在的一种说法，所以曹操很欣赏他。那么曹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处理人才问题上呢，他的态度就是明智实归，更重实际。曹操要处理的第二个关系，德才关系，德与才的关系，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历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才他的德和才不能兼备的时候，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我们应该选哪个。传统的说法呢，那首先啊，我们要德才兼备，这个话没错，但是不能兼备呢，那么传统的做法是先德后才，但是曹操这个是相反，他三次下达求贤令，公开提出一个口号， 叫做唯才

0: 是举。唯才是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德和才一旦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首先取的是才而不是德。那么这个说法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所以我们要略加说明曹操为什么要提出唯才是举这样一个口号，而不沿用传统的德才兼备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是非常时期，而曹操呢又是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就不能按常规的这种取材的办法来做。所以曹操有一个说法呀，他叫做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就什么意思呢？天下太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道德标准放在前面，慢慢的去寻找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但是现在是一个有事的时候，是一个天下不安定的时候，是一个急需人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奖赏的是功能，功就是功劳，能就是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把功劳和能力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够把所谓的道德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有德无才，那道德上倒是无可挑剔，老好人一个，啥也干不了，这种人我来了有什么用。第二种可能，求全责备，那我好容易发现一人才，大家来提意见说他有个什么什么毛病，我还是用还是不用呢？第三种可能呢，就是弄虚作假。那一个人才为了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只好做政治秀，做道德秀。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嘛。那东汉末年因为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就很多人作假嘛。所谓举孝廉赴别居，举秀才不识书嘛，这个是不行的。既然东汉末年有了这样的弊病，曹操在这个非常时期就必须来矫正，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以曹操不能说德才兼备，必须说唯才是举。所以曹操三次发颁布求贤令，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是一个人才，哪怕不仁不孝，你们都尽管推荐给我啊。所以曹操在处理德才关系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1: 相对于袁绍用人，曹操用人更注重实际。曹操很明白，名声是外在的，德也是相对的，而才对于他的事业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曹操没有囿于名与实、德与才的无谓的界定与讨论，他径直把用人的指挥棒举向了唯才是举。可是人都是有缺点的，当面对一些有小贪毛病和立场不坚定的人才时，曹操又是如何做的呢？
0: 那么由此呢，又有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廉与贪的关系。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重用清官，不避小贪。曹操虽然提出唯才是举的这样一个主张，但并非不要道德。曹操其实也是一个重视道德的人，他也希望德才兼备。比方说有两个人，一个崔琰，一个毛玠，这两个人就是德才兼备。 崔琰和毛玠道德品质之高尚，是连曹操本人都非常敬重甚至敬畏的。曹操对毛玠是敬重，对崔琰是敬畏。每次见到崔琰，曹操都要肃然起敬呢。那么曹操委托他们去做什么呢？去做选拔官员的工作，重用。但是有些人爱占小便宜，比方说曹操有个老乡叫丁培，这个人是爱占小便宜的。他当官的时候啊，有一次他这个工作呢是管一群牛，结果他干什么事呢？他把家里的瘦牛牵出来，到公家的牛群里面挑头肥牛，他把它换了，他干这个事，结果呢被罢了官，被人检举以后罢了官。有一天这个曹操在路上就碰见他了，碰见丁培了，曹操就叫着他的字说，文侯啊，你的官印上哪去了？丁培说，哎呦，我的官印我拿去换大饼了啊。然后曹操回过头来对身边的人说，说这毛玠呀，多次要我重罚丁培。我说算了吧，丁培这个人啊，就像会抓老鼠又爱偷东西吃的猫，留着他还是有用的。我想呢，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猫论了。只是他要解释为偷，不管他偷不偷东西吃，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那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他的做法呢叫做重用清官，不避小贪。第四种关系就是降与叛。所谓降呢，就是投降曹操的人；所谓叛呢，就是叛变曹操的人。那么这两种人，曹操是怎么处理呢？招降纳叛，尽释前嫌，甚至就连吕布啊，曹操本来也是想招降的。这曹操灭吕布，把吕布打败了，在白门楼下，吕布被绑起来，从对方对面走过来。吕布虽然做了俘虏，但意气风发，绳子绑着，老远就大叫：“曹公啊，恭喜你啦！现在问题都解决啦，天下安定了。”曹操什么意思啊？吕布说：“曹公啊，你这个最视为眼中钉的、肉中刺的，他不就是我吕布吗？他现在吕布准备投降你了，吕布投降你了以后就好了啊，让吕布呢率领骑兵啊，明公你呢率领步兵，那天下还有搞不颠的？那天下不就是咱们的了吗？”曹操还没有反应，吕布一眼看见曹操旁边坐刘备，吕布就说了：“玄德公啊，君为座上客，我为阶下囚，那绳子啊，这个绳子把我绑得这么紧，那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曹操就笑了，说：“这绑老虎，那不能不绑紧一点啊！”准备就下令了，要给松绑啊。曹操就挥了一下手，可能松绑。刘备在旁边说话。刘备说：“曹公，您没见过吕布是怎么侍奉丁原和董卓的吗？”曹操想：“哎，对呀，这个吕布他投奔谁，他就把谁杀了。这个吕布他原来投靠丁原啊，然后把丁原杀了，他去投靠董卓，他又把董卓杀了，现在投靠我。我这个不行，吕布杀了。”但如果不是刘备这句话呢，曹操说不定真的是要把吕布也收留下来了。曹操的很多人啊，很多人才啊，不管他的谋臣也好，他的将领也好，都是从敌营里面来的。你要说他招降纳叛呢， 这是对待投降自己的人。那么背叛自己的呢？当时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叫毕诚，毕诚的家人被张邈扣留了。张邈和曹操原来也是一伙的，后来翻脸了，是吧？那么毕诚的家人都在张邈手上，毕诚在曹操手下就不安心了。那么曹操就跟毕诚说：“哎，令堂大人，还有你老婆孩子，都在张邈那儿，我看你还是到张邈那儿去吧。”毕诚跪下了磕头说：“毕诚绝不背叛明公。”啊，曹操也很感动，流下眼泪。谁知道一转背，毕诚就跑了。跑了以后呢，最后曹操和张邈作战，把张邈打败了，毕诚做了俘虏。大家都说这毕诚肯定要倒霉了吧？所以曹操叹了一口气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他既然是一个孝子，那他一定是一个忠臣。毕诚不杀，派他去做官，做什么官呢？到孔夫子的老家鲁国去做个丞相，孝子嘛。”
1: 曹操的用人方法是灵活多变的，因为他明白非常之时需要非常之人，所以在曹操手下，各类人才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说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可是如果这种人才可以用，那种人才也可以用，那曹操不就成了好好先生？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人才，曹操是如何把握用人这个度的？曹操用人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0: 第五个关系是大与小的关系。所谓大小呢，是指什么呢？大德和小节。那么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抓大放小，居小节。比方说有个叫文聘的，这个人呢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派他驻守北方。刘表死了以后，刘表的儿子刘琮接班。这个时候呢，在赤壁之战之前，曹操南下，刘琮马上就投降了曹操，然后跟文聘说的，说我们一起投降曹操吧。文聘不去，一直守着，一直到曹操南下过了汉水，文聘才去见曹操。曹操这个时候就开玩笑，半开玩笑的说：“呵呵，文聘兄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这个文聘非常严肃的说：“曹公啊，我原来是跟随刘荆州，刘荆州就是指刘表了，我是跟随刘荆州报效国家的人，我没有做到这一点，非常惭愧。因此呢，我只想守住我那个地方，以便既无愧于地下九泉的人，就指刘表，也无愧于他托给我的孤儿，就指刘琮。我是万般无奈啊，我是万般无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来见你的。我哪有心思，我又哪有脸面早早的来见你呢？”说完嚎啕大哭。曹操一听肃然起敬，也陪着流下眼泪，然后说：“文聘啊，你是个忠臣啊，这样吧，你做江夏太守吧。”于是文聘就在江夏太守的任上一干几十年，当然他的爵位步步高升，由关内侯而亭侯 而相侯，

县侯啊，这侯爵的这个爵位是升上去了，但是一直在做江夏太守，替曹操守住了这个咽喉要地，击败了关羽，击败了孙权。那么曹操看中的文聘的是什么呢？大节忠啊，忠就是一个最大的道德，所以不能说曹操不重视道德。但是对于小节呢，曹操主张睁只眼闭只眼。曹操手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谋士叫做郭嘉，郭嘉这个人呢可能行为是不太检点的，多次被一个负责纪律检查的官员叫陈群的当众指责，那郭嘉呢依然故我，曹操呢也信任如故，但是同时曹操又奖励陈群，就曹操既不去处分郭嘉和干预郭嘉，也不去指责郭嘉，也不要求郭嘉改正他的私人生活行为不检点的这样一个缺点，同时他要对陈群说你这样是对的。那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抓大放小。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点，就道德的底线必须坚守，如果你不坚守道德的底线，结果是满朝都是小人。这是曹操要表扬和肯定陈群的原因，就陈群你坚守道德的底线，你批评啊作风不正派行为不检点的人，这是对的。但是曹操又明白另一个道理，就是你不能纠缠鸡毛蒜皮，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任何人都是有缺点有错误有毛病，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做。所以曹操的这个做法呀，不是和稀泥，也不是搞平衡，也不是割打五十大板，也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所谓中庸之道，而应该说是得中庸之精髓。中庸精髓讲什么？讲有精有权，就有些东西是常规的，有些东西是权宜的，啊，不能认准一个死理。这就是曹操啊，在处理五种关系的这个做法。在这个做法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曹操的大气。其实曹操的用人之术也好，用人之道也好，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大气，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嘛，大海为什么大？它就因为江河流入大海的时候可以泥沙俱下，可以鱼龙混杂。一个大海它能不能说我大海是不能够接受污水的，我只能接受清纯的矿泉水，那就不称其为大海了。曹操恰恰就是有这样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君子我要，小人我也用，用什么？用其所长，只要大德不亏，大节不亏，什么生活作风问题，行为做派问题，言行举止问题，睁只眼闭只眼，不要去管他。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哪有什么清一色的队伍呢？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差则无土。

0: 遥遥者一折，皎皎者一屋，把自己弄得太纯净太干净不是好事情。尤其是作为一个要成就大业的人，千万不要追求什么清一色。曹操的这样的一种胸襟和这样的一种作风，使他广纳了人才。有人统计啊，到曹操去世前，他的核心谋士、重要谋士、一般谋士一共有102人，其中最重要的在前期5位：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5大谋士。如果来检索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5大谋士啊，基本上都是自己投奔曹操的。其中有4个人是从敌营当中投奔曹操的。贾诩来投奔的时候还捎带了一个张绣。这些人来到曹操身边的时候是有原因的。郭嘉离开袁绍的时候，对袁绍身边的谋士说了一番话，说出了他为什么要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的原因。而这一句话十分重要。那么郭嘉究竟向袁绍的谋士们说了什么？他这番话里面又隐含着什么样的玄机呢？请看下集《天下归心》。
1: 在上一集讲到，袁绍与曹操的人才之争中，有很多人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其中有一位关键人物谋士郭嘉。郭嘉从小胸怀大志，在20岁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天下即将大乱，于是隐居以待时机。最初郭嘉投奔到在当时势力最强大的袁绍麾下，袁绍也对他极为敬重，并把他作为人才厚礼款待。然而郭嘉却在曹操招贤纳士之中神秘地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的帐下。郭嘉可以说是对袁绍和曹操都有独到的见解。那么郭嘉为什么要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细品曹操的用人之道。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归心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前期的5位重要的谋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其中有4个来自曹操的对手的阵营。那么郭嘉和荀彧呢，是从袁绍那里投奔曹操的。郭嘉临走的时候跟袁绍的谋士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呢很重要。郭嘉是这么说的，他说：夫智者审于良子，故白举白权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图效周公之下士，而谓之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绝，欲共济天下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郭嘉的这段话呢有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尤其是一个准备做谋士的人要能够善于

0: 为自己选择一个好老板。你要是老板选错了，那你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谋略，那你就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老板选对了，那你就可以功成名就。第二层意思呢，袁绍不是一个好老板。为什么呢？袁公图效周公之下士。那么周公是如何下士的呢？一木三卧放，一饭三土补。就是说他正在洗头，突然有人通报说有一个人才来了，马上停止洗头，把头发抓住去接见。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通报说人才求见，马上把嘴巴里的饭吐出来，然后出去接见。洗一次头他三卧放，洗吃一次三饭他三吐补，非常的尊重的人才，求贤若渴。那郭嘉说呢，这个样子袁绍是学会了，但是没有学到周公的精髓。所以袁绍的礼贤下士呢是靠不住的，何况你袁绍本人还有一些是什么毛病。所以袁绍不是好老板。还有第三层意思，所以郭嘉没有明说，我们可以猜出来，那就是曹操是个好老板。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谋士郭嘉的眼里，曹操才是一个能够成就大事的人，所以他才毅然决然地离开袁绍投奔曹操。也就是说，人才都是择贤主而归附的，因为人才只有在一个好老板手底下才会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老板呢？易中天先生又为什么认为曹操是一个好的老板呢？
0: 那么曹操怎么就是个好老板呢？也有以下几点表现。第一，是知人善任，为才所宜。为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为才所宜和知人善用啊，或者知人善任，它是统一的。什么叫知人善任？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哪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个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为才所宜。比方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风正派，亲政廉明。曹操就让他们去主持组织部和干部部的工作，选拔官员，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啊，再比方说早知和任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的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这就是曹操用人的第一个特点，知人善任，为才所宜。这个特点呢，连最讨厌曹操的人，比方说写《容斋随笔》的洪迈，他也承认。洪迈对曹操的用人也有这么一个评价：至孝一官。

方全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说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儿，都非常的合适，都非常的称职。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推诚取信，用人不疑。这个呢是用人的一般原则，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会用人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曹操这里有一点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曹操啊，第一，他身处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呢？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用曹操的话说，这叫做上下相宜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曹操的双重角色。曹操这个人用周瑜的话说，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能肯定的说，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汉贼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曹操在前期那他还是想这个把汉王朝维护下去的，那他后期的个人野心膨胀，变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他是希望这些人才为他所用。但是这样一来，他有一个优势，他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一定不臣，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有优有劣。优势是什么呢？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汉王朝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这个政府的官位爵位愤怒来招揽人才，比刘备比孙权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他弄不清楚他招来的是为谁服务的，是效忠皇帝的呢，还是效忠他的，他搞不清楚，这就难免会有猜疑。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曹操阵营复杂。那他这个阵营里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有新招聘和新选拔的官员，有曹操自己带出来的人，也有别人的阵营里面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么这些人之间他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说对于曹操来说，信任和诚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条件下格外的重要。而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和诚意。我们前面一再讲曹操对那些啊，包括那些背叛他的人都那么宽容，他对张绣啊，对魏总，对毕诚，还有对曾经恶毒攻击他的人，比方说陈琳啊，对这些人这么样的宽容，他是为什么？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真心诚意的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这里来为国家效劳，我是非常诚恳的，哪怕你们背叛了我，我也不在乎，也不后悔，也不计较，甚至我也不惩罚，只要你再来。他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诚意嘛。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任和诚意，他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忠诚。比方说于禁，于禁是曹操自己亲手从行伍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

0: 回事？
1: 他们说我们被青州兵抢劫了。青州兵是什么呢？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黄巾军。这个黄巾军投降曹操以后呢，曹操把他们收编为青州兵，曹操对他们呢特别宽容。这些人一看曹操打败了，他就起了作乱，就把曹操其他的队伍呢抢劫了。于禁一看这还得了，既然都是曹公的队伍，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队伍开过去，把青州兵整治了一顿，然后再往回撤。这时候青州兵挨了于禁的整，就赶紧跑到曹操去告了于禁一刁状。等到于禁回到大本营的时候，这个上上下下已经是沸沸扬扬了。但是于禁呢，仍然首先整顿好自己的队伍，安下营寨，没有及时去见曹操。当时就有人跟于禁说，青州兵都告了你了，你还不去向曹公说清楚，你在现在你在安营扎寨干这些事干什么？于禁说，敌兵在后，说来就来，我们不做好准备怎么迎敌呢？攻势要放在前面，我于禁的个人的进退荣辱要放在后面。再说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怎么会去听信谗言呢？安顿好部队以后，做好了战斗准备以后，于禁才去见曹操。曹操大加表扬，说于将军你真是有古之良将的风度啊，太好了。这是什么？信任换忠诚。
2: 曹操在对待人才上能够量才而用，并以相互信任架起了人才沟通的最佳桥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所以曹操往往在失败的边缘能够与众将领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尤其是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乱世，这更显示出了曹操的诚意与宽容。可是宽容只是表现了曹操的人情，有人情味的军队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曹操又是依靠什么样的用人之道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呢？
1: 曹操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的，他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且曹操还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就是有一次在行军的时候，曹操下达了一个命令，不得践踏农田，他要保护农民嘛。啊，谁的马如果踩了麦田，那是杀头的罪。所以曹操的那些骑兵呢，全部下马步行，啊，一只手牵着马，另外一只手用武器，啊，用戈啊什么东西，把这麦子护住，小心翼翼的走。曹操自己没有下马，结果马惊了，一下跳到麦田里面，曹操的马践踏了麦田，曹操马上下马，把这个军法官叫来说，该当何罪？军法官说，这个杀头。那曹操说，那就请你行刑吧。军法官说，那怎么可以呢？是吧？那这个反正古代也有这个传统嘛，这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罚不施于尊者，统帅怎么能够杀头呢？曹操说，那没有办法，那就割一把头发吧。自己拔出剑来，把头发割了一片扔在地上，表示受过罚了。那这个故事是记载在一部对曹操很不友好的书里面，这个书的名字叫《曹满传》，用来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虚伪奸诈。那说是你说你下到命令说踩了麦田就要杀头，那结果你弄个头发下来，其实不然。

0: 曹操这个也是受刑的，叫髡刑。髡刑就是把头发剃掉，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个身体秃发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放弃的，而且这个髡刑呢，它是带有侮辱性的这样一个刑法，所以他还是受了刑呢，还是表现了曹操的这个执法严明。那么曹操罚得重，赏得也不含糊。曹操奖赏部下，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不像某些豪帅那样凭一时的兴致。我们知道这个军阀混战的时候，会有很多所谓豪帅啊，一仗打下来以后，哎呀，他这一仗打赢了，来来来，哥几个分了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啊，随便拿，好像很豪爽，其实没道理。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条：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个，曹操的奖励一定十分到位，就是曹操给你的奖励啊，一定超过你希望的那个份额。他加码，他在奖励你的时候，他的考虑的周到呢，可能周到的点你自己都想不到。这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他不做则已，人情一定是做得足足的。曹操作为一个统帅，他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从来就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他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部下。第二个呢，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所以曹操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人，正是这种实在的作风，使得大家觉得跟着曹操确实是跟对了。第四个特点呢，是虚怀若谷，见贤思齐。曹操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这且不说，而且部下给他提意见，如果他没有采纳，犯了错误他一定检讨，他一定把过错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曹操是虚心纳谏的，这也是吸引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作为一个人才来说，他固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换取应得的报酬，这是他一个希望，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施展才华，自己的建议策划能得到采纳。我们读史书呢，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的记载啊，太祖听之、从之、善之，当然也有不听的时候，也有太祖不听。如果不听而决策错误，曹操一定检讨。但有一次这个曹操打孙权的时候，曹操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准备把淮南的老百姓都迁移到北方去。当时有一个叫蒋济的人就不赞成，曹操说，你看上次我跟袁绍官渡之战的时候，我就把白马的老百姓迁移到延津嘛。蒋济说，曹公现在这个情况和你跟袁绍打白马的时候不一样了，再说呢，老百姓呢他都是恋土的、恋家的，谁愿意搬来搬去呢？不要迁移他们。而曹操不听，不听了以后，这些老百姓一听曹操要把他们迁移到北方去，呼呼啦啦的都跑到孙权那儿去了。所以后来蒋济去见曹操，曹操听说蒋济来了以后，马上出门迎接，然后呵呵呵的笑着拉着蒋济的手说，哎呀，蒋济，你看你看，这事你看我弄的，你看我本来是想让他们躲避一下孙贼的，那谁知道把他们都赶到孙贼那去了，你看，你看我这事，你看我干的这事儿吧。 检讨。而且我们还要学他一点，就是检讨也用不着老是哭丧着脸。我们现在一些当领导的犯的错误不愿意检讨的，就是因为一检讨好像就要痛哭流涕，深刻解剖自己，检讨有各种表情，你也可以笑着检讨，笑着检讨你也不丢面子嘛。接受你检讨的人他也还是觉得你是有诚意的。这就是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四个特点。根据这四个特点呢，我们可以总结出八句话：真心诚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诚待人；开诚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令行禁止，以法治人；设身处地，以宽容人；扬人则己，以功归人；论功行赏，以奖励人。
1: 曹操作为一个好老板，是非常会用人的。他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可是身处乱世，老板选择人才，人才也选择老板，这就类似于今天的双向选择。因此，争取人才必须先征服人才的心。而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能够恩威并举，并善于自我批评和将心比心，这难道就是曹操争取人心的独家秘诀吗？那么，曹操那么多用人之术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0: 其实重要的不是曹操怎么做，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用人之术，而是用人之道。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的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太了解人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他的将士们跟着他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因此有以功归人和以奖励人。他知道人都是有弱点的，也都是有缺点的，因此有以法治人，以宽容人。他也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情达理的，因此有以理服人，以信取。他还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有时候感情的维系比利益的维系更重要，更起作用，因此有以诚待人和以情感人。所以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术，那些具体的做法，而在于他的道，而在于他对人心人性的透彻的理解和把握。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官渡之战之后啊，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的证据，这是背叛的证据，应该把这些信都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有二心的，把那些动摇分子都给我揪出来。曹操没有，曹操发现有这么一堆书信以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这个事情做的是太漂亮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曹操说，哎呀，算了吧，说老实话，我和袁绍作战

0: 以弱胜强。袁绍是强势，我是弱势。那个时候连我曹操自己老实说心里都没底，我都没有把握能不能打胜这一仗，何况大家呢？很正常嘛。曹操这一手做的实在是聪明。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那么既然是那样一个情况，当时秘密和袁绍有来往的肯定不是一个小数，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弄不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这些人你都清算？清算不了。既然清算不了，不如干脆不清算。我不断不清算，我连把柄我都不拿在手里，我当着你的面，我没有拆封，我没有看，我不知道有谁在勾结袁绍，我现在把证据全部烧毁，大家放心好了，只要以后你跟着我曹某人忠心耿耿，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人情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所以叫做老百姓有句话说，不哑不聋啊，不做阿公。有时候就是要装聋作哑，洞虚人心，洞察人性已经不容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检讨，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做的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这就太难了。
1: 曹操能够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也就知道了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么。当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也就知道了他能够给予人才什么。因此说到底，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就是他的做人之道。那么曹操的做人之道究竟是什么呢？
0: 可曹操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几个原因。第一点，曹操聪明，他知道一个搞政治斗争的人，一个在战场上作战的人，全讲真话是不可能的，全讲假话是行不通的。这样一个人必须把握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对谁说真话，对谁说假话。这对敌人你肯定要说假话嘛，兵不厌诈嘛，你不能说实话。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谋士，他们可都是聪明人呢，那你要说真话，你说真话你才能换取信任，你换取的信任他才会尽心竭力地为你出谋划策，你才能克敌制胜。曹操他能够把握这个真假之间的这个度，这叫做聪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随和。这曹操这个人性格里面他有很好的一面，就是他是个性情中人。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个诗人，他身上既有这个军事将领的素质，他也有诗人的气质。他只要不是在正式办公啊、正式作战的时候，他为人是很随和的，

0: 他会跟大家说说笑话，开开玩笑，打打哈哈，这样他就有了一个亲和力。一个做领导的太严肃了不好，太严肃的觉得人家觉得你不可亲近，太随便的也不好，太随便的你没有威望。最好是像曹操这样，要需要威望的时候他是不怒而威，平时的时候呢他又亲切随和，这样就使自己的下属既尊敬他又爱戴他，这个分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所以曹操经常把正经事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说啊，比方说他有一个人在他敌人那边自己的父亲呢被曹操下了大狱，曹操就跟他写封信说，令尊大人在我的监狱里呢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呢国家也不能老掏钱替人家的爸爸养老啊，你看着办吗？非常非常好玩。第三个原因呢，他的真诚。曹操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他，他确实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孤单的，是势单力薄的，这是他的真话。曹操有一首诗叫《短歌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翻译过来就是：青青的是你的衣襟啊，悠悠的是我的爱心，只是由于你的原因啊，让我思念到如今。思念的谁？不是情人，不是小蜜，是能够帮助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朋友。这个感情是真实的。所以第三个原因是他的真诚。第四个原因是深沉。就曹操是一个很深沉。我们去看一下这首《短歌行》，它的开头的句子是什么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多。就人生是很短的呀，我们应该利用这短暂的人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因此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朋友来帮助我。所以他的用人之道是站在这样一个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的高度产生出来的，所以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用人之道。所以曹操这个人是很随和的，也是很深沉的。郭嘉对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评价：外简易而内机敏，就是表面上看到他随随便便，实际上里面内心深处很深很深。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他可以和你谈笑风生，他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他可以和你勾肩搭背，但是请你注意，当他和你握手言欢嘻嘻哈哈的时候，他在观察你，而且看人看得入木三分，他会把他对面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啊，然后他知道怎样来对待你，或者说怎样来对付你。曹操看人是很厉害的，袁绍那么气焰嚣张，袁术那么一不可一世，曹操都没有放在眼里。他唯独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后来寄人篱下的刘备另眼相待。曹操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操耳。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刘备是不是英雄？ 如果刘备是英雄，那么曹操说这句话等于明说，争天下的就是我们俩啊，不该说啊，应该烂在肚子里啊。那么如果刘备不是英雄的话，那曹操说这个话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曹操看刘备看得准不准，刘备是不是英雄，曹操有没有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请看下集青梅煮酒。
1: 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他刚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因为四处投靠他人，还背上了反复无常的骂名。然而他所到之处却总是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

0: 小快板。
1: 哎，
0: 说的是别着急来，别嫌慢呐、啊。我说啊，不紧呐、啊，不慢怎么更好看？各位怎么观众朋友、叔叔大爷怎么神神大娘，您就这么请坐好，听我从头说上一段呐、啊。说的是自从我八岁，我把书念了二年半，肩不能担担，我手不能提来，写不能写，算也不能算。这爹妈看我长得小，累坏了身板，可怎么办啊？一心呐、啊，让我学唱二人转。我长得丑，扭得难看，唱厉害难听啊！全凭着各位观众，您就这么多包涵。自从我走进呐、啊、江湖的门，我的东西南北到处窜，四面八方交朋友。你敬我，我敬你，我也不是一个薄情的汉呐、啊。说哪位观众？朋友啊，您要是走到了这么我的家，这么早是接了晚是店，但有那一件事儿，那可不行。你要是跟我媳妇儿不噜不噜毛事，那我可不能干。要问着我弟怎么家住哪儿，住在咱们中共中央辽宁省铁岭市，姓王，我叫着王宝良，那里就有了我的家园。上台来说了一段小快板，好好，来来，大家多包涵。来吧，商人
2: 来了，
0: 来了啊！
2: 哎，
0: 来了挺好，是吧？
2: 哎，
0: 又这回轮到咱俩的了，是吧？
2: 轮到咱俩的了，唱一首、月牙五更，
0: 月牙五更
2: 喜欢啊。

0: 咱俩今天呢，给朋友们唱一出好戏。
1: 唱一出什么好戏？
0: 唱个那个忠孝双全的一出戏。唱一出什么戏呢？唱一出包公赔情。
1: 对了，
0: 哎，这回你就去那谁呢？
1: 去那个王凤英了。
0: 哎，去我的恩嫂王凤英。
1: 你呢？
0: 我呢，就去你的那个三弟黑包公。
1: 哎
0: 哎，咱俩呢是替古人交辙啊，唱不好了，唱好唱来，还请各位观众朋友多有担待，是不是？
1: 对了，
0: 还有啥说的没有？
1: 没有啥说的。
0: 没有啥说的，哥呢？哥，我这边先来吧。
1: 哎，这回咱们俩这出戏是实木人抓蝈蝈干青的戏啊。
0: 哎，
1: 咱们俩让他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的，
0: 哎、
1: 一字一板的给他稳稳当当交代下来啊。
0: 哎、对，掰瓜露嘴送君软。
1: 对了，
0: 跟我这边先来，
1: 跟着他小猫。
0: 哎

官那么把刑见，包免这冤家，他也来进行啊。小包免说了贪赃没法话，我拿冤家记了大定啊。大姐买口的白茶官。

前找包袱二门呐、啊，不远面前迎，光我记着二门外，不用兵不用报啊，杀了侄儿我就没有功啊，这北楼好比这阎罗殿，烧烧好比五道阎龙，烧

0: 相可好？
1: 三弟一向可好？
0: 早早如是啊！
1: 十里长亭扎下东关，文武把关艰辛别路，嫂嫂有心与你践行，年迈之人能说不能去，大夫当面与你践行，只见你一人回府，报面他哪想去了？
0: 这个嘛，恩嫂，只因那小包面说了长，贪赃卖法之话，被我在长亭之上

见你心中啊，三弟，我担着八百有余灵，你要是那一呀姐儿叫我来

灾祸，人家就该死了。

一梦醒，头一梦一落花碗全都打碎，二一梦一腿包子全都蒸伤，三一梦三间房子塌了钟林，四一梦地下塌个那是大窟窿啊，花碗打碎家也散，包子蒸生了那一回笼啊，包子要是塌了那钟林烧当家的死啊地。

老包家的男子汉还有几名啊？你今天杀了三弟我呀，老包家从此后可就断了后缠啊，嫂嫂你疼包面就该疼三弟我，一碗凉水让你断

位那靠山的王爷，名叫侯品贤呐、啊；二一位济南

六万人进，六一位九门七路早连着登啊，七一位镇守了三关，大为杨元帅啊，八一位山西伯父寇来攻啊，八大朝臣八行间包勉的冤家进了罗棚，小包勉一进罗棚说好话，句句说的全都他妈是真情，他说是山地做了三年定原县，沿着排了几百方，有这三年长知府老包家家业将我给排空啊，三弟闻听我这哈哈笑啊，还是我们老包家做官的情啊，一个情字没出口错断了烟叉伞，人魂没散的进了罗棚，怎么照着包勉吹口气，小包勉当时就忘了羊角棒啊，就记得棒起有三尺，是胡说乱胡行，忘了三叔他不叫手拉手的论弟兄啊，他说是我们两个乳师一个这么出了个乳，他为弟我为兄啊，他说是那三弟做了三年定远县，人人是搂了几百方，怎么有做三年的长知府老包家地血呀，安长百万兵单等八月中秋后推倒宋主有刀龙啊，抓住那那是大臣用刀剁，他帮我把鸡凳啊，抓住那天马杨虎八姐贺九妹，一个做朝阳一个做西贡啊，小包面说了贪赃犯法的话呀，让中保元帅呀哼了一声啊，哼了一声不要紧，狗奸臣刘文进一旁把花名出言，便把老包叫，人叫老包啊，你是听啊，咱们两个一道进懒殿把本奏给有刀龙，宋王爷要是尊了我地板，看你请来是我请啊，三弟闻听冲冲怒，黑脸蛋子我气得只有请出人便把包勉骂，骂是包勉是书生奔虎一生帮帮忙，我拉上来人几名拴能扣三能扣哪扣不紧，用书当青山绑道天波无病，我有一人来讲情，头上要有乌鸦叫也算包勉救命性，从打不败自激起三道铜鼓六下崩，我来砸了小包勉，嫂嫂三人地我要把砖的有声三人地

一心你呀看着水清，见见水清你全都不看，看一看你死去的公婆，我的大长兄啊，死去公婆我的长兄啊，嫂嫂子们你不看，看一看你从小侍奉我，开始寡尿脏。

情啊，又有家人说我就知道了，看到发了我就去不成，嫂嫂要结啥子的恨呐、啊？咱的为情愿把命定啊，嫂嫂你切息怒，你可这慢动手，等三弟紧紧笑。

死去的父母，

的干娘，那位长嫂，我心啊，早来一时能见了面，晚来一时我可活不上啊。这人的活百岁总该死啊，不如早死早脱生。说罢，活岗。

0: 爹那三道烤药，正爹留下崩，正开的草药不要紧，露出来三爹丑身形啊！我照着三爹拍了一拍手，手也跑，脚也蹬啊！没嫌你囊子，没嫌你长得丑，我的亲亲热热搂抱在怀中啊！我有心第二次送回婆母她楼上，怕的是婆母娘二次把你扔啊！万般出在无计难，为到了婆母娘把你来侍奉啊，为你乐死了你的侄女小桂姐，天赶上包勉冤家又降生啊，一个人乳食不够你们叔侄用啊，老嫂子我嚼脖子给你把鸡撑，我说此话你不信，到老了做了一个牙根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尿炕啊，左边尿完了右边行，前后左右都尿到，双方把你拖在前胸啊，我说此话黑贼你不相信，到老了做了一个腰腿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吵呀，早早我抱着你打能能啊，我打能能啊，你人都不乐，抱你的外边数星星啊，数到了别的星星咱的不言语，数到了文曲星啊大笑乐出声，不用人说我知道，就是你到后来能有关性啊，你一岁两岁嫂嫂怀中抱，你三岁四岁那里我身性啊，五六岁贪玩耍遇见了别人家的小儿童啊，别人孩子和你吵了架，你那哭哭啼啼呀、啊、回楼庭啊，手帮炕沿你上不来炕，
1: 嫂嫂

0: 念念书，念得好好似吃书一般通。宋祖爷开考场，说了一声进京城，咱弟你进京啊，去可好？虚貌南山了早做成，别人当书童，放心了不下，打破包勉去给你当书童，也是你三篇文章做得好，得了头名状元侯。你三宫六院夸官去拜相，吓坏了西宫娘娘庞子彤啊！夜晚龙床坐一本头名状元，点了一个七品卿。你初次做官，做过定元仙，无头男子审的清。大堂审过玻璃夜，癞蛤蟆告状神水坑啊！那乌盆告状拿锅照大，黑驴子告状碾过薛二凤啊！一年碾到官王庙死人头上，断出双腚。宋祖爷看你做官清如水明如镜啊，刷到圣旨把你调进京啊！宋祖爷亲自定你三杯水酒，酒后无得耍酒疯啊！你大街以上砸烂家呀，砸死了西宫娘娘庞子彤啊！宋祖爷看你做官特闹上，丢官革职撵出京啊！你丢官革职拿回故里，相国寺没落法去修行啊！偏赶上陈州翻了四大国舅，万莲花战表进京城，朝那空虚无良将，金殿跪倒人一名，要不跪倒哪一个？王炮都督老先生啊，他来说要想陈州去把粮来发，除非是相国寺内请包公啊。宋主闻听包公两个字，不由低头胆害生，万般出在无忌奈，刷一道圣旨把你调进京，他封你元方旧址，三弟你不乐，你来说官呀小料调不动兵。宋主一见不怠慢，今天暗次把你封，他封你倒坐南衙开封府，铁面无私黑包公，赐给你三口铜铡两口大印，先斩了后奏不容情啊！龙子龙孙归你管，皇上头上管三层，你来说我管人家，谁来管我？宋主说自动自己就算中啊！宋主爷赐给你八员上将，八员上将都有名啊，有张龙啊，贺大虎，有李贵，贺楼清啊，还有王朝，贺马哈，还有胡子，贺元英，四个上山能擒虎，四个下海能擒龙，都是打虎擒龙将，趁重放粮啊，不费功啊，未曾出京放了三声炮。
1: 走走，
0: 谁不说京城内出来一个暗朝廷啊？
1: 走走。

天了。

0: 我一到大街给你请先生，先生请到你的堂楼上拿个儿枕把脉听，先生临走冷下腰啊，煎汤熬药我吃饭啊烧烧啊，
1: 他要是想包脸并肩而去，谁能够打个拍子将我来听啊，令先生供上一碗倒头饭，插上三个棉花肉啊，蒙脸纸谁给我盖，压口铜钱谁给我扔啊，半脚丝半手丝谁能给我搬，五谷粮秸压衬胸啊，亲戚朋友来调职谁能做草来陪灵啊，头戴白来身穿孝啊，亲妈亲妈哭不几声啊，嘿嘞呀
0: 嫂嫂啊，老嫂要想包面黄金如了贵呀，我扎个拍子把你听啊，收一收啊，收鞋给你穿山上啊，脚底下点上一盏早市灯啊，半首诗半脚诗我来给你办，我鼓两天压在你前胸啊，头上蒙上一张蒙脸纸，嘴里喊声压口痛啊，临头供上一碗倒头饭啊，里边插上三根棉花蛹，上盘的一里多烧纸，亲戚朋友来吊孝，我头戴白来三人穿的孝腰中啊，紧接着请妈生亲妈亲妈哭几声啊嫂嫂啊，
1: 谁能够啊大街以上去给买棺椁买壶棺椁黄瓦送啊，画匠请在咱家下，请来画匠五色蒙啊，在左边画上二十四孝，在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啊，灵签画上楼台殿阁，脚底下就把莲花灯啊，灵头倒有一副对一副对联写的清啊，金童来引路玉女送西行，王凤英之威写当中啊，看个时辰要入殓呐、啊，抱刀脑袋棺椁城啊，左手拿刀天河水，右手拿刀棉花龙，来给嫂嫂开光明啊，木匠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跪在灵前亲妈亲妈东西躲钉啊，别让钉子钉我眼睛啊，嘿嘞呀
0: 嫂嫂啊，我到了大街门口摆开棺木啊，请个画家蒙上红，左边画上犀牛望月，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前边画上楼台殿阁，二十四孝列西东，左边写金童牵引路，右边写玉女送西行，后怀头画上莲花一朵，招呼嫂嫂脚踩莲花去托上啊，赶到那三殿头上走马玉链，我扯脏芦席遮住太阳星，报招嫂嫂嫂，棺椁里边放半首诗半脚诗，用剪子脚下棺椁，外边扔我拿过一碗天河水，我给嫂嫂开光明啊，周上开光我愿意，周上开光我愿意啊，包厢师傅来撒扣啊，我跪在灵前喊亲妈亲妈东西躲钉，别碰你眼睛啊嫂嫂啊，
1: 三天就把江水送啊，不给嫂嫂身上扔啊，把嫂嫂魂灵驮到土地庙，左转三圈右三行，老忙的点起来一堆无情火，纸牛纸马里边扔啊，手拿扁担就把板凳上西南大路啊指指明啊，西南大路倒有倒三股，不走西不走东，三条大路走当中，步步就把姚氏路登啊，黑贼呀
0: 嫂嫂啊，三天头上庙上江水我给送啊，我到了嫂子拖走你魂灵，把你的魂灵拖到当庄土地庙，左走三转右走三行，老忙的点上无情火，指人的芝麻火里扔，我能够拿个扁担就把板凳上，西方大路我给指明啊，人间倒有三条路啊，招呼嫂嫂不走西。

我老高一根老桑桑，三十二杠我抬，头一杠打铃翻来，我鸳鸯卖路纸钱，我给嫂，我把嫂嫂送到包家老飞鹰，宽大木子深大井，在里面扒了上两条土龙，四个鸡脚馒头店，五谷粮食井里面硬啊，硬硬先生来拨账啊，头三条黄沙我给忙啊，嫂嫂啊。

0: 将灯送到你的坟上，也免得烧烧你坟前坟后黑咕隆咚。我能守孝三年了满，下午天上烧烧你的名，你叫王广英，我有儿子管你叫爸，奶奶叫我儿子，再有儿子管你叫祖宗，这回中不中啊，嫂嫂啊！
1: 那番大人大事啊，黑在都应下，有一件事情啊，谁愿应啊？宋祖爷赐给我八宝金丹和玉钗，谁能驮着我八宝龙楼啊，见主公啊？
0: 宋王爷赐给你八宝金丹和玉钗，我托你八宝龙楼见主公。
1: 你说此话，嫂嫂我不信。我面前呀，要适应啊，
0: 要适应就适应，我的连脚老张你是听，赶快背过平安喝一颤，退让太太进了蓝宝殿，见主公的嘛老张闻听不怠慢，连脚相验你是听，从今刀斧从头论，哪有奴婢背主公，我叫你背你就背，王子犯了八一命痛啊，老张闻听不怠慢，金安玉颤背在相爷虎背中，叫声相爷张虎吼，碰了虎牙了不成，背过金安玉颤一旁站，看你叔嫂